0: 动物园，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0: 观众朋友们，你会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1: 是，
0: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过了，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0: 对，
1: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0: 对，
1: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0: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观众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二四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朋友，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 关节肿了，啊，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嗯，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1: 嗯，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的按摩膏。
0: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那我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嗯，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嗯，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1: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 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完了现在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9: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0: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1: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2: 补充
11: 的，额外补充的。
12: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强调一下啊，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老把塞眼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打，这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盈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之于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之于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你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紧 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道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安陶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嗯，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安陶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安陶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的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8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8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总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子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就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 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快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

0: 以补充氨糖，
1: 对，
0: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1: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0: 嗯，
1: 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
0: 嗯，
1: 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0: 是
1: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0: 是的，
1: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家为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0: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买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1: 对，
0: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1: 对，
0: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1: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
0: 嗯，
1: 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
0: 嗯，
1: 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0: 是
1: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
0: 嗯，
1: 他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
0: 哎，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子涂抹，特别的方便。
1: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
0: 嗯，
1: 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0: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几个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佳琪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小组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

0: 东方购物。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门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是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个剪刀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个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这碗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还有苦菊。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是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啊、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或者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这是个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两三百，一两百，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两三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您去3斤6两、
1: 啊，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爬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2: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
0: 那个啊、
1: 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哎、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谷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哎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的，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丝绸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对吧？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什么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
1: 你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牛肉。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1分肉9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0: 阿根廷，
1: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着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哎，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是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很
0: 快，
1: 化得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是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咱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哎，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啊，
1: 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牛，
0: 大夫，大草原
1: 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
0: 对
1: 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
0: 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的。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嗯，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六幺八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八袋，八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六幺八的活动加赠。直接加送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块肉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你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再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啊，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我们都
1: 包，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
0: 啊，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是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2: 哎，
0: 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是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啊，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下，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这包是我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对吧？
2: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反
2: 正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2: 但我觉得很幸福，
0: 说
2: 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孩，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2: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对，
2: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2: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2: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9900。

对，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先草饲，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2个小时
1: 起码2个小时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对，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啊，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
0: 动。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但是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是你像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对，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啊，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对吧？
0: 对，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你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报关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报关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阿根廷，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1: 啊。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吃块热。
0: 来，
1: 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的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上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
1: 我
0: 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帕马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德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
1: 对吧？我们
0: 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六幺八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十二个月的保质期，
1: 十二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对吧？
1: 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对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啊，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
1: 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
0: 的
1: 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骨饲的这种非常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1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
0: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也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啊，小朋友吃牛肉牛腩，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
1: 腮帮子都咬得累了，哎、是吧？发现还没咬动。
0: 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
1: 是
0: 对吧？你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哎，锅仔也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
0: 的，对吧？
1: 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
0: 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金杯虾，
1: 豆腐，
0: 对
1: 对吧？
0: 芹菜
1: 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是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九。九包199，
1: 这价格我们是
0: 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牛肉带回去，02151119900。

0: 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70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人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把它吃了。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为啥？紧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紧素的，对吧？紧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

0: 就啊，要干的自由。
1: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0: 哎，我家调口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陈年啊，这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1: 哦，
0: 正宗的上海人欢喜啊，金银素菜包，这就是。
1: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0: 是啊。
1: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0: 对呀。
1: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
0: 嗯，
1: 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玻璃它那个菜已经往它了，甚至于发黑的，
0: 嗯，
1: 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0: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
1: 啊，
0: 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1: 不打
0: 小当菜，老贵。
1: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0: 碧螺上
1: 青的啊，
0: 真正叫碧螺上青。
1: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它还会有豆干，
0: 对，
1: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0: 也爱用了，你那
1: 小木
0: 小木
1: 啊，小木
0: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1: 怪不得那么好吃。
0: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1: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嗯，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0: 我
1: 们买它啊，双樱桃。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0: 哎，陈皮豆酥。
1: 陈皮豆沙。
0: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1: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吧？
0: 嗯。
1: 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0: 对的。
1: 给大家拆开来只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0: 是啊。
1: 红小豆帮你
0: 现磨的。
1: 现磨的红小豆。
0: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1: 当中的哎粒粒啊，清晰可见的是啥
0: 子？一粒粒的，
1: 嗯，
0: 这是啥？这是陈皮，
1: 陈皮，
0: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1: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
0: 嗯，
1: 它也是禁素的，
0: 嗯，
1: 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0: 对。
1: 它用陈皮怎么样？是蜜，提香，
0: 是啊，
1: 提鲜带回去。
0: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位置了噻，
1: 侪
0: 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类类个，侪是啥
1: 陈皮粒，
0: 可以看得
1: 着
0: 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着，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
1: 嗯，
0: 好吧。
1: 嗯，好香，
0: 香吧？
1: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嗯，
1: 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包包在当中的芯子，
0: 对，
1: 可好吃了。
0: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
1: 嗯，
0: 啊，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啊，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1: 再不能看着阿拉烧馍好啦，阿拉烧馍，
0: 我的烧馍也要点了。
1: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馍，
0: 嗯，
1: 那皮老薄啊，
0: 皮香的。
1: 而且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0: 松子看到吧？
1: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0: 松子提干量吧，小于百分之二
1: 点。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
0: 所以
1: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0: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啊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1: 是的，
0: 各位老师
1: 讲晓得，
0: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1: 我们不是。
0: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一百多年的老店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
0: 哎、呦呦呦，
1: 所以呢，老会员啊，
0: 嗯，
1: 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
0: 嗯，
1: 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
0: 对，
1: 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
0: 嗯，
1: 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
0: 哎，
1: 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0: 只要199，
1: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0: 对呀，
1: 保证是新鲜。批次
0: 是啊，保证就是批次。
1: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0: 是啊，
1: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0: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1: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0: 270块钱，270块。
1: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搞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3: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 葛末了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哎，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把那个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2: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3: 松麻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丝做。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2: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货压在那边的，
1: 好冻菜，
0: 对吧？
1: 冻菜，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一股油火气，
1: 对
0: 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小
0: 麻油，
1: 真正的食，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劲素包，劲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劲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1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
2: 对，
1: 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地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
2: 啊，
1: 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闻着糊，闻着糊旺菜，
1: 闻着糊旺菜啊，
2: 闻着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滴。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有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的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锅都打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2: 每
1: 步叫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的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门子，因为我的菜嘞。对吧？把籽一
2: 口，
1: 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六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怎么
2: 三块多
1: 对吧？
2: 三块吃够吗？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
2: 对，
1: 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搭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但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五的这个了。
5: 自家在屋里向炒的菜啊，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原酿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一定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
1: 了。是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了，侬
1: 自个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订下单，还能再免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鱼楼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搞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我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佛儿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给鼓起来，给朋友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皮蛋了，哪能搁这小店里？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忘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桑芹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品，它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当
4: 菇
3: 三个小当菜，小糖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有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3: 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有两只？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酒精，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烂了网
4: 啊，
3: 有辰光那个网都发黑个。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能用到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蔬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要拿个西米搞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好，
3: 夹夹味道，对吧？
4: 阿拉关键夹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第一。看到吧，这里像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我吃，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 水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这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像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道理啊。为啥、啊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嗯，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嗯、对不对、嗯？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
4: 啊、
3: 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嗯、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嗯、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巨啊，
3: 那巨啊，
4: 老巨啊，老巨。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品，
4: 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净素啊。
3: 对，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是
3: 吃个啊，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两百七
4: 十块，因为10块很贵，只嘛，
3: 要
4: 牙齿是六只嘛，
3: 都能够今天为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反
3: 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哥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限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头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蛮我好讲，别落双青。

0: 这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香气对吧？包括豆汁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掉鲜，所以他们家素材包特别好吃。
1: 这样吧，这咖喱豆，丁丁贵的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像刘威应该底。
0: 也很有讲究。
1: 今天左右，
0: 今天左右，
1: 最好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菜到做做很快。
0: 你可以按了，
1: 对吧？
0: 就从阿罗罗子，你看那边现在家庭的刚，我勤快，我勤快，我刚啊。
1: 没有，那切要收回来。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的就是好白刀啥的，就帮侬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看一轮吧，好吧？我 那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大家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
0: 说，
1: 还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就相当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十六秒的时间 ，Tisha 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但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烧麦，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挑你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的，哦，跟挨的啦，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地方，门口头排队排老长的就松月楼，
0: 真的，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吃四个门，肯定不能吃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啊！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阁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哇，从来都没有过，我们今天非常热闹，过年了。为什么说过年了啊？一说到机场国旅，您首先会想到我们那位老朋友，杜总。我们 Linda， 我们先首先欢迎 Linda。 Linda 你好，
8: 徐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机场国旅的杜叶。大家一看到我想到的就是新西兰，对不对？因为新西兰就是机场国旅在东方购物最明星最重磅的一个产品。
0: 是，
8: 那今天我们除了跟徐老师一起正常的介绍我们新西兰的产品，
0: 等会儿你这话有点不正常。
8: 以外，
0: 什么叫我们俩正常介绍？我跟大家讲，我在说过年了，过年的意思是不止我们两个人，一定会很热闹。所以
8: 我们今天重磅的请到了我们的新西兰旅游局的，
0: 准备好
8: Jamie，
0: 来，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西兰
8: 旅游局的
0: 经理朱经理，对不对？哎，朱经理你好，来麻烦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然后啊，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这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从镜头外走到了镜头内。
0: 以前看我们节目的啊，
9: 从小看到大，
0: 从小我没那么老，来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9: 对，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我们去过新西兰的，然后包括我也知道有很多资深的这个玩家今天也坐在我们的镜头对面，然后非常期待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惊喜和心动。
0: 我知道，我现在说问一个问题，人家帮我惊喜啊。我听说这个路线呢定制的非常之好，好合理哦，男女老少都适用。是谁定制的？谁跟你合作这么默契？谁定制的？
9: 这个就必须要把这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杜总。杜总也是我们新西兰旅游局这个高级旅游专家的成员之一，所以这个线路是他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朋友们特别定制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
8: 而且从2015年持续热销到今年了，今年是第11年了，我们每年都在改进，每年都在进步。
0: 好的，就一直追随于我们时代的脚步，都是给大家每次有更改到最好最贴心的最舒服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不是给我惊喜吗？惊喜在哪里？我没看到你有惊喜啊。
9: 啊，是的，我听说今天的这条产品呢，杜总是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出发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南半球的季节和我们北半球是相反的，接下去就进入到我们新西兰的春季了。那么10月份出行呢，也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友好的，
8: 对，
9: 因为它的季节开始往非常温暖温和的方向走了。然后更加值得一提的呢，是春天就会有很多新生的小动物，有非常多的鲜花开放，
0: 是，
9: 所以说这个时候去呢，就是大家可以拍大片，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软萌的小动物，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0: 有礼物送给我们吗？
9: 啊，当然有了。大家如果说看到我们的镜头这
0: 里，
9: 对，今天给我们所有就是在东方购物订购的这个伙伴都会送出我们新西兰旅游局特别定制的一个官方洗漱包，然后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就是大家在旅途中真实会用到的东西。
0: 非常好，非常好。官方洗漱包当做一个纪念礼物送给大家，
9: 是
8: 的，
9: 是，也非常期待很快会在新西兰和大家相遇。那么接下去就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通过视频来浏览一下新西兰的100%纯净的美好风景。
0: 好，让我们准备好一起走进新西兰。
10: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11: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一提到新西兰，应该大家的地理了解知识就是有北岛和南岛之分。
8: 是，
0: 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玩的是哪个岛啊？
8: 走的是基本上就可能澳新连线就只走一个北岛，
0: 左手一个北岛。
8: 是的，是的。
0: 哦，它一般很少有南北岛都全活了吧？
8: 对，我们今天是走的南北岛的一个全线。
0: 嗯。
8: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啊，上面呢是新西兰的北岛。
0: 嗯。
8: 北岛呢有两个重要的点，就是奥克兰和罗托鲁瓦。
0: 嗯。
8: 那么奥克兰呢是所有新西兰的一个经济中心，
0: 嗯，
8: 对吧？也是相当于我们上海在中国的一个地位。
0: 是。
8: 那么奥克兰能够玩得到的是我们的伊甸山，整个城市的一个制高点，
0: 哦，
8: 在伊甸山可以看得到奥克兰的市容市貌，
0: oh，
8: 包括最有名的天空塔，对吧？
0: 嗯，
8: 相当于我们的东方明珠塔。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怀特马塔港，因为奥克兰被称为千帆之都，
0: 嗯，
8: 所以怀特马塔港是当地人的一个停泊了很多帆船的一个港口。
0: 嗯，
8: 然后当地人很多人在那边会去度假，包括我们的工党纪念碑、海港大桥，包括新西兰的富人的一个度假区，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的海岸线叫米生贝海湾。
0: 嗯，
8: 在这里我们也会给到大家拍照打卡游玩的机会。
0: 嗯，
8: 第二站我们就会来到罗托鲁瓦，北岛的第二大城市。那么北岛的第二大城市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0: 嗯，
8: 新西兰的当地的土著人毛利人的一些文化。
0: 哦，这个奇怪。
8: 对，
0: 太有特色了。
8: 说毛利文化村
0: 是，
8: 然后呢，这个霍比特人村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0: 是怎么回事？
8: 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团是不去霍比特人村的。
0: 为什么？
8: 霍比特人村每天只接待一个中文团。
0: 哦，
8: 所以很多旅行社订不到霍比特人村的门票。
0: 他是订不到。
8: 对，我们是提前三个月以上去锁定了我们的。今天准备的两个团
0: 他们没有，我有，
8: 都会有霍比特人村。这个地方是魔戒三部曲包括我们的霍比特人大片的一个拍摄地，
0: 那一定要去看，
8: 是全世界的影迷们必须打卡的地方。
0: 嗯嗯，
8: 包括北岛的第一大湖罗托鲁瓦湖，
0: 嗯，
8: 湛蓝色的湖面，对吧？就像大海一样的纯净自然，包括它的一个几百年历史的红树林，包括我们的毛利文化村。我们在毛利文化村里面能够看得到当地的毛利人他是如何去跳战歌战舞，如何去狩猎的，如何有当地的一些动植物，特有的动植物的，所以毛利文化村也是非常值得观看和欣赏的。嗯，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艾戈顿牧场，在这里我们可以亲近到很多新西兰独有的动植物，比如说一些麦卢卡的蜂蜜，它的一个成长生长的环境，包括我们的一些新西兰的羊驼啊、牛羊啊，各种各样的独有的一些动物，包括我们的猕猴桃、奇异果，它是如何生长的，都能在艾戈顿的农场能够看得到，包括红树林和政府花园也能够在罗托鲁瓦看得到。那么北岛的行程我们就是这两个点，北岛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飞到南岛。南岛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开始的。嗯，徐老师可以看得到行程里面我这样划了一根线，
0: 我发现了，
8: 哎，
0: 两个颜色是怎么回事？
8: 所以市场上正常的一个普通的团是从基督城到库克山，
0: 然后呢
8: 普卡基湖、瓦纳卡湖、米佛峡湾、皇后镇，然后呢从皇后镇它就直接回到基督城，这样一个红色的一圈。
0: 说实话我听下来还蛮丰富的。嗯，
8: 对，
0: 就红颜色挺丰富的，
8: 已经不错了，
0: 已经不错了。
8: 这个就是我们南岛的一个中线的行程。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
0: 是我们怎么样，
8: 除了中线以外，到了皇后镇我们不转弯上去，我们直接往右边走。
0: 哦，
8: 帮你增加到了东线。东线有三个重要的点，就是但尼丁、奥马 鲁和蒂卡波湖，这三个地方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但尼丁，但尼丁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具有英式英伦风情的一个城市，除伦敦以外长得最像英国的城市。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尼丁火车站，对吧，非常的漂亮。镜头里面出现的是奥塔哥大学，新西兰最古老的一座大学。大家如果春天去出行啊，穿着打扮啊，就是我镜头里的这个打扮，
0: 舒服，
8: 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拍摄到的天气也是我这个天气
0: 晴朗，
8: 对吧，非常的晴朗，鲜花绽放的。然后你看啊，除了奥塔哥大学以外，我们还会来到鲍德温大街。鲍德温大街呢就被称为世界上最陡的一个街，它的坡度达到了35度。包括像镜头里出现的就是但尼丁火车站，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摩拉基大原石，就来到了奥马鲁。这些大原石就是像恐龙蛋，但是它是天然形成的，
0: 不是人工的，
8: 不是人工的，是由海水经过亿万年的冲刷天然形成的。所以我们会来到这片沙滩去打卡到我们的这个摩拉基大原石。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蓝企鹅的保护中心。
0: 哟，这个好。
8: 对，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在傍晚6-7点钟的样子，傍晚的时候来到这片沙滩，大家静静的坐好，去观看我们世界上最小的蓝企鹅，身高20到30公分，体重2到3斤。
0: 是吗？哎，
8: 跟着他们的妈妈回来了，
0: 好迷你，
8: 早上出，对，早上出门打鱼了，晚上开始回来了，对，小企鹅归巢了。
0: 这个一定要看，蓝企鹅是吗？
8: 对，蓝色，通体发出蓝色的颜色的，非常好看。
0: 好好好。
8: 然后呢，我们东线的第三站就会来到我们的蒂卡波湖。蒂卡波湖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蒂卡波湖的这个湖边。到了，为什么我强烈推荐春天去？镜头里面出现的就是紫色的鲁冰花。
0: 是，
8: 蒂卡波的湖边在春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团期，你是可以看得到大片的紫色的鲁冰花海的。所以就是在蒂卡波湖边上，除了打卡到我们的鲁冰花花海以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羊人教堂，对吧？牧羊人教堂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包括我们的国内的影星姚晨，他的婚纱照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然后在这里星空小镇，大家看到那个天上
0: 这个画面，
8: 对，这个是一个暗黑保护区。然后呢，我们在星空小镇会安排住宿一晚，这是之前的团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世界星空遗产。本次行程特别升级在星空小镇要住一晚，
0: 所以、这个、核心观景区，
8: 对，这三个点就是我们区别于市面上普通的中线以外增加出来的三个点。那当然像基督城、我们必须打卡到的像基督城的博物馆啊、河畔集市啊、纸板教堂啊，包括它的一个在春天特别有名的植物园，都是非常鲜花灿烂的。就是我个人会非常推荐春季出行，因为你春天出行的话拍照打卡非常的漂亮。
0: 是，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啊，南北岛都给你玩遍了，
8: 在
0: 坐的乘坐的交通上面舒不舒服？
8: 我们乘坐的是全程都是新西兰航空，
0: 从哪儿进从哪儿出，
8: 也就是上海飞奥克兰，包括我们奥克兰回到上海往返用的国际段，以及从奥克兰往返到基督城南北岛之间的内陆段的航班，都是用到的新西兰航空。
0: 好，
8: 全程新西兰航空。
0: 接下来这张图啊，
8: 团期，
0: 来，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团期。今天给您带来的是10月22、10月28选择点，为什么是这两个日子？
8: 因为很简单，这个季节就已经到了新西兰最佳旅游季了，最佳观赏季了。我刚才就说了，这两个团期你去的话，可以100%看得到我们的那个鲁冰花的花海，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春花烂漫。
0: 我记得一般这个日期玩新西兰都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贵。
8: 所以以往的话，我们今天要卖这两个团期的话，我们的货号就是单人货号27999一个人。
0: 是，
8: 但是本场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今天做特别加赠了一个双人货号，所以如果是双人出行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订这个货号。订双人出行的货号，预付款只需要200。
0: 等一会儿，
8: 它是立减两天的。
0: 不对，以前是没有双人货号。
8: 对，以前没有，从来没有过。
0: 你今天疯了？哦，我知道，因为把人家邀请过来了。
8: 对，因为我们把新西兰旅游局的
0: 把新西兰旅游局的人都邀请过来了，
8: 工作人员都邀请来了。
0: 是，
8: 我们必须拿出机场过滤，拿出最大的诚意，回馈到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
0: 相当于每个人才
8: 2699。
0: 好有这个价格，
8: 一定要订今天的双人货号。
0: 双人货号。单算下来就26000多块钱，
8: 对，2699一个人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全程我们是做到了一价全包的航班，全程新西兰航空。在用餐部分，我们是18顿正 餐，餐餐全含，其中酒顿升级为特色餐。我们全程用到的是品质酒店，一晚升级奥克兰市中心五钻，两晚安排在皇后镇的湖畔四钻，还有一晚在关心小镇安排到了一个特色酒店。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我们有上海全陪当地导游，保证承诺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啊，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再跟大家讲一遍，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我补上一句啊，每一次做新西兰旅游，您知道我什么感受吗？如果很多的长辈，我们趁着自己腿脚灵便的时候，第一点，健康的前提下，我们跟自己国家的人文风情完全不一样，首选新西兰。为什么首选新西兰？安全，
8: 安全，
0: 纯净。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多滋补品、养生东西，有多少是来自于新西兰？你对新西兰简直是耳朵要磨出茧子来，就是没有去过。去过的话，我把所有好东西我都要尝一遍，都要玩一遍。所以这个新西兰您能错过吗？所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哦，你看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新西兰就是没有问题，就是主打个安全，放心去玩，彻彻底底的开心。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双人号，订双不订单，不去的话钱退给您，去的话。我们把它抵扣进去，订购吧，02151119。

0: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新西兰之行当中非常重要的皇后镇。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如果来过新西兰的话，对它的印象很深刻，包括我身边很多的亲戚朋友，只要来过新西兰都会回来跟我讲皇后镇一定要去。而且呢，整个皇后镇呢，因为它是四面环山，所以它的地形呢比较的特殊，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宁静。所以呢，来到皇后镇之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既宁静又非常热闹的城市。宁静在于我身后的这个湖，大家完全可以来享受到它的这种美景，远处的高山、湖的这种宁静，包括海鸥在身边的飞翔，你可以很好的点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享受一下这样的休闲人生。而如果你想动的话，在整个城市当中，你到处可以看到非常热闹的场景，比如说街头艺人，或者说大家在那里玩滑板，在开哈雷的摩托车等等。这一切可能是大家来到这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感触到新西兰。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 Say hello to everyone.
1: Kia ora.
0: OK, let's go.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平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平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他们真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以摸摸你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
2: 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特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购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

0: 来吧，赶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吃和住到底开不开心，吃的怎么样？
1: 吃的很好。
0: 如果吃的不好，我们不去啊。
1: 我们是18顿正餐，餐餐全含。另外9顿的话是以中餐为主，中餐就是8菜1汤。但是特色餐呢，我就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到了皇后镇，我们含的是缆车登顶。在山顶的景观餐厅，看到没有，吃自助晚餐。因为很多旅行社要么就是不含，要么就让你吃自助午餐。
0: 对，
1: 我们不惜血本让你吃自助晚餐。这个餐厅是世界10大景观餐厅之一，150纽币一个人。
0: 哎呦，不便宜。
1: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去到了米佛峡湾。别人还游船，我们在游船上还要吃一顿自助午餐，请看，又是自助餐，连船票带餐，我们又要200多纽币，对吧？到了库克山，我们又不惜血本安排什么景观餐厅，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塔斯曼冰川，对吧？你坐在景观餐厅里面，看着冰川，吃着我们的一个特色餐，这个才叫心旷神怡。
0: 是，
1: 你到了霍比特人村，别人连进去都很难，因为一天我说了只接待一个中文团。我们不仅能进去，还让你在霍比特人村吃一顿自助午餐，
0: 太厉害，
1: 又是100多纽币。完了以后到。

0: 节都快呈现在你眼前了，
1: 对啊，
0: 就怕把这食物端到你眼前来了。然后住在哪？
1: 住的话啊，我们先说一下，全城所有的酒店，我们都用的是新西兰旅游局旗下的这个标志。
0: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有点无知了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1: 是新西兰旅游局认证过的一个质量体系，也就是我们全城的酒店，它的前台、大堂都会带有这个小勋章的标志，来证明这个酒店是经过。
0: 那我请问了，
1: 质量认证的，
0: 所有新西兰的酒店里都会有这个标志吗？
1: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0: 这只有特别优秀的、
1: 优质的、优秀的酒店、
0: 哦。
1: 所以我们的行程全程每一家酒店、哦，你不相信你去找，每一家酒店的前台、大堂都是挂着这个标志的。
0: 翻了这么多的关于新西兰的旅游，没有任何一个像你这么给我保证的、哦。
1: 但是机场国旅可以承诺，
0: 你机场国旅可以啊。
1: 在东方购物做11年了，我绝对用我的信誉独家。
0: 从来对于住的方面我没有这么高要求过，你今天可以这么高要求。
1: 所以我今天贴上来了，全程 Calling Mark 这个 Core Mark 这个认证的酒店，看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们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升级的这个五钻酒店，对吧？很方便。然后呢，两晚我们又安排在皇后镇去住湖边的四钻酒店，而且两晚连住。你看到没有？我特意选了一张图片，这是湖，这是我们的酒店。步行3到5分钟吧，
0: 这个价格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
0: 看见和看不见完全两回事。
1: 你相信我，你在酒店吃着早餐，喝着咖啡，晚上喝着小酒的时候，你就是正对着湖泊的，远处是雪山，近处是湖泊，非常的赞。最后我们在观星小镇蒂卡波湖边的观星小镇又安排了一晚。你答应我，这天晚上一定要来到酒店门口的草坪上抬头仰望星空，你会看得到
0: 核心区
1: 真的就是漫天的银河系，南极星就在你的眼前，
0: 把你包裹，
1: 真的太震撼了，
0: 美不得了。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过程，这个环节来了，就是比价。
1: 对，
0: 我看到有贵的，
1: 信心满满。
0: 你先听我说啊，我看到有贵的有29000多、27000多，但是我看到有27400，我就选最便宜的。
1: 好的，
0: 我最便宜的。
1: 好，这个27400这个
0: 行程跟我们差不多啊。
1: 但是
0: 你
1: 不管在某城网上，你点开任何一个行程，你点进去之后，跳出来的页面一定是告诉你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价格走势。
0: 这是关键，
1: 你看到没有？8月19号这一天是27400，
0: 那来不及去。那不来不及去。
1: 好，到了9月份了，27999了。
0: 涨了吗？
1: 开始涨了。然后再看到了10月份了，28999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因为10月份的天气比9月份更好呀。
0: 哦，
1: 天气更暖和、
0: 更舒服
1: 呀。
0: 景看得更多、更美。
1: 所以我们默认10月比9月贵，9月比8月贵。好，然后你再看，它这里写的是27439起价，
0: 对，
1: 起价是
0: 起，
1: 但是不包括后面越来越贵，每个月都在涨价。然后我们再去点里面的细节，再去比比看。
0: 来比比。
1: 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去做最多35到40个人的团。
0: 啊。还有40个人，
1: 但是我们承诺，我们东方购物只做20人以内的
0: 精品小团。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东方购物也40人，可就吓人了。
1: 没有，
0: 我们是20个人以内，
1: 是它的一半。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比如说它只有全程21个景点，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是37个景点，
0: 快翻它一倍喽！
1: 对，然后它会有3次自由活动，一共22个小时，3×7=21，意味着它有可能会有3天时间自由活动。
0: 那我一会儿请教您一下，它会活动些啥内容？
1: 卖自费项目。因为行程是空的
0: 坑，
1: 那你到了外面以后，你看到没有这么多的
0: 卖哪些自费项目？帮我算。
1: 我们会有米佛峡湾一日游，等待着因为行程里面没含，
0: 是
1: 对吧？我们有可能会有西线的福克斯冰川一日游，
0: 他又再给你挖个坑。
1: 对，我们有可能会有东线的，刚才我
0: 他没有，
1: 人家没有，我们有的奥马鲁但尼丁一日游。
0: 那你可能还要花钱呢。
1: 比如说你到了皇后镇，你登顶那个缆车，登顶了之后吃景观自助晚餐，
0: 你能在这吃方便面、
1: 你又得花钱，
0: 是不是？你还在这花钱，
1: 对吧？你没有5星级的酒店，你没有那么多的特色餐，你到了外面都得花。
0: 你万一再没有评级，
1: 因为什么？他的餐里面有6次是自理用餐，不含的，
0: 怪不得。
1: 所以你到外面以后，你还得1、2、3、4、5、6顿正餐的钱，特色餐再花出来。
0: 哇！
1: 所以你要在外面有可能再会花到1200纽币，
0: 那你
1: 人民币5500，
0: 你稍等，28999，我算他29000，29000加上5500是
1: 34000，
0: 35000了，
1: 34000、35000，
0: 正好35000左右。
1: 对，
0: 35000块和我们今天的26000块，26999比，差不多能省个7000-8000块钱一个人。
1: 所以我和徐老师都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订双，别订单。订双就是53998的货号，预付款200块。
0: 是，
1: 但是你算下来每个人就相当于是26999。
0: 对，
1: 但是你看市面上的其他的团，它跟我们差不多的团，其实我们是22-28，它是22-29，它就得卖到裸团就是28999，还不含很多陷阱和坑，到了外面还要再把钱摸出来。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日期够不够好？
1: 够好。
0: 有没有说我们拿差的日子，比如说8月末或9月初，我来跟你人家的黄金？

0: 时间段来比价，我们没这么做，
1: 没有
0: 同时段我们比，而且我们史无前例的给您增加了一个双人货号，双人货号最后减完之后是26000多，隔您刚才又要这儿花钱挖坑挖坑的挖到35000，
1: 每一个订今天在节目里面订购这两个团期的观众，我们还会特别赠送新西兰旅游局送出的签约好礼，
2: 这里面有东西啊，
1: 不是光是个包啊，很丰富的洗漱包，
2: 对，它是个洗漱包的、啊、
1: 里面这么多洗漱用品哦，
0: 都送给您的啊，
1: 都是有品牌 的、啊、都是非常好的品牌，
0: 对的、嗯、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先把名额占下，我都说了所有这些什么，哎呀看到了20000多，看到50000多，什么几万多，1000块钱您账户也不见得马上就有，没关系，名额坑咱先把它占住，
1: 占住，
0: 反正是10月22、10月28，我这期间段我随便的犹豫，
1: 对，
0: 万一我不想去我就退了就完了，
1: 是，
0: 你要想定，随时说我要再追加个10个20个名额可能吗？
1: 不可能，
0: 我们此时此刻没了就是没
1: 了，所以一定要多定，不能少定，因为多定的话可以减，但是不能增加，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啊，02151119900。
3: 这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4: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5: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3: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购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6: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我看呢、啊、今天把新西兰旅游局的经理请过来，朱经理请过来是对的，
1: 是有用的，
0: 哎呦有用的，你这个价格给我们便宜了、嗯、又升级了，住的地方升级，吃的地方升级，而且还有用的你也给我们赠送礼物、
1: 啊、而且我们的旅游局的官员一开场就说了、嗯、其实春天真的就是中老年人特别适合的一个季节、嗯、因为不冷不热，
0: 体感温度好，
1: 而且刚才我们比价的环节也看到了、嗯、越往后越贵，90、11、12，你肉眼可见的，因为下个月我跟徐老师可能还会出现在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现场，
0: 但是这个价格
1: 就没有了，
0: 你保证没有了、
1: 哦、没有了，
0: 是要涨价的，
1: 因为11月和12月后面就是到夏天，
0: 所以大家现在先把这个坑占住，我都说多少遍了，
1: 真的，
0: 而且那个地方又安全、嗯、吃的又干净又美味，
1: 对，
0: 你干嘛不去玩呢？
1: 所以新西兰的奶制品，新西兰的保健品、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新西兰的白葡萄酒，真的新西兰的好东西太多了，东方购物的观众真的是耳濡目染、嗯、真的
0: 都耳熟能详，自己买了多少好吃的好玩的了，而且关键是在别的坑，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嗯、不是只看价格，看价格不行，
1: 对，你看镜头里出现的就是鲁冰花、
0: 哎、
1: 对吧，紫色的鲁冰花，这个你在新西兰的春天很多景点都能看得到、哦、而且我们真的是不惜血本、
0: 哦、你这个景绝了，
1: 对，你在库克山玩的时候旁边就是塔斯曼冰川、哦、你冰川湖泊都能看得到、哦、对吧，所以新西兰本来的官方的宣传口号就是100%纯净、嗯、自然的国度，
0: 是，
1: 所以就是你在新西兰看到的风景跟我们祖国中国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新西兰有很多的地形地貌是独有的。
0: 我选两个我特别喜欢的。
1: 你说。
0: 我一个是这个小蓝企鹅、哦、我特别想去，我梦中也想去。还有一个刚才说看毛利文化。
1: 啊、哦、这个我也很喜欢。
0: 咱们中国是真没有。
1: 没有，真没有。
0: 他这种就感觉要充满了那种原始。
1: 对。
0: 就感觉特别有野性。就原本的新西兰住的那些原住民是什么样，
1: 是什么样
0: 子的。你过去玩不就是玩这些吗？
1: 而且我们新西兰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像世界公园。
0: 就这个就这个、
1: 对的。它就是湖光山色都很漂亮嘛、嗯、对吧，远处是雪山、嗯、冰川，近处是湖泊、嗯、而且它还有峡湾、嗯、峡湾是中国唯一的
0: 没有的没有的地形，你跟我说过，
1: 我跟你说过、
0: 所以
1: 你看镜头里出现的这个冰川，塔斯曼冰川，你其实在中国你也看不到，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徐老师为什么推荐去新西兰看这个冰川，它是低海拔冰川，只有2000多米的海拔，
0: 等一下我可以走两步不
1: 可以啊，
0: 走两步，
1: 我们在冰川脚下、啊、我们含了冰川徒步的，就是你可以徒步30到40分钟近距离的去接触冰川，
0: 那可以，
1: 但是不用登顶
0: 啊，不用登顶，
1: 登顶
0: 那好，
1: 哎， 2000多米，
0: 对，
1: 2000多米其实也没问题。
0: 就我们感受到冰川，低海拔冰川就可以了。
1: 低海拔冰
0: 川完全对你各种压，这个压那个压一点没有影响，
1: 没有任何的高反，
0: 对，没有高反，没有高反。
1: 对，
0: 所以又说回来，这个价格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光比价。
1: 是的，
0: 您看有一个27000多那个坑，人家琳达杜总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1: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普卡基湖，镜头里出现的就是我当年2024年的春天我去拍摄带回来的镜头。你们去了参加我的团，就是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看到一模一样的风景。
0: 所以
1: 你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远处的冰川，近处的那个绿色的泛着绿光的，
0: 你知道吗？
1: 对，像假的，像明信片。但是我告诉你，你去了以后，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大片。
0: 是，
1: 包括现在镜头里出现的鲁冰花，我为什么要大家一定要春天去？你一定要10月份的团期去看得到鲁冰花。你到12月份去，1、2月份去，夏天鲁冰花是谢掉的。夏天除了炎热。是没有鲜花的，所以一定要答应我在春天去新西兰。
0: 更何况今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多高啊！
1: 性价比超高。
0: 等一下啊，最后的18个席位了，怎么样？给我们加19个行吗？再加一个。
1: 再加一个也不是这个价了，就下个月咱俩还要带来新西兰的直播，到时候就直接是27999、28999。
0: 那你等于说我要再看到这么好的价格、这么好的景色，要等到明年了。
1: 明年。明年的90月份
0: 吧，你太不给面子了。你再增加一个，我都不要俩名额，一个都不行。
1: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全年性价比最高的，
0: 就此时此刻，
1: 就这两个团期。
0: 好，那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啊！我们此时此刻的价格是26000多，是双人混号，首次出现。
1: 对，
0: 给大家又减了，整体上减了
1: 2000块。是的，
0: 相当于26000多一个人。
1: 所以你要是3个人、5个人的话，你就订完双的以后再加订一个单的，但是那个单的你就要
0: 那也别，你就是对，比如琳达这个人真的是，你就全订，你去5个人你也订6个，订3个那个双人混号，反正那一个你要
1: 怎么抓也凑得到。哎，
0: 对，我是这个意思了。你别订单，订单多花那钱干嘛呢？抓紧时间抢，这个机会不多。全年，尤其2026年，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价格的，
1: 对，
0: 这么性价比高的。
1: 我跟徐老师大概推荐新西兰，我们也有2、3年了，真的从来没有做过双人立减的混号，从来没有。
0: 可以的，赶紧先订着啊，02151119900。
2: 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住宿享浪漫情怀。
6: 欢迎来到新西兰。

0: 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价格，您可以把全他把它拍下来，
1: 拍下来，
0: 一价全含，什么都额外花费都没有。来，快速来看一看，我们从哪儿进，从哪儿出，玩的哪些地方？
1: 新西兰是分北岛和南岛的。北岛呢，我们是玩新西兰的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以及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然后北岛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岛。南岛市面上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我们的库克山，可以看得到冰川。然后有库克山国家公园的徒步，然后来到普卡基湖、瓦纳卡湖，看到我们的孤独的树。然后来到世界自然遗产米佛峡湾，来到皇后镇，南岛最漂亮的小镇。
0: 等一下，
1: 完了
0: 以后为什么有红有绿？怎么回事？
1: 因为市面上的行程走到皇后镇，
0: 怎么着
1: 结束？回基督城了，中线结束了，
0: 结束了。
1: 但是东方购物的团独家加赠了三个点，我们要继续到了皇后镇以后，
0: 然后呢
1: 往上走，我们去到但尼丁。英国伦敦以外最具有英伦风情的城市，奥马鲁，看到摩拉基大原石和蓝色小企鹅，徐老师最喜欢的，来到蒂卡波湖，湖边有紫色的鲁宾花海，可以看得到牧羊人教堂，而且还有在关心小镇住一晚，这是我们今天这两个团独家升级到的一个住宿。
0: 以前没有，我们是核心住
1: 对的，
0: 核心景区，
1: 然后最后再回到基督城，所以我们走的是红线的精华加绿线，中线加东线，
0: 赠给大家。
1: 本场的这两个团旗独家有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啊，不对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比价啊。如果今天您自己随便拿出手机，你就搜，我们都公开透明，随便你搜啊，就搜新西兰南北岛十一日游。
1: 11天
0: 行，我们直接看到最便宜的这个价格，27000多。看到了吗？我们就找最便宜的。
1: 你点进去之后跳出来的是什么？
0: 是起。
1: 8月份27439，到了9月份
0: 怎么着？
1: 27999了。
0: 到10月份呢？
1: 28999了。
0: 这
1: 而且团期22和29跟我们高度吻合，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再比细节，他们最多
0: 40人团
1: ，东方购物20人以内精品小团，多一张机票，多一个名额都没
0: 有。我就问大家，这种体感舒不舒服？
1: 舒服。市面上的团21个景点，
0: 我们
1: 东方购物团37个景点，
0: 快有没有翻倍？快翻倍了吧？
1: 然后它有3次的自由活动时间，共计22个小时。
0: 解释一下，
1: 因为它有3-7-21，3天的时间要用来推各种各样的自费。
0: 这就是坑。
1: 到了半夜以后，你皇后镇自由活动一天，为什么？
0: 你要花钱吧？
1: 米佛峡湾一日游
0: 去玩啊，
1: 西线福克斯冰川
0: 来都来了，
1: 东线奥马鲁带你冰一日游，这3天是不是你3天的自费项目？你要摸出来。
0: 你别以为便宜哦，
1: 别以为便宜，
0: 它不便宜
1: 的，都是100多、200多纽币啊，人民币和纽币是1:4.几啊。
0: 是的，
1: 天空缆车登顶去吃景观自助晚餐没有，咱们有，
0: 我们有。
1: 布比特人村别人没有，
0: 他进不去，
1: 不仅进去还吃自助餐，
0: 是
1: 毛利歌舞表演，
0: 特色
1: 还加特色晚宴，
0: 还边看边吃。
1: 特色的烧烤牛排，景观餐厅在库克山吃披萨餐，奥克兰市中心升级1晚5星酒店，
0: 多好，
1: 林林总总以上我们全部都有，一分钱都不
0: 要。合人民币
1: 5500多。
0: 您这3天，他给你3天自由时间，您掏出5500多。
1: 东方购物团以上全部包含。
0: 您掏出5000多块钱来以后，你加上原本的2万9，2万9加个5000，你是不是进一个
1: 三万五左右？
0: 三万五。来看我们的价格，35000和我们今天的27000，我就算你27000，是不是8000块钱省了？
1: 对。
0: 你自己看，是不是8000块钱省了？
1: 而且今天这场节目结束了以后，下个月你能看得到的就是28999、29999，
0: 就涨了，
1: 对吧？我到11月份、12月份，新西兰的夏天，我再卖28999、29999很正常啊，
0: 很轻松，
1: 我还是一家全包呀、
0: 而且卖掉。
1: 但是今天我们加赠了一个双人货号53998，预付款只需要付200块，不要全款。打个电话答应我，先把两个人的双人货号抢下来，仅需两个人相当于26999一个人。
0: Linda。导演老师这边跟我说，咱们10月22加28，两个日期，最后4个席位。那么我请问，我如果硬让你加，比如说我就第5个人来了，怎么办？你能不能帮我加？
1: 20人以内精品小团，这两个团期我们都承诺最多20个人发团，最少15个人发团，所以多一张机票，你想做到41个人都没有。
0: 那我非要这个价格，我非要这个价格，
1: 你可以等一下明年。
0: 你这个
1: 对，因为接下来11、12月份是夏天了，就是你必须就是人均单价再加个1000到2000给我，你就可以在更好的季节。
0: 我
1: 承认的，接下来会更好，但是会更贵。
0: 行了，我懂你的意思了。那就光说咱这样，最保险的方法是什么呢？咱先拿手机把这个名额占下来。
1: 对，
0: 反正到10月22、28呢，我去不去，我先给自己 全力跑
1: 个底嘛。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我不去我可以退
1: 吗？我用200块撬动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行程、啊。
0: 然后我要去的话呢，我就抵扣进去就好了，对不对？
1: 不去退款。
0: 另外订购的人数，我给大家支个招、比如说我现在一家三口，一家五口，我非得是奇数不是偶数。
1: 订双不订单。
0: 那另外他在这儿，我的还是大声跟大家讲啊，即便丽娜在这儿，我也是这么说，您就订双，万一是单数奇数去的时候，你私下找琳达说一说，你就定，我这懂了啊，你就别定单货号，单货号就是比双货号贵。
1: 所以徐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先把双人货号抢下来，万一你的小伙伴某一个不去，你可以换人呀。没，
0: 等会儿换不换人我不说，反正以后你找琳达聊就行了，懂了吗？打电话咨询订购 021-511-9900。

0: 来到皇后镇，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我身后的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的非常棒的景观餐厅。而这一次东方购的新西兰之行当中呢，就为大家安排到了，待会儿呢大家就会跟随方明一样乘坐身边的这个缆车慢慢的抵达山顶。而到了山顶之后，你就可以来吃到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餐。随着这个缆车逐步的升高，整个皇后镇的美景已经映入眼帘了。现在方明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顶的餐厅 Skyline， 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设计，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不管你坐在哪一层，其实都可以把整个小镇非常漂亮的美景完全收入囊中。慢慢的往前走呢，是进入到餐区的部分，牛肉羊肉新西兰一些汤地的美食一定会有，包括海鲜也会有。这里呢方便替大家检验过了，真的每一种都很好吃，包括我刚刚吃那个虾还有鱿鱼啊肉类啊等等。其实我问了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啊，因为它所采用到的食材全部都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新鲜的，更重要一点，所有的费用已经在团费里面囊括了，所以你不用再花一分钱。
1: 我刚才啊，我还在想问琳达，我说咱们每个人是减了500，减了多少？人家琳达说每个人都减1000，你听双人货号，不是减几百块，是减1000块。这个优惠力度，人家新西兰的旅游局经理、朱经理来了以后，又给我们送这个加送这个包，又给我们，你看你们
2: 非常难得，所以我们两个人每个月都在这边给大家介绍我们机场国旅的新西兰。徐老师再清楚不过了，机场国旅真的从来没有做过双人立减的货号，对吧？我们永远都是26999、27999，下个月就是28999、29999。那水涨船高，季节越来越好，观众也是能够理解的嘛，对吧？
1: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有些观众在犹豫，我这么好的吃的，这么好的住的，又是核心景点，然后又升级，我就是没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订购了一个单人货号，我要结果要去两个人，或者我要去三个人，
2: 不要干这样的事儿。现在果断的想去就立马抢一组双人货号，
1: 双人货号
2: 你总能找得到人陪你去的嘛，
1: 就是对吧？就算最后你出现你没有这个另外一个人，你到时候跟琳达
2: 你看这个山顶
1: 帮你解决，
2: 看看这个山顶缆车的价格，我们镜头拍下来的，真的就是100多，奔着200纽币去的。我们不惜血本给你含的是自助晚餐。晚餐比午餐还要贵，
1: 所以我们所有餐全含，而且很多都是特色餐。
2: 对，
1: 这就是区别于市面上可能给你搞个低价，低价引你进坑，到那儿以后你说你不花钱。
2: 低价是怎么做的？皇后镇给你2天自由活动，就是你一定要看，它有很多天的自由活动，2天3天，它就是为了到了境外以后让你2次消费3次消费的。
1: 那就这样，听我们杜总给大家介绍完之后，这个小坑人家是专家，专门定制精品线路的人，都多少年了，他既然跟你说这个小坑，您就查一查，您刚才不是在网上搜过了吗？
2: 对、啊、
1: 我相信你拿手机是不是搜过了？
2: 是啊，
1: 我们没有骗您吧？
2: 对、啊、
1: 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
2: 自由活动。
1: 对，就找自由活动这几个字。
2: 然后
1: 如果有自由活动，你就不要订。
2: 第二，你再看它有没有做到所有的正餐都包含。很多人都是5顿餐不含，6顿餐不含，美其名曰让你到了国外以后再享受自由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
1: 那不就是
2: 我请问，中老年人是没有太多的语言的。
1: 对，我就想说
2: 这
1: 话，这个
2: 能力
1: 让你自由，你都自由不了。
2: 咱爸咱妈出去了以后，
1: 啊、
2: 这个英语水平啊，
1: 对啊，
2: 就没法去到了当地，
1: 没法自由啊，
2: 找特色餐的，你不要动脑子，参加东方购物的团，帮你所有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一顿不重复。
1: 玩你的团，参加你的团就是不想费脑子，
2: 不要动脑子，
1: 我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好了。
2: 是的，然后因为我们家这个团啊，真的是就是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都参加过，我爸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他参加我们家的新西兰团，我给他换了500纽币出去的，
1: 结果是
2: 老爷子带了470块回来了，
1: 那30块是
2: 跟我说在外面喝加了几杯啤酒，喝了几杯小咖啡，给我妈买了几个冰淇淋，30块纽币，哎，不很正常吧？
1: 要不然来，
2: 人家老爷子回来还了我470，对我参加你的团真的可以做到。就花了30块钱。
1: 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我们的团期里边呢，不管是22号还是28号，全面向您开放，但是2个名额要占，赶紧占。如果今天此时此刻你这个名额这个价格没有定下来，我还要这个价格要等到什么时候？
2: 明年。
1: 明年了啊！最后2个席位，打电话先抢名额，去不去再说。200块的事儿，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方明这一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3: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4: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0: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100%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5: 欢迎来到新西兰。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啊，把它拍下来。我们是南北岛全有，而且吃住行没有任何说给你自由时间，让你自由去，你自己看特色美食，拍下来拿手机。我们有什么特色的？
2: 九顿特色美食餐，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酒店，全程的酒店我们都是新西兰旅游局认证过的。
1: 右上角有个圆圈圈。

0: 上面的这个圆圈圈，我们是认证过的质量体系的，所有酒店都是品质酒店啊，全部带这个标志的。
1: 我请问一下，这个价格你到底有没有自信？低不低？
0: 有自信，我真的非常骄傲自豪的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在某城网上去搜那些行程，做这块板的时候，越搜我心里越骄傲自豪。我的行程就真的做到了，真的秒杀市面上。明天后天不是星期六、星期天吗？你答应我，今天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明天后天全上海所有的旅行社门店你去比，都没有说在这个日期10月份。
1: 的团期一价全包，精品小团能够做到2699的没有，
2: 不要只看它价格低，
1: 真的
2: 点进去，如果有什么叫自由活动、
1: 自由活动、
2: 自理用餐，是这种话马上不定。
1: 而且它会不会有奥克兰市中心的五钻酒店，不会承诺你皇后镇连住2晚湖边酒店，不会承诺你观星小镇住1晚，
2: 核心景区，
1: 这些都是核心的特色，别人没有，我们有，别人有我们更优。
2: 好，那我们有没有付出代价？ 比如观众朋友们说，万一我后悔了怎么办？您只付200块双人货号的钱，
0: 是的，
2: 去了我们把200块抵扣，不去我还给你。
0: 只要你没有签约的时候，你不去就是拉倒。你今天订购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2: 没有风险。
0: 你只是用2万块撬动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两百块，撬动了一个2万多，2699的一个非常划算的名额。而且还是在10月22号和10月28号这么好的团期。
2: 有个问题啊，万一我真的就想出3个人了怎么办？我订个难道订4个？订双货号订2个，对不对？
0: 对。
2: 我肯定不订双货号，再加一个单货号。
0: 对，你先订4个。
2: 贵一千了。
0: 你有足够，今天只有8月14号，对吧？你有2个多月的时间再去找个小伙伴。
2: 很正常哦，有个问题啊，签证麻烦不啦？
0: 不麻烦。
2: 交给我们就好了。
0: 交给我们就好了。
2: 新西兰所有的签证全部都是
0: 不让你自己办，电子办。对，
2: 交给我们就好了。您操这个心干嘛？操心的都交给琳达杜总就好了。
0: 就是在我们手上，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碰到过新西兰拒签，经过我们审核去送签的100%出签，没有拒签过。
2: 10月22，10月28。
0: 2个最经典春暖花开舒服的不得了的日子，一旦
2: 往后腾到11月，价格又贵的，然后反正11月份和12月份的价格一定是要继续往上，27999、2899往上涨上去的。所以因为接下来的日期会越来越暖和，进入夏季之后，这个价格就是奔着3万去的。听我一句劝，趁着咱腿脚灵便的时候。 祖国大好河山，我可以往后放一放。
0: 对，
2: 我赶紧把国外的漂漂亮亮的地方啊，差不多感觉的我先走上一遍。我可能去了新西兰了，我其他的我可以暂缓一下都行。
0: 对，
2: 你新西兰安不安全？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吧？
0: 没有，
2: 没有啊，非常的安全。 然后吃的好不好，看画面里面香的不得了，住的好不好，
0: 住的也很好，全部都是新酒店，全部都是。
2: 你在我东方给我买的鱼油啊、蜂蜜是哪儿来的？
0: 新西兰。
2: 那些离虾油哪儿来的？
0: 新西兰
2: 呀。所以我就说，你说你不去新西兰还去哪里呀？
0: 所以百分百纯净自然的国度是有它的道理的，官方和宣传口号是有它的道理的。
2: 好了啊，2万6000900元是我们双人货号才有享受到的啊。
0: 是的。
2: 所以大家200块的先把名额占住。
0: 是的，我的名额现在也很少了，大概还有2组名额。
2: 马上就要订空了。 就预约吧啦，
0: 不接受任何预约，
2: 这个价格还会有吗？
0: 这个价格今年没有了，只能说
2: 等明年，
0: 等明年
2: 27年再见了，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品质生活，放行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闷热潮湿的天气让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身上是黏哒哒的，皮肤是黏哒哒的，可能血管里面也是黏哒哒的。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来吃好的鱼油，来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其实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建议，每人每天的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它们之间的比例最好是1:1:1。但是可能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吃鸡鸭鱼肉啊，吃牛羊肉啊，吃米面啊，大部分摄入的都是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呢，包括这个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可能你的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吃好的鱼油，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看到高黎手指的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会比平常的直播再多了这一盒，不要小看多加的这一盒，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多这一盒就是相当于大家的力度比平常要再多了798块钱。所以它，你看它的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朋友就是等到周末来囤货源。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的指数就包括它整个的那个参数也是特别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个人超爱的啊，就是天翠恩的鱼油。这款天翠的鱼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会有很多很大的优点，而且特别适合于这个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的季节。你看，我们全是这样的板装的。那就看到没有，就这种板装的，板装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时候你打开，对吧，你吃，就算吃到最后一粒儿，你这一粒儿都是处于密封的状态，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吃到的这个鱼油都是一大瓶一大瓶的，这一大瓶一大瓶的，你开始吃到的一粒儿是 OK 的，但是吃到后面闷热潮湿，对吧，你看这一粒已经发霉了，上面就是真的就是霉菌啊，我不用手去碰它，因为这上面就是满满的霉菌，我拿到这个拿起来的时候我都有点吓得要死。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来看一下本身呢，除了包装之外，它当中的核心的参数也非常牛。首先在这边是98欧米伽三的含量高达98%，我们一粒是1500毫克，98%也就是1500×0.98，就是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欧米伽三到多少呢？我们每一粒当中是1470毫克，1470是什么概念哈？最近高丽也看到了很多的鱼油，他们都说啊，我们今天一粒只要多少钱，只要多少钱。但是他没有讲他一粒多少毫克，他一粒只有500毫克。我们今天一粒是1500毫克，是你那个的3倍或者是2倍，对吧？你吃下去的，你的量摄入量就多了嘛。另外，我们说对血管好的 EPA， 810毫克，对眼睛和大脑好的 DHA， 540毫克。再有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的神经啊，包括大脑滋养，还有就是在这个海豹油当中可能才吃得到的叫 DPA， 我们有高达20毫克。而且呢，你这个参数呢有没有到达这个标准，东方购物要求要做检测，我们今天也会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就检测报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确确实实是达到了合身上标识的这样一个指数。并且今天的这批货源超级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的6月16号，66顺66大顺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都是好的这个参数，然后我们的纯度是99.71啊，然后单粒的是将近1496毫克了，所以这个确实是品质非常的高端哈。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比如说一天吃个一粒儿，吃个两粒儿，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呢，它获得的是7项国际认证，能够获得7重国际认证的鱼油，在目前在市面上是屈指可数的啊，非常少见。我们今天是7标全部齐全，包括 FOS，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 ，GOED。对吧，这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以及新西兰的 RNP 认证、 HACCP 认证、 FDA 认证以及 GMP 的认证，这7标全部拿到，而且这7标全部印在我们的盒身上，看到没有，就这7个标全部印在盒身上。所以今天这个鱼油的品质就是这么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力度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还记得吗，我刚刚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我们可以拿回去这样的一盒啊，大家每天给比如说吃完了早饭，或者是吃完了中饭，因为这个点儿差不多就是准备吃中饭，随餐吃会比较好一点，吃完了中饭来吃。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盒是30粒，一共有30粒，全新上市，798块钱一盒。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两个组合来看好啊。第一个构成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有六盒，就是180粒，专柜总价4788，东方购物999，算下来单粒价格5.5块。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了，我们六盒翻倍变成12盒，再特别加赠给大家3盒，一共拿回去15盒，满满当当15盒，专柜总价将近12000元了，东方购物只要1998，单粒价格4.4块，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5块，所以今天是特别给大家，就是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平常我们是多加2盒的，就平常是14盒嘛，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直接拿到了15盒的力度，然后这个15盒的力度是周末爆杀，拿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周末爆杀才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力度，所以。而且又是批次那么新鲜，很多人吃东西还图一个批次新鲜。那么这批货卖得非常快，就是我们的天翠园的鱼油真的就是一抢而空的，所以我们今天货源也超级新鲜，2026年6月16号刚刚新鲜到港，所以赶快拿过来给大家来做这个周末爆杀，我们都没有迟疑半天，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了，现在已经有朋友已经在抢购大组合了，02151119900。

0: 我辣辣营养补充队一样呢，做了快廿年了。哎，讲句老实话，太多人不会吃鱼油的，侪欢喜买那种99块几大桶的。哎，我跟侬讲，不露不吃，侬吃了两三个礼拜，黄梅天一到，侬再去看看这个瓶子，侪软塌塌，侪腻了一道了。再吃啊，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哎，我辣辣这个营养做了介长辰光，其实好的鱼油不是看瓶子大不大，粒数多不多，就三个标准：纯度、得是含量。食材呢越低越好，吸收啊更加重要。阿拉老年人啊吸收比较差，需要鱼油吸收基因比较好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包装。阿拉上海呢是一个老湿老潮的城市，所以啊隔热、隔气、隔湿非常关键。摆了海呢是不会变质的呀。还有就是啊，吃之前要去做个体检，认认真真吃3-4个号头，再去做一趟指标啊，会得让侬看到老大收获的。
1: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它，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鱼干呢就是变了颜色了，外加吃的辰光呢就不适宜了。后头呢，就为了搿只牌子哦，觉着还可以，就是讲，伊最好好了，就是讲，伊包装就是比较牢，就讲一粒粒侪封好的，就是讲，完全勿会得怕潮湿，就是讲，吃起来也放心了。搿只产品呢，基本上要达到98了已经，所以呢，吃下来呢比较好。阿拉小姊妹呢跟牢我一道吃。
2: EPA，
3: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多不饱和脂肪酸、
4: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所以我们都知道饱和脂肪酸是不好的嘛，对吧，把它溶解掉，
5: 使得呢咱们呢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2: 真好，
5: 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6: EPA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
2: 有人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全是2026年6月16号到港的新鲜日期，616啊，这数字也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然后又是天翠恩。刚刚有一位这个我们说采访到的这个顾客，他讲到的一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就是上海。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真的太闷、太热、太潮了，完全就是个大蒸笼，所以你在这个天气下面你整个人是非常不舒服的，对吧，整个人会觉得特别黏腻、特别不舒服，然后整个人的这个血管可能这里面累积到的这些脏东西，对吧，垃圾也会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胸闷闷的，对吧，然后人有点喘不过气儿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是那个湿气太重了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对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压力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这种高温加上高湿，那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酷刑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酷刑。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季节养护好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工作压力大的呀，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加班熬夜啦，吃了一些这种就是比较重口味的，对吧，就是油腻的东西啊，咱们都可以通过好的这个鱼油来进行一个身体的改善。那今天给您带来这个鱼油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拿到的是瓶身上标到的是98%的欧米伽三，但是实际上你吃到的我们的检测纯度高达99.71%。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它当中的这个 EPA 和 DHA 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这种纯度的鱼油哈，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我是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它这种高纯度的油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来看到啊，我在这边来做这个实验。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有那些纯度不太高的鱼油，比如说啊，50啊、60的鱼油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当中会有很多的杂质啊，大家可以通过肉眼看得到，这个浮在表面上的这一层就会很明显这个杂质。而今天我们这个鱼油就你看，感觉一下。有没有那种黄咔咔的那种颜色，大家看一下，就不太容易有那个颜色，对不对，你就是眼睛仔细去盯着它，左边的就是低纯度的鱼油，表面上会浮着一层黄色的淡黄色的那种杂质的感觉，而右边是今天天翠恩的 98的鱼油，它的品质就特别的好。就当你去吃这个好的鱼油的时候，你几乎吃不到那种鱼腥味儿，你就把它直接把它那个吃到肚子里去，然后随餐来吃，对自己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今天中午大家吃了点什么好吃的？吃点鸭肉吧，最近因为天热嘛，大家很多人家里会吃鸭肉，对吧？吃鸭肉、吃鸡肉、吃牛肉、吃鸡蛋、吃鱼虾，这些都是饱和脂肪居多。但然后呢，你再把它烧成熟的菜之后，那它的饱和脂肪的量会进一步增加啊，因为你还要烧油啊、弄啊、搞啊，对不对？饱和脂肪含量会进一步增加。那你看，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没有那么高。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每人每天大概1500到2000毫克，对吧？1000到2000毫克，我们的平均摄入量只有49毫克，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缺口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很有必要，就是你一方面是可能在吃上面要注意点，比如说多吃一些海鱼啊之类的，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就是从膳食补充剂当中去摄取，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也是比较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潮湿闷热的天气下面，我们的这个血管遭受什么样的考验？你看你在室内，对吧？就是开着空调，然后呢，你的血管是收缩的，然后到了室外呢，这个外面又比较热，那血管呢不能及时的膨胀下来，对吧？但是人又很闷热，所以这个血管的弹性，年龄大了之后，整个的血管的弹性、收缩力，包括它的这个运送营养的能力，它其实都在往下走的。那如果这个血管不能够及时的伸缩自如，你想想看，这条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一方面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另外呢也可能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如果像这样的生命通道当中发生了拥堵，对吧？累积了很多的脂质垃圾，那像这种累积了很多的脂质垃圾，那你这个通道就变得非常的狭窄了呀，是不是？通道一狭窄，我们的头有的时候就会容易晕，我们的心脏就容易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当中含有的这个 Omega 3的含量那么高，它就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把体内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带出去啊，打扫干净。所以为什么 EPA 它的名字叫血管清道夫呢？这个清道夫是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血管里面那些脂质的垃圾你靠什么去打扫啊，对吧？我们人的这个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就是靠这些能够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天然的食材能够帮助到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在常规的直播下多了很多的这个力度。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面，你按照今天的价格三盒都拿不到。今天东方购物让你拿，常规的情况下是拿12盒，参加完活动是拿13盒或者14盒，我们13盒、14盒都卖过。今天的这个直播力度大了，今天我们是15盒。有人一看到哇，15盒，你们是不是这个货源不够新鲜？你们全部都是在问到这个点子上了哈。今天的货源超级新鲜，刚刚到港的货源，6月16号刚刚到港的货源，我们就来给大家做爆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把货源囤到手，那纯度也高，包括它整个的品质又好，新西兰原装进口，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是订购速度非常快的，02151199000。
7: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我马上买个2箱吃吃。
8: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五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酷油了，侬讲是吧？
9: 他说侬啥时候开始吃那个？
10: 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搿种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侪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我觉着这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 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牛了，
9: 嗯，
10: 但是当时的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东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拉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着可以。
11: 我的牛肉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品牛肉，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牛肉，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扬起跳舞啊，甚至于和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嗯，乘了个船出去十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牛肉，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12: Hello everyone, I'm Guy, the nutritionist of Nutrition Balance. Firstly, in terms of sourcing raw materials of fish oil, Nutrition Balance goes fishing on the sea and selects Antarctic sardines, which live in a rarely polluted sea area with much more omega-3 and much fewer heavy metals. Next, take a look at our production area. Based on the most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s in New Zeal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s fully automatic.Meanwhil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mpletely complies with HACCP and RMP standards. All workshops are equipped with independent ventilation systems and negative pressure double layer airlock systems to ensure dust-free, bacteria-free. The entire aseptic operation ensures consumers have access to high quality, freshness, safety, and rich nutrition of the Nutrition Balance fish oil products.Our factory has been certified by 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 terms of fish oil standards, including Friend of the Seas, International Fish Oil Standards, and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EPA and DHA Omega-3s. Therefore, the fish oil content of Nutrition Balance reaches more than 70%.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world-class standard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2: 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是这样的，大家平常比如说吃这个吃那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就当你的身体如果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比如说今天吃了一些烤肉，对吧？吃了一些烧烤类的东西，那你想到要说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去跟那些刚才吃的那些饱和类的脂肪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呢就不太容易出现问题。那么我们来说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太会关注到自己吃的是不是平衡。我跟大家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其实推荐给大家的推荐摄入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达到。你比如说盐。每人每天的盐是不能超过5克的，原来是6克，现在缩减为5克。那包括就是油是所有的啊，一天所有的菜加到一起不能超过25克，做到了吗？还有就是糖，所有的糖，你从早到晚吃到的所有的糖加到一起不能超过25克，做到了吗？那当然是没有做到，因为这是实际的参数啊。盐是10.5克，就是每人每天我们目前的平均的量。油是40多克，糖是30来克。如果到了放暑假，大家再放松一下，可能会这个油盐糖方面还会更加超标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当你有一个东西吃得多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其他东西要一定要记得及时跟上来。就是饱和脂肪量如果摄入量增大，你的不饱和脂肪你一定要跟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它当中说是说鱼油，但是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含量并不高，而且它当中杂质含量会非常的多。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啊鱼油，你看到没有？这种杂质的含量飘在这个水面上的这一层黄黄的东西，就是鱼油当中所含有的其他的非饱和脂肪的含量。而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干干净净，干干净净，纯纯净净。你想一下，你因为这个鱼油你不是吃个一次两次，你不是说什么到一个餐厅去啊，你吃一顿饭，那这顿餐厅里面它要是有些东西没有弄干净的，我想想算了，我闭个眼睛，我想反正就我以后不来吃了，你不是这样的情况，你是天天要吃，对吧？你是顿顿要吃。那这个时候你在选择鱼油的时候你就非常关键了。我非常推荐吃天翠园的鱼油啊，跟大家来讲一下，天翠园的鱼油最大的优点，最吸引我的优点就是这个板装的包装。这个板装的包装会让它的成本提高 20%，但是它的价格是一点都没有加在这个20%上面。这种板状，因为这种叫那种小金属嘛，小金属这两年都在涨价。我们今天全部用的是这种板状的，所以无论你吃到第几粒，对吧？第一粒、第二粒、第十粒、第二十粒、第三十粒，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这个密封舱当中包装，外边无论有什么样的湿气、潮气，对吧？你要是说，比如说那个手上有点脏东西，你手不干净，你就直接把它这样一打开，直接对着吃就行了，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是这种那种一瓶儿一瓶儿的，像这种一大瓶儿一大瓶儿的，大家以前也买过这种鱼油，这里面有鱼油啊，全粘到一起了。我现在都算了，我都不弄它了，全部粘到一起，而且颜色全都变了。那这个是从第一粒一直到最后一粒的颜色，而这个你看第一粒还行，到第15天的时候，你看到没有，颜色开始变深了。再往下走到第60天，对吧，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发霉啊、变质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要注意给自己选择好的、对身体好的鱼油。那今天的这款鱼油当中给大家说到含量啊，98%的 Omega 3 1500毫克，再有就是当中对血管好的这个 EPA 810毫克，就是血管清道夫，帮你去打扫卫生的。血管当中要打扫卫生，我们每天都要扔湿垃圾，我们家里的湿垃圾要扔出去，你血管当中的湿垃圾也不要沤在那个地方，你也得把它扔出去。这个时候靠的什么呢？靠有的时候就靠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对吧？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好的这个脂肪酸，帮你把这些多余的垃圾给它运出去。那么这个时候 EPA 它的名字叫血管清道夫，它就能够做这个事情，帮你把不好的那些低密度的脂蛋白，对吧，甘油三酯、胆固醇，更好的让它通过我们的肝脏代谢掉啊，更好的清除出血管。它是把它运出血管，它起到的作用是把它运出血管啊。然后呢，我们的 DHA 是540毫克，眼睛好，大脑反应好，记忆力，这些都是跟 DHA 会有关系的。再有就是 DPA， 海豹油当中才会有的 DPA， 今天在这款油当中都能吃得到。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构成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专柜的价格这一盒是798，因为它很好，所以它的价格在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8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注意了，我们的大组合，原来我们的大组合是只有，这个12盒，然后呢？最多再加上第13盒，就是这是原来的组合。那我们今天会给大家第14盒，以及第15盒，就相当于给大家多了一共是15盒，让大家带回去。那你想想看，我们镜头再拉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对，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构成，就让大家能够一口气能够把这么多的鱼油全部带回去。那有人就在问问题了，生产日期怎么样？大家自己看一下，还有比这个更新鲜的吗？目前在东方购物应该来讲，这应该是超级新鲜的鱼油了，6月16号的生产批次。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保质期这上面也写得非常清楚，都在问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每一瓶的净含量，然后撕开这个我们的涂层，可以去查它的真伪，然后这边天翠恩的 logo， 以及它是原产国是新西兰，然后保质期在这边呢。在这边6月16号的保质期啊，6月16号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到2029年的6月15号。新鲜不新鲜？这个价格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鱼油，这个价格简直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那种叫什么，保质期已经过了一半的，对吧？他拿来投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组合这档直播还有剩下六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13: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三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才讲下来了，我也老开心啊。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啊。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14: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管账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的嘛，到天天捏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了是吧？一记头敲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也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乖可以。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 人经常推，一堆比老早好了。我
9: 阿叔，侬搿只五年病，哪吃勿吃啊？
14: 我每天羊皮里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溃疡，哎，吃好子出去了。
15: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买回来就告叫伊呢一道吃的。搿呢是阿长个一类类的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也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力，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物事。葛末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末所以呢就让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向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吃看。
9: 那是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16: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嘞，
9: 哦，文艺感。
16: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9: 民族
16: 啊，哎，
9: 就这样子。
16: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

0: 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有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真的，如果是没有好的身体哈，其实你就算是赚再多的钱，其实都是白搭的，更不要说是我们说这个已经退休一族的，对吧，已经开始要开始享受生活了。其实退休一族最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重心。我们的生活重心现在已经不是赚钱了，就是如果退休了的话，因为你赚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你的前半生，你的这个努力工作对吧，然后呢家庭的责任还有你自己的成长，这些责任在你的前半生已经完成了。当你退休，无论你是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还是说60岁退休哈，无论是哪个阶段退休之后，你的人生的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你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爱自己。爱自己就是要用好的方法，然后要用好的东西去爱，对不对？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说人一般来讲，人我们吃下去每天都吃的这些东西当中的饱和脂肪是相对来说含量是非常高的，估计可能占比到能到80%到90%左右，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检测值，就是我们每人每天差不多摄入不到50毫克嘛，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实际上不饱和脂肪酸它还有一个学名，大家知道吗？就叫必需脂肪酸。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必需的这个含义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你就不像辅酶 Q10，辅酶 Q10人体自身是可以合成的，可以合成一部分，然后从外界再补充啊，这个是那个就是辅酶 Q10的这个概念。但是不饱和脂肪酸是这样的，它是必需脂肪酸，然后它是必需营养素，它是人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啊。这个叫必需营养素，也叫必需脂肪酸。那么这个必需脂肪酸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大概多少呢？它跟我们的饱和脂肪的比例差不多，就是1:1的概念啊，就是单不饱和多不饱和和饱和1:1:1，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平衡的状态，因为实际上当你的身体平衡了之后，你才有可能去谈健康。而现在大家会发现闷热潮湿，我不瞒大家讲，我现在做节目，我整个人这个额头上都是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棚里面的空气。

你都会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会特别不舒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鱼油，它的纯度足够高，就是你每一粒能够摄取到足量的 Omega-3。 在市面上如果说是我们来吃那些含量不够高的 Omega-3， 你去吃对吧，50-60的这种，你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多吃两粒就可以了，你吃的越多对你的身体的影响可能会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一直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你看它就算是这么小的一点杂质，你每天吃对你的身体难道不是负担吗？来看到水面上飘的那层淡淡的黄色对吧，那很可能就是一些不好的杂质。而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干干净净，大家感受一下啊，干干净净，无色无味。所以当你每天要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努力的去选择好的。那我们说好还不算哈，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在我们的盒身上是标出来了七标齐全。什么是七标齐全？我跟大家来讲，如果你没有在东方购物吃过鱼油，你蛮亏的。我这话我真的是敢这么说，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不是每个产品都是属于卷王，但是鱼油这个品类绝对是属于卷王啊，就是所有的保健食品或者说是营养食品，但今天的鱼油它不是保健食品，它是普通食品啊，它是没有蓝帽子的，它是普通食品。那么在所有的这个滋补品当中，最卷的一个品类就是鱼油了。所以你要是在东方购物你啥都不买，你一定要买鱼油，就是鱼油是我们的一个尖货。那我们的鱼油你看在市面上哈，就是其他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啥，但是你看看鱼油今天在市面上哪怕有这么一个标两个标，这个鱼油就已经吹破天了，说啊我是有海洋之友认证的啊，我是有 FOS 认证的，就已经吹破天了，真的是顶破天了。因为很难，你像这种 FOS 的五星认证，它是每一个批次去做检测，只要你这个批次没有做到检测，你这个标就拿不到，它不是说一个证儿管终身的，它是要每个批次来做检测，你才能够说哦，我这个批次上面，我这块鱼油上面是印了这个那个 FOS， 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是把 FOS 的认证放在七标的第一个，看到没有，七标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证是非常非常耗时耗力耗钱的。好，然后它也非常严苛，它是第三方那个欧洲的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再有就是哎，新西兰的风险生产标准 RNP 认证、 HACCP 认证、 FDA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 GMP 的认证，这些认证 GMP 这个是一个制药的标准的认证，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就是七重认证，让整个的鱼油吃起来会你更放心。还有就是闷热潮湿很容易滋生霉菌，很容易滋生细菌对吧，这个食物在自然的环境下，在这种常温的环境下，比如说闷热潮湿，它大概20-30分钟它的细菌就可以繁殖增加，最多能到7倍。所以你看这缕油，我们镜头推近点给大家看一下，这缕油我们再推近哈，再推近给大家看一下，这缕油上面这个颜色不是我们弄出来的啊，是它真的就是变成这个颜色了，真的就变成这个霉，全是霉斑的这个颜色。这一粒其实我感觉也有点吓人了，我都不敢用手去碰它，这上面应该都是满满的细菌，我要离他们远点，我感觉这个霉菌都要飘到我身上了。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成本对吧，花这么多的力气让每一粒鱼油都是待在一个密封舱里对吧，好，很好的去保存它，为什么要多花这20%的成本，但这个成本没有加给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鱼油能够大家吃的是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吃的都是放心的，一盒一盒，这一盒当中是三板哈，每一板是10粒，这一盒一共就是30粒，那就在这个里边，我把它这个现场拆，还有这个旁边都是可以二维码扫码来知道它的真伪的。这个鱼油真的特别好，天翠人的鱼油，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建议说，如果大家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还有就是经常出去旅游的，你是经常需要把鱼油带在身边的，这款鱼油是真的不能错过。你看每一板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这个鱼油，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30粒，然后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所以它每一粒都不便宜，但是它每一粒都好啊，798块钱这一盒的专柜价格。那今天的1998其实你在专柜里能拿几盒呀，你也就是只能拿到3盒都不到对吧，2盒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和力度啊，
商谈排队非常。

0: 高，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六盒装是999，然后六盒翻倍就应该是1998的价格，对吧？六盒翻倍是12盒，对吧？我们12盒也一直在卖啊，今天再多了3盒，再多拿3盒，今天在这个小组合翻倍的情况再多拿3盒，3盒是什么概念？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98，对吧？一盒是798，也就算800好了，好算一点。三盒的话就是我要多2400块钱的一个力度给到您，这是给到大家的。那这是今天多出来的这个组合，周末爆杀多了这三盒，多了这三盒。那如果我们常规的组合大概就是多2盒或者多1盒，今天是多了3盒，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囤货也好，还有就是你送人去吃也好，这个鱼我是经常拿去来送人的，因为我觉得它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然后送人大家一看也知道，一眼就看就是好鱼油，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很多人在问生产批次，放心，6月16号超级新鲜的批次，给家里的先生吃，给家里的这个爱健康的女士吃，家里的爸爸妈妈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组合还有2套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99000。
1: 近期的持续高温天气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专家提醒，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应该警惕心脑血管病和中暑的发生。
2: 高温湿热天气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据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2度时，脑中风的发生率较平时高出66%。随着气温的升高，危险性还会增大。
3: 而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医院在夏季每天都要接诊10多位突发心梗的患者。
4: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5: 搿有4年往里了，从4年之前呢，阿拉有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前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6: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5%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啊。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啊。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啊。对吧？所以讲，我上下子拐太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个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拐太高，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后来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RT 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粒，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粒呢，就比以前好几粒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7: 侬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 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肩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
0: 你看我们的血管哈，我们的血管真的好不容易的，我跟大家讲哈，现在对吧，外面室外是高温对吧，高温高湿对吧，比如说你到室外去，你的血管是扩张的，扩张散热，血压下降，心脏需要用力的泵血来供血，那个给你供血对吧，然后你再进入到室内的这个低温的空调房，血管又剧烈的收缩，然后血压又骤升，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为什么说高温高湿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呢？对吧？为什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头会觉得晕晕的，胸会觉得闷啊？大家如果在这种天气下面，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气温还好，好像没有到37-38度，不要开空调。我跟大家讲，这种高湿的天气其实跟高温呢，就是配合一个半高温的天气都是很要命的，都是很要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就是把这个家里面的空调哈，就是去湿的这个，你就算是不开冷空调，你也把去湿的这个功能打开，因为如果说是你的心脏一直是处在这种很疲惫的状态，你会人觉得很不舒服啊，包括你的血管那种黏腻程度啊，血管当中这些脂质垃圾啊始终运不出去，会对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状态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吃不下东西，包括辛辣的东西、刺激的东西、烧烤的东西，你要是吃的太多，你是特别容易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身体的负担的。咱们中国营养学会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摄入量，就是每人每天的盐不超过5克，只有5克，是全天的啊，不是一顿啊，不是一个菜啊，是全天加到一起。还有这里面还包括很多的隐形盐，比方说你要是吃了一些那个小零食对吧，小饼干，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隐形盐的哈，那么这些加到一起是不能超过5克的，但我们基本上是做不到，我们吃到了10克左右，这对血管都是造成压力。还有就是油按道理上限25克不是一个合适的量，它是上限啊，你要是平常吃一些小饼干，里面的油含量也不少的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部分的人平均摄入量是42克，啊，再有就是你比如说吃的好一点，对吧？你说你最近比较累，犒劳一下自己，那你这个里面烧出来的这个什么红烧蹄膀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红烧肉啊，这些这里面的饱和脂肪的含量，那可是一个比一个高，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当心，就是把自己的单不饱和脂肪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那鱼油Omega-3是属于多不饱和脂肪啊，把它提升上来，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就相对来说人会更健康一些。东方购我们的天孙鱼油，很多朋友是一路吃过来的，从最早的什么70啊60啊对吧开始吃起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早应该是70吧，在这个地方对吧，从这个盒子一路吃上来，然后呢一路吃到80，然后90，然后这个是95对不对，今天吃到98，就跟着东方购物一路吃上来，就是只要你在东方购物吃，你应该是没有吃过70以下的，因为我们的起跳板，我们的起点就非常高，东方购物我们的鱼油起点就是70，然后一路往上走，对吧？一直现在走到了98。那我们今天的这款鱼油，它的因为纯度啊，包括当中的 Omega-3 的含量很高，它的含量是怎么来计算的？我再来教大家啊，你拿到以后你也要学会计算，千万不要被它给这个蒙骗了，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人打擦边球。它我们所讲到的98%Omega-3含量是指每一粒儿。那我拿一粒鱼油出来啊，你看我比如说这个里面我拿一粒鱼油出来，我们这里面每一粒鱼油，那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一粒鱼油是它的总的Omega，你看多纯净，看到没有？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这1500毫克当中98%是Omega-3，这个才是这个吃鱼油的意义所在。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打擦边球，大家知道怎么打吗？ 他说我的 EPA、DHA 和 DPA 加到一起是 Omega 3的百分之多少？哎，这就完全在偷换概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学会甄别。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把 Omega 3的指数都标出来了，我们一共是1470毫克在这儿，以及我的三项核心的指标，包括我们的 EPA 血管清道夫是多少，对吧？800多毫克 ，DHA 540毫克，以及 DPA 20毫克，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另外七标齐全。所以这个鱼油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多新鲜！6月16号，因为这批鱼油上一批就卖光了，啊，卖光了。然后很多朋友就一直在问构成，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6月16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的构成，然后再有就是，大家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8: 现在不晓得吧？98%的程度确实跟老早不一样。我原来吃的这个鱼油啊，吃下去叫恶心哎，有杂质吧？哎，原来一天要吃4粒，吃了我要翻胃，从胃里向翻出来的。鱼油是吃了交关，关键到后头对我也没啥老大的帮助，不想吃了。后来有一趟人家介绍我搿只产品哦，我一看就眼睛一亮，一个包装侬看啊，老精致的哦，一粒粒独立包装的。我就买了吃嘞，吃下去都没啥五星味道，
9: 手气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搿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周了，
10: 就快70了嘛。
9: 70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特别是深海鱼哦，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解决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1: 阿拉上海呢，搿搭呢就是讲比较潮湿，就是讲搿几天呢就白天比较热，夜到呢还要落雨。之前呢，我买过搿只好几只牌子鱼油，有辰光呢吃好了呢就忘记脱，就是把盖头盖好了，就是讲后头发觉呢搿鱼油五官呢就是变了颜色。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台风来袭啊，大家是感觉到呢，应该来说气温是稍微的有所降低，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开空调你会觉得有点凉，但是呢又觉得如果说把窗户全部关掉，因为外面风大雨大嘛，你要在家里面享受一点清凉其实是有点难受的，总不至于是又潮又闷。来，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在大家家里面来进行使用，建议大家今天趁着我们今天有活动呢，可以说客厅里有一个，卧室里面也备上一个，让家里面的全方位既能够解决照明，还能够解决空气的流通和空气的一个小小的净化问题。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会发现说这个季节开空调呢太冷，然后家里面需要有风送过来的话，以前可能会想到什么落地上呀，然后桌面上呀，包括很多人说哎呦不用的时候得收回去，也挺麻烦的。那这两年其实应该说这些年啊，东方会一直热销的一个商品就是吊扇灯，
0: 当然
1: 它是能够不占我们额外的空间，又有照明的功能，又能够把风扇结合进去，还能够像维甲说的把我们部分空气净化的功能也结合进去，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在整个东方固所有吊扇灯的这个类目当中啊，夏普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功能最全的一款了。
0: 其实不仅仅是功能齐全啊，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把功能齐全之外，把各项的技术也掌握在核心当中。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夏普的工厂呢在1912年就已经成为了第一个金属加工厂，而夏普的早期它不是做 LED 的，是做电机生产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吊扇灯的电机应该来说集稳定与省电合二为一，一直到1953年就开始转入到了视频显示行业了，就是第一台黑白电视
1: 机，
0: 到1960年就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0年夏普开始生产了 LED。夏普被称为
1: 液晶之父
0: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率先提出了 LED 的这个概念，同时完成了 LED 的时装。到1998年出现了带有除菌效果的空间净化离子群的技术，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群的热风扇，到2015年出现了我们的 COP LED， 2022年到2025年。就是从截止到去年为止啊，
1: 是的，
0: 一直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销售额了。
1: 1000万台在东方
0: 木销售。那么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夏普吊扇灯，首先我们来看吊扇灯，先看它的光源，
1: 好，
0: 就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啊，首先这个光源在我们这个客厅照明当中，它其实还是非常柔和的。然后呢，我们有3种光源可以来调节。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光。
0: 对。
1: 然后呢，我想要温馨一点，就是暖黄光，对吧？
0: 对。
1: 有点温馨的黄黄的感觉。
0: 对的。
1: 我们不管哪种光源都没有任何的频闪。
0: 关键的是，你看我的手机离得远，离得近，离得远，离得近。它没有频闪。
1: 是的，
0: 没有这样的这样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的这样难受的情况。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是 LED 的光源，而夏普出名的是什么光源？就是 LED。很多的飞机的跑道的指示灯，到了晚上它不能忽闪忽闪的呀，
1: 对，
0: 它必须要持续的发，而且它不能刺眼，
1: 还得稳定，
0: 它必须是稳定柔和。
1: 是的，
0: 所以飞机的跑道用到的是什么光源？LED 光源。还有我们的上海中心啊。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建筑物的外立面晚上的霓虹灯，用到的是什么光源？用到的也是 LED 光源。
1: 对，
0: 所以 LED 的光源呢，对于我们平时的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啊，它的光源对于眼睛来说更加的友好。这是第二点。
1: 对，
0: 刚才看到了，这是暖光源。暖光源现在有点冷热，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可以用到自然光。自然光呢是稍微的白一点点，但是它不是特别的白，
1: 是
0: 它有点像是那种米白色。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照亮，那是冷光源，
1: 冷白光。对，
0: 在夏天的白天你可以用到冷白光，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说你家里面小区里面采光不是很好的话，用到冷白光，或者是暖黄光，
1: 会显得更透亮，
0: 特别的舒适。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今天还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风扇的效果，
1: 风扇的情况
0: 其实很重要啊。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不需要再开空调了，
1: 是的，还挺冷的啊，
0: 还是有点凉快的。但是呢，你说外面风大雨大，
1: 对，
0: 家里面肯定是把窗户都关上了，
1: 那好像有点闷，
0: 尤其是封阳台的朋友们，再加上湿度一高，我说句实话，我每次回到家里面啊，总是感觉到家里面有一股，它既不算是臭啊，但也不是，就是
1: 不是很新鲜的味道，
0: 很像是那种。 关了很久的老房间、老房子的味道，
1: 就是有点那种潮潮闷闷的那种
0: 潮闷闷感觉，
1: 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家里面空气不够流通。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通过我们的夏普来给大家解决。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正传啊。
1: 好的。就是你看它的液体是收进去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它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占空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打开这个正传的模式。我们的档位是一共1到6档可以来调节。所以比如说1到2档，你想中午睡觉的时候微微风的这种感觉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3、4、5、6，你可能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天气，
0: 我们请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热气放出来啊，让大家来了解
1: 一下这个风，
0: 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风。首先，它这个风是可以，这是我们的六档，
1: 是的，
0: 六档是可以做到直吹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档数越低呢，它是可以做到扩散型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舒适。
1: 它这个风量就会小一点嘛，
0: 风量小一点，
1: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开到这个六档的情况下，它是先把中间有点旋转起来、搅动起来，然后再散开到每一个角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干冰实验的时候，夏普这一台效果非常明显。
0: 而且关键的是，它受这么大的这个干冰的蒸汽影响，依然很稳定，
1: 很稳定，
0: 没有非常大的噪音。
1: 是的。
0: 这台电扇我们起码做了5、6年。都是同一台，
1: 对对，
0: 都是同一台，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正转关掉，
1: 好，
0: 然后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反转功能。
1: 是的。
0: 现在呢，我们的风扇是渐渐的收起它的扇叶，同时它的收起的扇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用的时候，它方便你收纳之外，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是的。
0: 如果是大的那些扇叶的话，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得夏天用之前拆下来洗一遍再装上去。
1: 对对对对，
0: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这登高爬低的动作还是奉劝大家尽量的少做。
1: 好，
0: 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反转。
1: 好的。
0: 反转的效果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等一会儿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对的。
0: 还是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可以来感受得到。
1: 是的。
0: 首先围甲要站在这个电扇的正下方。我的头发丝动了吗？
1: 没动，
0: 但是冷气是不是从上往下的渐渐下来？
1: 是的。
0: 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当然不用空调，等到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它是可以把冷气直接打到整个的屋顶上，
1: 对对对，
0: 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习惯。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通过干冰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整个冷气的走向。
1: 是的。
0: 你平时开空调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了啊。
1: 对。
0: 你平时用空调的时候呢，你是感受不到冷气，你是看不到冷气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又不想空调对身体直吹，怎么办？
1: 您就开反转的功能。用到我们夏普
0: 的反转功能。
1: 它是先把我们这种空气抽上去。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您家冷空气抽上去，再碰到天花板呀，再碰到墙壁，再掉下 来。对的。
0: 而众所周知，学过高中物理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
1: 是
0: 热空气往上走，
1: 往上飘，
0: 冷空气
1: 往下沉，
0: 往下沉。我们把下沉的冷空气抽上来，
1: 对，
0: 正好把下面的热空气做到了一个更加的循环
1: 流通。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是一个电扇在吹，但是整个演播室的空气全部都循环起来的原因。
1: 对的，对的。
0: 这就是今天非常重要的空气冷热对流的好处。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啊，我们开空调想要全屋制冷，不要让它慢慢的先它近的地方冷起来，远的地方再慢一点冷起来，
1: 或者不是那么均匀的，
0: 就用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我们夏天有一些男士朋友们，我说句实话，太贪凉。回到家里面，空调开22度，
1: 是
0: 开24度，
1: 我相信太冷了。
0: 马毅的老公于先生也这样的。回去讲，哎呦，是，
1: 我不行，我会给他调高2度。
0: 然后你会发现，女士在旁边很冷的，
1: 对，手脚冰凉，受不了。
0: 这个其实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屋内的空气还没循环起来，它等不及。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非常的简单。等到我们要用了，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对，
0: 尤其是卧室啊，卧室的空调你真的只要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不用太冷。
0: 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夏普的吊扇灯的反转，
1: 是的，
0: 家里面27度、28度的空调搭配我们这个电扇啊，全屋的循环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晚上感受不到风，但同时
1: 可以感受到凉爽，
0: 凉爽，
1: 对的，
0: 凉 和爽是两个感觉啊。
1: 是的，
0: 凉是感觉到身体没有这么燥热了，爽是身体干干的。
1: 对，
0: 你不会感觉哦黏的，不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这叫做爽，这才是真真正正下虎跳山能给大家做的。
1: 所以
0: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维嘉，你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了开了空调啊，你还叫我再开个电风扇，你这不是要浪费电吗？首先浪不浪费电，我们用事实说话，来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是直流变频电机风扇，所以如果大家打开六档的话，这个功率也就28瓦。
0: 对，
1: 因为空调基本是2000多瓦，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功率是28瓦。如果大家六档风速，
0: 六档是现在最大的，
1: 十个小时是
0: 六档现在是最大的，
1: 对吧？对的，每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家里面的空调，要是开到24度，它用的电费是多少？
1: 你家的
0: 空调开到28度，是不是电费就大大的缩减了？
1: 对。
0: 那么好，省下来的电费难道省不出4块钱吗？
1: 肯定省得出。
0: 但凡省出4块钱，我们今天就值了。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它体感还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空气温度的调节，
1: 是的，
0: 还可以把空气当中一些看不见的小东西，给它直接的干掉。
1: 是的，因为我们这
0: 不是我瞎说啊，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有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有一个离子的这个发生器，但凡空是我们的风扇开始运转之后，您把它打开，它就能够干嘛？我们空气当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做到大于99.95%，
0: 都是99以上，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然后还有
0: 白色念珠菌，
1: 白色葡萄球。
0: 白色葡萄球菌，
1: 对的，杀灭率也是2个小时，99.91%、95%和90%，
0: 对，都是99以上哦。
1: 对，甚至对甲醛，因为如果万一人家说添点新家具呀，可能很多时候甲醛挥发时间比较久呀，48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厉害喽！
1: 对，所以它对空气质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毕竟如果说开了空调或者开了风扇，就像回家说的门窗紧闭，大家就会感觉哎呦，6个小时开好了，8个小时开好了，这空气
0: 现在我说句实话，
1: 越来越担心质量的问题。
0: 现在我说句实话，我们中国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了，你还会经常看到什么雾霾啦、PM2.5的这样的新闻报道了，这种事情应该很少见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家里面什么东西多了，霉味儿啊，
1: 对，
0: 霉味儿，霉味儿或者奇怪的味道哪儿来的？其实就是菌菌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3种细菌都能够给大家来做到不是抑制哦，
1: 杀灭
0: 率，它是杀灭哦。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就不太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身边的尤其是小朋友，吃坏的啦，拉的啦，然后感冒不舒服的啦，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些小菌菌在作祟。
1: 对的。
0: 那么很简单，我们既然有这个东西，它只要打开了，就自然而然能够散发出我们的离子群功能。那是不是等于家里面多了一道屏障？
1: 对的，多了一道保护。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买个夏普的 LED 灯，
1: 三色光源可调的
0: ，300-400块钱总要的吧？
1: 我觉得
0: 差不多吧。
1: 三种光源调的好像不止这个价。
0: 我们就算它300块钱吧，
1: 你就算300块。
0: 你要弄个吊扇灯的吊扇，最起，而且要正转反转的哦。
1: 这
0: 而且起到我们的空气循环功能的哦。那是不是最起码也要300-400块钱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弄一个这个空气净化器
1: ，
0: 而且你是空气净化器，
1: 减配版好了，
0: 不能够只是说啊，去除 PM2.5，还要得能杀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肯定是直接上千了。
1: 对的。
0: 那刚才这么一算的话，是不是直接15000、16000、17000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看一下啊。首先在旗舰店的价格1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直降900块钱之外，今天的价格10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
1: 1099是今日特卖这个价格。
0: 今日特卖啊。只在今天。今天再给大家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是的。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保修。
1: 对。
0: 电扇主要是电机，
1: 就是电机，
0: 主要是电机，
1: 对的，
0: 24小时之内预约就可以。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效果为大家来做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来进行下单。1099，建议大家今天在家里面，首先客厅需要一个，
1: 需要，
0: 卧室需要一个，
1: 主卧肯定需要一个，
0: 小朋友的书房最好也给他准备一个，
1: 是的，
0: 让小朋友感受到凉意却不会受到冷风的侵袭。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向1号线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2: 那么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很轻。还有它有六级风扇，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帐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人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4: 那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4: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也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它就是自然风，就是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0: 那时候大家看到了，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夏普的工厂，就在我们金桥旁边，
1: 就在上海，对，
0: 就在上海，因为我去过金桥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在那个高达的旁边，很近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也可以经过的话，内环的话，
1: 是的，
0: 经过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夏普的品质应该上海很多顾客都是特别喜欢的，
0: 可以认可的，
1: 对吧？可能很多现在家里面还在用夏普的很多商品。
0: 夏普它不是只是做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链的。
1: 对，
0: 夏普有冰箱，
1: 有
0: 洗衣机，有空调。
1: 空调，
0: 夏普还有这个吊扇灯，还有各种各样的微波炉、
1: 取暖器，对吧？还有吹风机，是的，
0: 包括说很多的，就是
1: 电视机，我们都忘了
0: 电视机，当然夏普电视机啊，
1: 对，
0: 夏普还有这个电脑、手机，以前
1: 对
0: 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吊扇灯集合了它很多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这个技术，
1: 对的，
0: 比如说它的电机。可以说在运行的时候几乎是无声，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享受
1: 凉快。这台这个吊扇灯呢，在东方顾销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会发现顾客评价有比较集中的几个点。
0: 对，
1: 一个真的就是像我俩说的，好多人都评价它很静音。因为有很多说，就像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把这个风对着吹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转打开。
0: 可以。
1: 反转打开的时候，它几乎也没有声音。
0: 可以。
1: 中午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大家。
0: 没问题。
1: 第二点评价很集中是什么？风很柔和。
0: 的确。
1: 因为就是比如说落地上啊，每次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跟我儿子要抢的，我说这个风要对着我吹，
0: 对吧？
1: 你
0: 来看啊，
1: 不然的话就不够均匀。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不错。首先我们还是来打开正转啊，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风的激烈程度。首先我们的电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打开，而且你几乎听不到风声，也听不到电机的这个声音，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越转越快，
1: 它也很稳当，
0: 很稳定。
1: 对，
0: 一般来说这种吊扇灯的吊的这个情况，你尤其是小的时候在高中里面读书，
1: 读教室里面，
0: 我说句实话，在教室里面我特别怕这个吊扇掉下来，因为它一边扇一边在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在闪。
1: 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刚打开或者要停的时候，它好像就没有找到一个共振的
0: 频率，
1: 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很晃的，
0: 对的，
1: 声音很响的。但是我们不管是刚刚启动也好，还是说现在运行的稳定情况
0: 下，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六档了。
1: 是的，
0: 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的烟放出来啊，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今天夏普吊扇灯它的风力 足不足够？
1: 好的，
0: 让大家你看啊，瞬间就出现这种龙卷风一样的瀑布风，
1: 它就能够马上搅动起来。其实不然的话，像这个上面这个干冰，它也会散开来，对不对？我们就先把这个中间的集中起来，扭动一下，搅动一下。
0: 好，我们把干冰去掉啊。然后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好，
0: 能够达到这样的风力的好处是，它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是非常的舒适之外，
1: 是的，
0: 你在下面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硬。
1: 对，
0: 但是它的风力是足够的。
1: 对的，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需要强烈的吹风的时候，可以用到它。
1: 对，
0: 什么时候呢？你做冷面的时候，哎，你家里面条刚做完，然后弄点麻油，弄点这个东西拌好了以后，就放在这个下面，一吹，
1: 还要
0: 做好一大碗热很热很热的汤，冬瓜汤。我说句实话，现在小朋友真的不爱吃，原因是因为太烫。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用到它，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给大家省电费的反转功能。
1: 好，
0: 点击一下，
1: 反转给大家打开，因为它要等它停好之后再打开反转。
0: 对，
1: 然后反转当中也是一到六档可以来调节。就你会发现，
0: 我现在人站在下面，
1: 它这个依然非常稳，
0: 我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对，
0: 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是的，
0: 反转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你的冷风是不对着你吹的，它是对着天花板的。
1: 是，
0: 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空气是在流动的。
1: 是的。
0: 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是在循环的。来，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出来啊。
1: 对的，
0: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白烟一旦出来了以后，它没有对准我吹，
1: 立马抽上去了，
0: 而是循环在整个空间。
1: 是，
0: 还有个好处，大家众所周知，冷空气在下面，热空气在上面。
1: 对，
0: 那么我们把冷空气再抽上去，热空气再压缩下来了以后，全屋的冷热空气是不是瞬间的就开始交汇？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空气热，下面的空气冷？是因为我们的空气没有对流。
1: 对，
0: 现在空气一旦对流了以后，
1: 完全对流了，
0: 全屋是不是就已经全部的进行交？
1: 是的，
0: 交换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
1: 我们都完全看不见这个屏幕了，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西游记》的经典台词：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能够通过，比如说有建筑物呀，有墙面呀，有天花板呀，再把整个空气给它打散，给它掉下来，
0: 一个。是天花板。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热冷空气的相互对流，
1: 是的，
0: 来进行交换。
1: 对，
0: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空调更加均匀的制冷之外，
1: 是的，
0: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空调可以调高两度。
1: 对，所以它是空调伴侣啊。
0: 你原来说，哎呦，我空调还要再装一个那个什么挡风的板。
1: 对，
0: 那个挡风板千万不要装啊。因为我看到过不止四个专家说过，空调装了挡风板以后，首先空调的测温器就在出风口旁边，它很有可能因为挡风板的原因提前达到了它所预设的温度。本来你设的24度，因为挡风板一开，它这里的测温口马上就到24度了，
1: 它可能就不工作了，
0: 它马上就不工作了。
1: 是，
0: 而且第二点，因为挡风板这边的一冷，挡风板的外面的空气是热的，所以里外温差一出来，冷的这个地方就容易凝结一些水珠。那么你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什么煤呀、菌啊特别多。你去看一下挡风板的，如果家里面装挡风板，你看一下挡风板的里面
1: 有没有生锈，
0: 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绿色的绿绿的东西。而这个绿绿的东西随着空调的风一吹，
1: 整个房间都是。
0: 我说句实话，你的肺也很容易长这种东西的。我们不敢再来多说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首先空调吹还是让它吹，空调就让它吹，温度调高几度，
1: 对，
0: 然后通过它
1: 把
0: 我们的冷空气来进行全屋的循环。
1: 因为反转功能其实很多品牌都没有在做，对不对？但是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其实第一个体感会更加舒服，
0: 对。
1: 第二个，它作为空调伴侣来说，其实是帮大家节能省电的，
0: 再次省电了。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28瓦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省电了，对吧？我们稍微计算一下，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月40块钱电费好了，我们也觉得还比空调省电不知道多少了，
0: 当然是这样的。
1: 所以您就可以把它跟空调结合起来再用，尤其这两天如果您家空调不开，那你就直接开个28瓦的风扇，
0: 很舒服喽，
1: 又省电。
0: 那么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净离子群功能。
1: 是的，
0: 很多人说净离子群到底有什么作用？您自己来看啊，在这边 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
1: 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这么高的数值，
0: 不是抑菌率哦，是杀灭率哦，
1: 是
0: 99.95%, 99.91%, 99.90%，大肠杆菌
1: 杀灭率
0: 哦，99.95%, 99.9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除了这两种细菌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1: 白色葡萄球菌。
0: 两个小时以后也是一样的，99.91%, 99.90%，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甲醛，
1: 对，
0: 甲醛其实是很难消灭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科普文章里面都说了，甲醛可以存在十年，
1: 十几，对的，
0: 十年，十几二十年，为什么？因为在它是一个缓释物质，
1: 对对对，
0: 缓释物质，而且它不只是在新的油漆里面，在家具里面也有可能，只要用胶水的地方都有可能用得到。那你说你的家具里面有没有用到胶水？
1: 是的，
0: 有可能会用到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有持续释放，所以你家里面有个持续去除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离子群技术
1: 功能
0: 83.3%, 83.1%去除率。请注意啊，我们这个东西只需要开着。
1: 对的，
0: 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1: 它没有后续的耗材，
0: 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离子群。
1: 对的，就是在遥控器当中有一个水滴型的这个
0: 形状，你就看着就行了。
1: 对的，您把它打开一下，它就能够释放我们这个离子群。
0: 对的，
1: 所以其实它这个功能呢，真的相当于是部分空气净化机功能给它搭载在里面，
0: 的确是的，
1: 并且不用后续说，哎呀，我要不要换个滤芯呀、我要不要换个滤网啊？
0: 没有的，完全没
1: 有，就是遥控器上面一点就行了。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您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挂墙，然后呢，您也可以摆在桌面当中。
0: 可以，
1: 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
0: 很方便的啊，
1: 就是我们的离子群的功能。
0: 是的，现在呢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996块钱，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请注意了，不要单独买一个，因为你客厅需要一个，卧室需要一个，次卧也需要一个，
1: 对不对？
0: 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和调试，安装和调试是两件事情了。
1: 对，
0: 安装完了以后，首先他要看看电路有没有接对，同时还要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它的整个的照明效果好不好？
1: 是的，或者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对吧？有没有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
0: 这是寿终，
1: 对，
0: 售后。电机质保
1: 10年，
0: 配件保1年。
1: 对，
0: 预约呢，这是售，就是整个的购买以后预约，24小时之内预约，我们24小时之内把您
1: 快速响应
0: 送拆装来帮您快速响应。
1: 嗯，
0: 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二档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您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您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么子，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可以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夏普的历史，
1: 优质的夏普品牌，对吧？因为其实在整个电器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用过很多夏普的东西，所以其实夏普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沉淀的。
0: 对的，
1: 我们也没有那种什么经常去打广告啊，没有那种好像去做很多的这种什么推广，但是呢我们正儿八经的就是把很多技术依然在做更新，依然在做迭代，
0: 可以，
1: 尤其是我们吊扇灯 灯当中用到的电机，那我相信电机行业里面夏普真的是响当当的，
0: 的确是的，
1: 包括我们的发光源里面，大家可能现在就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在收看我们节目，LED 的液晶支付，还有我们的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也是，我记得当年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都卖了3000多，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我们三大核心功能都搭载在今天这个吊上灯里面了啊。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其实是可以来选择到一台放在我们的客厅，后续觉得好了还可以再跟我们的东方购物来进行预约，我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送到府上来进行拆旧和安装。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吊扇灯它不是说仅仅只是单纯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换风和照明，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空气流通，
1: 是
0: 空气交换以及杀菌功能。
1: 嗯，
0: 杀菌功能没有报告，我们可不敢乱说。
1: 是的，
0: 刚才已经给大家反复的看了多次了，我们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白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的，
1: 还有大肠杆菌
0: 的杀灭率，都是达到了99%以上。那么夏天你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小东西？
1: 是的，一个怕热，对吧？然后温度高的情况下，确实很多地方都特别容易，
0: 而且它又没有让你换滤芯喽，
1: 对，
0: 又没有让你怎么着喽，它只要打开，全屋内的空气只要一旦交换了，正正好好，空气吹到的地方。家里面基本上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菌的效果。
1: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照明的事情也是一年四季每天几乎您在家都得用得到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家那个客厅的灯啊，好像现在装修十几年之后亮度好像越来越暗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其实如果您家可能说这个灯啊好像说有点频闪呀，好像觉得哟好像那个亮度不是那么够了，您可以更换的话不妨直接选择吊扇灯。
0: 是的，
1: 如果您家可能还没有用过这种吊扇灯，但是知道，哎，这个装在我们那个天花板上面，不太占地方，
0: 咱们来算这么一笔账吧。
1: 你也可以升级，
0: 买个灯你得花多少钱？对吧？
1: 四五百，
0: 三四百总会要的。尤其是这种没有屏闪的 LED 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买个吊扇得花多少钱？买个空气净化器得多少钱？
1: 对，关键还
0: 得三个地方放，而且还要找三个地方放。
1: 是的，
0: 我们首先来说啊，来自于夏普，我们先来看看。
1: 好，
0: 夏普最被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它的
1: 光源
0: LED 的光源特别特别的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首先看到了，我先把手机的摄像头打开，
1: 对，
0: 离得多近都没有屏闪。
1: 是的，不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闪，它就是有点自动抖动的感觉。
0: 离得多近都没有屏闪，
1: 完全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并且呢没有屏闪情况下其实真的对眼睛会更加友好，因为现在比如说给小孩子写字的那种什么大路灯啊，
0: 对，
1: 一台灯都是几千块钱的。
0: 是的，
1: 人家也是只强调没有屏闪，然后怎么怎么样，
0: 护眼的，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可以再开，刚才从冷光现在变暖光了，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从暖光变成
1: 自然光，
0: 这三种光呢其实是分门别类的。暖光给到大家的感受呢是更加的温馨，
1: 对的，
0: 冬天用。冷光呢就是这段时间用。那么自然光什么时候用呢？小朋友做作业，还有女士呢如果要化妆的时候，可以用到自然光。
1: 是的，
0: 因为自然光它更接近于太阳光，也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太阳光。
1: 对，
0: 它这样呢更加方便的女士如果说化妆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上妆。
1: 对，
0: 这不至于说啊我这里照着日光灯是做出来的，一到太阳下面怎么脸这么白，
1: 对，
0: 稍稍白，
1: 对，
0: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专业的化妆镜面前，它不是黄光也不是冷光，而是这种自然光。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有这个自然光的选项。
1: 是的，反正我们就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就是您可以根据房间呀，可以根据温度呀，可以根据气候呀自己来调节，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基本上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夏普品牌的三种光源可调的，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对不对？
0: 没有问题啊。来回到我们的主讲区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真正的夏普品牌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什么？
1: 送风。
0: 首先送风，送出来的风不仅仅是只是对下面吹，还是可以对上面吹。
1: 对的，
0: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往下吹的效果。 好吗？
1: 是的，现在我打开就是症状这个模式，我们一共是1到6档可以调节。
0: 你别说症状，它虽然是往下吹啊，但是其实我坐在这里边，我站在这边， 仍然能够感受到风的流动。
1: 对的，我们请同事给大家送点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这个风扇呢，只是看到没有晃动，但是它的风力到底怎么样？
0: 对，
1: 我们就明显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就是你看中间是搅动的，还有就是立马散到那个边上去了。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大尺寸，42寸，基本上以前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万一我家是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的，
0: 可以了。
1: 万一我家客厅比较大，它这个风能不能送得到？能不能带得到？
0: 而且还有一个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这边有空气往这边中间被抽走，
1: 那边完全散过去了。
0: 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往下走也是这样的一个空气的循环，
1: 对，
0: 也是空气的搅动。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同时也请马毅把我们的模式切换到反转模式。
1: 如果
0: 要切换到反转模式，需要先停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反转模式？第一啊。因为正转模式电机一直正转，其实并不难的。
1: 是的。
0: 但是反转要转得好，又转得稳，又转得快，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1: 是的。
0: 大家都开过电车，对不对？
1: 嗯。
0: 开过电车，你看啊，电车正开的时候，它可以开到80码、100码、120码。电车倒车，你再去踩电门，它超不过40码的。这就是为什么
1: 是
0: 电机反转。当然，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机是要求它更安全，因为你开倒车嘛。
1: 对。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电机反转本身是对它的电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是的。
0: 容易产生一些磁力，造成一些其他的电力的组件的损坏。
1: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反转
0: 是专业的制作电机的公司。
1: 对。
0: 首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反转了。我的头在下面。我的头发丝儿有没有被吹动？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是的。
0: 然后再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干冰放出来，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空气循环？看到了吗？
1: 您就很明显能够感觉，
0: 像不像我这里戴了一个皇冠一样？好吗？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去掉了、
1: 啊。抽上去的，抽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呀，通过这个墙壁啊，再把这个空气降下来。
0: 一个是通过
1: 自动降下来了，
0: 一个是因为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它挡了一道。
1: 对，
0: 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众所周知的，冷空气是自然而然往下降的，
1: 就像前面那些钢冰一样，
0: 热空气自然而然往上升。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是加速了热升冷降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让我们全屋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均匀的制冷制热，
1: 空气更流通，
0: 对吧？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男士特别怕热的，这个夏天出去你不用走，出去开门走到楼下就已经一身汗的，用到这个功能。首先它不仅因为人热是因为你的皮肤不散热，皮肤不散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不流通，那我们今天空气流通了，皮肤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凉意，
1: 是的，
0: 因为你的热量被带走了嘛。第二点请注意了，再配合空调呢，
1: 你
0: 原来空调只要22度的，我们现在开到28度，
1: 对的，
0: 很多人说28度能用吗？你还不如不开空调，那是因为28度你没有搭配到我们的这个吊扇灯，
1: 是的，
0: 搭配到吊扇灯以后，它再将冷空气全屋的来进行不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身体的体感甚至要比24度更舒适。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的空气是流动着，把你的身上的黏腻感、闷热感给带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又说了，那你这个不是拖那个啥干那个啥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的，
1: 是
0: 我们其实更加的省电。
1: 是的，所以很多人家庭都是真的把它当做空调伴侣来用的。节能省电方面的话，我们稍微帮大家计算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用的是直流变频的好的这个电机。如果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
0: 啊，
1: 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每个月电费大概4块钱。
0: 对。
1: 其实真的，就算40块钱一个月，
0: 我就问大家，
1: 大家也觉得很省电，
0: 我就问大家，空调每天开24度和每天开28度中间差着这4度的温差，
1: 能
0: 不能替你省出5块钱的电费？
1: 对，
0: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省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能够省出来，我们今天就值得了。
1: 对的，
0: 因为它比你开24度，首先更不容易着凉，因为你实际的温度不是24度，因为人在，尤其是在卧室装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的，你就可以避免风对着你吹，对吧？
0: 很多人
1: 避免空调对着你吹。
0: 对，很多人早晚上睡觉之前， 这个被子或者是毯子就搭了个肚脐，
1: 对，
0: 到了早上是裹得严严实实。为什么？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心跳是变慢的，心跳一旦变慢，人就特别的怕冷，因为你的体温本来就降低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空调再开24度，为什么很多人是早上起来嗓子开始不舒服了，鼻子开始堵塞了？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晚上空调开得太低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它，第一，没有风直吹啊，第二点，空调又不至于太冷，那么在你睡觉的过程之前，你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干爽的效果的。
1: 是的，
0: 这是其一。
1: 就您睡眠会更舒服。
0: 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
1: 对的。
0: 很多人为什么嗓子疼？因为我们也知道感冒是分病毒性和细菌性，病毒性咱们没办法，但是细菌性可能咱们还可以真的帮到你。
1: 哎，是的。
0: 来看啊，
1: 因为有离子群这个技术，
0: 因为这个离子群的技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我们的沙面律师99.93%、99.91%、99.99%都是99%以上的，至少。
1: 对的，
0: 至少都是99%以上。
1: 这个数字就非常可靠，非常靠谱了，
0: 对吧？只要打开它就有这个效果。
1: 是的。
0: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
1: 依然是99%以上，
0: 依然是99.9%以上。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甲醛。你嗓子疼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对呀、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啊，所以我们48小时之后去除率也非常高。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装在里面。
0: 对，
1: 我们也就是很实在，不是说大家直接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是至少
0: 因为它一些小的微粒捕捉它还是不行的。
1: 对的，但是至少就是在东方购推荐的或者市面当中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其他型号没有这个离子菌功能的话，
0: 对的，
1: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0: 当然
1: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加分项，
0: 是，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呢还能给大家来做到，价格也很划算。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夏普的专业旗舰呢是1999元，今天直降900，变成了1099元。如果需要着急安装的，咱们今天24小时可以给您响应，
1: 是，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电机保十年，
1: 保十年也很重要啊，
0: 配机保配件

0: 确实是蛮好的。
1: 所以你
0: 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1: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
0: 哎，
1: 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0: 还不容易感冒，
1: 对
0: 吧？
2: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多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0: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2: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0: 现在直接收起来，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1: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0: 品牌好，
1: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0: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也是继续用，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3: 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吊扇灯啊，一直是家里面可以说三合一的一个项目。
4: 嗯，
3: 首先照明的灯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对的，一年四季都需要。
3: 其次，它是有一个空气扇和一个循环扇，
4: 嗯，
3: 无论您是扇风还是空气循环都可以。而且它还能杀菌，
4: 是的，
3: 这一点
4: 因为我们有离子群的功能，
3: 对的。
4: 所以其实就是这台吊扇灯呢，真的是集合了夏普的核心科技、核心技术在里面，
3: 嗯，
4: 让大家就是又能够享受到凉爽的风，但是你又会觉得这个风是很柔和，然后您甚至可以把它打开反转的模式情况下，都可以避免这个风对着您吹，但是温度反正是下来了，
3: 对的，
4: 是不是？
3: 但是呢，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呢1099，还包。安装包拆旧，拆旧秋就拆什么啊？首先原来是灯的，
4: 可以拆
3: 灯，原来是风扇的，
4: 也可以拆，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是的。
3: 然后呢，如果原来没有的，只要这里有电源，我们一样能够装。
4: 对对对，
3: 让大家可以完全
4: 的放心。这些全部都是专业的售后人员来帮大家进行安排，主要是我们没有额外的去收这些费用，对吧？
3: 的确。
4: 因为很多人说这两天还凉快一点，前两天可能后面还有秋老虎的时候，如果高温什么的，以前可能有时候在外面买的，或者很多渠道呢，哎，万一说人家给你不好意思，搬楼收个费用，
3: 对的，
4: 安装再收个费用。然后就像前面有个顾客说的，我就怕买到那种什么装上去发现不好，好了再拆下来，麻不麻烦，对不对？
3: 对，
4: 我们夏普毕竟是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这个吊扇灯呢也是那么多的顾客验证过，品质非常好，风力很柔和。
3: 最后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啊，咱们今天因为它是一台吊扇灯，所以它既是我们今天的一盏 LED 的吊灯，又是一台吊扇，而且还可以反转变成空气循环扇，
4: 是，
3: 同时还有净离子群的功能，它是可以做到真真正正的杀灭细菌的。
4: 是的，
3: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旗舰店的价格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同时还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
4: 全免费，
3: 全部都免费。
4: 是的，
3: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都是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的。
4: 是的，
3: 预约呢是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在这个天气，尤其是湿气和潮气这么重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有冷风对着直吹了。
1: 对，
0: 咱们今天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吊扇灯，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0: 这个反向来进行全部的空气循环，更重要是搭配您家里面的空调，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冷空气的搬运。
1: 对，
0: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1: 能省它更加节能省电，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电器才28瓦，所以大家会发现它是个很好的空调伴侣，主要是确实如果您家说，哎，我已经是用过普通品牌的，或者有很多我们其他型号的那个吊扇灯，想做升级，今天没问题。然后我们之前好多顾客都是两台、三台一直在订购的啊。
0: 咱们今天呢，为什么要两台、三台呢？首先，你客厅需要有一台吧，卧室需要有一台吧，小朋友家、房间里面是不是也得有一台？这样的安装好了以后呢，其实更加方便的来进行使用之外，它的净离子群功能，家里面的这些有的没的的小菌菌，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杀灭的作用了。
1: 是的，会更加放心，空气质量更有保障。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湿气这么重。 同时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温的情况，又湿又热的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吃坏肚子的也有了，包括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有。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中午没有吃完的，很多人说我放到冰箱里，还有一些现在还家里面还保留那个菜罩子的，对不对？如果是喜欢放在菜罩子里面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拿着这个电扇啊，吊扇灯对着它吹，
1: 是的，
0: 同时打开我们的净离子群功能。 这样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菌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蜜丝丝蜜的防脱蜜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蜜丝丝蜜，它在专业的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 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蜜发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蜜丝丝蜜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蜜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呢
1: 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瑞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
1: 35年前，
0: 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一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边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 产品的这个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

0: 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
1: 嗯，
0: 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
1: 嗯、
0: 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1: 嗯，
0: 哎，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1: 骗人的，
0: 骗人，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
1: 嗯，
0: 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
1: 嗯、
0: 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1: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
1: 嗯、
0: 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
1: 哦，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
0: 哎、最多能长到6根。
1: 哦，
0: 那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三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1: 是这个样的效果，
0: 长这样子的。
1: 哦，
0: 在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三个毛囊，
1: 一
0: 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1: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您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0: 是
1: 差距在这里。
0: 毛囊养护的好不好？
1: 哦，
0: 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哎，突然间慢慢发现说，哎，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
1: 哎，
0: 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1: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晒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
1: 成分。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0: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哎，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1: 打卡记录，
0: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1: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0: 数量
1: 从第一天一脱一把，
0: 对，
1: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0: 对，28天。
1: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他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0: 是
1: 啊，
0: 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1: 但是
0: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1: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0: 还不够啊！来第二步。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我的有效固发和减少掉发。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
1: 啊。
0: 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1: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0: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蜜丝蜜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
1: 好，
0: 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
1: 哦，密度上升，
0: 密度上升，
1: 14天密度上升21.87%，
0: 是
1: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1/4。
0: 是
1: 快1/4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来再看一个
1: 炸弹，
0: 来，我们脱发了，我们脱发的7天可以减少脱发。
1: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脱发减少17%，14天之后21%，28天，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0: 对，我们的蜜丝蜜里边
1: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0: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1: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

0: 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的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发量增加。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蜜丝私密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蜜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品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观众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我的习惯。
0: 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那个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儿。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一个软管这个软管里面有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样照单全收退
1: 货，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蜜丝私密，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蜜丝私密的护发素一起使用，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强发、润发、防脱、蜜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您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蜜丝私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地天下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哎，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聚集可以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哎，家族性的族。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

0: 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蜜丝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2次、试3次、试4次、试5次都可以。你把这一管试完，你觉得有用？哎，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3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3次就能感受到了，
0: 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3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发量
0: ，开发量，看发量，
1: 先开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的，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名。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啊，
1: 说这个专利只有蜜丝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蜜丝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蜜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蜜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2瓶我们的防脱蜜丝私密防脱蜜发洗发水，2瓶再加2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50毫升，
1: 直接送正装了，
0: 就是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蜜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易细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

0: 这个是不对的，嗯，哎，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斯斯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嗯，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两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嗯，哎，那个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嗯，这样一个地方。密斯斯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嗯，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嗯，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嗯，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哎，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1: 是是是，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0: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1: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那不值得吗？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是
1: 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斯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1: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据看得很重要。
1: 还有发缝会减少多少，我今天没带钱，我报告太多了。你看我就一个激素的报告，我就一大卷63种激素，
0: 哎呦我的天，
1: 好大一卷。
0: 所以我跟大家讲，搞科研的人他就会对技术要求特别高，他一定要有数据的支撑，一定要有效果，一定要用到人身上是能够给他正反馈的，他才愿意把它发明出来、研发出来，对不对？观众朋友，我们的密斯斯密真的值得大家试一试。如果今天是，其实密斯斯密他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密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呢，首先我们密斯斯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3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斯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3天、第5天、第6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哦，用半个月。
1: 我跟你说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两次的。
0: 我都洗两次，
1: 洗两次吧，
0: 两次洗发水。
1: 密斯斯密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斯斯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像烫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是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哎呀，
0: 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好，
0: 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斯斯密可以干预的是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1: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头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里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
1: 3个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哎，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你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2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
0: 一根
1: 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了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密斯斯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征，这个是我们的特征，3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的时候，
1: 脱发的数量，
0: 脱
1: 发的数量，我们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备货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幺9900。

0: 实话，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
1: 做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看看
1: 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哦，是，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
0: 嗯，
1: 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抖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抖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一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半个月。
1: 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2次
0: 洗发水。
1: 密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1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
0: 哦。
1: 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
0: 哦。
1: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哦。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和烫
0: 这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2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Omega-3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馨。
2: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一条20块钱都不到啊。
1: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2: 对，
1: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2: 对，
1: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2: 对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2: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好，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3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 它每一只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1: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灯灯黄，对不对？
2: 对，
1: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2: 对对对，
1: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
2: 对，
1: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2: 对，
1: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2: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哦，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1: 是的，
2: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1: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2: 的。对，
1: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2: 对对对。
1: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2: 是
1: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2: 对，
1: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2: 好，
1: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2: 对，
1: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2: 对，
1: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2: 是
1: 性价比很高。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2: 香煎。
1: 香煎一下，
2: 香煎香煎，
1: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2: 对，
1: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2: 对，
1: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低脂肪。
2: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2: 是是是，
1: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2: 对，
1: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2: 对，
1: 高品质的黄鱼，哎，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2: 对，
1: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神了，
2: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1: 鲜的很。
2: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2: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1: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2: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2: 是
1: 10分钟。
2: 对，
1: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2: 对，
1: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2: 对，
1: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2: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欧米伽三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
1: 哎，
0: 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
1: 哎，
0: 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
0: 对，
1: 肉质鲜美，
0: 哎，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199000。

0: 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
1: 2条。
0: 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
1: 哎，
0: 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进行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等着给它开一下肚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沉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得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那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天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
1: 哎，
0: 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哎，好了，没有了，
1: 一
0: 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
1: 往
0: 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1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彩，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定格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顿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的肉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了，
0: 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猫，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哎呦，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厨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一条都不用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的，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哎，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1: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个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是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
1: 嗯，
0: 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夜到阿拉伟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十二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嗯、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嗯，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
1: 对
0: 啊，
1: 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十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嗯，对
0: 吧？对，然后呢，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嗯，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2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啊，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哦，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哦，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哎、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哎，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哎、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8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品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新鲜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
1: 对对，
0: 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
1: 哎，
0: 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
1: 哎呀，高手，
0: 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看看菜，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
1: 哎呀，
0: 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啊，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
1: 哎，
0: 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现在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7: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3: 对的。
7: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3: 确实。
7: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7: 对，
3: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7: 对，
3: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7: 对，
3: 大于等于20000毫克，
7: 是的，
3: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7: 是
3: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7: 对。
3: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7: 是
3: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7: 对。
3: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7: 对。
3: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7: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7: 是
3: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7: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7: 是
3: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7: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3: 对、啊。
7: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3: 对，
7: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3: 是融化速度好快，
7: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3: 是
7: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 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3: 对，
7: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3: 确实。
7: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3: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7: 对，
3: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7: 是，
3: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7: 对，
3: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7: 是，
3: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7: 对，
3: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7: 对，
3: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7: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7: 对，
3: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7: 是的，
3: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7: 对，
3: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7: 对，
3: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7: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3: 对，
7: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3: 是，
7: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3: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金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的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它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都知道，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嗯，为什么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嗯，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1: 对，
0: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1: 是，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啊？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1: 对，
0: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了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1: 对，
0: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啊，这高蛋白质、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1: 是
0: 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0000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哎、
1: 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哎？
1: 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
1: 对，
0: 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争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 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你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
0: 艳华先看这个罐
1: 子。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色。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
2: 对
1: 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宝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哎，对不对？
2: 哎，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对不对？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八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八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乳不是一个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啊、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说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两罐，一共是要到两提四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四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四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因为这个货很少，
2: 对，
1: 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
1: 就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嗯，第2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嗯，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东西。
1: 所以我们。

0: 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1: 关键是这个，这个大家可能很少见的啊，
0: 免疫球蛋白。
1: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0: 对，
1: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0: 对，
1: 我们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0: 对对，
1: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0: 在这边每百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1: 确实，
0: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1: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0: 对，
1: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0: 对，
1: 又厚，
0: 对，
1: 又稠，
0: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1: 对，
0: 高艳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1: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0: 对，
1: 送你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0: 对，
1: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哎呦的这得赢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
0: 东西，是挺好的，
1: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森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0: 对，
1: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那么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哥，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0: 又
1: 就才行的，
0: 对，
1: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4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0: 对，
1: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2罐558，是4大罐2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0: 对的。
1: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0: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8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给送到您家里面。
1: 是的，
0: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1: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到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我们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哎，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加油，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我是陈蔚，很高兴继续为大家带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其实今天我一开场就要捧着一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向大家来呈现，因为话说东方购物也很久没有为大家带了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了。而如果爱喝红酒的您啊，听到今天我们是来自于法国，更是由强强联手的和东方购物合作已久的中粮名庄会一起为您引进，相信您一定也会非常的感兴趣。而我们今天更给您带到是来自于法国南部的一款单一品种的好酒，所以爱酒的人和懂酒的您一定千万不要错过。那和我一起再来聊聊好酒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懂酒的强哥，来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今天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导演跟陈蔚我们一直在确认，我说在我的印象里，已经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一是品质我们要把关，二是要价钱要谈得拢。大家知道红酒呢，在超市里边，我们短则几十块钱，多则上千块钱。
0: 是
1: 一面墙琳琅满目，你也不会挑，你也不会选。但是作为咱们日常老百姓来说，我们平常在家里边或者就餐想喝一款酒品质还不错而且性价比又高，确实很难选择。东方购物今天试别半年以后，给大家带来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而且是原瓶原装从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
0: 哎呦，强哥您刚才提醒到我了，还真的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有很多爱喝葡萄酒，但是真问你懂酒吗，还真不太懂。尤其像是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一些酒来，它上面的瓶身上面的很多是看不懂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有待于有些可能是有一些不一定是真的这样酒的风险啊。那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为大家又是时隔半年这样的时间甄选出来的一款酒，我们必须也是非常的认真和严谨的。我们可以从瓶身上感受到真的异域风情浓郁哦。作为我是懂英语的，我看它也不太懂，因为全瓶身真的是纯纯正正的法国基因，
1: 对，
0: 法国原瓶原装甚至是原箱，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带到。我们先来端倪一下我们整个瓶身啊，上面的酒标非常的漂亮。而映入你眼帘的，除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名啊，解百图啊，解百图。那15呢，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解释，以及是一幅非常漂亮的这样的艺术性的葡萄老藤的这样的画作。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充满了今天的信息在当中了，
1: 对吧？其实呢，大家如果喝过红酒的话，都知道红酒的好坏其实取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啊、湿度啊、水啊、土地啊，甚至是说非常关键的就是葡萄的种类。大家知道葡萄的种类，葡萄好吃无法酿酒，酿酒的葡萄无法好吃，而且它的藤越老越好。为什么越老越好？因为葡萄的藤它越老根系越深越发达，可以深入到地下水当中。它的产量少，但是它的质量很稳定。所以一般情况下，哪怕我们到了欧洲，到了任何一个红酒盛达的国家，你去问说，哎呦，这个葡萄的酿造过程，它用的葡萄是不是老藤？年份越好，越老越好。所以其实这个呢，我们在说世界红酒看法国嘛，就跟说到白酒一样，看咱们中国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能够选择年份久的藤，并且葡萄的种类好，又是单一的葡萄，再加上刚才陈蔚已经说了，是法国南部
0: 来的，
1: 靠近地中海。不管是空气、是水、是土壤，其实整个的一个就是咱们说，从各个维度来说，酿造好葡萄酒的基因全都完美了。
0: 那我把强哥刚才的话再给大家引申一下，说到老藤的话，今年我们已经把今天这个葡萄的年龄标在上面了啊、我们是15年的老藤。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信息啊，就是其实葡萄藤不是说30年、50年、80年啊，不是这样的啊，它其实可能长到30年左右，它就会有一种根瘤芽的病菌的影响，可能它就会死。
1: 非常难。
0: 所以呢，就是其实在15年的时候，它又正当年是壮年天这样成熟的状态，又是本身的营养啊，葡萄的这样品种状态是特别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大的把15这个数字是证明它15岁，15年标在了瓶身上面。
1: 这就像运动员有他的黄金时间一样，
0: 对，
1: 这就是他的黄金时间。
0: 第二呢，刚才说到了法国南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南部肯定相对来说温度再高一点，温暖一点，所以一定带来的葡萄的品种的口感它就会偏甜一些。
1: 其实呢，像我自己也未必，咱们说品酒是有品酒师的，咱们大家看电视谁也不是品酒师。这款葡萄但是有一些信息量，刚才陈蔚也跟大家讲了，法国南部大家知道南部有个奥克产区。
0: 对，
1: 其实奥克产区是个什么产区呢？这就跟我们很多人跑到上海来，我们说哎呦我们要吃小龙，哪儿好啊？南翔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人会去选择那儿吃。同样你到了法国，大家知道法国的红酒全世界而闻名，但是法国人法国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喝的酒来自于哪个产区？ 产区，多数是奥克产区。
0: 嗯，
1: 因为历史悠久，因为产量大，因为性价比高，所以哪怕是把红酒作为日常用酒的法国人，他们去选择也是以奥克产区为主。
0: 大家一听奥克产区啊，不陌生了。我和强哥其实给大家带过几款哦。
1: 对，
0: 那事实也是法国人当地都很多喝奥克产区，
1: 没错。
0: 哎，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再补充一下，
1: 酒好，性价比高，就是物美价廉。
0: 是，那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是一款啊物美价廉的酒，但是也是系出名门。
1: 当然，
0: 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是在于今天进关，就是中国这里进口的这个企业，不小，对吧？
1: 对，
0: 这个强哥，我们俩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今天我们是中粮名庄会，在你的瓶身的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有我们有中粮集团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是系出名门了，
1: 是，
0: 也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全权合作。
1: 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粮的这个企业在咱们中国的地位，中粮的企业足够庞大，这也是咱们很自豪的地方，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在全世界其实现在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就像下午跟别人开玩笑，我说要沃尔沃现在也是中国品牌，一个道理。但是你要看它的葡萄采摘、生产、酿造、装瓶，包括出口，是不是在法国当地？瓶上写着法国原瓶进口，
0: 是，
1: 这是从法国当地装完瓶以后运出过来，并且进入到咱们中国。
0: 这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可能他说是法国酒，但是可能到中国来分装。
1: 对，
0: 哦，这点上面价格上面都是参差不齐的。今天甚至您拿到的这个箱子都是法国而来，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是十足的纯正保证。
1: 嗯，
0: 而事实也给到大家的话，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哦。我们也第一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今天是满满的原瓶原箱，这一箱大家已经画面中看到了啊，里面有整整的六瓶纯正法国酒。
1: 对，标准六瓶。
0: 哎，是。而事实是我们给到大家，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晰的在一些其他的渠道看到，因为中粮食大集团不仅仅是共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渠道啊，我们也可以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很开明的一个系统，中茶印象这个系统当中也是，它是按原瓶原箱卖的，
1: 这就是中粮自己的官方的营售渠道，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它就是每瓶188元，小两百块钱嘛。
0: 对，
1: 那么小两百块钱的话，其实算六瓶的话，那么就是1000多块钱。
0: 是，
1: 我们整箱六瓶，在官方售价就是1128元，整整一箱。
0: 那我想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真的是有一个捡漏和尝试一下这款，其实也是供到很多其他大的渠道的一个大的企业的这样一瓶好酒啊，更是为大家，我觉得下半年也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或者说您要宴请宾客啊，都可以来今天是一个囤酒的好机会。
1: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价格呢是它的官方渠道在中国市场的售价，
0: 对，
1: 东方购物不一样。
0: 我们
1: 今天带给各位的价格是多少？屏幕上已经显示出来了，299元。
0: 对，
1: 其实同样的包装，同样的酒，同样的法国进口，一箱六瓶，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直播，今天带给各位这整整一箱，注意啊，299块钱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酒，
0: 是
1: 原瓶原装，15年的老藤，再加上单一品种的葡萄，再加上我们今天带给各位整箱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无论如何，下半年的用酒都是一个比上半年略微
0: 更加旺盛的，
1: 要旺盛，需求量大的。所以各位，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夏天包括未来的秋天，下半年，但凡是需要用到红酒的，今天是个很火的好时机。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而且今天是全新品登录，给到大家比较少的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要做的就是拨打电话啊，可以自动订购，按下1号键，也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直接来订购，294块钱更优惠更快捷带回去，80074088000021515111999000。

0: 是大家，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备货并不是很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太多的犹豫和等候。那刚才我们有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个原箱打开的那一刻，哎，我觉得特别的，就感觉是法国来的这种正宗感。
1: 所以今天啊，为什么用，刚才跟导演还在聊呢，有很多人是两箱两箱的买，一来在东方购物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红酒了，二来性价比高，三来其实就说白了，有的人是自己留一箱送人一箱，就是你送人也很体面，因为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纸板颜色的纸包装，
0: 对，
1: 它就是一个红颜色的像礼盒一样的包装，
0: 是啊，
1: 所以这样的一盒给人也体面。然后里边呢是六瓶，这每一瓶呢还都是原瓶原装。其实这件事儿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大家也比较担心，比如说在公海上分装啊，或者在哪里去灌装瓶啊，现在不是了，告诉你这个酒在离开法国离开那个酒庄的时候，它就是一瓶一瓶离开的，换句话说它已经完成了在那儿的生产灌装包括陈酿，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不曾打开过，再打开就是您了，您拿到的就跟法国人在当地买到的是一个品质。
0: 哎，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打飞的啊，就可以不用这个时差的搅扰，您就可以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喝着纯正的法国当地的酒，享受着法国当地人民享用的价格啊，甚至可能我们今天多买的话还会更多的优惠。但是同样我也会觉得今天啊，比方说哎，像强哥这样，你这个要招待一下朋友，
1: 哎，
0: 一下子打开这样子这种气派感，或者说下半年有一些这个婚庆的事情啊，你每一个桌上都要放一瓶到两瓶的红酒啊，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就是纯正的法国纯正血统，还是大家一看是看得懂的啊，又有中粮背书，对吧？
1: 其实既然陈卫说到这事儿，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因为但是时间有限啊，大家要多囤快囤，
0: 对的。
1: 为什么呢？其实像这样的好的红酒，你大家不会一瓶两瓶买，往往都是一箱两箱三箱的去买，尤其是到了下半年，因为大家知道传统节日在下半年比上半年多，用酒需求量也比上半年高，所以往往在上半年和年中的时候是买酒的一个好时机。
0: 我作为一个爱喝红酒的朋友和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款酒真的很不错，当然我们回到现场可以看看杯中的这个酒的状态啊，它非常的香，所以事实是就连我喜欢酒，我一闻我都是沁人心脾的那种开心和愉悦。我相信如果不太懂的朋友一喝它也会觉得哎呦正宗法国好酒。
1: 对，
0: 所以并不是在于越便宜价格性价比啊，这个怎样您就觉得啊这个酒啊这个是好，那其实是好的品质还是你品一下你会更加的感受到今天有眼光。
1: 葡萄酒呢有很多的好处，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四大酿造酒，其中红葡萄酒算其中之一，从酿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历史很悠久。
0: 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1: 很快，
0: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直播还有十二分钟，全新品对于大家来说，今天特别这样的时间段也能够看到我们备货不多。
1: 这打开包装，你看多好看呀、
0: 啊！对，
1: 所以各位啊，其实像这样的像礼盒一样的这个包装，包括我们说下半年用酒的需求，现在刚才导演在提醒我们说备货已经不多了，其实也是因为法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说白了，它的市场官方售价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0: 是的，
1: 中粮这个集团，这包括它的渠道也不愁这个酒去卖的，能够进东方购物按照这个价钱卖，不可能提供无限量的这个续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如果你的电话能打进来，就三箱五箱，
0: 是
1: 整个下半年你手边有酒，哪怕是走亲访友到人家做客带个伴手礼，你拿着也体面。
0: 当然，而且今天算下来的话，真的一就是您可以在网上查到，我们单瓶是188块钱，原箱的话更加看得到价格。那当然，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您想想50块钱都不到一瓶，
1: 真是
0: 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而且。真的太棒了，
1: 买杯咖啡送过来还50来块钱呢，
0: 我是多想说这一句，但是事实是如果您是爱酒之人啊，陈薇想更加更感性的分享一下这款酒的本身的这个品鉴的感受。首先它就真的是非常的香，
1: 对，
0: 它香里面带着这种果香，带着花香，
1: 带着那种果甜味，
0: 女性会很喜欢。我首先要说啊，第二呢就是它本身入口以后呢，它的平衡感很好、它没有那么的，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单宁的那个涩，但没有那么涩，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酸，
1: 对、
0: 就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甜果子。
1: 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个咱们中国的品酒师，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本书，就是红酒配中餐。
0: 哎，
1: 其实你会发现红酒配中餐，无论是对于我们说的大肉也说红肉也罢，或者我们日常的一些菜品，其实红酒搭配啊很好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中国人对于酒，就像陈卫所说的，他需要的是平衡度，
0: 对，
1: 不要太酸，不要太单宁的那种涩感，他需要的是入口。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懂红酒，但是懂一样东西，就是这酒入口以后好喝和不好喝，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喝过之后都说哦好喝，够了，一瓶50来块钱好喝，法国原产原装进口的，又是奥克产区的大名鼎鼎的，还是老藤的，
0: 更是有中粮背书给到大家啊、我相信也是更权威的一个保证和真正好的酒的甄选的品质。所以呢我们最后十分钟话要说到这儿了，要收一收，因为真的是备货不多啊，这个而且原箱来，你要下一回要法国漂洋过海再原箱来，这不是说马上就能够给您备上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心动，或者价格您觉得合适，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一定会让你惊艳到它的口感，会让你喜欢的。
1: 还有34组啊、
0: 加油，按下1号键和扫码立减5元抢先带走，800-7088-000215111990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2组、3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6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1: 就是、
0: 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
0: 过去
1: 了。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6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这
1: 真的漂亮。
0: 哎，所以酒好啊，这是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了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们喝起来也会觉得入口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有中粮做保证的，所以呢，中粮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公开，大家完全，你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瓶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囤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嗯，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750毫升装。
0: 嗯，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两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2151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杰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六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淘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富裕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一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陆，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一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
0: 一箱
1: 六瓶，而且是标准七百五小盒装装。
0: 嗯，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比较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啊。
1: 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现在人呢喝红酒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夫妻俩晚上在家里边喝一小点红酒，这是一种情绪。那么有些年轻人呢，大家平常喝点红酒躲开是为了一个氛围，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他喜欢在睡前喝点红酒，
1: 它是水果酿制而来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健康的。所以话不多说，因为今天不仅仅是正宗的法国原瓶原箱进口而来，更是由我们中粮名酒会这样大的企业来进行背书，所以呢新品首发，最后50个名额，
0: 很快，
1: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可以更优惠更快捷带走，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维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2组、3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
0: 800-708-800-021-5-11-19900。

0: 的支持，而且真的是懂酒的朋友蛮多哦。这个定的今天特别的受欢迎，因为是新面孔，而且事实现在只有30个名额了啊。
1: 所以刚才我跟陈薇还在说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真的是多组订购，两组、三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下半年有一些大事用酒需求，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有日常用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红酒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不管你喝不喝，其实家里边有一点，比如说你走亲访友，随时就能够送人；比如说家里边来点朋友，我们随时就能够开一瓶红酒。其实酒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个，就是它不仅要好喝，还有个面子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喝到的品质是什么。今天告诉你，第一，东方购物、中粮，这都是帮你来把关的。然后呢，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又是奥克产区，法国最老的产区之一，又是老藤，这些标准、这些维度，你拿你任何一个知识点去考验这款酒，都说得通，而且都说得非常好。
0: 是我能够理解啊，这一瓶总共是一组是六瓶啊，给到大家，我能理解大家买几箱的朋友，因为今天这个箱子啊都是法国原装进口的，所以一箱这个红红的箱子啊，有别于平时这种这个纸箱的一个颜色，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送人你也可以送一箱，
1: 对，
0: 这个感觉就真的是个大礼包。
1: 送一箱的话，市面上按照中粮的官方渠道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299是一箱，是六瓶，折合到手里边这一瓶酒也就是50来块钱。所以各位，我们能够拿到好的酒，接地气的价格，这叫什么？这就叫性价比。
0: 但是不仅仅是性价比，我们给大家再细细看一下瓶身上的一些信息，让您真的放心，今天花钱花值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今天首先真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法国血统，而在这里大大的15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葡萄是老藤，长到了15岁左右。
1: 对，
0: 这是真的是葡萄。到正壮年的时候，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它会带来的葡萄的这个果实啊，它的汁液啊，它的这个口感啊，都会让大家是它正鼎盛的时候的感受。
1: 陈薇在说这个酒标的时候，我多说一句啊，你看旁边那个酒杯那个挂壁，看到没有？
0: 这
1: 真的漂亮。
0: 所以酒好啊，摇了一下，
1: 你从任何一个维度都可以看得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品质的这样一个感受。
1: 对，其实说白了，一款酒啊，大家啊，谁也不是专家，啥大家呢，谁也不可能研究成为研究学者。但是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酒是好酒，是正宗的酒，是拿得出手，是扎得小台面，是挣得了面子，而且有好口感的，足以50块钱。你已经超越了它的价值了。
0: 是，我想告诉大家，这款酒不仅看这个挂壁比较浓郁啊，它没有那么的酸涩，也是保证到很多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们喝起来也会觉得入口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是由中粮做保证的，所以呢，中粮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公开，大家完全你看中茶印象，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搜索啊，
1: 就是它的
0: 今天是明码标价的啊，一瓶是188。其实我说实在的，法国原装原装酒188一瓶我也能接受。
1: 也不贵，
0: 我真能接受。
1: 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0: 是，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种诚意和让更多的人去推广一下我们这款酒的这样的口感，所以给到大家算下来每一瓶50块钱都不到。
1: 对，能多存一点是一点。
0: 是，而且呢，其实法国原箱过来的话，确实有海关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希望懂酒和爱酒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新品首发，希望能够获得您的青睐，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购，更优惠和快捷，抢到尾货。800-708-800-021-5-11-99000。

0: 好的，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嗯，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各位，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六瓶，而且是标准750毫升装。
0: 嗯，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比较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两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021-511-9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一分半钟古道的时间，全新登陆的来自于中粮集团和东方购物携手为大家带到捷百图15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箱法国原装进口，为大家带到整整六瓶，真的今天的价格太欣喜了，
1: 而且299块钱，别说你可以多组订购了，
0: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关键不管是优惠与否，是淘到好酒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款馥郁着甜美清新啊，这个很多这个我觉得爱酒之人和会喝酒的朋友也会喜欢的一款正宗法国南部带着阳光气息而来的红酒，更是给您的家人的这个餐桌上和聚餐的氛围中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欣喜和正宗。所以呢，希望大家加油啊，按下1号键和扫码，现在还能够抢到最后的一些名额，全新品登陆，对不起大家，原箱进口备货不多，售完即止，所以按下1号键和扫码赶紧来抢订，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今天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款酒青睐的话，现在真的是要赶紧拼手速。那我们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还是把一些有效信息以及真的希望你不要错过的信息告诉大家。因为确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用酒需求，东方购物很诚意，可是我们真的不太直播红酒。
1: 对，我们能够找到像中粮这样的就是大的渠道。
0: 对，
1: 其实你要知道，今天你299拿到的是不是一瓶，是整整
0: 一箱
1: 六瓶，而且是标准750小盒装装。
0: 是的，而且呢，甄选是来自于法国南部奥克产区的，给到大家15年老陈的好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红酒，让大家也可以不仅是馈赠亲友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筹备，我更是觉得今天的价格都是可以老两口品味一下生活的时候的一个闲情雅致了
1: 啊。至于你喝红酒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下半年有一些婚庆啊或者聚会的需求，比如说你日常就是夫妻两个人喝点小红酒有一个情调，或者说你就是佐餐，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吃点东西拌点小酒，哎，小日子很甜蜜美好。
0: 对，
1: 还是说你睡觉之前喜欢喝点红酒，你为了身体都可以，但是前提是好的，性价比高的，就在这儿。
0: 是的，虽然是全新品登陆，我要补充一个过日子信息，所以话不多说，最后2分钟，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按下1号键和扫码来订购，立减5元钱抢先获得，800-708-800-02151-11-9900。
2: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4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0: 你好，人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9: 是，
10: 我们4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9: 好，
10: 橘色的郁金香的，
9: 对，
10: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9: 对，
10: 是有点那种
9: 叫芙蓉花，
10: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9: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4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4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0: 40多块钱，
9: 对不对？
10: 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9: 对，
10: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9: 对，
10: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人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 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深裆，
9: 对，
10: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九分裤八分裤、哎、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9: 是
10: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9: 对，
10: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9: 对，
10: 你没发现对吧？
9: 是，
10: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9: 对，
10: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9: 哎，
10: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9: 对，是。
10: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9: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溜一溜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0: 绝对
9: 拍照也好看。
10: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4条裤子穿一条，另外3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9: 对，
10: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9: 对，
10: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
9: 对，
10: 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9: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0: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9: 对，
10: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3条、买4条，
9: 对，
10: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9: 对，
10: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9: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六一六啊，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的居家，我们也看到啊，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2: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啊？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2: 是四条啊，
1: 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2: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百分之一百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真起

0: 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1: 是，
0: 正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0: 可以，
1: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0: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1: 对，
0: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1: 对
0: 吧？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1: 对，
0: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的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三六九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1、2、3、4。四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绑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哎，
0: 对，
1: 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间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 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
0: 哎，
1: 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

0: 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五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的很好啊。如果段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3XL，160斤4XL，180斤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 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块钱4条全部带回去啊！
1: 是的啊，积分还有5块9毛，起子都能够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4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
0: 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50吧。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
1: 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15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吧？
0: 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项，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0: 是吧？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
1: 对对
0: 是。
1: 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就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百搭，
0: 太炸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可以穿着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四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了，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长裤， 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遛遛弯
0: 遛
1: 消食的，
0: 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呀，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1: 灰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哦，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那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你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说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的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哎，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打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 160斤左右的4XL， 180斤左右的5XL， 130斤。 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姨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不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熊人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林，你好。
1: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澳白珍珠？
0: 珍珠。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她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哎，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对
0: 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雷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铂，还有是什么呢？
1: 百达翡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0: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熟人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刚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士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士，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士。而最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士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士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士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士的腕表，所以豪士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 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各位，
0: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嗯，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
0: Okay,
1: 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0: 对，
1: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0: 对，是。
1: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0: 对，
1: 这种果实果仁，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0: 对，
1: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0: 对，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三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0: 是
1: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0: 对，
1: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0: 对，
1: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0: 对，
1: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四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0: 还真是，
1: 对不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0: 对，
1: 甚至我们上海。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0: 对，
1: 中心点位，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是
1: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0: 对，
1: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办、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0: 对，
1: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0: 再来看看。
1: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0: 对，
1: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0: 是
1: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0: 对，
1: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0: 对，是。
1: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0万分之1，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 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0: 再走一走，
1: 再走一走，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0: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1: 对
0: 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懂了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1: 对，
0: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1: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哎，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0: 对，
1: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0: 对，
1: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就里边穿个针织衫，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0: 对，
1: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0: 越喜欢，
1: 越有味道。
0: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基金，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0: 是，
1: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贱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0: 是，
1: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0: 有的人说我不
1: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
1: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你会发现，哎，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
0: 哎，
1: 王子与公主系列，现金的36,900，36,900现金的啊。
0: 是，
1: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0: 好，我们再来看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现金的94,300，
0: 哇，
1: 94,300现金的啊，
0: 日志。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
0: 更贵的
1: 全金的，
0: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0: 很像的。
1: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0: 对，
1: 手表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0: 对，
1: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0: 很正常。
1: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
0: 哇，
1: 30万一只表，
0: 对，
1: 30万一只表。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拎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1: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0: 对，是，
1: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 2, 1，
1: 只需要
0: 6,950块钱。哇，打了对折哎！
1: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2: 对，
1: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六幺八手表不参加，
2: 是，
1: 就六幺八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00，6950。
2: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2: 哎，是，
1: 夫妻恩爱40年50年，
2: 对，
1: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2: 是，
1: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2: 对，
1: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2: 是，
1: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
2: 嗯，
1: 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哎，也买一只女表，
2: 对，
1: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2: 再优惠
1: 1000块钱，
2: 哇，
1: 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2: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1: 对，
2: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1: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
2: 对，
1: 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只女表，
2: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1: 对，
2: 对不对？
1: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2: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1: 不多，
2: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1: 对，
2: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个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因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人一只，我一只。
0: 打只因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个呀，对吧？
5: 啊，因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不一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台人说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你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1: 嗯，
0: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1: 嗯，
0: 时尚之都。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1: 哎，
0: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1: 嗯，
0: 我们。 家庭越来越和睦，
1: 对，
0: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1: 对，
0: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
1: 嗯，
0: 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1: 对，
0: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1: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0: 哇，谢谢谢谢，
1: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0: 对，
1: 咱今天东方购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 只能买一只，东方购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对吧？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
0: 嗯，
1: 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
0: 您看看，好闪，
1: 是不是很闪？
0: 好漂亮，
1: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0: 对，
1: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0: 对，
1: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0: 对，
1: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
1: 爱它爱的不行，对，
0: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
1: 嗯，
0: 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1: 对，
0: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岸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
1: 还有很多
0: 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士的表多闪多好看。
1: 是，
0: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1: 对，
0: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1: 对，
0: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1: 还真是，
0: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1: 对，
0: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
1: 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是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嗯，最后再加一种这种内敛的说话，内敛的感觉，
0: 对，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儿比较大。
1: 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
0: 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1: 对，
0: 第一个守时，有安全感。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对不对？还有包括结婚，送一只表，
1: 送一只表。
0: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 部分啊，就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1: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
1: 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0: 对，
1: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0: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呀、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六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name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了。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9万4，
0: 九万四，
1: 欧元是111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
0: 对，
1: 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0: 对，
1: 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不要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嗯，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听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

0: 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音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话剧界第一个打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哇，
4: 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的，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
1: 哦，
0: 七几年就开始打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啊，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打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个，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还要毁个，还要毁个。
1: 就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行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意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首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吗？
2: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2: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2: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2: 5万、8万了，
0: 对吧？
2: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2: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2: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2: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2: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2: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2: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2: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2: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2: 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2: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公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2: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2: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2: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公价。
2: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2: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

0: 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
1: 看
0: 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镐压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1: 对，
0: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哇！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1: 对。
0: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1: 对，
0: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1: 走
0: 时间。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1: 对，
0: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1: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0: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1: 了，站起来再走走，
0: 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
1: 所以
0: 这就是过去了。
1: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0: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1: 是，
0: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1: 对，
0: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1: 哎呦，这话真好，
0: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1: 是，
0: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自动上链机芯。
1: 是，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1: 是
0: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1: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0: 对，
1: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0: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1: 对，
0: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 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1: 还真是哈，
0: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1: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

0: 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1: 对，
0: 对吧？专柜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伊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非常有腔调。

0: 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商场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小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他。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他，你记得最深的还是他。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它。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
1: 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呦吼，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对，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不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我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30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3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表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音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家第一个戴英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70几年、70年代没，80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10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30几块吧？
0: 30几块，30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因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那个手表了。啊，我来个，这英那个手表就是个能啊，老响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吧？我搿辰光一个，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哎，谁都看，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亮，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以后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各样的表，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你好，我是燕华。天气这两天是越来越热了哈，出了门之后真的是艳阳高照，但是呢38度左右的一个室温啊，你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平，或者有时候开了空调之后也觉得哟稍微舒服一点。那这个时候饭总要吃，菜总要吃，营养总要补，对不对？希望是什么呢？口味鲜美，但是呢操作起来非常快速，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品牌的银鱼，包括我们的纯菜，还有今天特别难得一见的白鱼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薛总，薛总您好。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苏州，因为我苏州人嘛，苏州有三白，银鱼、白鱼还有白虾。今天白虾没有，今天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澳白中的银鱼和白鱼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当季的纯菜给大家，然后都是一些高蛋白低脂肪适合夏天烹饪的好东西啊。
0: 是的，我们先看看它那个白鱼啊，那个 KT 板上那个白鱼有点小，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条的白鱼是放它浸糖好的。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天气如果你没有浸糖过的话，自己再去弄化了冻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它等于是帮大家弄得干干净净，而且体长特别特别硕大。
1: 是的，
0: 每一条浸糖之后的一个分量
1: 650克，
0: 650克。然后看白鱼呢，你看一般来说看外头，那是因为没浸糖过。我们今天因为浸糖过后之后，就给大家看里头。
1: 对，
0: 你看这个肉质多鲜嫩，
1: 是
0: 多干净，
1: 没错，
0: 帮你处理的是干干净净。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了之后呢，直接凉水当中冲，冲完之后放上葱姜蒜，那去个腥，
1: 蒸一下。对的，
0: 这个是最方便的。
1: 是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啊。
0: 对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白鱼的一个特点，包括是它的一个鲜美的口感。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饮用的太湖水，在旁边做一个智能的养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太湖旁边开了个水池嘛，水池是人工智能化养殖的，底层都是有机器控制，就是不停地换水，这样的话白鱼排下来的污渍啊，它就会每次都会清洗干净。同时这也叫运动白鱼，什么意思呢？因为饮用的是那个太湖水，太湖的水下面是一个就是倒灌进来的，所以这个鱼呢它一直要往上游往上游往上游，所以就我们也叫它运动白鱼。
0: 运动的白鱼，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跟鱼养在哪里？在崩里啊？
1: 这不是在池塘里。
0: 池塘里
1: 对，
0: 不是养了在崩里，
1: 不是叫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心，你不要是听到我们嘉宾一说哎呀咱把五彩两两苦都养了在崩里差不多，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第一点，因为离太湖那边近，太湖水进行浇灌；第二点，因为给它加了一个，等于说在水池当中弄了一个
1: 叫
0: 跑步机，所以那个鱼啊，它不能够就是在那边不动，对不对？它要一直在那边游泳，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啊，我们整个的白鱼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白鱼很少来到东方
1: 购物，真的很少，第一次、
0: 对不对？而且第一次来了之后呢，就三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不低于650克的。
1: 净完糖
0: 之后，帮你都剖开的，弄得干干净净。东方购物售价是150块钱，
1: 没错。
0: 等于说每一条呢是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是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包括是这个扫码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等于说50块钱不到一整。整条那么大的白鱼吃起来很好吃，对吧？我们先讲了白鱼吧。白鱼在这边已经是为大家所烧好了，就是清蒸。
1: 是的，
0: 清蒸好了之后呢，就撒点这个酱，对不对？上头是用到是什么？上头用到是我们这个油浇的，我们整个的葱花，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油淋一下。
1: 是的，白鱼是非常嫩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撕点肉出来。
0: 人家一般不是都撕在那边的呢？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得了。
1: 你看姐妹非常的嫩啊，然后的话
0: 是不是
1: 对的？
0: 对，你看你到现在都没有夹出来，人家吓死了。
1: 是，不要吓吧。你看都是这样的，粉粉嫩嫩的啊，这就是我们白鱼，回去蒸一下就行，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葱姜蒜放一点。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鱼应该是还没有熟，但是问题是我们待会儿我们把一条蒸熟了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完全是挂都揭不开。快点再蒸蹭一些。
1: 好，
0: 大概要蒸多久呢？这个
1: 大概要上气啊，15到20分钟。
0: 15到20分钟，
1: 对，一定要热气啊。
0: 你再快给他一点时间，好了，大家可以来一个尽情享受。
1: 没错。
0: 除了白鱼之外呢，在我们太湖农耕当中还有一款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银鱼。银鱼我们今天也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大家所说的很鲜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大号的银鱼。
1: 没错。
0: 总共呢是12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这个22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不对？12包，如果说是中 中号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12包。那如果说是大号的话呢，是248块钱12包。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我都现场倒给大家看一下。大号的是非常少见的啊，因为物以稀为贵嘛。说白了，盈余中号的大家可能见得比较多，但是大号的是真的比较少。
0: 这个是大号还是中号？
1: 对，这个是大号的，正好。
0: 应该先开中号的呀。
1: 我然后再给中号的给大家一起比一下啊，两个一起开、没关系的。
0: 好的，好的。
1: 好，我拿手指给大家比一下。这是我手指啊，大号的是这样的啊。美国随机拿一个，你看。
0: 我就不用比了，镜头当中
1: 大家很明显。哎，
0: 对，一看就知道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呢是12包带回去啊，我给大家看看，这个12包带回去
1: 也是中号的，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么说吧，你要追求性价比的，我觉得你就是选择这个中号的。你能再怎么稳进去了？
1: 对，我混进去，我再拿一个。
0: 你把它拿出来呀。
1: 没事的呀，就
0: 是。不是，我要看这个，你在白的手套当中看不清楚，
1: 好
0: 吧？这里能看得清楚。你要性价比高的，199块钱，
1: 是
0: 这边12包。你要是这个觉得有面子的，没有吃到过这个那么硕大的，
1: 很少
0: 这个对吧？我们
1: 产量也是10%左右，
0: 248块钱，
1: 没错，
0: 反正也就多个50块钱不到。但是呢，这个头啊，包括整个的口感也会不一样。
1: 对的，
0: 这银鱼带回去呢很简单啊，就是炒蛋，
1: 炒蛋可以，
0: 炖蛋
1: 没错，
0: 你炒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1: 是的，
0: 包括烧汤也很好吃。而且银鱼因为它熟起来很快，
1: 对
0: 不对？给大家看看，这个是用到我们的
1: 炒蛋。
0: 炒蛋来进行
1: 炒的，土鸡蛋加个银鱼炒一下就好了。对，
0: 我们银鱼到这边来了之后，你看到没，是个头那么大，这还是中号的，
1: 中号，
0: 中号，用中号给大家尝一口吧。
1: 是，真的配上那个，在我们就是农家乐啊，苏州当地那个太湖旁边的农家乐，
0: 我煎上去了。
1: 这个银鱼炒蛋是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为什么？就是好嚼，不用吞，就是不用吐刺。银鱼大家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又怕吐刺，是不是？银鱼就是直接炒了蛋，直接吞掉就行了。
0: 好鲜，
1: 是的。
0: 本来我就很喜欢吃炒蛋，但是有了银鱼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蛋跟鱼之间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更加浓郁了。
1: 没错。
0: 而且就像我们这个薛总说的，不需要吐刺，它连骨头都没有。
1: 对的。
0: 因为什么？它是软的，软骨。本来它这个活的时候是透明的，
1: 是的，无骨无刺无鳞的东西，
0: 对不对？但是它那个骨头还是有，但是问题是你吃不到，它就几乎是透明的，所以像这样的银鱼带回去，第一鲜，第二呢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就是简简单单，你炒蛋多少时间炒这个银鱼炒蛋就是多少时间，
1: 对，
0: 那边呢还有我们蒸的，
1: 这个是蒸的炖的蛋啊，也非常棒的啊。然后的话，就小孩子肯定是炖蛋是爱吃的，加上我们的银鱼的话就是绝配了啊，哇，真的灵，我来试一下，
0: 是的，
1: 你看
0: 这个银鱼当中也是，有一些呢是中号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特大号的，
1: 对
0: 不对？那条很白的，就是很明显在这个上头。当中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也怕一些骨头刺吃到鱼类，
1: 对，
0: 小朋友们同样也是。但是银鱼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包括鱼类当中很多一些什么欧米伽呀，氨基酸啊，
1: 对，
0: 矿物质啊都有。在36、37度的天气下，你在厨房当中稍微弄一弄
1: 蒸一蒸
0: 就可以吃了，
1: 炒一炒，
0: 对不对？待会我们把那个白鱼弄弄熟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那今天组合还是蛮多的，四个不同的规格。首先第一点，我还是推荐我们的银鱼组合，
1: 对，
0: 12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是不低于220克的，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45%，
1: 这大号的，
0: 这大号的，248块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白鱼啊，白鱼3条带回去，每一条是650克的一个分量，
1: 超大的，
0: 150块钱。所以给它多点时间，20到25分钟的时候蒸一蒸，上气之后啊，好吧。还有就是我们的纯菜，这个呢，大家烧一些汤汤水水类的，番茄蛋汤啊。包括是酸辣汤啊，对不对？就蛋花汤啊，紫菜汤啊，你放点纯菜过去，
1: 没错，
0: 10包带回去199块钱，立刻在紫百世界和紫石榴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那今天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大的，一个是中的，一个是大的。中的中银鱼大家比较常见一点，但这个大银鱼物以稀为贵，产量的话就是捕捞量也就是百分之整个占整个银鱼的百分之十左右。
1: 对，
0: 所以待会去之后呢，就低一点鲜，家里呢我是觉得一样买的话，我们买到正宗的。
1: 对的，
0: 而且太湖农跟在我们东方购也入驻非常多的时间，
1: 是，
0: 一开始过来什么银鱼呀，包括还有这个白虾呀，反正都是他们那边地道的一些产地，好吧？今天就是就价格优惠，然后又是这个送货也是非常的快速啊。这两天天气热，不要往外头跑了，在东方购物这个订好之后为您送货到家，想炒蛋的、想上汤的，包括是想蒸一蒸的都可以有，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触的是非常非常好，大家真的是没有见过，第一次登陆的东方购物，而且你看他这个身形啊，比我那个手臂加上手都还要长，对吧？每一条呢，它都是这个不低于650克的一个分量。
1: 是进完堂之后，
0: 看到我们整个的白鱼，它的好吃点是什么呢？就是鲜，肉质很细，然后呢骨头和刺又很少。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急速锁鲜的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的，鱼鳞包括鱼的皮肤还是那么的锃光透亮，对吧？鱼眼睛还很鲜澈。然后呢你打开回家之后啊，把它稍微的这个化了冻之后，那个它帮你鳃都已经去掉了，
1: 对，进暖堂，
0: 所以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自己麻烦再去什么浸汤啊，再去弄啊，因为天气热啦，你这个东西开开来之后自己要再去浸汤，厨房间当中都是古老新奇的，你
1: 对的，
0: 这个不需要，直接冲干净，净水冲干净之后直接上气蒸，
1: 没错，
0: 蒸的时候

0: 大家，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
1: 对，要保持煮熟啊。
0: 对，你看，那么第一点啊，这个进汤之后，它的鱼肉粉白，
1: 对，
0: 不是像有时候说我，你看我干净嘛，完全都是白色，它可能在某些地方泡过，
1: 没错，
0: 我们这边没有。配料表只有两项啊，就是我们的白鱼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对不对，就可以了。你看到吗？这边啊，白鱼加上食用盐，加了一点料酒和香辛料，
1: 对的，
0: 哦，对吧？然后产地是江苏苏州，
1: 一定是苏州的。
0: 都为大家所向，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日期。你看我手中这个就是前两天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对的。所以这个白鱼带回去，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你看看啊，这侧边它那个肉头很厚的，
1: 是
0: 为什么说？多蒸一点时间，因为它这个鱼大，对吧？大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这个侧边，
1: 好，
0: 鱼肉多吧？这是半条鱼的鱼肉啊，对吧？整个脊背上头，它那个鱼肉非常的厚实，很扎实的这个白鱼。那今天三条带回去，
1: 整整三条，
0: 150块钱，
1: 没错啊。
0: 每一条你这个自动订购也好 ，APP 订购也好，再给你减5元。40多块钱，反正5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整条带回家，
1: 对的，而且
0: 做起来又很方便。
1: 是的，而且进完汤的，你回去不需要，只要清水冲一下、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天热的了、还要弄得了，就灶台全是腥气味，
0: 是
1: 不是？而且是整整650克，真的是超大一条。三条的话是150块钱，但是能冷冻保存12个月啊。
0: 是。那咱们就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能保证新鲜，它是冻好的过来呢，还是你们说接到单了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再进行冰冻？
1: 基本上都是接到单了之后稍微处理一下，然后放点盐的话，也是为了保鲜，没有不是腌制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就是可能这两天的批次都是新鲜到府给大家的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对吧？带回去之后可以清蒸，像那么好的鱼，你清蒸一下又省时间又好吃又很鲜美。而且白鱼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肉头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呢鲜美，骨头和刺呢又很少，相对来说比较好挑出来一点点。而且整条鱼啊，你要放上比如说比较大的一点蒸锅和盘子，对吧？因为它真的是个头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呢，150块钱三整条，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大风下雨、台风、大热天的不需要出去，
1: 是的，
0: 鱼有的吃了，对吧？还有呢，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银鱼啊，我们又是这个做了一下。这是椒盐，
1: 对，椒盐银鱼，
0: 椒盐银鱼
1: 回去可以就是做个小食，做个大菜都可以。椒盐的、这个是用我们大银鱼给大家做的，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大一条啊，这个都是很少见的。平时我们的中银鱼都是很少见的，这个大银鱼更是少上之少，物以稀为贵嘛，这可以吃法更多，做个椒盐的是吧？做个那个炸的都非常方便。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我先绕。
0: 哎，对的。银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骨头。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图方便、图鲜美，你可以买他们家这个银鱼。
1: 没错。
0: 但是呢，剪死了好多条。
1: 没事，你在意这个没事的，大家也看不到。
0: 要注重一下细节哈，我们细节很关键。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号的这个银鱼，现在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超大号的，超大号倒出来你就可以知道，都不用比，都不用用什么手上来进行比，是不是？两个完全都是看上去啊，你看这个就感觉大了很多，
1: 超大。
0: 而在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种银鱼，这基本上这种已经算大的了。
1: 是的，
0: 在菜场当中去，如果自己去买的话，或者农家乐自己去这个挑的话，哎呦，那么大的银鱼啊，就觉得很美味了。
1: 没错。
0: 但今天我们还会有那么大的大号，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和大家除了有银鱼。纯菜，我们的大号和特大号之外，还会我们这个白鱼。再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组合，12包特大号的银鱼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呢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啊，248块钱，好吧？每包也就是这个10几块钱，对吧？
1: 20块钱不到。
0: 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白鱼，150块钱是3条带回去。
1: 图片有点小，我一定要举给大家看一下。
0: 哎，我们整个的白鱼很大的哦，
1: 超大。
0: 每一条进塘之后的净含量是6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家，所以今天呢，整个150块钱这3条白鱼卖得特别特别好，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在东方购物也是很少见的，好吧？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白鱼要抢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从速，
1: 对，
0: 这个加快点速度，因为备货不多了。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呢是6分钟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
1: 没错，
0: 各位新老会员可以赶紧重速订购起来，对吧？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所以呢，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跟大家所欣赏也是难得一见的苏州太湖农耕的白鱼，
1: 对，
0: 白鱼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过来，所以抢的是特别有这个猛烈，
1: 对的，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白鱼的，而且这个是苏州的三白之一，然后今天正好也是首发给大家，就肉质是非常细嫩的，然后呢，我们已经进完汤了，回去蒸一蒸就好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啊。
0: 嗯，
1: 肉质真的超嫩，然后骨头也不是很多，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叫苏州白鱼给大家。
0: 对的，那如果大家听说过的，就比如说是太湖三白的话啊，其中白鱼也好，银鱼也好，都是属于当中的。还有一白是什么？就是白虾。而且过了端午节之后，昨天是小暑的节气，更加是要多吃一点这种低脂，然后呢高蛋白，
1: 对，
0: 又很鲜美的、好吃的，又不太费时间的、费力的一些菜。
1: 没错。
0: 那感谢55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但是呢，目前我们的订购的这个速度，包括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组合，很多人说天哪，这个150块钱是3整条的白鱼带回家，而且买条的这个每一条真的是很大，
1: 超大的、啊。
0: 第一呢，就是入手门槛低，才150块钱，
1: 对
0: 吧？我就问一下，在市场上大概这样的白鱼多少钱？
1: 这个的话差不多要99到100左右一条。今天的话是、那3条就是300多块钱。今天我们没有，我们打了对折，3条150块钱，关键每条都很大，关键是冷冻保存12个月，大家放心大胆的，就是买好了，没事的啊，
0: 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养殖过程也好，它是一种类野生的。
1: 对，
0: 怎么叫类野生呢？就是一般来说啊，鱼养在池塘当中就不去管它了，
1: 对吧？
0: 就最多是喂点饵料之类的。但他们家的鱼不是，给他弄了一个这个跑步装备和健身器材。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样的叫人工智能的一个就是养殖嘛，现在也是很先进的。为什么呢？它就是因为引的是在那个太湖旁边引了个做了个池塘嘛，它是一个下流的水，所以这个鱼就是一直往上，太湖水往下灌的时候，它就是鱼爱动嘛，它就一直往上一直游这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个就是饲料，就是下面不是有它排出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我们是每4个小时会隔换一下，从下面抽水出来，就是隔换水。这样的话就是吃到的就是鱼的干净，鱼又干净，然后它又是运动的鱼在这里，所以这个鱼是非常棒的，给大家啊。
0: 是的，那刚才的那一条我们确实就是在现场没有熟，那稍微就是因为现场整个的一个工具，对，也没有讲。现在大家忽略两条把它疼眼睛，好吧？然后呢，看看它这边啊，稍微淋过一些这个油了之后，那肉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来揭开来看看。第一点，它有蒜瓣肉；第二点，整个的鱼肉非常的鲜美。

0: 对不对？所以带回家之后啊，像这样的这个我们的白鱼，你只要清蒸就可以了。
1: 只要清蒸，不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呀，我也想吃一点点的，可以红烧，对吧？红烧也很好吃，因为它个头很大，每一条你要拿出最大的那个凤鱼的盘子就可以了。
1: 没错，关键一定要蒸熟，上汽蒸20分钟以上啊，一定要蒸熟，因为我们整个比较大，整条是650克。
0: 刚刚到我们的演播室，时间真的是不太够，所以大家也可以见谅。但是给到大家看到实物，拿回去之后就是那么大的，再给你比较一下，就是我的
1: 小手臂，
0: 加上手，对吧？你看到吗？这比我的这个整个手臂都还长，
1: 对的。
0: 然后整个的宽度确实很宽，宽度是什么呢？它帮你是整个都是劈好的，弄干净的，
1: 进完糖之后
0: 一半一半，你只需要这个清洁干净之后，对吧？放在整个的蒸汽当中来进行
1: 蒸就行。
0: 里头呢垫点葱姜
1: 啊，
0: 葱姜蒜，稍微去点心，
1: 没错，
0: 浇点料酒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当中因为是这个品质很干净，有些这个为了保证它的水产品会加什么保水剂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
1: 好的，
0: 好吧？配料表也很干净哈。
1: 是，白鱼、食用盐、调味料酒、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为了保鲜一点。
0: 哎，
1: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所以冷冻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给大家。
0: 是的，
1: 来自我们太湖农耕的白鱼整条啊。
0: 整条。那这个白鱼带回去之后呢，它的一个价格，三条带回去是150块钱，对吧？150块钱是整三条。那么大的，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进糖之后的一个分量。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白鱼之外，大家可以来进行抢先拥有回去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银鱼。
1: 是，
0: 银鱼今天呢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看看蒸出来的那个银鱼的那个大小。
1: 这个大银鱼吧，这是我们用大银鱼给大家蒸的。
0: 就
1: 放点魔芋丝，放点粉丝。
0: 哎，
1: 你看我给大家
0: 蒜香的，
1: 对的，整个都是每个都很大的啊。你看这个都是大银鱼做的，这个的话其实做起来更加好吃，更加肉头更加多一点。
0: 哎，很紧实。
1: 好，小银鱼大家觉得，
0: 这个我来尝一尝。
1: 小银鱼大家觉得可能肉没那么多，中银鱼，
0: 对吧？
1: 我们这个大银鱼，
0: 这个大银鱼非常的大，对吧？然后呢，就关键是你一口一口能吃。你以前吃鱼不得吐骨头吐刺儿嘛，对不对？这个就不需要了。
1: 对的，
0: 整条带回去，而且全身当中它是有软骨的。你看它如果没有软骨，它怎么游？所以呀，银鱼当中除了有跟其他鱼类优质的蛋白质啊，包括是这个微量元素、欧米伽之类的啊，就是优质的油脂之外，还有是什么？还有钙质。
1: 对，
0: 因为你平时吃到鱼肉，你不太会把它鱼骨头吃进去，这个可以。
1: 对。然后的话就是就又能吃到鱼的鲜，就又不用吐刺，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啊。
0: 是的，最后11分钟时间立刻来把握住哈。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呢是超大号的，12包带回去，
1: 对，
0: 248块钱，
1: 这个很少见的哦。
0: 然后呢，白鱼呢是150块钱三整条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纯菜呢是199块钱10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岩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岩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岩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岩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岩鱼细长的外形，炸岩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呢，我们的备货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总数不多了。今天确实白鱼，因为备货特别少，
1: 对，
0: 又是我们的这个苏州三白之一的白鱼，对不对？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白鱼就是鱼嘛，就是典型的高蛋白，所有的鱼类基本上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夏天呢，也特别适合吃鱼，这个银鱼呢，我又尤其要说一点。就营养是真的超级丰富，很多那个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是拿我们中小银鱼给大家捣一捣，然后做成流食给宝宝吃， 对，
0: 这样都会宝宝也是非常好的。嗯，关键除了有营养之外，好吃呀，在我们农家乐必吃的几个菜，一个是那个就是炒蛋银鱼炒蛋，大家能见到的，对吧？

0: 一盆的话六七十块钱、嗯、我们今天可以十二包，可以做十二盆。还有这个白鱼也是一个清蒸大白鱼，大家看一下，不管是在苏州的有名店啊、松鹤楼啊，或者好吃的店，一条大白鱼198、158，很正常的价格。那今天我们把原料好的原料带给大家，只是辛苦姐姐们回去蒸一下就行了。
1: 确实给他点时间好吧。我们嘉宾一直在说，我一直在吃。嗯，吃什么呢？就鲤鱼跑蛋。
0: 对，
1: 特别好吃，好鲜好鲜，
0: 是
1: 蛋又好吃，然后呢，银鱼的又很美味。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好，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我们的白羽组合的背后快要没有了，
1: 谢谢大家。
0: 提示一下，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白羽呢，它的个头非常的大，然后呢，它也是这个来自非常好的苏州，对不对？用到太湖水进行啊这个养殖的，帮你弄干净，弄干净了之后呢，给大家看看，就非常非常的好，
1: 鳃
0: 呀当中的一些什么就乱七八糟东西都没有了，对吧？你带回去之后，净水一冲就可以上锅进行蒸
1: 一下就
0: 行。还有啊，提示一下是什么？就是你看它的那个鱼上背上那个光泽度，就鱼保存的鲜不鲜啊？是不是这个鲜活宰杀的？就看光泽度，包括就算它是白鱼，看它眼睛啊，老多在一个讲出来，哎呦，白鱼它滋眼吗？眼不滋？你看它，我们整个的一个白鱼，它的一个眼珠子还是非常的清澈，
1: 炯炯有神，
0: 对不对？但是今天蒸好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啥听人家讲，哎呦，你看搿眼睛像细本一样。我说这个眼睛啊，这个不像其他鱼的眼睛，它会一下子凸出来很明亮。
1: 没错。
0: 我就问嘉宾，我说，哎，白鱼，我说蒸好之后，它眼睛就是这样的，白乎乎的。
1: 白乎乎的。
0: 就是这样的。
1: 是白乎乎的呀。
0: 所以呢，人家知道，就是古话当中，包括我们民间传说，有细本的眼睛，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呀。
0: 不要把它说，哟，我要按照眼睛来进行这个
1: 辨别，
0: 辨别，对不对？它凸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白眼
1: 乌。蒸完之后就是这样。
0: 蒸完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好像是眼球啪翻过去一样。然后再看到它的那个肉质，白鱼好吃的点是什么？肉很鲜，
1: 鲜的，
0: 很细，对吧？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那边，我们来看看这尾部、尾巴这个部位，同样也是。它第一呢，肉头非常非常嫩，对吧？第二里呢，它整个的肉质啊、皮也是非常的好，很细腻。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再在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白鱼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鱼鳞的光泽度，蒸完之后还能看得清清楚楚。
1: 没错。
0: 哎。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能够吃到白鱼当中的一些蒜瓣肉，有骨头的可以有刺儿的把它挑一挑，但是呢，它的一个营养价值还是能够为大家保证的，
1: 关键嫩鲜，
0: 但是给足它时间，
1: 是，
0: 毕竟这条白鱼，这个我们每一条给到大家都是
1: 650克，将近一斤多的分量，
0: 进完糖之后啊，
1: 是的呀，
0: 通通弄清上了，它的分量要一斤多，哎，650克，
1: 所以你上汽蒸一定要蒸满20分钟以上哦，不然的话可能会不熟啊。
0: 给大家30分钟，
1: 对，好，30分钟，说的稳妥一点，
0: 30分钟左右吧，反正就肯定要吃熟的。
1: 对，
0: 那么白鱼呢？今天我们不是说一条或者两条150块钱。其实它是可以买到两条，因为在外头买90块钱、
1: 100块钱，对，108，
0: 对吧？
1: 都是这个价
0: 格。你两条带回去嘛，也要毛200的，150块钱，两条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2、3条带回去，
1: 整整3条，
0: 每一条是不低于650克。
1: 对的，净丸糖。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银鱼套组啊，银鱼套组是这样的，大号银鱼呢，就是你平时很少很少见到，那个头非常大的，
1: 没错，
0: 12包带回去，240块钱，
1: 是
0: 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纯菜呢是10包带回去，
1: 1199。
0: 无论是这个银鱼也好，包括烧汤也好，纯菜都可以，包括凉拌菜也可以，
1: 可以的，
0: 199块钱10包带回家。
1: 对的，
0: 那在我们品质来进行承诺一下，好不好？
1: 一定是这个新鲜批次给大家，其次一定是正宗的苏州，不管是银鱼、白鱼、纯菜，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个特色产品，保正宗的啊，
0: 保正宗，
1: 道地嘛。
0: 是的，除此之外，这个新鲜的批次也能够保证，
1: 是的，
0: 对吧？冷链进行大家所配送，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了，豆豆三分钟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了。你看，其实，在市场当中，以前您要吃这种鲜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有非常好的这个锁鲜技术和鲜冻的技术哈、嗯，我们能够保证是当时当季的非常好的这个银鱼吗？
1: 对的，一定是当季的，然后是急速锁鲜给大家，新鲜捕捞的给大家，捕捞完之后我们就是急速锁鲜，所以保证银鱼的一个新鲜。嗯。而且这个今天有两个规格嘛，平时中银鱼大家见的比较多，但这个大银鱼真的我连苏州本地人都是很少见到这个大银鱼的，物以稀为贵、嗯、产量捕捞量都是10%，这个大银鱼在占整体那个银鱼的10%，就是金字塔尖尖的这个一个分量，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因为为什么肉头更厚，你吃到的就更多的银鱼肉，吃起来更爽快一点、哎、所以我推荐如果大家买这个银鱼的话，一定要买大号的银鱼给大家试一下、嗯，太少见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哎、
0: 对。那今天呢难得一件是什么，就除了我们的银鱼啊、嗯、这个之外还有白鱼。
1: 白鱼，对，
0: 这个白鱼也是很难得，你是第一次把它带到东方购物的
1: 这个直播当中。是的，也是我们苏州的当地的白鱼，给大家第一次来我们东方购物啊，所以大家今天抢得非常的踊跃，一定要试一下银鱼。白鱼是非常鲜美的，回去因为我们都是进完糖的分量嘛，进完糖之后还整条是650克，非常大条的一个鱼，所以就是刚才燕华老师说的，你回去蒸的时候一定要蒸个30分钟啊，30分钟，这样保证是熟的给大家。然后蒸完之后放点那个香葱，放点各种调味料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肉的鲜美程度了啊。嗯、
0: 是的，好吧，我们的银鱼呢是3整条150元，每一条这个算下来就是50块钱。你如果算上积分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这50元都不到啊，一整条正宗的进糖过后650克的白鱼套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的台风来袭啊，大家是感觉到呢，应该来说气温是稍微的有所降低，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开空调你会觉得有点凉，但是呢又觉得如果说把窗户全部关掉，因为外面风大雨大嘛，你要在家里面享受一点清凉其实是有点难受的，总不至于是又潮又闷。来，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在大家家里面来进行使用，建议大家今天趁着我们今天有活动呢，可以说客厅里有一个，卧室里面也备上一个，让家里面的全方位既能够解决照明，还能够解决空气的流通和空气的一个小小的净化问题。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5: 维嘉好，大家好。确实很多会发现说这个季节开空调呢太冷，然后家里面需要有风送过来的话，以前可能会想到什么落地上呀，然后桌面上呀，包括很多人说哎呦不用的时候得收回去，也挺麻烦的。那这两年其实应该说这些年啊，东方会一直热销的一个商品就是吊扇灯，
4: 当然
5: 它是能够不占我们额外的空间，又有照明的功能，又能够把风扇结合进去，还能够像维甲说的把我们部分空气净化的功能也结合进去，
4: 当然。
5: 所以其实在整个东方固所有吊扇灯的这个类目当中啊，夏普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功能最全的一款了。
4: 其实不仅仅是功能齐全啊，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把功能齐全之外，把各项的技术也掌握在核心当中。
5: 是的，
4: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夏普的工厂呢在1912年就已经成为了第一个金属加工厂，而夏普的早期它不是做 LED 的，是做电机生产的。
5: 是的，
4: 所以我们的吊扇灯的电机应该来说集稳定与省电合二为一，一直到1953年就开始转入到了视频显示行业了，就是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1960年就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70年，夏普开始生产了 LED。夏普被称为液晶之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率先提出了 LED 的这个概念，同时完成了 LED 的时装。到1980年出现了带有除菌效果的空间净化离子群的技术，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群的热风扇。到2015年出现了我们的 COP LED。2022年到2025年，就是从截止到去年为止啊，
5: 是的，
4: 一直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销售额了。
5: 1000万台在东方
4: 木销售。那么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夏普吊扇灯，首先我们来看。吊扇灯，先看它的光源，
5: 好，
4: 就非常的不错了。
5: 是的啊，首先这个光源在我们这个客厅照明当中，它其实还是非常柔和的。然后呢，我们有三种光源可以来调节。
4: 对，
5: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光。
4: 对。
5: 然后呢，我想要温馨一点，就是暖黄光，对吧？
4: 对。
5: 有点温馨的黄黄的感觉。
4: 对的。
5: 我们不管哪种光源都没有任何的频闪。
4: 关键的是，你看我的手机离得远，离得近，离得远，离得近。它没有频闪。
5: 是的，
4: 没有这样的这样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闪的这样难受的情况。
5: 是的，
4: 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是 LED 的光源，而夏普出名的是什么光源？就是 LED。很多的飞机的跑道的指示灯，到了晚上它不能忽闪忽闪的呀，
5: 对，
4: 它必须要持续的发，而且它不能刺眼，
5: 还得稳定，
4: 它必须是稳定柔和。
5: 是的，
4: 所以飞机的跑道用到的是什么光源？LED 光源。还有我们的上海中心啊。
5: 对，
4: 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建筑物的外立面晚上的霓虹灯，
5: 嗯，
4: 用到的是什么光源？
5: 嗯，
4: 用到的也是 LED 的光源。
5: 对，
4: 所以 LED 的光源呢，对于我们平时的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啊，
5: 嗯，
4: 它的光源对于眼睛来说更加的友好。

0: 能真的不需要再开空调了。
1: 是的，还挺冷的啊、
0: 哦。还是有点凉快的、嗯。但是呢，你说外面风大雨大，嗯、
1: 对，
0: 家里面把肯定是把窗户都关上了。
1: 那好像有点闷。
0: 尤其是封阳台的朋友们，嗯，再加上湿度一高，我说句实话，我每次回到家里面啊，总是感觉到家里面有一股，它既不算是臭啊，但也不是，
1: 就不是很新鲜的味道，
0: 很像是那种。关了很久的老房间、老房子的味道，
1: 就是有点那种潮潮闷闷的
0: 感觉，
1: 对不对？
0: 就是因为家里面空气不够流通。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嗯、通过我们的夏普来给大家解决。首先我们可以打开正转啊。嗯、
1: 好的、就是你看它的液体是收进去的，
0: 对
1: 不对？所以不用它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占空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打开这个正转的模式，我们的档位是一共1到6档可以来调节。所以比如说1到2档，你想中午睡觉的时候微微风的这种感觉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3、4、5、6，你可能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天气，
0: 我们请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热气放出来啊，让大家来了解
1: 了解一下这个风，
0: 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风。首先，它这个风是可以，这是我们的六档，
1: 是的，
0: 六档是可以做到直吹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档数越低呢，它是可以做到。扩散型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舒适。
1: 它这个风量就会小一点
0: 嘛，风量小一点，
1: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开到这个六档的情况下，它是先把中间有点旋转起来、搅动起来，然后再散开到每一个角落。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干冰实验的时候，夏普这一台效果非常明显。
0: 而且关键的是，它受这么大的这个干冰的蒸汽影响，依然很稳定，
1: 很稳定，
0: 没有非常大的噪音。
1: 是的。
0: 这台电扇我们起码做了5、6年都是同一台，
1: 对对对，
0: 都是同一台，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正转关掉，
1: 好，
0: 然后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反转功能。
1: 是的。
0: 现在呢，我们的风扇是渐渐的收起它的扇叶，同时它的收起的扇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不用的时候，它方便你收纳之外，不容易藏污纳垢。
1: 是的。
0: 如果是大的那些扇叶的话，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得夏天用之前拆下来洗一遍再装上去。
1: 对对对对，
0: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这登高爬低的动作还是奉劝大家尽量的少做。
1: 好，
0: 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反转。
1: 好，
0: 反转的效果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等一会儿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对的，
0: 还是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可以来感受得到。
1: 是的。
0: 首先围甲要站在这个电扇的正下方。我的头发丝儿动了吗？
1: 没动，
0: 但是冷气是不是从上往下的渐渐下来？
1: 是的。
0: 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当然不用空调，等到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夏普的吊扇灯，
1: 是，
0: 它是可以把冷气直接打到整个的屋顶上，
1: 对对对，
0: 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习惯。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通过干冰。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整个冷气的走向。
1: 是的，
0: 你平时开空调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了啊。
1: 对。
0: 你平时用空调的时候呢，你是感受不到冷气，你是看不到冷气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又不想空调对身体直吹，怎么办？
1: 您就开反转的功能。
0: 反转功能，
1: 它是先把我们这种空气抽上去，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您家冷空气抽上去，再碰到天花板呀，再碰到墙壁，再掉下
0: 下来，
1: 对的。
0: 而众所周知，学过高中物理的朋友们都应该明白，
1: 是
0: 热空气。往上走，
1: 往上飘，
0: 冷空气
1: 往下沉，
0: 往下沉。我们把下沉的冷空气抽上来，
1: 对，
0: 正好把下面的热空气做到了一个更加的循环
1: 流通。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是一个电扇在吹，但是整个演播室的空气全部都循环起来的原因。
1: 对的，对的。
0: 这就是今天非常重要的空气冷热对流的好处。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啊，我们开空调想要全屋制冷，不要让它慢慢的先它近的地方冷起来，远的地方再慢一点冷起来，
1: 或者不是那么均匀的，
0: 就用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我们夏天有一些男士朋友们，我说句实话，太贪凉。回到家里面，空调开22度，
1: 是
0: 开24度，
1: 我相信太冷了。
0: 马毅的老公于先生也这样的。我一会儿讲，哎呦，是，
1: 我不行，我会给他调高2度。
0: 然后你会发现，女士在旁边很冷的，
1: 对，手脚冰凉，受不了。
0: 这个其实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屋内的空气还没循环起来，它等不及。
1: 是的。
0: 那我们其实非常的简单。 等到我们要用了，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对，
0: 尤其是卧室啊，卧室的空调你真的只要调到27度、28度就够了，
1: 不用太冷。
0: 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夏普的吊扇灯的反转，
1: 是的，
0: 家里面27度、28度的空调搭配我们这个电扇啊，全屋的循环以后，你会发现一个晚上感受不到风，但同时
1: 可以感受到凉爽，
0: 凉爽，
1: 对的，
0: 凉和爽是两个感觉啊，
1: 是的，
0: 凉是感觉到身体没有这么燥热了，爽是身体干干的，
1: 对，
0: 你不会感觉哦黏的，不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这叫做爽，这才是真真正正夏普吊扇能给大家做的。
1: 所以
0: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维嘉，你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了开了空调，你还叫我再开个电风扇。你这不是浪费电吗？首先，浪不浪费电，我们用事实说话，来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是直流变频电机风扇，所以如果大家打开六档的话，这个功率也就28瓦。
0: 对，
1: 因为空调基本是2000多瓦，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功率是28瓦。如果大家六档风速，
0: 六档是现在最大的，
1: 十个小时，是的，
0: 六档现在是最大的，对吧？
1: 对的，每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家里面的空调，要是开到24度，它用的电费是多少？多少？
1: 是你家的
0: 空调开到28度，是不是电费就大大的缩减了？
1: 对。
0: 那么好，省下来的电费难道省不出4块钱吗？
1: 肯定省得出。
0: 但凡省出4块钱，我们今天就值了。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它体感还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空气温度的调节，
1: 是的，
0: 还可以把空气当中一些看不见的小东西，给它直接的干掉。
1: 是的，因为我们这台
0: 不是我瞎说啊，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有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有一个离子的这个发生器，但凡空是我们的风扇开始运转之后，您把它打开，它就能够干嘛，我们空气当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肠杆菌的杀灭率做到大于99.95%，
0: 都是99以上，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然后还有
0: 白色念珠菌，
1: 白色葡萄球，
0: 白色葡萄球菌，
1: 对的，杀灭率也是2个小时，99.91%、95%和90%，
0: 对，都是99以上哦。
1: 对，甚至对甲醛，因为如果万一人家说贴点新家具呀，可能很多时候甲醛挥发时间比较久呀，48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厉害喽！
1: 对，所以它对空气质量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毕竟如果说开了空调或者开了风扇，就像我讲说的，门窗紧闭，大家就会感觉哎呦，6个小时开好了，8个小时开好了，这空气
0: 现在我说句实话，
1: 越来越担心质量的问题。
0: 现在我说句实话，我们中国已经不是十几年前了，你还会经常看到什么雾霾啦、PM2.5的这样的新闻报道了，这种事情应该很少见了。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家里面什么东西多了？霉味儿啊，
1: 对，
0: 霉味儿，霉味儿或者奇怪的味道哪儿来的？其实就是菌菌嘛。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三种细菌都能够给大家来做到不是抑制哦，
1: 杀灭
0: 率，它是杀灭哦。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就不太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身边的尤其是小朋友，吃坏的啦，
1: 对对对，
0: 拉的啦，然后感冒不舒服的啦，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些小菌菌在作祟。
1: 对的。
0: 那么很简单，我们既然有这个东西，它只要打开了，就自然而然能够散发出我们的离子群功能。那是不是等于家里面多了一道屏障？
1: 对的，多了一道保护。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买个夏普的 LED 灯，
1: 三色光源可调，
0: 三色光源可调的，300-400块钱总要的吧？
1: 我觉得差不多吧。三种光源调的好像不止这个价，
0: 我们就算它300块钱吧，
1: 就算400。
0: 来，你要弄个吊扇灯的吊扇，
1: 吊扇
0: 最起，而且要正转反转的哦，这而且起到我们的空气循环功能的哦，那是不是最起码也要300-400块钱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弄一个这个
1: 空气净化器，
0: 而且你是空气净化器，
1: 减配版好了，
0: 不能够只是说啊，去除 PM2.5，还要得能杀菌。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肯定是直接上千了。
1: 对的，
0: 那刚才这么一算的话，是不是直接15000、16000、17000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看一下啊，首先在旗舰店的价格1996块钱，
1: 是的，
0: 今天为大家直降900块钱之外，今天的价格10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
1: 1099是今日特卖这个价格，
0: 今日特卖啊，只在今天。今天再给大家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部都免费。
1: 是的，
0: 电机10年，配件1年保修。
1: 对，
0: 电扇主要是电机，
1: 就是电机，
0: 主要是电机，
1: 对的，
0: 24小时之内预约就可以，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效果为大家来做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来进行下单。1099，建议大家今天在家里面，首先客厅需要一个，
1: 需要
0: 卧室需要一个，
1: 主卧肯定需要一个，
0: 小朋友的书房最好也给他准备一个，
1: 是的，
0: 让小朋友感受到凉意却不会受到冷风的侵袭。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向1号键来进行咨询哦，02151199000。
2: 那么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很轻。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量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的，好啊，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啊，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非常满意。
4: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4: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自然风，就是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再次给大家看到了，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夏普的工厂，就在我们金桥旁边，
1: 就在上海，对，
0: 就在上海，因为我去过金桥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在那个高达的旁边，很近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也可以经过的话，内环的话，
1: 是的，
0: 经过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夏普的品质应该上海很多顾客都是特别喜欢的，
0: 可以认可的，
1: 对吧？可能很多现在家里面还在用夏普的很多商品。
0: 夏普它不是只是做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链的。
1: 对，
0: 夏普有冰箱，
1: 有
0: 洗衣机，有空调。
1: 空调，
0: 夏普还有这个吊扇灯，还有各种各样的微波炉、
1: 取暖器，
0: 对
1: 吧？还有吹风机，是的，
0: 包括说很多的，就是
1: 电视机，我们都忘了
0: 电视机，当然夏普电视机啊，
1: 对对对，
0: 夏普还有这个电脑、手机，以前
1: 对
0: 不对？大家都肯定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吊扇灯集合了它很多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这个技术，
1: 对的，
0: 比如说它的电机。可以说在运行的时候几乎是无声，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享受
1: 凉快。这台这个吊扇灯呢，在东方顾销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会发现顾客评价有比较集中的几个点。
0: 对，
1: 一个真的就是像我讲说的，好多人都评价它很静音。因为有很多说，就像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把这个风对着吹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转打开。
0: 可以。
1: 反转打开的时候，它几乎也没有声音。
0: 可以。
1: 中午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大家。
0: 没问题。
1: 第二点评价很集中是什么？风很柔和。
0: 的确。
1: 因为就是比如说落地上啊，每次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跟我儿子要抢的，我说这个风要对着我吹，
0: 对，
1: 对吧？
0: 你来看啊，
1: 不然的话就不够均匀。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不错。首先我们还是来打开正转啊，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风的激烈程度。
1: 首
0: 先我们的电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打开，而且你几乎听不到风声，也听不到电机的这个声音，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
1: 它也很稳当，
0: 很稳定。
1: 对，
0: 一般来说这种吊扇灯的吊的这个情况，你尤其是小的时候在高中里面读书，
1: 读教室里面，
0: 我说句实话，在教室里面我特别怕这个吊扇掉下来，因为它一边扇一边在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 子在闪。
1: 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刚打开或者要停的时候，它好像就没有找到一个共振的频率，
0: 平衡点，
1: 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很晃的，
0: 对的，
1: 声音很响的。但是我们不管是刚刚启动也好，还是说现在运行的稳定情况下，
0: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六档喽。
1: 是的，
0: 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的烟放出来啊，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嗯，今天夏普吊扇灯它的风力。足不足够？
1: 好的，
0: 让大家你看啊，瞬间就出现这种龙卷风一样的瀑布，
1: 它就能够马上搅动起来。其实不然的话，像这个上面这个干冰，它也会散开来，对不对？我们就先把这个中间的集中起来，扭动一下，搅动一下。
0: 好，我们把干冰去掉啊。然后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好，
0: 能够达到这样的风力的好处是，它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是非常的舒适之外，
1: 是的，
0: 你在下面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硬。
1: 对，
0: 但是它的风力是足够的。
1: 对的，
0: 就是如果说大家需要强烈的吹风的时候，可以用到它。
1: 对，
0: 什么时候呢？你做冷面的时候，哎，你家里面条刚做完，然后弄点麻油，弄点这个东西拌好了以后，就放在这个下面，一吹，
1: 还要
0: 做好一大碗热，很热很热的汤，冬瓜汤。我说句实话，现在小朋友真的不爱吃，原因是因为太烫。那我们今天就可以用到它，来再来给大家戳一下这个，给大家。省电费的反转功能，
1: 好，
0: 点击一下，
1: 反转给大家打开，因为它要等它停好之后再打开反转。
0: 对，
1: 然后反转当中也是一到六档可以来调节。就你会发现，
0: 我现在人站在下面，
1: 它这个依然非常稳，
0: 我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对，
0: 一根头发丝都吹不到。
1: 是的，
0: 反转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你的冷风是不对着你吹的，它是对着天花板的。
1: 是，
0: 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空气是在流动的。
1: 是的。
0: 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是在循环的。来，现在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再把
0: 干冰放出来啊。
1: 对的，
0: 让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白烟一旦出来了以后，它没有对准我吹，
1: 立马抽上去了，
0: 而是循环在整个空间。
1: 是，
0: 还有个好处，大家众所周知，冷空气在下面，热空气在上面。
1: 对，
0: 那么我们把冷空气再抽上去，热空气再压缩下来了以后，全屋的冷热空气是不是瞬间的就开始交汇？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空气热，下面的空气冷？是因为我们的空气没有对流。
1: 对，
0: 现在空气一旦对流了以后，
1: 完全对流了，
0: 全屋是不是就已经全部的进行交？
1: 是的，
0: 交换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
1: 我们都完全看不见这个屏幕了，对不对？
0: 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西游记》的经典台词：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它是能够通过，比如说有建筑物呀，有墙面呀，有天花板呀，再把整个空气给它打散，给它掉下来，
0: 一个。是天花板。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热冷空气的相互对流，
1: 是的，
0: 来进行交换。
1: 对，
0: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空调更加均匀的制冷之外，
1: 是的，
0: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空调可以调高两度。
1: 对，所以它是空调伴侣啊。
0: 你原来说，哎呦，我空调还要再装一个那个什么挡风的板。
1: 对，
0: 那个挡风板千万不要装啊，因为我看到过不止四个专家说过，空调装了挡风板以后，首先空调的测温器就在出风口旁边，它很有可能因为挡风板的原因提前达到了它所预设的温度。本来你设的24度，因为挡风板一开，它这里的测温口马上就到24度了，
1: 它可能就不工作，
0: 它马上就不工作了。
1: 是，
0: 而且第二点，因为挡风板这边的一冷，挡风板的外面的空气是热的，所以里外温差一出来，冷的这个地方就容易凝结一些水
1: 珠。
0: 那么你也知道，上海这个地方，什么煤呀、菌啊特别多，你去看一下挡风板的，如果家里面装挡风板，你看看一下挡风板的里面
1: 有没有，
0: 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绿色的绿绿的东西，而这个绿绿的东西随着空调的风一吹，
1: 有整个房间都是。
0: 我说句实话，你的肺也很容易长这种东西的。
1: 好，
0: 我们不敢再来多说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办？首先空调吹还是让它吹，空调就让它吹，
1: 温度可以调高几度，
0: 温度调高得几度，
1: 对，
0: 然后通过它
1: 把
0: 我们的冷空气来进行全屋的循环。
1: 因为反转功能其实很多品牌都没有在做，对不对？但是有了这个反转功能之后，其实第一个体感会更加舒服，
0: 对。
1: 第二个，它作为空调伴侣来说，其实是帮大家节能省电的，
0: 再次省电了。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28瓦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省电了，对吧？我们稍微计算一下，六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 概就九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月40块钱电费好来，我们也觉得还很比空调省电不知道多少，
0: 当然是这样的。
1: 所以您就可以把它跟空调结合起来再用，尤其这两天如果您家空调不开，那你就直接开个28瓦的风扇，
0: 很舒服喽，
1: 又省电。
0: 那么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净离子群功能。
1: 是的，
0: 很多人说净离子群到底有什么作用？您自己来看啊，在这边。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
1: 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这么高的数值，
0: 不是抑菌率哦，是杀灭率哦，
1: 是
0: 99.95、99.91、99.90。大肠杆菌
1: 杀灭率
0: 哦，99.95、99.95，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除了这两种细菌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1: 白色葡萄球菌。
0: 两个小时以后也是一样的，99.91、99.99、99.90，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甲醛，
1: 对，
0: 甲醛其实是很难消灭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科普文章里面都说了，甲醛可以存在十年、十几、二十年，为什么？因为在它是一个缓释物质，
1: 对对对，
0: 缓释物质，而且它不只是在新的油漆里面，在家具里面也有可能，
1: 对，
0: 只要用胶水的地方都有可能用得到。那你说你的家具里面有没有用到胶水？
1: 是的，
0: 有可能会用到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有持续释放，所以你家里面有个持续去除东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离子群技术
1: 功能
0: 83.1%去除率。请注意啊，我们这个东西只需要开着。
1: 对的，
0: 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1: 它没有后续的耗材，
0: 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离子群。
1: 对的，就是在遥控器当中有一个水滴型的这个
0: 形状，你就看着就行了。
1: 对的，您把它打开一下，它就能够释放我们这个离子群。
0: 对的，
1: 所以其实它这个功能呢，真的相当于是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给它搭载在里面，
0: 的确是的，
1: 并且不用后续说，哎呀，我要不要换个滤芯呀？我要不要换个滤网啊？
0: 没有的，完全没
1: 有，就是遥控器上面一点就行了。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您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挂墙，然后呢，你也可以摆在桌面当中。
0: 可以，
1: 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
0: 很方便的啊，
1: 就是我们的离子群的功能。
0: 是的，现在呢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996块钱，今天直降了900块钱，变成了1099块钱。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请注意了，不要单独买一个，因为你客厅需要一个，卧室需要一个，次卧也需要一个，
1: 对不对？
0: 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和调试，安装和调试是两件事情了。
1: 对，
0: 安装完了以后，首先他要看看电路有没有接对，同时还要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它的整个的照明效果好不好？
1: 是的，或者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对吧？有没有达到您预期的这个效果？
0: 这是售中，
1: 对，
0: 售后。电机质保10年，配件保1年。
1: 对，
0: 预约呢，这是售，就是整个的购买以后预约，24小时之内预约，我们24小时之内
1: 快速响应
0: 送拆装来帮您快速响应。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在东方购物站买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的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的容易感冒。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6: 很舒服的，
5: 很舒服的。这个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您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您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么子，侪是卧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可以跟大家来强调的，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夏普的历史，
1: 优质的夏普品牌，对吧？因为其实在整个电器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用过很多夏普的东西，所以其实夏普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技术沉淀的。
0: 对的，
1: 我们也没有那种什么经常去打广告啊，没有那种好像去做很多的这种什么推广，但是呢我们正儿八经的就是把很多技术依然在做更新，依然在做迭代，
0: 可以，
1: 尤其是我们吊扇灯当中用到的电机，那我相信电机行业里面夏普真的是响当当的，
0: 的确是的。
1: 包括我们的发光源里面，大家可能现在就通过夏普的电视机在收看我们节目，LED 的液晶支付，还有我们的这个离子群的功能，也是我记得当年就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都卖了3000多，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我们三大核心功能都搭载在今天这个吊扇灯里面了啊。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其实是可以来选择到一台放在我们的客厅。后续觉得好了，还可以再跟我们的东方购物来进行预约。我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送到府上来进行拆旧和安装。
1: 是的。
0: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吊扇灯它不是说仅仅只是单纯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换风和照明，而是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空气流通，
1: 是
0: 空气交换以及杀菌功能。
1: 嗯，
0: 杀菌功能没有报告，我们可不敢乱说。
1: 是的，
0: 刚才已经给大家反复的看了多次了，我们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白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的，
1: 还有大肠杆菌的杀灭率，
0: 都是达到了99%以上。那么夏天你最怕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小东西？
1: 是的，一个怕热，对吧？然后温度高的情况下，确实很多地方都特别容易，
0: 而且它又没有让你换滤芯喽，
1: 对，
0: 又没有让你怎么着喽，它只要打开，全屋内的空气只要一旦交换了，正正好好，空气吹到的地方。家里面基本上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菌的效果。
1: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照明的事情也是一年四季每天几乎您在家都得用得到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家那个客厅的灯啊，好像现在装修十几年之后亮度好像越来越暗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其实如果您家可能说这个灯啊好像说有点频闪呀，好像觉得哟好像那个亮度不是那么够了，您可以更换的话不妨直接选择吊扇灯。
0: 是的，
1: 如果您家可能还没有用过这种吊扇灯，但是知道，这个装在我们那个天花板上面，不太占地方，
0: 咱们来算这么一笔账吧。
1: 你也可以升级，
0: 买个灯你得花多少钱？对吧？
1: 四五百，
0: 三四百总会要的。尤其是这种没有屏闪的 LED 灯，
1: 是的，
0: 对不对？买个吊扇得花多少钱？买个空气净化器得多少钱？
1: 对，关键还
0: 得三个地方放，而且还要找三个地方放。
1: 是的，
0: 我们首先来说啊，来自于夏普，我们先来看看。
1: 好，
0: 夏普最被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它的
1: 光源
0: LED 的光源特别特别的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首先看到了，我先把手机的摄像头打开，
1: 对，
0: 离得多近都没有屏闪。
1: 是的，不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闪一闪一闪，它就是有点自动抖动的感觉。
0: 离得多近都没有屏闪，
1: 完全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并且呢没有屏闪情况下其实真的对眼睛会更加友好，因为现在比如说给小孩子写字的那种什么大路灯啊，
0: 对的，
1: 一台灯都是几千块钱的。
0: 是的，
1: 人家也是只强调没有屏闪，然后怎么怎么样，
0: 护眼的，
1: 护眼的，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可以再开，刚才从冷光现在变暖光了，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从暖光变成
1: 自然光，
0: 这三种光呢其实是分门别类的。暖光给到大家的感受呢是更加的温馨，
1: 对的，
0: 冬天用。冷光呢就是这段时间用。那么自然光什么时候用呢？小朋友做作业，还有女士呢如果要化妆的时候，可以用到自然光。
1: 是的，
0: 因为自然光它更接近于太阳光，也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看到的太阳光。
1: 对，
0: 它这样呢更加方便的女士如果说化妆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上妆。
1: 对，
0: 这不至于说啊我这里照着日光灯是做出来的，一到太阳下面怎么脸这么白，
1: 对，
0: 刷刷白，
1: 对，
0: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很多的专业的化妆镜面前，它不是黄光也不是冷光，而是这种自然光。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有这个自然光
1: 的选项。是的，反正我们就是遥控器一点就行了，就是您可以根据房间呀，可以根据温度呀，可以根据气候呀自己来调节，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基本上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夏普品牌的三种光源可调的，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对不对？
0: 没有问题啊。来回到我们的主讲区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真真正的夏普品牌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什么？
1: 送风。
0: 首先送风， 送出来的风不仅仅是只是对下面吹，还是可以对上面吹。
1: 对的，
0: 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往下吹的效果，好吗？
1: 是的，现在我打开就是正转这个模式，我们一共是一到六档可以调节。
0: 你别说正转，它虽然是往下吹啊，但是其实我坐在这里边，我站在这边，仍然能够感受到风的流动。
1: 对的，我们请同事给大家送点干冰，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这个风扇呢，只是看到没有晃动，但是它的风力到底怎么样？
0: 对，
1: 我们就明显的给大家模拟一下，就是你看中间是搅动的，还有就是立马散到那个边上去了。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大尺寸，42寸，基本上以前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万一我家是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呢？
0: 可以的。
1: 万一我家客厅比较大，它这个风能不能送得到？能不能带得到？
0: 而且还有一个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这边有空气往这边中间被抽走，
1: 那边完全散过去了。
0: 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往下走也是这样的一个空气的循环，
1: 对，
0: 也是空气的搅动。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同时也请马毅把我们的模式切换到反转模式。
1: 如果要切换，
0: 它要切换到反转模式需要先停的。
1: 对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反转模式？第一啊，因为正转模式电机一直正转，其实并不难的。
1: 是的。
0: 但是反转要转得好，又转得稳，又转得快，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1: 是的。
0: 大家都开过电车，对不对？开过电车，你看啊，电车正开的时候，它可以开到80码、100码、120码。电车倒车，你再去踩电门，它超不过40码的。这就是为什么
1: 是
0: 电机反转。当然，第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机是要求它更安全，
1: 安全，
0: 因为你开倒车嘛。
1: 对。
0: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电机反转本身是对它的电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是的，
0: 容易产生一些磁力，造成一些其他的电力的组件的损坏。
1: 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反转
0: 专业的制作电机的公司。
1: 对。
0: 首先，现在已经进入到反转了。我的头在下面。我的头发丝有没有被吹动？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是的。
0: 然后再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把干冰放出来，
1: 好，
0: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空气循环？看到了吗？
1: 您就很明显能够、
0: 像不像我这里戴了一个皇冠一样？好吗？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去掉了、
1: 啊。抽上去的，抽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呀，通过这个墙壁啊，再把这个空气降下来。
0: 你看，一个是通过
1: 自动降下来了，
0: 一个是因为通过我们的天花板，它挡了一道。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众所周知的，冷空气是自然而然往下降的，
1: 就像前面那些钢冰一样，
0: 热空气自然而然往上升。那么我们今天是加速了热升冷降的这个效果，
1: 是的，
0: 让我们全屋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均匀的制冷制热，
1: 空气更流通，
0: 对吧？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家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男士特别怕热的，这个夏天出去你不用走，出去开门走到楼下就已经一身汗的，用到这个功能。首先它不仅因为人热是因为你的皮肤不散热，皮肤不散热的原因是因为空气不流通，那我们今天空气流通了，皮肤自然而然的就会感受到凉意，
1: 是的，
0: 因为你的热量被带走了嘛。第二点请注意了，再配合空调呢，你原来空调只要22度的，我们现在开到28度。
1: 对的，
0: 很多人说28度能用吗？你还不如不开空调。那是因为28度你没有搭配到我们的这个吊扇灯。
1: 是的，
0: 搭配到吊扇灯以后，它再将冷空气全屋的来进行不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身体的体感甚至要比24度更舒适。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你的空气是流动着，把你的身上的黏腻感、闷热感给带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又说了，那你这个不是拖那个啥干那个啥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的，
1: 是
0: 我们其实更加的省电。
1: 是的，所以很多人家庭都是真的把它当做空调伴侣来用的。节能省电方面的话，我们稍微帮大家计算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电机功率是28瓦，用的是直流变频的好的这个电机。如果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
0: 啊，
1: 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每个月电费大概4块钱。
0: 对。
1: 其实真的，就算40块钱一个月，
0: 我就问大家，
1: 大家也觉得很省电，
0: 我就问大家，空调每天开24度和每天开28度，中间差着这4度的温差，
1: 能
0: 不能替你省出5块钱的电费？
1: 对，
0: 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省出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能够省出来，我们今天就值得了。
1: 对的，
0: 因为它比你开24度，首先更不容易着凉，因为你实际的温度 不是24度，嗯，因为人在，尤其是在卧室装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对的，
0: 因为
1: 你就可以避免风对着你吹，对吧？
0: 很多人
1: 避免空调对着你吹。
0: 对，很多人早晚上睡觉之前，嗯，这个被子或者是毯子就搭了个肚脐，
1: 对，
0: 到了早上是裹得严严实实。为什么？嗯，因为人在睡着的时候心跳是变慢的，嗯，心跳一旦变慢，人就特别的怕冷，嗯，因为你的体温本来就降低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空调再开24度。嗯，为什么很多人是早上起来嗓子开始不舒服了，鼻子开始堵塞了？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晚上空调开得太低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它，第一，没有风直吹啊，嗯，第二点，空调又不至于太冷，嗯，那么在你睡觉的过程之前，你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干爽的效果的。
1: 是的，
0: 这是其一。
1: 就您睡眠会更舒服。
0: 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
1: 对，
0: 很多人为什么嗓子疼？嗯，因为我们也知道感冒是分病毒性和细菌性。嗯，病毒性咱们没办法，但是细菌性可能咱们还可以真的帮到你。
1: 哎，是的。
0: 来看啊，
1: 因为有离子群这个技术，
0: 因为这个离子群的技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我们的杀灭率是99.93%、99.91%、99.99%，都是99%以上的，至少。
1: 对的，
0: 至少都是99%以上。
1: 这个数字就非常可靠，非常靠谱了，
0: 对吧？只要打开它就有这个效果。
1: 是的。
0: 白色葡萄球菌去除率99.9%，
1: 依然是99.9%，
0: 依然是99.9%以上。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甲醛。嗯，你嗓子疼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对呀，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啊，所以我们48小时之后去除率也非常高。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把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装在里面。
0: 对，
1: 我们也就是很实在，不是说大家直接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但是至少
0: 因为它一些小的微粒捕捉它还是不行的。
1: 对的，但是至少就是在东方过推荐的或者市面当中有很多，包括我们自己其他型号没有这个离子菌功能的话，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0: 当然
1: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加分项，
0: 是，
1: 对对，
0: 我们今天呢还能给大家来做到，价格也很划算。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夏普的专业旗舰呢是1999元，今天直降900，变成了1099元。嗯，如果需要着急安装的，咱们今天24小时可以给您响应，
1: 是，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电机保十年，
1: 十年也很重要啊。
0: 配机保，配件保一年。嗯，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6: 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有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7: 所以你
6: 看，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似的。
7: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哎，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6: 还不容易感冒。
7: 对对
6: 对吧？
7: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400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6: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它那个灰就不会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7: 我来家里面有一个陆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6: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7: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6: 品牌好，
7: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6: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吊扇灯啊，一直是家里面可以说三合一的一个项目。嗯， 首先照明的灯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一年四季都需要。
0: 其次它是有一个空气扇和一个循环扇，无论您是扇风还是空气循环都可以，而且它还能杀菌。
1: 是的，因为我们有离子群的功能。
0: 对的，
1: 所以其实就是这台吊扇灯呢，真的是集合了夏普的核心科技、核心技术在里面，让大家就是又能够享受到凉爽的风，但是你又会觉得这个风是很柔和，然后您甚至可以把它打开反撞的模式情况下，都可以避免这个风对着您吹，但是温度反正是下来了。
0: 对的，
1: 是不是？
0: 但是呢，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呢，1099，还包。安装包拆旧，拆旧秋就拆什么啊？首先原来是灯的，
1: 可以拆
0: 灯，原来是风扇的，
1: 也可以
0: 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原来没有的，只要这里有电源，我们一样能够装。
1: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这些全部都是专业的售后人员来帮大家进行安排，主要是我们没有额外的去收这些费用，对吧？
0: 的确。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两天还凉快一点，前两天可能后面还有秋老虎的时候，如果高温什么的，以前可能有时候在外面买的，或者很多渠道呢，哎，万一说人家给你不好意思，搬楼收个费用，
0: 对的，
1: 安装再收个费用。然后就像前面有个顾客说的，我就怕买到那种什么装上去发现不好，好了再拆下来，
0: 对，
1: 麻不麻烦，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夏普毕竟是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这个吊扇灯呢也是那么多的顾客验证过，品质非常好，风力很柔和。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啊，咱们今天因为它是一台吊扇灯，
1: 是，
0: 所以它既是我们今天的一盏 LED 的吊灯，又是一台吊扇，而且还可以反转变成空气循环扇，
1: 是，
0: 同时还有净离子群的功能，它是可以做到真真正正的杀灭细菌的。
1: 是的，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旗舰店的价格1999，今天直降900，变成了1099。同时还要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送货、拆旧、安装
1: 全免费，
0: 全部都免费。
1: 是的，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都是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的。
1: 是的，
0: 预约呢是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在这个天气，尤其是湿气和潮气这么重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有冷风对着直吹了。
1: 对，
0: 咱们今天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吊扇灯。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反向来进行全部的空气循环，更重要的是搭配您家里面的空调，可以直接的来进行冷空气的搬运。
1: 对，并且还能够更加节能省电，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电器才28伏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它是个很好的空调伴侣。主要是确实，如果您家说，哎，我已经是用过普通品牌的，或者有很多我们其他型号的那个吊扇灯，想做升级，今天没问题。然后我们之前好多顾客都是2台3台一起来订购的。
0: 对，咱们今天呢，为什么要2台3台呢？首先，你客厅需要有一台吧，卧室需要有一台吧。小朋友家房间里面是不是也得有一台？这样呢，安装好了以后呢，其实更加方便的来进行使用之外，它的净离子群功能，家里面的这些有的没的的小菌菌，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杀灭的作用的。
1: 是的，会更加放心，空气质量更有保障。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湿气这么重，同时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温的情况，又湿又热的情况，大家众所周知，吃坏肚子的也有了，包括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也有。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你中午没有吃完的，很多人说我放到冰箱里，还有一些现在还家里面还保留那个菜罩子的，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是喜欢放在菜罩子里面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拿着这个电扇吊扇灯对着它吹，
1: 是的，
0: 同时打开我们的净离子群功能。这样呢，就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菌的作用了。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呢，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Swiss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Swiss 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她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没错，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嗯。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啊，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我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
1: 虎面 Q 十，对，
0: 80070880000215111999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21511199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以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
1: 这
0: 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
1: 3瓶
0: 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11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访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灭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灭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灭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灭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哦。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8007088000215119900。

0: 现在也不跟大家多说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0211511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大品牌了，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明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明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25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0。

0: 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他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
1: 而
0: 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在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得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该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
1: 也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啊，
0: 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
1: 哎，
0: 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
1: 哎，
0: 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的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就说明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21 5119900。

0: 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7088000215111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10， 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80070880000215119900。

0: 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哎，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二十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二十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151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真善美丽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哦。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7088、800-00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你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人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
1: 对，
0: 抚媚 Q10，800700880002115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啊，你喝水啊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啊，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
1: 指数
0: 对应的叫37加。
1: 一个
0: 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低升糖 low GI， 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能吃了
0: 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九瓶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货，
1: 对，
0: 尖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就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都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12-515-11-999。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材调一调，便当的。来得比新的差不多。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天灾。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个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那么呢，就是辣炒放进去，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
1: 栏目
0: 就哎，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1-2个月它才来一次、啊。
0: 就1-2个月来一次。哦。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它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11瓶
1: 啊，
0: 第11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
1: 一点，
0: 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是
0: 吧？它的那个沙的
1: 质感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啊，什么稳定啊，
1: 对对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10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到3瓶，一共是有
1: 九瓶，6+3是9瓶，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66.6，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1: 好，来在这
0: 儿，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
0: 30家。
1: 30家。
0: 瓶身上是标30家。
1: 30家。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
1: 刚刚尝试
0: 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看看阿拉麻辣酱切到六碎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呢，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错对吧？
3: 我错了，
2: 错多少的？一天里早上吃的。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于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这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和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
3: 一个窗口。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五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0: 很
1: 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那你这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

0: 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哎，
1: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
0: 哎，
1: 而且非常的浓稠，
0: 对，就是、
1: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0: 琥珀色，
1: 琥珀色，
0: 排队很高啊，
1: 像果酱一样的，
0: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1: 这都是100%哦，
0: 你
1: 刚才看到100%啊、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0: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1: 这一大块，
0: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1: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0: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1: 是
0: 啊，滋养你的身体，
1: 你
0: 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1: 是，
0: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1: 就直接吃嘛，
0: 直接吃，
1: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0: 你想，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1: 干，
0: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1: 不爽。
0: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1: 啊，
0: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1: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0: 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儿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1: 九瓶了哈，
0: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1: 再加一瓶
0: 一共是11瓶大促，
1: 一共11瓶，
0: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1: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0: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1: 对，
0: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1: 对，
0: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1: 对，
0: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1: 是，
0: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1: 对，
0: 或者拿个
1: 低加号的
0: 啊2瓶
1: 啊，
0: 对不对？
1: 哎，
0: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1: 是是是，
0: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1: 啊、所以你想、啊，
0: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 去帮大家争取
2: 得来。
0: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2: 是
0: 就是

0: 那个遭受那个山火，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1: 对，
0: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十一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梅。
2: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0: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2: 就
0: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2: 对，
0: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嗯，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尖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2: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0: 而且
2: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0: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2: 那当然了，
0: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2: 也贵呀，
0: 也
2: 少啊，关键是。
0: 都包括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2: 你很难找到吧？
0: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要素蜂蜜。
4: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5: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现在再买一点，没人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了，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又红了，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0: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要素蜂蜜。
1: 对，
0: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1: 对
0: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节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啊。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2: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0: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2: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2: 你看，就这个啊，
0: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2: 是，
0: 就这种
2: 很深的，对，
0: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2: 对，双活性，
0: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2: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0: 1100家还有两组，
2: 因为可能到澳大利亚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
0: 看到过，
2: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0: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2: 是
0: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2: 栏目专享的啊，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2: 特别的香啊。
0: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2: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0: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2: 沙质
0: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
2: 觉，对，像果酱，
0: 像不像果酱？
2: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0: 看到没有？
2: 深沉丰富而饱满
0: 啊！ 而且很浓郁啊。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2: 你不要浪费、
0: 啊。来，
2: 我来。
0: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2: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
0: 来
2: 那么想要那个吃。
0: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2: 你看
0: 红色的吧。
2: 红色的啊。
0: 红色的。
2: 我在嚼。
0: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2: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0: 对，
2: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0: 秋季
2: 吃一吃，
0: 秋季
2: 燥了，
0: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2: 到底儿了啊。
0: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2: 对
0: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2: 是
0: 怕吃
2: 甜的
0: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2: 对，
0: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2: 是
0: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2: 是
0: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2: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0: LV
2: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啊，
0: 机场免税店是有售的。
2: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0: 天
2: 哪，9000多块钱呢，
0: 9000多，
2: 对不对？九千多嘛，对不对？今天我们
0: 才
2: 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0: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2: 很受欢迎。
0: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800-021511990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加号。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
1: 状态。
0: 8007088000210011999000。

0: 个呢，那看看阿拉妈辣家七十六岁了，年纪轻伐？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穿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孝顺伊，我对伊老好个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西，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搿能炒差不多啊？
1: 是差不多
0: 阿拉。电梯里装上去，咁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的。
0: 一直辣吃是伐？啊。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在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大家可能刚刚吃完了中饭，然后这会儿可以有空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那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大家来讲，免疫力下降的人还真不少。像我们家里啊，就有人中招了，就是之前那个某星，对吧，就是某冠这种，就是中招。最近外面还是大家出去人多的地方特别当心哈，包括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也都特别的大。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想要把免疫力增强一下，不要错过东方购物在周末爆杀的时候给您带来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破壁灵芝孢子粉真的不一样，真的品质特别好，因为它是连续20年获得了20万项有机认证。很多人都说20年前做一件事情就起点这么高吗？真的，他在20年前，咱们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再包括这个欧盟所有成员国加到一起的14.5万项，加到一起一共已经过20万项有机认证了。他是连续20年，也就是从2006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20万项有机认证。所以在行业内，他真的就是这个啊，就是他在很多的标准的制定方，他都是参与者；标准的起草方，他是参与者。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周末爆杀的方案，给大家带到的是4.3元一包。如果你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你应该有印象，说我们之前大概4.8元一包，今天我们的活动方案是4.3元一包。所以如果想要自己吃，或者说是想要跟家人分享，其实今天都是可以的。再把所有的参数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老版本，大家看到这个小黄盒的老版本，觉得特别亲切，对吧？老版本它是3铁4千毫克，粗多糖1350，但是新版本，我们最新的这个植树，包括最新的这个整个的灵芝啊，当中品种的营养成分翻了很多倍。啊，因为本身仙之楼是做营养研究的嘛，对不对？他研究的赤芝119这个菌菇的这个型号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行业内都是很知名的一块品牌。总三贴是12500，多糖是1350，没有变，但是还多了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贝塔葡聚糖呢，我们可以是在松茸当中吃得到的。那麦角甾醇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孢子油当中可以吃得到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版本升级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些滋补，但是呢又可能暂时不想吃这个孢子油，对吧，你就可以来吃这个孢子粉，现场给大家冲泡一包。因为仙之楼的孢子粉它是油脂含量蛮多的，你一天其实吃一个2包啊，就按照咱们这个建议摄入量，一天吃个2包就可以了。它的这个油会，整个的这个孢子粉会附着在我们这个杯子最上面，会形成一层油盖。那这个油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仙之楼它当中的这个三铁的含量很高，那三铁其实是油性的物质，它不是水溶性的物质。多糖是水溶性的，那么三铁是油性的。如果三铁含量高，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对吧，你看在这个我们的勺子上面都密密麻麻的，你把它搅拌一下，这个勺子上也是沾着很多很多这种黑色的这个营养成分的，看到没有，这些就是我们 说到的包子粉当中的营养成分，每天给自己哈就是来上两杯，对于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嗯，它很香哎，一直如果吃这个鲜汁楼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鲜汁楼的包子粉就特别的香。嗯，好了，今天的功课做完了一半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这一盒当中是有15包，就这样15包，我要拿这个，这里面15包，一天吃2包，也就是说这一盒是一周的量。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298一盒，升级版是298一盒，这个就是帮你打仗的啊，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有人来帮我们打仗的，否则我们一个人孤掌难鸣，孤军奋战是非常累的。然后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9盒装，9盒装是999，平均单包的价格7.4块。如果大家想买一个更大的组合，这个就是18盒，18盒再多2盒，一共是20盒，只要1698。1698大组合好划算啊，直降300，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4.3块一包，只要1298，所以一定是果断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已经走掉4套了，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一下，今天这个构成是千万不要错过的。而且关键是鲜汁楼，对吧？这个有机认证这么厉害，我们现在要么不吃，要么吃的话还是要吃一点好的有机的食品嘛，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19900。
1: 鲜汁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汁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5: 搿大概是廿几啊？3级吧，要有。
6: 有40盒
5: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6: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5: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6: 哎，对个。
5: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
6: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7: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鲜汁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5: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5: 对，
7: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鲜汁的包子粉。
4: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那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汁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我们目前是大组合已经走掉将近十组了，今天是1698。其实立秋之后，8月7号立秋嘛，立秋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天气就完全跟想象的不一样了？按道理秋天应该是很燥热的，对吧？就是慢慢的由淡淡的燥热变成更加干燥的感觉，但是这个秋天好湿啊。又湿又潮又闷又热，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象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难熬的秋天，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免疫力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家的，对吧，年纪已经到了50-60啦，70-80啦，对吧，这种咱们一定要特别在这个秋天哈，我们说多事之秋，对吧，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多事之秋，因为秋天就是开始考验我们的这个肺部啊，考验我们的各种脏器的这个能力了，包括考验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好的东西，鲜汁篓是真的不要错过。其实现在啊，我们吃包子粉、吃包子油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看到很多直播间也在卖。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条件好的哈，咱们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因为实际上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有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吧？你除非你说你那个不吃，你要是真的吃的话呢，能选有机，咱们就选有机呗，对不对？因为又不是吃不起，对吧？又不是吃不上，那何必不选有机呢？因为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真的就是更加的耗时耗力，也更加的讲究。我们如果是吃一些有机的蔬菜水果，那你还可以去洗一洗。你说啊，你蔬菜水果不买有机的，你就买普通的，你还可以用那个小苏打水啊去泡一泡。但是你这包子粉你咋泡啊？你得直接吃下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反复跟大家讲说，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牌，就是鲜汁篓的这个大品牌。它在20年前，现在是2026年，20年前是啥时候啊？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啥是包子粉，啥是包子油，对吧？都没听说过。那个时候，鲜汁篓它要把产品出口到美国，它就获得了美国的10000多项有机认证；它出口到日本，获得了日本的5万多项有机认证；出口到欧盟的所有的成员国，获得了14.5万项的有机认证，然后它在咱们中国本国3650项有机认证，所以你把这4项加到一起就是20万项有机认证。它在20年前就已经在做这项工作了。那么它为了保证它的这些有机从一开始就延续非常纯正的血统，它在选址、它在水源、它在土壤上面，它的有机种植，因为我去看过他们家的有机种植，真的很讲究，2座3修，1木1枝啊，一棵椴木上面就是长1枝0枝，然后呢，这片土壤，种了2年之后要休耕3年，所以它都是一片一片的。你这次去可能参观的是这一片，你下次去可能参观的是另外一片，真的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么不吃，要吃，咱们如果有条件，咱们还是选有机的哈，会比较好一点。千万不要，就是包子油和包子粉，你千万不要以价格论英雄，就是纯以价格论英雄，最后就会走入误区的。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白皮书，咱们国家的白皮书，那国家标准，这是灵芝的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灵芝采收和加工的起草方，这个白皮书的起草方，就是福建鲜汁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鲜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两个就是他们家。然后就是，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李烨是鲜汁篓的董事长，吴昌辉是鲜汁篓的总工程师。啊，我们也采访过吴昌辉这个总工程师，后面到时候也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是真的不一样。它对于增强免疫力方面，因为我们今天蓝帽子披下来就是增强免疫力嘛，它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它真的是独树一帜，在胸腺、包括骨髓、包括这个脾脏方面的免疫器官的增重，还有三大免疫细胞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的数量和作战能力的增强，它都是有这个数据来支撑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是确确实实是在行业内的一块好牌子。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直播哈、啊，直降三百，1698。我们今天是周末，看到没有？手指的这个位置叫周末爆杀，
啊，1698，400元凑单成功是1298，所以算下来我们单包的价格是4.3块一包，常规下来我们是4.7块、4.8块一包，今天是4.3块一包，所以今天的价格是不是超级有力度？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因为今天降到了4.3块一包，02151119900。

0: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收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仙之楼它在整个的行业内哈是属于金字招牌。那为什么说它是金字招牌？因为它在20年前它推崇的这个有机认证，其实现在没有几家能够做得到像它能够坚持到的，就是坚持到现在能够做得这么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就是灵芝包子粉，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每天吃个两包就可以了，一早一晚来吃。它用到的这个水源灌溉，用到的土壤都是非常考究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吃了这个仙之楼之后就不太去更换呢？那么说到这个灵芝哈，灵芝它本身作为九大仙草，哎，但我先插一句哈，你看它刚刚铺上去的那个薄膜，还有就是套桶取粉套的这个桶，这个纸的这个纸桶，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全部都是食品级的，所以包括它的所有的材料用到的这些工具，都是极其干净讲究的。那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东西哈，我们知道背后的细节，我们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一个企业能够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来做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真的是造福，给大家造福。那它的这个扑鼻灵芝包子粉也确实是味道独特，它的味道就是来源于它的整个的品种，就是赤芝119的这个品种，所以它的菌菇味道会特别的浓郁，而且它的20万项有机认证，目前就是在我们说整个行业内所有的这些品牌里面，你说能够做到20万项有机认证真的很难找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在这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我每次介绍仙之楼的时候我自己本人特别骄傲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来，就是你看啊，连续20年通过20万项有机认证，这边是中国的有机认证，然后这个是美国的，然后欧盟的啊，这些有机认证全部都有。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再往下走，重金属啊，农残这些啊，包括什么铅呐、铅是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会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砷、汞、铬这些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包括下面这些多氯联苯、敌敌畏、敌百虫这些东西，以及再往下走的这些，我们通通这些做到了未检出这三个字。你可以拍照下来啊，然后拿着手机慢慢的细细的来看，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吃包子粉的时候，你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该有，什么东西不该有，这个好重要好重要的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光看参数是不够的。就好像你考试考了高分，但是你是作弊的高分，那是没有用的，你一定是在不作弊的情况下考了高分，这个高分才值得，对吧？就是我没有借助这些东西，我没有借助这些生长调节剂，对吧？还有就是撒农药这些东西，当然有我们说合格的范围内的农药，那个是可以的，我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为了让吃包子粉的人，因为你本身免疫力已经低下了嘛，你不要在这个我们说打开窗户苍蝇蚊子都飞进来了，新鲜的空气跟着进来，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不就是那个一方面把好东西吃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坏的东西你也跟着一起下去了嘛。那么再来说到这个免疫力的增强，免疫力的增强其实它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 T 细胞、 B 细胞、 NK 细胞这些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会有一个衰败的衰退的过程。你看比如说到18岁的时候是峰值，30岁下降，60岁明显降低。电视线有没有60岁的朋友，你的 B 细胞已经明显降低了啊，你的 T 细胞啊，打仗的就是专门来跟你的这些外面进来的菌啊毒啊做斗争的。再有就是 NK 细胞，这个著名的 NK 细胞它是会主动出击来歼灭这些坏的这些菌啊毒啊。60岁的时候杀伤力明显减弱，看到没有，60岁的时候杀伤力明显减弱。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选择包子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选择好品牌的有机的包子粉啊。仙之楼这是没得说的，这个在整个的行业内，给大家来冲泡一包感受一下啊。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油盖了没有，这油盖真漂亮，哇，这个沉降的速度啊，这个上面的营养的成分，这是一包啊，这不是两包啊。然后你看这个油盖哈，感觉一下，看到没有，就这层油膜价值感强的就是这一层油膜，你一天吃个两包就可以了，不用多，一天吃两包。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哎呦，它这个味道真的很丝滑，就是那种巧克力的香味，一饮而尽。它是淡巧克力和菌菇的清香，你会很爱它，很好吃，很好坚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直降300的周末爆杀的方案，由1998直降300到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1298，算下来单包价格只要4.3块，一天一杯咖啡都喝不到的价格，可以吃两包仙之楼的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都不帮我退休。嗯。那么想现在屋里向是待业了，我自个蛮辛苦。
3: 年纪大了呀。
2: 啊，66岁。
3: 66岁
2: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3: 精神老好，我可能到现在
2: 还没吃。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我们的身体啊，它是很智能的，当你给足它需要的营养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就是复苏，对吧？苏醒过来。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前两年我跟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哈，跟着我们的顾客朋友一起到了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年龄，然后呢有重大问题的，还有一位朋友动过三次刀啊，动过三次刀。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完全不相信他们身体之前遭过罪啊，身体之前有过一些问题。我就觉得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因为我跟他们一块儿，我们坐高铁嘛，然后呢一块儿又走到整个的那个种植基地里边，他们精神状态比我还好啊，比我还兴奋。然后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胃口也比我好。哎，我就觉得这有点颠覆我的想象了。再有就是气色也很好啊，整个人的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因为都到了一个长寿时代，银发时代，大家可能都是要跟这些坏细胞啊要和平共处了。那你怎么样用你的免疫力去压制它，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哈，就完全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我一定上来就是这个挥着大刀对他，我可能是需要跟他和平共处的。那么怎么和平共处，就是我始终是强势的一方，对吧？我始终是你不敢侵犯的一方，那么他就始终是处在一种被你压制的状态。而你如果说是想要嘻嘻哈哈的，对吧？对吧？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那种很那个剧烈的那种，当然这个我们说遵医嘱哈，就是两条腿走路嘛，对吧？一方面咱们医院这个白大褂该去要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我们自己的增强的那一方的工作，我们是需要自己来做的。孢子粉它最重要的两个有效成分跟大家来讲一下，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多糖它是做什么的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原来是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防线，对吧？当你的身体的防线开始不足的时候，108套订走了，108位顾客已经抢购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不多了，这场直播的大组合大概就2到3套了，今天卖得非常好，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订，有一个朋友刚刚导演跟我说，一个朋友是订了3套大组合，因为今天1698嘛，对吧？直降300，那你如果家里经常要吃的，确实会多订2套。我们今天的这个粗多糖是擅长防守，在你人体当中增强免疫力的。另外一个就是总三贴，总三贴它是帮你来激活你的淋巴呀、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啊、T 细胞啊等等免疫细胞。所以他们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就是因为有这两个非常核心的这个成分来帮到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3: 仙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孢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4: 开心个呀。那么呢？
5: 伊跟我讲上，
4: 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5: 哎，伊觉得
4: 本来呢，
5: 不要考虑钞票，侬上去。
4: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们这个整个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不加以这些化肥啊、农药啊，它的整个的生长的速度就会比一般的这种灵芝啊生长的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就是仿野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的累积也会非常的完整啊，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会特别的大。我们看完了外面之后，我们再走到里边来，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车间啊，包括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博士后啊，都是这个可以说是高科技人才。因为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本身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它也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当你吃一个品牌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纯商业的品牌，它还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它还是博士后工作站，这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就是当你要吃一个牌子的时候，你不要光看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商业品牌啊，它是一个什么多少年的品牌啊，你不要光看这个，你要看它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它不是说光纯商业的，你想它还是十家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啊，包括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是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家人推荐的，我们会经常会推荐说，哎呀，这个先知楼确实是好，我们东方购物能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大家真的要珍惜啊，真的要珍惜。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随着大家的这个寿命越来越长，其实重大问题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种概率也会增加，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人这个对吧，衰老啊，头上长白头发呀、啊，脸上有皱纹啊，这都很正常。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衰老的过程，其实就跟重大问题的找上门的时间基本上一一对应的。你看40岁以前非常的平稳，从40岁开始喏，这个重大问题开始往上走了啊，这个数据拿这根线往上走了。那好，再有一个节点是60岁开始迅速拉升。60岁是一个什么年龄？是我们退休，然后我们要开始享受生活了，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大半生都在打拼，为家庭打拼，为孩子打拼，对吧？为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各个方面的事业都在打拼。到了60岁，你想停下来了，你想喘一口气儿了，哎，好，60岁开始翘头了。重大问题急剧拉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身边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先知楼的包子粉，它不光是重大问题的人在吃，现在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同龄人，30-40岁的、40-50岁的，工作压力大，平常很累，那高丽自己也在吃啊，工作压力大很累，我们就会去吃它。有的时候很累了，然后发现自己最近状态不太好，我们也会去吃。还有一类人就是50-60岁了，退休了，那么他们其实没有重大问题找上门来，那么以刚刚要包身价，对吧，就是要把自己这个身价要保保好，这部分朋友也在吃我们今天的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所以大概三大人群啊，一个是30-40岁以上的商务人士，对吧，工作压力大，然后平常比较疲惫的，顾不上自己身体的，免疫力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的，脸色差得不得了的来吃它。还有就是50-60岁了，已经开始退休了，一个包森感。还有就是我们说已经是重大问题找上门来了，那你就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咱们专药机构该去的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又有自己的这个免疫力的防线。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可以看到，连续20年通过美日欧盟，那然后中国的一共加到一起20万项有机认证，包括你看到的这些，你听到的这些，你读到的这些重金属农残，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测。请问有哪家出得了这个版？请问一下，有哪家能够把这个这么多项有机认证全部出来，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咱们中国一共3650项，所以它真的很牛啊，它真的非常牛。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讲到，它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考，就是自己去考究一下，对吧？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么厉害，
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很都是一批牛人在帮你生产这个产品。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在普通常规直播的情况下，又只降了300，16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298，那算下来4.3一包。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是4.7、4.8一包。今天我们4.3一包，所以今天力度好大。你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给家人订，给您自己订，然后要记得要坚持吃，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哈，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它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它是通过你长期的注意，然后点点滴滴，聚沙成塔，把你的免疫力夯实起来的。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0: 侬大概年纪三几吧？要要。
1: 哎，
2: 有
1: 四十，
0: 四十盒。
1: 我的
0: 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1: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0: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1: 哎，对个。
0: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1: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3: 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0: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0: 对，
3: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4: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锅边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二十箱，
0: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4: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0: 你海南的朋友？
4: 对呀，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
0: 嗯，
4: 你说你讲对吧？
0: 嗯，
4: 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
0: 啊，
4: 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这个红光满面嘞，都讲我。
0: 啊，
4: 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嘞？
0: 啊。
4: 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好的，你
0: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4: 啊？
0: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4: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其实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就是如果大家在能够看到20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很多现在大家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十年之后都会迎刃而解。就大家不是现在网上都说了嘛，因为随着 AI 的时代的到临，然后很多以前觉得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你过十年之后都可以解决。但是大家熬过去啊，就这十年当中，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惜命，把自己的身体呵护好，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保养好，然后你在十年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碰到了一些比如身边的亲友或者您的亲人碰到了这种由于免疫力低下，由于重大问题找上门来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免疫力的问题，咱们都要记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就是专业机构，咱们白大褂那边该去该去；另外一方面你自己啊，比如说注重日常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这个保养，以及还有就是好的确定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咱们是要吃的，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给大家来讲，因为我们说一直都说嘛，我们说这个人要服老嘛，对吧，你到了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年轻人是不需要吃这个东西的，年轻人的免疫力非常充足。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说到了50岁，到了60岁，到了70岁、80岁，这种年龄段很多问题是不能拖的啊，一个小感冒，一个小问题，它可能就会拖成大问题。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嗓子咽喉不舒服了，然后最近好像状态有点不太好了，你都应该把它做成大问题，就赶快把这些该增强免疫力的东西吃起来。因为你的身体不能拖，因为我们拖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战部队，简单来讲，或者再简单来讲，我们打不了持久战，我们的身体是打不了持久战的，对不对？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对吧，可以去扛，你可以有很强的这个免疫细胞来作战，但是年纪大了其实真没有。所以我们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是确确实实是需要通过外界来助力，就好像你爬山走路你是需要有个拐杖一样的道理。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哈，我们今天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怎么吃很简单，早一包晚一包，然后你吃完以后你自己感觉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吧，你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累了，不像以前那么乏了，你自己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如果吃完以后有感受，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不定下一次我们会把大家留言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跟其他的朋友来分享。大组合那个售完之后，小组合的性价比是没有大组合那么高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来订大购程啊。今天我们几乎99%的顾客都是在订大组合，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构成，一盒15包，就这样一盒，这是大家东方购物大家最熟悉的小黄盒，是15包。我们专柜价格，因为它升级版嘛，升级版就是三铁啊、多糖啊全部数值往上升了，不是老版本，是新版本。我们的三铁的含量是老版本的3倍，老版本是4000毫克，我们今天是12500毫克，印在盒身上的，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那印在盒身上的12500毫克，翻了之前老版本的3倍。另外还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这两个营养成分印在盒身上的，目前在东方购物除了仙之楼没有第二款，除了仙之楼没有第二款，就是把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也印在盒身上的，目前没有第二款，只有它。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298一盒，一盒大概吃一周左右，因为我们

0: 20盒，然后再有400元凑单，东方购还可以参加凑单，算下来1298，4.3块一包啊，整个的价格是4.3块一包。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也快不多了，02151199900。
1: 千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千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千只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 名副其实吧。
0: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2: 这大概是哪几个赛季吧，要有
3: 十三盒
2: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2: 哎呦，伊拉也干嘛来吃了？
3: 哎，对个。
2: 哦，搿搞的搿要马卡西多，
3: 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4: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2: 对吧？
4: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2: 对，
4: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5: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5: 啊。为什么呢？
6: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7: 喷粉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嗯、
5: 是的是的，
7: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啊、真的有一股
5: 空气是不一样的、
7: 空气不一样，
5: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7: 对、啊、对、
5: 啊、对、
7: 啊、
5: 对，
7: 很明显的
6: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5: 啊。
6: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7: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5: 断木上面、
7: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5: 对，
7: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5: 嗯，
7: 就是
6: 这个不错，
5: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7: 对对对，
5: 健康。
7: 健康。

到这个灵芝，它是九大仙草，然后它的整个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么灵芝当中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

核心的这种营养成分会被它的种子所吸收，它的种子就是孢子粉，这个孢子粉就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就很重要了。就是当你来收集这个灵芝当中的孢子粉的时候，你有没有采用有机的方式，对吧？就采收，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到一个行业内的高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究的。今天的这款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当中用到的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拿到。高丽跟大家讲一下啊，目前行业内没有第二家能够做到双20，就是一个是20万项有机认证，一个是20年，这个双20目前行业内找不到第二家。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电视上给大家来做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儿。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仙之楼他不会去那些直播间呐、或者怎么样去降低自己的身价，因为他的东西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弄出来的，认认真真的给他这个把它生产出来的，它的价格的其实水分就空间是不大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真的吃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仙之楼，确实是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家里面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好好的来吃这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

0: 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7月15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是最热的时候，哎，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你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你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超市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哎，是、啊、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呗。
0: 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个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哎，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2手3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越少。
0: 现在
1: 有也贵。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1罐是近400块、 我东方购物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勺汤的。
1: 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药检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呢，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吧。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过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靠的，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
0: 啊，
1: 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一遍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嘛。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三克多少片？
1: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一个
1: 是
0: 哎，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
0: 哎，
1: 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1: 不到五个月，对吧？
0: 对，
1: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吗？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罐，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
1: 罐，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
1: 哎，
0: 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嘛，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6: 可以。可以。
1: 两种么相辅相成。
6: 对个。
2: 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5: 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工程是怎么样的？
8: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7: 平的，
8: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7: 对，发白。
8: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7: 这个好黑的。
8: 对，这就是黑片。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放在
7: 这么严格。
8: 对。
7: 哎呦。
8: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7: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8: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7: 这个又大又白啊！
8: 对，特别好看是吧？
7: 哦，
8: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7: 这叫扔掉的。
8: 对。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2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9: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7: 哎呀，
9: 你看看，哎，
7: 你看看，
9: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7: 你看这上面那个
9: 跟我们香参
7: 对
9: 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7: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
9: 一直不停。
7: 甜甜的，然后
9: 软软糯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7: 好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9: 对，
7: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1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9: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7: 你看看，
9: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7: 这个。
9: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7: 就大概5毛钱硬币。
9: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7: 哎，
9: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7: 是。
9: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嗯，真的是特别多。
7: 哎，
9: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
7: 哦，
9: 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
7: 嗯，
9: 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
7: 嗯，
9: 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
7: 哦，
9: 所以我们说，
7: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前
9: 面打粉，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7: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就是
9: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7: 这厂里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吧，
9: 哎，
7: 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9: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
7: 哦，
9: 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
7: 嗯，
9: 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
7: 嗯，嗯，
9: 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
7: 挺快的，
9: 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
7: 啊，
9: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7: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9: 这根参，
7: 大家
9: 看
7: 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9: 是的，
7: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9: 对，
7: 怎么？
9: 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
7: 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9: 因为
7: 我这个，
9: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
7: 哦，
9: 感觉年份足了。
7: 哦。
9: 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7: 我们是顶头啊。
9: 哎，您还会，啊，还会买吗？
7: 那我们是顶头。
9: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7: 对吧？太细了。
9: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
7: 嗯。
9: 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7: 嗯，
9: 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
7: 嗯，
9: 你要保证的。
7: 嗯。
9: 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
7: 嗯，
9: 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
7: 嗯，
9: 它咬上去是不脆的，
7: 嗯，
9: 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
7: 嗯，
9: 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
7: 嗯，
9: 品质在变坏，
7: 嗯。
9: 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7: 多干，
9: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
7: 嗯，
9: 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
7: 嗯，
9: 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
7: 嗯，
9: 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7: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
9: 嗯，
7: 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嗯，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
9: 的？哎，是
7: 的。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
9: 哎，
7: 它压呀，
9: 是的，
7: 它也是六十克里的呀。
9: 对。
7: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
9: 嗯，
7: 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
9: 嗯，
7: 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
9: 对，
7: 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
9: 都要检测。
7: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三克，以前最早的瓶身写的是四克。
9: 对，
7: 按照三个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9: 是
7: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9: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
7: 就是
9: 二十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7: 你大概毛骨悚然。
9: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两三片
7: 出来，那能行吗？
9: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7: 就吃了两三片，
9: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
7: 啊，
9: 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用。
7: 不能这么吃这么
9: 少啊！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三四片。
7: 那不行。
9: 三四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一两五十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的，对吧？
7: 哎，
9: 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
7: 嗯。
9: 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
7: 嗯。
9: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二十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八罐。一共就是160天，
7: 哎，
9: 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7: 五个月
9: 左右，一个人。
7: 这才五个月，
9: 对，一个人，啊，
7: 这才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9: 对，
7: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9: 嗯，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7: 很多的，
9: 绝对不是老年人专利啊，
7: 三四十岁的都在泡的，
9: 哎，
7: 你想说以前，
9: 嗯，
7: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9: 对，
7: 00后早就在吃了，
9: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
7: 啊，
9: 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7: 是完全不一样，
9: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
7: 嗯，
9: 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7: 吃，
9: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7: 啊，
9: 熬夜特别多的要吃，
7: 啊，
9: 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7: 此话怎讲，
9: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
7: 啊，
9: 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
7: 嗯，
9: 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 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0: 要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9: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10: 没有什么饭前饭后。
9: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生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生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10: 这个，
9: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生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7: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三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三罐装。
9: 对，
7: 但是八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9: 是的，
7: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们，差2块钱，120啊。
9: 是。
7: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级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身吃出好来的。
9: 是的。
7: 你说我非得订三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9: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7: 对，
9: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7: 可以
9: 橱里面放着
7: 都行。
9: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7: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11: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一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2: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3: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14: 是啊。
13: 香参，基本上侪是吃香参。
1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7: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象香参，
18: 对，
7: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8: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7: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8: 一个买了，
7: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8: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18: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7: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8: 对。
7: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8: 常吃的。
7: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8: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7: 真的呀？
18: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7: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8: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7: 哦，
18: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7: 哎，这个特别好，
18: 这个
7: 补
18: 每天
7: 蛮好的，
18: 当茶喝的，
7: 那不错，
18: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7: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八罐装，您一天吃上三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吃三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四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三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两个半月左右。
9: 是的。
7: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9: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7: 是
9: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7: 虚的。
9: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7: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9: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7: 今天买大过程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9: 对，
7: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9: 是
7: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9: 对呀，
7: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9: 对，
7: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啊。
9: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 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7: 不卖啊。
9: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啊。
7: 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9: 对,
7: 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9: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7: 有，
9: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7: 总会有的。
9: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7: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9: 对，
7: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9: 对呀，
7: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9: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7: 对，
9: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7: 比生命长度，
9: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7: 对，
9: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7: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了。
9: 对，是的。
7: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9: 对
7: 都不够您订的。
9: 还有
7: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版就送版，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990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像买真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要您把字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8: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9: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四五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9: 都长寿，绝对
11: 都长寿了。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2: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9: 嗯，
12: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0: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11: 神像牌。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因为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知道。
1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3: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5: 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他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6: 哎，
15: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6: 那就
15: 只是喝白水
16: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 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
4: 嗯，
16: 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您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15: 也都可以喝吗？
16: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15: 所以这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6: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15: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6: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15: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6: 对，
15: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6: 那个时候是这样，
15: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西洋参，
16: 不是啊，
15: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6: 对，
15: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物这个吃三克，
16: 对，
15: 你在我东方购物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
16: 嗯，
15: 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终究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6: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15: 了吗？就是说呀，
16: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15: 也当然，
16: 真的有用。
15: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
16: 嗯，
15: 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程，一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
16: 哎，
15: 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6: 对，
15: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6: 对，
15: 然后你再订。
16: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15: 大不了再
16: 送你一罐，走的路长不长，
15: 对不对？但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么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也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6: 是。
15: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有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6: 而且
15: 多好。
16: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年整个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15: 所以一定量要够，
16: 对，
15: 时间要足，
16: 对，
15: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6: 对，
15: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6: 是
15: 自己健康最重要。
16: 你看，
15: 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6: 对，
15: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3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6: 不划算的，真的。
15: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6: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15: 一会儿给大家，一会儿给大家，我们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牛，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相声，伊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嗯，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香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香参的。
6: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的，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先含一含。
9: 好有经验啊！
7: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10: 好，感谢观众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都有。
7: 对，
10: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10: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主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10: 你三罐，你说我吃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
7: 哎，
10: 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7: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10: 哎，邱老师，
7: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10: 你来上一罐嘛。
7: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
10: 哎，
7: 老两口一定得备点，
10: 哎，
7: 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10: 有的。
7: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10: 就是说，
7: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10: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7: 哎，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10: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7: 这个银耳大家看看
10: 啊，
7: 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10: 你在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7: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10: 没加任何东西，
7: 就是我们的
10: 吃来着，
7: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10: 就真粘稠。
7: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10: 说精力饭别扔。
7: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的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一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10: 好，
7: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10: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的钱了呀，
7: 对，
10: 跟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7: 夏季特别硬性，
10: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7: 是的，
10: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7: 对，
10: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都60-70块钱。
7: 是，
10: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
7: 嗯，
10: 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名，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5: 您自己吃吗？
9: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1: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1: 对。
9: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1: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2: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2: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品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品，产品跟品牌相当重
2: 要。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13: 西洋参，
2: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1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西洋参，
17: 对，
1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7: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1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7: 一个买了，
10: 放在哪里了？放在这里啊！
17: 放在这里的，你看。
1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7: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0: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7: 对。
1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7: 常吃的。
10: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7: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17: 真的。清凉。补气。
1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0: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香河人家服装，
21: 您订购已成功，
1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2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9: 品质生活，
23: 品质生活，放心购。
2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0: 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大家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十二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现场就吃一粒，
1: 是，
0: 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 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1: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2: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3: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3: 是
2: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3: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2: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3: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
2: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3: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2: 它
3: 真的特别棒。
2: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3: 对，
2: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3: 对
2: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3: 对，
2: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3: 对，
2: 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3: 是，
2: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3: 好，
2: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3: 对，
2: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3: 厉害了，
2: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3: 对的，
2: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3: 对，
2: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3: 还是
2: 1000家，
3: 对，很认可的。
2: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3: 对，
2: 然后我们 不是的，是人家卖得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3: 是，
2: 一共八瓶，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3: 八瓶100多
2: 一点，
3: 100出头一点点。对，
2: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3: 对，
2: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3: 2.07元，就2块钱左右。
2: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3: 对，
2: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3: 确实
2: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八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八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块，
1: 1.45块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
5: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我们说。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

0: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1: 对，
0: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1: 对的，
0: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1: 是的，
0: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1: 对，
0: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当然。
0: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0: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1: 是的。
0: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1: 对，
0: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1: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1: 对，
0: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1: 对
0: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1: 对，确实，
0: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1: 对吧？
0: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1: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0: 对，
1: 木糖醇可以的、
0: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1: 蓝莓粉
0: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1: 是18点多。
0: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块钱
1: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
1: 是，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0: 一下，
1: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2: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烯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啊，我先喝口汤、啊。
1: 你
0: 我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
1: 告诉，
0: 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一
1: 吧
0: 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出来
0: 了。
1: 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嗯、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扭扭啊吃不出扭扭个米多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
0: 嗯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嗯、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哎
0: 这个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
0: 对，
1: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菜、
0: 哦、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啊、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嗯、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嗯、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嗯、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
1: 嗯，
0: 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嗯、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
0: 嗯，
1: 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嗯、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Russo,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

0: 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1: 对，
0: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1: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花丸豆，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0: 每一袋都是，
1: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0: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1: 有，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1: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的，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0: 萝卜，对的，
1: 胡萝卜、
0: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
0: 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1: 是，
0: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对吧？
1: 对，这个来个汤啊。
0: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1: 是啊，小朋友
0: 会跟不上这种。
1: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0: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1: 对，
0: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
1: 哇，太香了！
0: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1: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0: 来，给你，
1: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0: 罗宋汤
1: 啊，罗宋，哎，
0: 罗宋汤吗？
1: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0: 罗宋汤它
1: 卷心菜、啊、
0: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1: 对，你看这个，
0: 轻轻一扯、哎、它就扯开了。
1: 哎，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0: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1: 不会散，对吧？不会散，你看。
0: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1: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0: 对，
1: 那个是红烧、哎、
0: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腐竹牛腩煲。
1: 哦，
0: 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
1: 啊，
0: 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夏天吃点辣的，
0: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0: 关键是啥？关键您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1: 对，
0: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2-3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1: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0: 对的，
1: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0: 12个月，
1: 12个月的
0: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1: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0: 不能加，
1: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0: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2个字，牛肉， 产品执行标准 GB270。

0: 零七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1: 对，
0: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026年的，
1: 好吧，
0: 很新鲜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0: 对啊，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嗯、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啊，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嗯，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就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是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他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二八的，我们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
0: 嗯，
1: 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
0: 啊，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份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
0: 哎，
1: 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私厨故事。私厨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夏天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
0: 一道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脱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它按那个大勺子。
1: 你要汤吧？
0: 没事，
1: 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哎，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与用水这些配料里面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了赔先生，他是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80、380，您能带回去整整10袋，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好不好？都没问题的。
0: 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1: 对，
0: 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
1: 也很好吃，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1: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熏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
0: 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 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
1: 2两口吃，
0: 又不是你一个人吃。那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 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哦。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 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 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对吧？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
1: 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0: 没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溶在这个肉里面的，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1: 是吧？
0: 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儿和变味儿。
1: 哎，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
1: 哎，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 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就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这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

0: 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
1: 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2: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2: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2: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2: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2: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2: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2: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2: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2: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塾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色子肉，然后肥瘦比，
2: 包括
0: 太肥的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2: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奶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2: 对，而且咱们说，就现在天气热，本身一天吃的可能就没啥胃口，
0: 对，
2: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1-2顿。
0: 是，
2: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0: 你来看那道菜啊，
2: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
0: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2: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0: 对
2: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0: 是，
2: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
0: 是
2: 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0: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2: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0: 太棒。
2: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0: 香
2: 味。
0: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2: 是。
0: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 口感层次非常的。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单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屏也能买，大屏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一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 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觉得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5-60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的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块，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1: 越
0: 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要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

0: 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1: 是的，
0: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1: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0: 都线头，对，
1: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0: 对，
1: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0: 对，
1: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0: 买不到，买不到。
1: 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0: 对，
1: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0: 对的，
1: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三十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五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十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大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

0: 就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耿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一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对 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他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1: 对，
0: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很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
0: 对
1: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醉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我是丹丹。
2: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祝你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家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恭喜我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150克，
0: 啊，
2: 户型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 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
2: 草鱼，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儿，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2: 我一直
0: 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三百天以上的草鸡。哦。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2: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2: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碰一下也不用加盐，完全不我临着我口比较大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2: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
1: 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哎，
0: 这就是粥，
1: 对，有的时候小一个宵什么的，
0: 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泡饭什么的，过粥是可以啊。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也个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1: 对，
0: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哎呀，就这面包，
0: 很好吃，
1: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有显得有点淡，
0: 哎，想吃咸的，
1: 要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0: 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标价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
0: 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抱歉，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是50克。
2: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草鸡，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
2: 这个油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00。

0: 理的品质生活，每周一的上午11:45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挑选到的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最近的时间，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出汗出得多，消耗特别的大。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吃一些好的童子鸡，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孩子要长身体，对吧？上班族呢要补元气，那么老人家呢也要添精神，童子鸡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为您带来的这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有多新鲜，新鲜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明天最快大家就能收到了，所以他都没有提前一天来入库，今天就卡着我的直播时间来入库，你就知道有多新鲜，就是前两天刚刚出笼的，然后今天来入库，所以非常新鲜，这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每一只我们都升级了，由原来的750克升级到了75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它在分量上、肉质上会更加的丰盈一些。喜欢的话，你看现在已经有3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连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天的话呢太热了啊。那老母鸡可能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但你说这个季节吃什么？肯定就是童子鸡了啊。今天这个童子鸡，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哎呦，品牌方诚意足了啊，就是我们批次太新鲜了，现在可能还在将入库的这种路上，
0: 7套走掉了。
1: 哎呦，太快了！另外还有一个
0: 特别新鲜，
1: 对，价格太划算了，199块钱。我们今天不是4只哦，今天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0: 一共有5只。
1: 对，
0: 一共有5只。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童子鸡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呢，大别山的童子鸡是确实是味道特别好。有很多人，比如说到大别山那个山区去玩，吃那个农家的童子鸡，其实一份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然后也是鼎鼎有名的泽聚农业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我们带身上也写到了是800克。
1: 对，
0: 就原来我们都知道的是大概750克左右嘛，今天就直接涨，就是肥，很肥哈，到了800克。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就独立的包装的，
1: 是
0: 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哈，您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5只童子鸡吃起来老快了，
1: 蛮快的，
0: 有感觉。
1: 对，拿回家去，你就是做起来，首先你做个汤一个，然后的话呢，现在做什么豉油鸡，然后现在天气不是热了，
0: 现场拆一只啊，
1: 现场拆一只，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看世界杯，
0: 对，
1: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到底做点什么？
0: 弄个手撕鸡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你不要嫌多，拿回家去的话，你看里面这是已经焯许拿回来化冻了啊，里面有这种塑封的一个包装。
0: 哎，你看着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肉眼可见的品质，黄澄澄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童子鸡的话呢，700克750克很好了，我们800克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它虽然叫童子鸡，但基本上都会超过90天，我们还是要让它稍微肥美一点，好吃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产地太棒了，
0: 哎，林间散养，然后呢它是无谷喂食，新鲜现杀，冷链直达。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是我们这档直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入库。
1: 对，
0: 所以我说哇，你们一定要卡得这么紧吗？就是时间，他们说因为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是自然慢生长，拒绝这些抗抗的呀、激素的啊、重金属啊，品质方面是大家放心的。
1: 对。
0: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你每一只拿到以后，它上面会有一些身份的标识。
1: 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在我前面就这样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800克的这个童子鸡的话呢，
0: 11套走掉了，速度
1: 太快了啊，不会说特别小，然后吃到那个肉香味也比较的足。第二点，童子鸡有个特点，不像有这种老母鸡，它的皮质的话呢还是比较嫩的。另外的话呢，皮下的脂肪几乎我们说可以忽略不计，
0: 一看就特别好，
1: 特别棒，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林间散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脚还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它还是真的什么，就孔武有力的，不像有一些鸡，我们都说一看的话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就是笼养的，可能说吃的也不好，运动量也不是很足，所以拿回去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你平时炖个汤特别棒。另外就是这边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标码编识，你自己来看看，每一只都有。
0: 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大概一共就100套左右，
1: 哎呦，
0: 现在
1: 已经
0: 走掉了20多套了，
1: 太快了！
0: 一边看一边订啊，这一批货源真的非常新鲜，全是800克的优质童子鸡，
1: 对，
0: 然后基本上100天左右，所以品质非常好。这个怎么吃哈？童子鸡咱们不用说是炖是很长的时间，咱们就30分钟左右，
1: 没问题，
0: 好了，就能出锅了，
1: 香哎，
0: 特别营养，
1: 是
0: 孩子长身体刚好，整个一个暑假的时候。 时候，哎，你要是给他营养到位了，他说不定比别的孩子多长3公分、5公分的，
1: 还真是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暑假里面睡觉也睡得多，如果你营养在跟上的时候，你孩子就是趁这个时候弯道超车嘛。
1: 是的，而且这个童子鸡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油分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汤的话呢，很纯粹。
0: 我提示大家，25套走掉了，
1: 太快了，
0: 我们今天1/4的货源已经没有了，大家真的抓紧时间，非常不容易抢到的货源。
1: 对对对，童子鸡有个特点，就是它肉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嫩的，然后底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你来看看我们这鸡腿哦，不小哦。哇，
0: 这个翅膀也是超级好的。
1: 来，我给你夹断。
0: 你看这个翅膀也是很肥的，我要吃
1: 这个大鸡腿。
0: 我要吃这个大鸡腿，
1: 这肉质很嫩。
0: 哎呀，来一点，来一点。
1: 晚上如果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你做碗面，鸡汤面，你就这个，然后盖上一个大鸡腿，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上海话怎么说啊？嫩得不得了。
1: 我们俩上海话都不太
0: 养鸡棒，
1: 对，
0: 但是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开锅的一瞬间，我就闻到那个汤头很鲜美，
0: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竹荪，加一点好的那个菌菇在里边，好吃，
1: 而且这个肉质很嫩，很弹牙，所以童子鸡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到夏天你真的要家里常备一点，不管你怎么样做都行的，手撕鸡，然后我们今天清炖都没问题，
0: 好吃，
1: 时间也不用炖得很长，所以就是什么，真的打造一个清凉厨房，把握住一只鸡精算下来，积分还有到我们说自动订购，才32块钱。
0: 对，它是自有的育苗厂，它血统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就基本上1/3的库存已经没有了，然后这也是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次带来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每一只由750克升级到了800克，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个童子鸡你开袋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哈，包括它的皮儿，它会比一般的童子鸡要更黄一点。哎，
1: 高丽老师你还真别说，真是啊，我们开袋的这一只也是，
0: 对，包括蒸出来的那种鸡油黄的颜色也更加那个
1: 浓郁一
0: 些，浓郁一些。
1: 对，
0: 就是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它是大别山的这种自然散养，就相当于就是野外的零下的这种野养的感觉，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呢，包括它的品种呢，就决定了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爽滑，
1: 是，
0: 而且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一般来讲市面上的童子鸡大概主要集中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1: 是，
0: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750克，我们就已经说哦，我们已经到750克了。今天我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只是到了800克，
1: 800克，
0: 每一只都是800克，帮你标在我们的袋身上了，这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对不对？那么你想看800克5只，那就是四十了。
1: 四千克，是的，
0: 四千克了，你想看8斤了，
1: 8斤，
0: 对不对？哦，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你就是外面毛啊等等的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心，基本上是一个净塘的一个状态，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关键就是这个季节，你确确实实是吃童子鸡的时候。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做几道菜，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很有食欲呀。
0: 50套啊，50套，其实今天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太热情了，
0: 会来买。然后是这样的，这个季节里面，因为刚好到了中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点没胃口，最近我吃点啥，对，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道，这个是啥，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口水鸡。哎呀，为啥我们没有认出来？一开始，哎，这大鸡腿儿
0: 不是一般的口水鸡，哪有这么肥呀？
1: 就是说呀，但是
0: 所以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菜。哎呀，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口水鸡。
1: 对，
0: 这口水鸡，这谁看了不流口水啊？
1: 对，
0: 口水鸡哪舍得给你用这么多大鸡腿儿？
1: 哎，有的时候我就下酒菜的时候，你这口水鸡一端上来，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下饭菜也没问题呀。
0: 是。
1: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糟卤的，
0: 是吧？这是糟卤的，这一看就是糟卤的。咱们在这个季节吃点糟卤的是特别开胃的。
1: 对，因为天气热了嘛，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哎呦这滑的不得了，但是我都用那个，用那个，对，直接用手抓了，
0: 咱们也可以来吃了。
1: 对，
0: 尝一下，
1: 我吃这个，我要吃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葱油，
1: 葱油的，
0: 葱油的好吃。
1: 我就知道这个葱油
0: 好吃，葱油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特别嫩的，就是咱们说就是想要吃到童子鸡当中那种嫩滑的感觉，其实吃葱油的是特别合适的。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嚼吧，就感觉直接就可以吞下去了，很嫩。
1: 你绕块，
0: 哎，整个的肉质是特别嫩。
1: 该形容一下这皮儿啊，真的要连着皮儿一起吃。这个皮儿是 QQ 弹弹的，然后一点都不腻，它是很有这种嚼劲和弹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0: 哎呀，
2: 刚好到中午了。
0: 童子鸡也特别合适，就是家里面孩子，就是比如说。马上要升高中啊，或者说是对吧，要升初中啊。其实孩子长个子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趁这几年的时间，让孩子把个子长上去。童子鸡是特别好的。
1: 对，手撕鸡。
0: 另外就是做手撕鸡，这个就是吃口味的，对吧？手撕鸡，咱们今天因为70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我们的这个肉就会特别多。肉特别多，就是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另外，如果你说做一个那个鸡汤面也可以。就你比如说蒸了一只鸡之后，旁边弄一碗面，
1: 对，
0: 直接那个鸡汤和那个肉质，做一碗鸡汤面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对的，汤头也特别的漂亮，很沉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觉得童子鸡是小悠悠的，我们这童子鸡的话呢，养猪的时间大概是100天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汤很沉亮的同时，它的味道好吃的同时，鸡腿包括肉，我们吃到的都是什么实打实的。来看看啊，这大鸡腿，
0: 这肉质看上去好肥啊。
1: 尤其家里有
0: 很厚实，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不柴，就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很老很柴，嚼不动，
0: 柴，嫩的不得了，
1: 对呀，
0: 嫩的不得了，
1: 脱个骨，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也是特别合适的。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最近有点虚，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哎，大家现在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
1: 是，
0: 你肌肉流失就要补充蛋白质，对吧？那像这种童子鸡就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季节来补充蛋白质的。那包括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上班族精神好一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是高规格高品质的童子鸡，因为每一只到了800克以上，我们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扫下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整个的童子鸡它的来源了。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品质是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个安心的供应链，就是你看它是有自有的育苗场的，保证血统嘛。因为鸡其实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血统，好的血统呢，它的肉质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鸡 鸡的这个品质，嗯，就是会相对来说会高出一个档次。
1: 是。
0: 另外是这个我比较看重，就是大别山的野养，嗯，啊，一个自然散养的过程。
1: 是。
0: 现代化的工厂，包括出厂检测，我们每一只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哈，
1: 对，
0: 你拿手机 biu 一进去
1: 扫扫，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嗯，啊，你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就这个叫每一只都有的，
1: 对，
0: 每一只鸡都别了这个，哦，别了身份证的，
1: 是是是，
0: 啊，别了身份
1: 证。然后扫出来的话呢，给您看一下，一定记得是支付宝这边来，就是扫一扫，然后这边有写到是安徽那边散养专用的这样一个身份辨识，
0: 简易的这个身份，
1: 对，啊，你放心啊，
0: 放放心心的来吃哦，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心，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吃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草本的植物，嗯，包括野生的植物600多种，嗯，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童子鸡的味道好，其实跟它吃下去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谷物的这样一个自然慢生长，你担心的像重金属啊、激素啊、抗生素啊，
1: 不用，这些都不需要，
0: 对，不需要的，嗯，因为它就是自然。咱们现在我们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嗯，对不对？咱们就一直这样说的，青山绿水，现在咱们的大好河山当中，这个青山绿水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5只哈，你知道有多紧张吗？我这都空的，我这些都是空的，
1: 就我们的现货多新鲜，你想想，
0: 哎，我都拿不到现货呀，这都是空袋子啊，
1: 哦，
0: 你就知道这个货源。我刚刚问他啊，咋的，我们的现货都没有吗？
1: 对，
0: 说紧张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我现场就几个样品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批货源有多新鲜。那我觉得新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算是蛋白质，我们也是紧着新鲜来吃，
1: 是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
1: 的。对啊，我们今天批次新鲜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12个月，嗯，但是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话呢，5只有可能
0: 12个月，12天就吃掉了，
1: 就是一套不够，你得多囤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非常紧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就在这两天的。嗯啊，然后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啊，
0: 我们加到一起呢，是一共有4000克。
1: 对，4000克，8斤。
0: 对，足足8斤。嗯，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肉质会特别的肥美。
1: 对，我刚刚吃了啊，就是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皮儿的话，你嚼进去你觉得 QQ 弹弹，嗯，然后的话呢很有嚼劲，另外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嗯，但是那个弹嫩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哇，这才是好吃的童子鸡。
0: 我跟你讲，每一只能到800克的得肉率就特别高。哎，咱们要讲究得肉率。
1: 对，
0: 哎，你不要说买的一堆啊，最后买的全是骨头
1: 架子，
0: 哎，全是一鸡架子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个得肉率，对吧？你每一只如果说是600克啊，跟800克啊，那个得肉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真的就是一点肉
1: 都没有，
0: 一点薄薄的肉。
1: 对，
0: 那有的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肉多肥美，嗯，对吧？这种得肉率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嗯，嗯，你吃的就过瘾，你一只就是一只。
1: 是的，而且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零斤散养的话呢，人家讲究的什么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然后休养生息的东西是不一样。嗯，零斤散养那鸡有可能都可以飞在树上睡觉的，嗯，那你说笼养的，或者我们说平原散养的那个鸡，那不一样的感觉，嗯，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目前东方购最重的童子鸡应该就是800克了，
1: 就是咱了，
0: 好像没有更重的了。
1: 对，
0: 所以得肉率很重要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说哦，我买了好几只呢，然后每一只就才多少克呀，
1: 啊，两概念，啊，
0: 才600来克，嗯，最后你都是鸡架子，嗯，那就没意思了，对吧？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我的栏目里边，我要么就不卖，要卖我就卖点好东西。
1: 对，当然
0: 卖童子鸡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精挑细选。市面当中其实童子鸡很多的，打着这种童子鸡的概念，但第一你要看它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点它的这个重量多少，第三点它这个批次新不新鲜。
0: 800克，800克，哎，厉害了，800克这个分量，你看它那个鸡油黄已经有点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种老母鸡的话呢，基本上1公斤左右。
0: 像不像老母鸡？
1: 像呀，
0: 有点像，啊，
1: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色泽，我一开始我说哎，这是鸡油黄啊，嗯，有点这种疑问。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问，人家鸡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自有的这个育苗场，
0: 而且它关键是养足的时间长，
1: 对，100天左右了，
0: 嗯，对，
1: 所以你放心，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70-80天它就可以出笼了。我们是什么100天零下散养。
0: 对，嗯，你看到这个颜色，其实你从肉眼上看你就觉得哎，有点像老母鸡的颜色，
1: 还真是，
0: 啊，就这种鸡油黄的颜色已经出来了。嗯，今天不是老母鸡，今天是童子鸡，但是你很少看到童子鸡有这种颜色，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分量拿到了东方购物，基本上是最重的了，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嗯，啊，我不说绝对没有哈，嗯，不能说这种绝对的词语，嗯，但是真的很少见。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童子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600到700克之间，嗯，那么800克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得肉率高。
1: 对，
0: 我们刚刚明显感觉到每一只的鸡腿也好，嗯，鸡翅膀也好，嗯，对吧？你就不要为鸡架买单，嗯，你要为鸡肉买单，嗯，对吧？你就是要吃，我们吃的是肉，那骨头咱也不能吃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么不卖，我要卖就品质高端一点的这种童子鸡。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可以做各种美味。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嗯，对不对？就是我个人非常
0: 肥不肥，大家自己看一下肥不肥。
1: 太棒了，哎，嗯，你去吃
0: 这么大一只童子鸡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
0: 360度旋转一下，
1: 对，有一些
0: 欣赏一下
1: 餐厅里面你去点一只，我跟你讲，这价格贵得不得了，基本上半只半只卖给你的，
0: 不会给这么大的，
1: 没有那么大。嗯，然后我来现场，我就来掰个大鸡腿吧。
0: 东方购物目前我能给大家挑到的最大的童子鸡，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嗯，得肉率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就像买房子一样，嗯，你也讲究一个得房率嘛，对不对？哎，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个鸡童子鸡，你就知道它的优势了，它的好处。你看这个肥不肥？
1: 肥呀！啊，肥美的不得了。
0: 我们可不是说什么我卖给你的是600-700克的，然后我电视上面我给你展示800克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嗯，我就是每一只给你标在带身上就是800克。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嘴巴里的是特别过瘾的。
1: 对，
0: 因为肉嘛，要孩子就爱吃这个鸡肉嘛。
1: 对，
0: 鸡大腿儿。
1: 对，
0: 对不对？
1: 这皮儿我跟你说也很好吃，我一般很少说这个皮儿很好吃的。
0: 嗯，要不要尝一下
1: 味道？来，我吃
0: 尝一下。
1: 对，这
0: 我看着我就觉得口水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量不多的，因为它很新鲜，它是今天才刚刚入库，然后呢最快咱明天就能收到了，就明天咱们就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啊，给家里的老人家呀，给家里面一些身体需要滋补的呀，嗯，还有上班族啊，嗯，对不对？你就吃就行了，没问题。嗯，给家里的上班族啊咱多吃一点。嗯，夏天就是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冬天的问题，嗯，夏天来解决。然后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啊，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只是800克，来，净含量，
1: 800克，
0: 八百克，
1: 对，
0: 直接帮你标在带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今天我特意在品质生活当中去挑的，我说你们没到800克就别进来。啊，刷掉了一大批，刷掉一大批，到不了800克。
1: 对，
0: 啊，很多就是750克啊啥的。我们今天就每一只到了800克。目前我能挑到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它能够到800克
1: 一只。批次还要绝对新鲜，
0: 而且批次要新鲜。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得肉率嘛，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童子鸡没两口就没肉了，
1: 就吃鸡骨头了。
0: 然后那整个一锅汤里面剩来全是骨头。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个鸡腿，哪有什么大鸡腿啊，吃的像小翅膀一样。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自己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零下散养，
0: 黄黄的，
1: 黄黄的，
0: 对不对？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下面都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所以零天散养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养足的时间够长，真的也不一样。所以把握住了，为什么？你看人家还每一个给您来一个身份的标识，所以好的东西今天是什么？直接肉眼可见啊，把握住了，
0: 又嫩，然后呢又好吃，又肥美。然后性价比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五只的这个专柜价格我们是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市面当中，但凡达到800克一只的都贵，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199的。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或者说是你就算没积分，咱买尝一下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因为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2只的价格，你就点一点哈，199块钱就没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套，售完即止，大家放心，全部是大别山这个林间散养的童子鸡，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

0: 老多的。
1: 到菜场先沟通之间呢，一般赚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动物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0: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1: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2: 像这种好的这种林下散养的童子鸡哈，其实在我们在一般来讲在家里面的这个冰柜里面都应该多储存一点，
3: 当然囤一囤、嗯、像举个例子来讲，我家宝宝的话呢现在是一岁多、嗯、这是什么，就是要长身体补这个补各种营养的时候、嗯、像我们家的话呢现在童子鸡鸽子等等的是必不可少的、嗯、然后这个童子鸡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今天也囤了，为啥？首先林间散养很看重、嗯、它不是笼养的，第二点人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林间散养的人家满山遍野自己去觅食、嗯、吃的东西种类也多，吃的也比较的健康，然后喝的水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运动量也很足了、嗯、有了运动身体能不好吗？我们跟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呀，另外就是看今天整个鸡的这个品相、嗯、整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育苗场，然后这个鸡你拿到手中以后你先开一袋看一看，我们实话实说拿到手中的话呢，今天开的这两只那个颜色也都有点黄黄的，
2: 对，
3: 就刚刚我们第一趴结束以后高丽老师有个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养足的时间又长，然后这个种苗又好，第三点吃的东西又棒、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的批次，因为是高丽老师严格把关的，新鲜到什么时候，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刚刚入库，
2: 对对对、啊、我们是100多天的，养足了100多天的、哦、所以它能够到800克、嗯、市面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童子鸡如果能到800克的基本上50-60块钱一只，50-60块钱一只，
3: 那你说五只贵了多少钱？100来块钱就下去了。
2: 对，50-60块钱，你就算60块钱一只，如果五只的话就300块钱了。
3: 对呀、
2: 啊，对吧？嗯，所以今天是帮您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就在家里囤一点好的这个童子鸡，嗯、而且是大别山的林间散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这种大别山在山里面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哎，鸡肉的味道，
3: 对，
2: 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
3: 为啥人家
2: 跟那个笼子里的长得就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驱车去吃一些，比如说土鸡啊、野鸡等等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要吃到的那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
2: 对、嗯、对。然后它是自然慢生长，长了100来天，然后我们的激素啊、抗生素是没有的，就让它慢慢的生长、哎。所以它这个鸡肉的肉质的味道是非常肥美的。
3: 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到，我们今天就是育苗场是自有的一个育苗场，就是血统是纯正的。
3: 对。
2: 另外就是野养，再加上。上现代化的工厂，再加上一个出厂的检测、嗯、全程冷链运输，其实这个也蛮关键的、嗯、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一个食品的吃起来放心，
3: 对
2: 对吧，食物的整个的这个从育苗的过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咱们都要讲究一个放心、嗯、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他们品质上面会把控的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呢大家如果去吃这种蛋白质类的尽量还是要选择新鲜的，
3: 对，
2: 那不要觉得说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到超市里面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价格，哎，而不是关注它的生产日期，但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僵尸肉哈、哎、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放
3: 久了，时间太久了，
2: 对、嗯、其实那个肉我也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吃、嗯、时间太长了尽量不要太吃、嗯、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咱们也是趁新鲜吃、嗯、是更好的、嗯、今天我们是这个产品是刚刚新鲜入库，
3: 对对对，
2: 就今天做这档直播的时候刚刚新鲜入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3: 是，
2: 所以它的日期生产日就这两天，
3: 还有十组，
2: 还有十套，
3: 对，
2: 售完即止，我待会可能就要提前转场，因为我确实货源很少，
3: 太难了，
2: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童子鸡，
3: 清炖的，
2: 账上有积分的直接在用那个积分来买啊，
3: 是
2: 相当于更划算了。
3: 对的，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夏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说清凉厨房，你说你炖一只老母鸡可能要守在灶台上面几个小时、嗯、我们这个不需要。第二点，
2: 800克一只，反复提醒大家，东方宫目前我能拿到最重的800克一只，
3: 对，
2: 得肉率特别高，
3: 是
2: 咱们讲究的是得肉率、嗯、你要是买一堆子那个鸡架子回去没意思了，对不对，
3: 这钱没花在刀刃上
2: 了。对呀，咱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你吃，你看这个腿，这一看就是800来克的鸡才能够有这么壮的腿儿。
3: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皮啊、哦，就是它真的是薄薄的，皮下脂肪是不多的，嗯、但有个特点，它是很 Q 很 Q 很弹嫩的、嗯。就是童子鸡有个特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到了夏天喜欢吃童子鸡，
2: 要吃点童子鸡，
3: 很嫩。对，很嫩，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嗯、然后这个肉质哪怕有些就是爸爸妈说我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来看看、嗯、没问题，哎，做个鸡丝凉面好不好、天气是很热吧，
2: 太重了呢，太

0: 600来克的，最后咱们吃的都是架子，鸡架子就没意思了。
1: 是，然后的话呢，就炖制时间不用特别长。像我们家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炖一下给小朋友吃，不要太开心，嗯、
0: 是的，
1: 对不对？这个精华都在这个你看肉里面、汤里面，把握住啊。
0: 加点香菇，加点虫草，
1: 竹荪。
0: 来，我们镜头再给看一下，
1: 啊，
0: 它这个肉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好的童子鸡，
1: 嗯，
0: 嫩。然后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对吧？
1: 你说这嫩真是，你看这里面的肉有点粉嫩粉嫩的。
0: 嗯，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够轻松的去咀嚼，
1: 嗯，
0: 或者你把它炖的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一些好的食材，
1: 嗯，
0: 都是特别滋补的，加点当归啥都可以的啊。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大概就是个位数。目前东方购物我能找到的得肉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
1: 是
0: 单只不低于800克，我们一共有5包，
1: 对，
0: 一共5只
1: 是。
0: 0215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能那个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不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鸡的这个表皮儿，你会发现这个鸡的整个的颜色，包括皮下，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鸡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鸡的颜色会特别的黄。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买童子鸡，你会发现这童子鸡拿回去白白的，
1: 白白的，
0: 这个有这种感觉吧？嗯，那为什么这个童子鸡它是黄黄的呢？嗯，
1: 对，首先有一点，我们是有自有的这个育苗场，所以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第二点，我们在大别山区自己去林间散养，所以你看到运动量很足。
0: 来，你拿到的是。 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黄不黄？
1: 黄，
0: 大家自己肉眼看一下黄不黄？
1: 我就感觉
0: 我们很多，我们不拿别人就来做比较，就你自己印象里回忆一下，很多的鸡都是很白的，
1: 对，
0: 就那种童子鸡都是白白的，
1: 是，
0: 对不对？白白的，嗯，你看今天这个鸡，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哈，然后你拿到货以后，你可以对比嘛，
1: 是，
0: 对吧？你们高丽已经举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
0: 是吧？你就自己可以对比一下，哎，有没有这么大的？ 咱们今天有800克，嗯，就在分量上和颜色上，它都是完胜，然后肉质上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说每一只童子鸡，童子鸡当中其实也分三六九等，我们不是说以数量，就是一定是越多越好，而。

0: 说每一只都帮大家挑选到了品质，但是在数量上真的也是完胜了。我们今天有五只，一般来讲市面上能够达到这种品质的，然后有这种色泽的，就已经有那种黄油的已经出来，有点像那种黄油老母鸡的感觉了，
1: 有
0: 像不像黄油老母鸡？
1: 对，每一个皮下你可以看到黄黄的，
0: 但它其实是童子鸡。
1: 是
0: 我们这得肉率又高，800克的，就市面上真的就是要60块钱左右一只，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6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才199，
1: 对，
0: 一共可以拿回去五只，所以大家就真的在家里面夏天可以吃点好的，因为你平常可能追求个数量，到了暑假咱们就追求质量，咱们就把那个鸡的每一只咱们就要么不吃要么吃点好的。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给大家炖的这一只是，
1: 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只嘛。首先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这个老母鸡的话呢肉不多，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不是童子鸡的肉不多，
1: 对，哎，我们今天是什么，这肉你可以看到得肉率非常高，
0: 对，
1: 骨架也就是小小的，但是你看肉质，我们不说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大鸡腿，来这样啊，以为这是老母鸡的，我再到这边把另外一个鸡腿给它掰出来，
0: 咱是童子鸡啊，
1: 我们是童子鸡，吃出了
0: 100来天的童子鸡，
1: 吃出了老母鸡大鸡腿的这种大的感觉，
0: 但它用肉质很嫩，哇，非常非常，你应该尝一下这只鸡腿，这只大鸡腿
1: 你来看看啊，
0: 这个就是孩子吃了真的很过瘾，
1: 对
0: 啊，自己在家里炖就清炖啊，差不多30分钟就好了，就30分钟，因为它就是正宗的童子鸡，肉嫩的不得了，
1: 很适合我呀，为什么
0: 不得了，
1: 家里有孩子现在就炖一个30分钟不占用时间，
0: 来我来尝一下，
1: 有点烫哦，
0: 有点烫
1: 啊，
0: 有点烫，我也看着眼馋啊，
1: 咋样，
0: 嫩，一个字儿
1: 就很嫩，我在扒拉这个鸡腿，
0: 肉豆腐，
1: 嫩豆腐，
0: 嫩豆，嫩肉豆腐，
1: 肉豆腐，
0: 肉豆腐啊，肉豆腐，大家放心，这就是肉豆腐，这绝对肉豆腐，这蛋白质杠杠的，这里面氨基酸，
1: 半个小时能够一下子就是撕扯开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多啊，
1: 把握住，
0: 而且很香啊，
1: 对，鸡汤面、鸡丝面、手撕凉面都没问题，豉油鸡、椒麻鸡，然后我们今天，
0: 我建议你尝一下这个，
1: 我吃这块，
0: 你尝一下，你替大家尝一下别的部位，啊，别的部位。咋样？
1: 嫩，
0: 怎么这么嫩哈？
1: 嫩，我要带着这个小皮儿，就是这个
0: 皮儿吃也好吃。
1: 鸡翅膀带个小皮儿，
0: 就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好的啊，多吃点滋补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拿到是东风购目前在售的，
1: 好吃。
0: 分量上达到800克的，然后全是黄澄澄的童子鸡，能够做到这种色泽的黄澄澄童子鸡，绝对是营养到位了。
1: 高丽老师，我之前卖童子鸡没见过，
0: 我
1: 没见过，真没见过。
0: 我也是，我卖童子鸡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色泽的，我真的没见过。就黄油童子鸡，
1: 一眼就觉得它就是林间来的。它就对。
0: 一般来讲，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嘛，就是黄油童子鸡，是不是？
1: 对，
0: 黄油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它品质非常好。真的别错过。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就这2天的。然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啊！02151119000。

0: 会员很紧张，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5套。有人说为什么不多备点货？我们这个鸡不是说想备多少就备多少的，它也不是说养那么一两个月就出笼的，它是养足了3、4个月的，就我们差不多100来天。然后呢，我们每一只是达到了800克以上，800克以上。所以它的得肉率特别高。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鸡啊，它如果个头
1: 分量太小了，6、700克的那种，有的他可能就真的就是鸡架子比较多一点。
2: 对，吃不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尤其平时家里只有人口多一点的话，你炖一个这个童子鸡，小悠悠的，两筷子没了。
0: 真的。
2: 然后你还想让孩子多吃一吃，吃啥呀？马上就生点骨头了。我们这800克，你放心吃，两个大鸡腿给这个小朋友一夹，哎呦，这个真的很幸福的。然后就这个吃。

0: 口真的太棒了。
1: 我跟大家讲啊，一般来讲我们叫做黄油老母鸡，对吧？
0: 对，
1: 黄油老母鸡是大家一直很熟悉的。
0: 是，
1: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吗？
0: 尝试一下吧。
1: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
0: 没有啊。
1: 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黄油童子鸡真的很少见，市面上黄油童子鸡每一只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品质，这个品质会有多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很难买到这么好的童子鸡。然后我们今天呢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各种美味，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
0: 没问题。
1: 在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很难买到黄油童子鸡的。
0: 对的，
1: 一定要养足时间，一定要品质好，然后一定要这个品牌正宗，
0: 对对，
1: 才吃得到黄油童子鸡。
0: 对，难得啊，把握住，我们只有一点点现货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你看刚我还掰了一个大鸡腿啊，这是我们的豉油鸡，市面当中你去查餐厅里面基本上半只半只，点一点，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整只全家人吃没问题。然后再来，这是什么鸡丝凉面？
1: 东方购物目前还有第二款黄油童子鸡吗？
0: 没有，只有咱们，而且是真的
1: 黄油童子鸡，真的厉害。
0: 对，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推荐，我们批次还没想到这么新鲜，刚刚新鲜入库啊。这是什么？就是夏天要吃的鸡丝凉面。我跟你讲，中午吃不下的时候你就来上一点。
1: 对，
0: 这个面条稍微做一做，可以的呀。
1: 做个凉面或者做个汤面都是可以的。
0: 太棒了。
1: 然后呢，我们就是整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个全是空袋子，全是空的，看到没有？
0: 批次多新鲜！
1: 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货，就是货源是今天才刚刚入库，就新鲜到不行。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一款，你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好不好？
0: 没问题。来，这是什么？鸡油黄的感觉。
1: 拍照拍下来，今天东方购物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介绍的唯一的一款，叫做黄油童子鸡。
0: 看到了吗？
1: 黄油童子鸡，养足时间。肉质超级嫩，30分钟就直接出锅，最重要的是每一只保证800克以上，得肉率非常高，不像你吃到那种600来克的那种，那个得肉率就真的没有那么高了。
0: 对，
1: 这个就是讲究一个得肉率，讲究一个品质高端。
0: 对的，很嫩，很好吃，弹牙，不是塞牙的那种感觉。而且的话呢，好吃的同时营养价值还非常高，关键5只一只价格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是高的啊。
1: 30来块钱，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叫一个外卖，可能就叫一个小素菜吧，对不对？咱们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就是这个季节我们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日期，你就笑不动了。0315119900。

0: 员快不多了，今天这个童子鸡大家买到就买到了、咱们把特点给大家说一下，啥叫黄油童子鸡？
1: 首先一点，拿到手中以后，
0: 黄油童子鸡啊，大家没听错啊、
1: 对，你听过的是黄油老母鸡，为什么？因为你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但今天这个童子鸡你拿到手中依然是什么，皮下你有那种黄的感觉，炖煮出来以后汤头也是很鲜美很沉亮，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分量很足啊，养足大概就是100天左右，然后我们今天分量从你看到的普通老母鸡的600克650克，今天一步到
0: 尾适合什么人吃？
1: 800克
0: 适合什么人吃？
1: 全家老小，尤其现在到了暑假以后，家里的孩子长个子长身体的，多吃吃童子鸡很好。还有就是牙口不是特别棒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童子鸡是非常嫩的，营养保留非常的完整，把握住了，做法多种多样，清炖半小时。
0: 是的，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给您带来的是一个，也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同含春糖的西洋参片哈，直接打电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

0: 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还有
3: 爷爷，
2: 跟大家
3: 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哎
2: 嗯。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个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3: 没有太花哨的、
2: 没有太花哨的。
3: 对，
2: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3: 头层牛皮。
2: 对了，
3: 必须
2: 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3: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2: 鞋盒啊，上面您送到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3: 对，
2: 1000块。
3: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2: 对，
3: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2: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3: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2: 对，
3: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
2: 是
3: 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有个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2: 对，
3: 更加耐脏，
2: 是的，
3: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2: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3: 帅，
2: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3: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2: 对的，
3: 对
2: 吧？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多，你看是不是要穿多？
3: 方便。
2: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吗？
3: 不需要
2: 、而且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看到，看这里。看到没？
3: 还有弹力橡筋。
2: 对，即便你的脚背有一些爷叔稍微有点肿，脚因为身体原因有点肿， 你说我害怕穿不进去，不用害怕，你看我脚趾里面在里面翻滚呐、上下呀、动啊，一点问题没有，关键是柔软啊又轻、这个鞋子实在是太棒了，这个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就像莹莹说的，你要是外面太热了，地板你怎么烫脚吧、就算下点薄薄的小雨，有点小水泡，咱们踩上去也不至于湿脚，
3: 对，隔绝路面的湿气啊、
2: 多好，
3: 明明穿着牛仔裤也能搭皮鞋、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2: 对，
3: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2: 透气，
3: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
2: 耶、还手工做鞋，
3: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2: 是
3: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2: 对的，
3: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2: 头层
3: 才199块钱，
2: 是，来看看尺码，
3: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2: 没错，
3: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2: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1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啊！
1: 爱某仕包包、
2: 对啊、
1: 皮鞋、皮具、啊、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上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
0: 哎、
1: 知道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有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是，
1: 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那儿，头层牛皮，
0: 对，
1: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0: 你看这皮质就好，
1: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0: 是，
1: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0: 这是男款鞋，
1: 女款的。对、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1: 好，哎呦，厉害了！
0: 我这样
1: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0: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做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它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啦，要稍微的走一走、徒步啦，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柜的地方，你看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 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2: 柔软的。
0: 你看我这么柔
2: 的，轻肤的，
0: 对，你看我这么
2: 贴合你的脚背，哎，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0: 多软，
2: 没有违和感的啊。
0: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2: 透气小孔。
0: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2: 对的，
0: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2: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0: 很重要，
2: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哎，对吧？
0: 然后在这边再走线，
2: 手工的，
0: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你看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就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2: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效果，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0: 软不软？
2: 软吧。
0: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小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2: 哦，方便
0: 啊。好了，跟脚了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拗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吧，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个空气在里面流动，
2: 凉而不冰，
0: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2: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雷射透气的啊，
0: 非常好，
2: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投资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0: 是
2: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0: 的。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2: 女款也是998，
0: 盒子上都有价。
2: 对，盒子上都有价，
0: 你送人都行。
2: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0: 开心呀，
2: 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0: 对，
2: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0: 对，
2: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啊，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0: 尤其4143非常火爆啊，
2: 43背后也不多的，男款39也有，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0: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2: 头层牛皮的，
0: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叔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吧？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更高
0: 更高，
1: 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一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
0: 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上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哪些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打招呼，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哎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脚趾都穿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管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管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啊。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穿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的，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用了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出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溯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
0: 软的。
1: 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别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个皮鞋磨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儿，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啊。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嗯，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嗯，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
1: 占
0: 地
1: 儿不？占不占？方便得很。
0: 你要觉得怎么、嗯、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一他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哦，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吧。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一百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鞋盒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嗯，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嗯、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嗯，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哎。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嗯、哎，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哦，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嗯，
0: 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
0: 老爷车
1: 贵哦，哦，
0: 998，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你我在我小的时候，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以前的事了、哦。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
1: 要的
0: 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千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啊。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哦、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我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是我腰不太好，我不想买，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真皮。在做镭射的孔、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得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就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啊，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千元左右，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
0: 998，
1: 998。
0: 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已经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一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它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你出脚汗，
0: 对，它也会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走来走来，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个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舒服。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行走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简单。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套。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替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脖子怎么凹啊、折呀、啊？ 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凳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在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地。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
0: 对吧？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呀、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热了啊，大家都怕热的，外面动辄37、8度的这个天气，一定要穿得够凉快。但是呢，单纯的凉快还不够，一定要穿得够优雅、够时尚。那今天这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女性朋友的上衣和裤装，大家可以成套去搭配，成套去购买，然后呢，穿上一整套出街，可以说是气质感拉满。更重要的是，凉快极了，一点都不热，因为我们的面料、我们的款式都是这种夏日清凉系列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我们今天的上衣和裤装呢，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耿瑶，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款呢，你会发现啊，我们既有上衣，有下半身，对吧？嗯。但是价格是超级给力的。
3: 是的。
4: 无论是上衣部分还是裤装部分，并不是新品首发。嗯。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试过水的，卖得非常好，收货率非常高。嗯。但是有的观众就是回馈了一下，说价格可不可以再优惠一点？嗯。所以呢，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直播。
3: 是的。
4: 说到我们这个上衣仿佛光景，两个颜色，紫红色或者蓝色。嗯。东方购物的层售价是179块钱，
3: 是
4: 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嗯。但东方购物今天这一档啊，99块钱，
3: 对，
4: 一件，只要选颜色就可以了。
3: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一看到这个衣服说，哎呀，我知道这种衣服，动辄商场里都是1-2千块钱的那种浮光景的感觉，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就是仿浮光景。浮光景的特色是什么？就在你不同的转动身体的不同角度之下，它可以映衬出来那种光泽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给要上身的是我们的这个紫色系列，紫色它的底色是这种紫红色，然后呢，在衣服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树叶的造型的。嗯。然后呢，外表的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4: 炫彩的，
3: 炫彩的金色。嗯。显得贵气十足，就既有新中式的优雅，又有浮光景的贵气感，然后呢，与此同时又有着这种啊紫色的神秘魅惑在这件衣服当中。然后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衣服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袖子的部分，浮光景一定要是和中式相搭嘎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做的是一个7分袖，在侧面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以及一个非常优雅的金色的盘扣的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在袖子的边上，我们全部都是带这种
4: 滚珠边
3: 的，滚珠包边的。嗯。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这种圆弧角，圆角就比的直角来的更加的高级，更加的高贵。整个的袖子它是非常有富裕空间的，完全不会说绑在你的身上，整个的这个空间感还是非常强的。上身之后啊，特别的凉快。我跟大家讲，我今天在化妆间，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衣服怎么穿上去都有点冷啊，
4: 对对对，凉而不冰，但是特别的舒爽的感觉，
3: 啊，好舒服，
4: 它不吸在身上，然后呢也不闷热。嗯。稍微有点气啊，你会发现说有点风啊从你身上掠过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摇曳风姿的感觉啊。
3: 而且整个的衣服这个领子啊，嗯，也是大大好，大大小小正正好好。它首先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这样走光，再来就是它给你的露肤度会比较高，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圆领，这样露出你的脖颈，露出你的锁骨之后，显得整个人的这个比例会特别的好，特别 别的纤瘦。
4: 对的，然后呢，超级显瘦的一件衣服，耿瑶跟我都是选的今天最小的码数。那除了紫红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上身穿的蓝色。这个蓝色其实是有点水蓝色、牛仔蓝的感觉，但在这个季节，如果你选的那种牛仔布料，你会发现硬硬的、没有光泽的，不好看，对吧？硬邦邦的。我们这个面料仿佛光锦做的非常软、非常柔，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做到一个小开叉，所以你如果胃包有点大、肚子有点大的话，它的富裕空间是非常非常足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如果瑶瑶身上那一件啊，上面都是金枝绿叶的话，我这件上面就是金枝蓝叶，它就是有点开枝散叶的寓意在那边，金光闪闪，然后像撒了一层金箔一样的感觉。

0: 穿个款式嘛，对吧？你夏天本来就是出汗量比较高的话，就是需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的。
1: 是的，
0: 像这种衣服买回去之后，既有性价比，拍照又好看，自己平时日常穿着的时候完全不心疼。
1: 而且，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整个衣服上它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是有这种暗褶的。这种褶皱呢，它就有一种不经意的松弛感，这是我们刻意设计上去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弯腰驼背的时候啊，整个的这个衣服蹲下起立的时候稍微有点褶皱，咱也不担心。它的褶皱哪怕在这个衣服上也不明显，包括这种面料啊，久洗如新，所以也就是说这件衣服大家穿着它的时间会更长。
0: 对的，
1: 相对来说它也没有真正的浮光锦那么的娇气。那这件衣服其实在东方购之前是销售过的，之前咱们的售价好像是
0: 179，
1: 东方购今天相当于给你砍了个对折，99块钱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耿瑶身上是一个紫红色，然后旁边呢就李莹身上的这个是一个水蓝色，如果想要选择这种显得气色好一点的，想要神秘一点的，您就买我们这个紫红色，特别衬肤色显白。如果说比较感觉夏日清凉的气息和属性的话，买这个蓝色就不会出错。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99块钱，大家只需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对的，四段尺码目前为止齐全，但是直播开始前导演告诉我们4XL、3XL备货不多的啊，其中在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 XL。像我跟瑶瑶两个人是在120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尺码颜色承诺给大家，不合适满意免费做更换，
1: 是的，
0: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夏装、裤装供大家选择。葛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花色系列，花色系列呢是有三条，这个呢也是只要150块钱三条，合下来单条的裤子只要50块钱左右啊。然后李莹身上的呢也是有一个三条的一个组合。
0: 对的，也是150块钱三条。我移步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裤装的部分啊。耿瑶穿的尾号是48的，就是489748，尾号是三条。然后呢有这个大花朵的，有点像向日葵花色的，然后呢再有这个民族风的，民族风
1: 的，还有我身上的大花卉的，
0: 瑶瑶身上那个大花朵的紫红色的花卉系列。花卉系列150块钱三条是裙裤啊，并着腿的时候像裙子，然后呢不易走光，我们其实是做大裤腿的裤子啊，但是是7分长短的。你平时走路呀，上下台阶呀，骑自行车呀，是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是9749尾号的，9749尾号的三个颜色都是深色系的，纯黑色但是有点暗纹的。然后呢这条呢是黑色当中有点红黄绿，
1: 像烟花一样，
0: 对对对，炫彩的，对吧，炫彩的。再加我身上的这一条啊，我身上的这一条有点蓝白海浪风的感觉的。我这三条加在一块儿，我们是9749尾号，
1: 是的，
0: 也是153条。另外呢我们这个裤子部分有三段尺码啊，100到120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是穿 L 码的，用弹力松紧带，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码。
1: 是的，建议大家先选上衣再选裤子。如果说想要选择紫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我这套三条的组合。想要买蓝色的上衣的话，就买李莹这边的三条的裤装的组合。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今天全部都是降价销售，相当于是清仓但是正当季的好服装好衣服。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它的做工、它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考究和到位。这件衣服之前在东方购卖179的时候卖的就很火爆，然后因为它的专柜当中是卖3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直接给大家做到再降价销售，只要99块钱。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千元的质感，因为这个衣服很像我们专柜当中买到的那个
1: 真丝的浮光锦，对吧？
0: 光锦。
1: 现在制作衣服的那个科技啊，越来越先进，它能够把很多的那种贵价的衣服在材质上啊稍微平替一下，
0: 对的。
1: 然后呢，在工艺上的做到颜色呀、花型呀、金色的部分、炫彩的部分。

0: 部分
1: 是的，
0: 能够做到差不多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价格有可能只是真的浮光景的十分之一。
1: 真的，
0: 我觉得夏天穿衣服，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贵价的衣服真的不太舍得，因为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洗涤起来呢又怕说哎呦那么贵有点不舍得。那我们买衣服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不让它束之高阁，就是要平时日常来穿着。
1: 是的，
0: 所以我跟瑶瑶两人都在说，这个衣服买回去99块钱完全不心疼，随便洗洗，旅游出去拍照又好看啊。我提示大家啊，1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99元就相当于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我们没有特卖的量。一般特卖很多节目可能每天有3档啊或者2档，但是我们只有少量的现货。特别是现在我们浮光景的衣服，像4XL 和3XL 都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我们今天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我们上衣99元两个颜色，有一件紫色现在卖得非常好，还有一件水蓝色，蓝色卖得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反正哪一个货号先结束，那么我们就是要移步到我们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了。
1: 对的，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衣服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真的很薄，但是它薄而不透，凉而不冰。上身之后，不管是外面35度啊、36度啊这样的高温天、桑拿天，你出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不会觉得憋。它的透气性、它的排汗性非常非常好，再加上它独特的带有那种浮光的属性，就好像是撒了一层金箔在你的身上。
0: 是的，
1: 漂亮极了，好看极了。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带穿出去拍照片，你会发现很多阿姨妈妈现在都特意买一些衣服专门用来拍照的。咱们今天这个是既兼具了实用性，又兼具了拍照，拍出来照片好看的属性。
0: 对的，而且它还不太容易皱，打理起来还方便，对吧？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是我们的裤装部分啊，裤装部分东方购物层售价是199块钱3条，但我们今天做到也是直江丽都了，150块钱做到3条。像耿瑶所穿着的红色系的，还加我们这个向日葵色系的，
1: 是的，
0: 再加我们一个青花瓷色系的。这个是9748的货号，我们是3条，它是以花朵图案为主的，150。还有呢，我们另外的一个裙裤部分呢，是以黑色为主的，它的货号是9749尾号的，深黑色的，再加有点炫彩的，再加我这个海浪花的，反正呢版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下半身啊，做这种裙裤，它兼具了裙装的风凉，兼具了裙装的显瘦性，但是呢，它又兼具了裤装的不易走光。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整个所有的女装相当于是一个清仓甩货，但是我们买到的是今年的新款，买到的是正当季，你今天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是一个女装的特卖。我们今天卖完一款换到下一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频次，而且我们的备货都是非常的有限的，都是断码在进行一个清仓。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上衣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买完上衣再去配裤子，裤子直接入手，50块钱一条，完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099000。

0: 想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一个女士的上衣，在东方购之前咱们卖到的价格是这个
1: 179块钱，
0: 东方购今天是给大家做到限时限量，你相当于是一个断码了清仓的，只要99块钱。99块钱你买到的这种专柜啊，这种牌子的衣服的话，这样的材质，这样的感觉，看上去差不多的这种风格，你至少得花个四位数，
1: 肯定要的，
0: 1-2千块钱肯定是要的啊。我们从头到尾的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领子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领子，你弯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走光，对不对？然后这种领子呢，你看露出锁骨，露出长长的天鹅颈，露出大大的脖子，显得整个人的比例特别的好，整个人不憋闷的，很透气的感觉，然后也是显瘦的感觉，比例线条特别的好。再往下走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袖子，这个袖子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有点新中式的风格，对不对？浮光景和中式是非常搭的，全部是带这种带滚珠的包边哦，圆角包边，然后这里就连这种盘扣的地方它都做得非常的细节，非常的精巧，真的是处处彰显着精致和大牌。然后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浮光景里边是有内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光面的，它当中是有这种树叶紫色的若隐若现，然后上面浮光浮了一层金光，像是撒了一层金箔，撒了一层金粉在身上一样，这里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就连胸前的部分，肚子的部分都是有富裕空间的。然后关键是浮光景的魅力在于你转动到不同的角度，它发射出来这个光芒，这个光泽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颜色啊，显得女性特别白，特别温柔知性，如果说想要显得气色好，想要显年轻的话，买这个紫色绝对不会出错的。这个紫色现在我们卖得很火爆，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紫色，观众朋友，我们这场直播叫做断码清货，这个紫色尺码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点开或者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那样的尺码，有的话抓紧抢。原价的东方购买179卖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少量尺码，我们做99块钱的处理，
1: 真的99块钱哦，才
0: 断码清仓哦。来给大家看看蓝色，
1: 对，蓝色的这件我觉得没有就是红色紫红色那件那么亮丽，但是它好在哪里，它那个颜色是水蓝色，然后呢在夏天穿着的话非常的显清凉，而且你看我的背景板是那种中式的感觉，屏风啊，如果你搭这款就很美，对不对？还有很多优雅的阿姨们会有那个檀香扇，对吧？把檀香扇拿出来扇一扇的时候，哇，女性的柔美彰显无疑。
0: 拍照片不要太好看，
1: 好看哦。这个颜色就是显清凉的。如果你说我家里的衣柜当中红色系的、紫色系的都已经有了，我想买一件牛仔蓝色的，显得清凉一点，显得人皮肤白一点，包括显得华丽一点的，可以买我这个颜色。
0: 是的，
1: 我跟耿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我们浮光景再加新中式，它就是做廓形的。如果那种很紧身的，能够让你的胃包、肚子展现那种衣服，是不太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的。包括我和耿瑶的妈妈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丰满一点的，我们很懂得他们这个年龄段穿衣服，特别是在夏天，不能穿得太紧身、太包、太不舒适。像这种衣服，无论在海边度假，还是有一些朋友宴请的晚宴，你穿它都是得体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件衣服才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哦，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力度哦，既有上衣有裙子，裙子似乎跟所有颜色都百搭。
0: 对，
1: 在我们3条150的裤装当中，耿瑶已经穿了一条紫红色的。然后你看啊，我现在如果把我这个9748那个货号的这个蓝色，穿在我这个蓝色下面，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我拿掉，我搭我这个9749尾号后面的这个裙裤也是好看的，包括它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不用纠结。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啊，包括很多供应商来提报的时候 ，MD 讲究的是什么？他把什么价格呀、材质啊，都是放后面的，他是把舒适度放在首位的。就是无论是裤装的版型，还是衣服的版型，得大得阔，一旦廓形之后，你丰满的肉肉就看不到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裤装是150块钱3条。
0: 这个裤装其实我们之前刚刚就是马奇的时候跟大家销售的时候是199块钱3条。
1: 对的。
0: 现在同样是断码，属于清仓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裤子也是3条，今天只要150块钱，合下来单条的价格只要50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奇高无比。所以今天怎么买啊？我告诉大家，选上衣再选裤子，买完上衣再买裤子，两个一起带回去才20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4件衣服，
1: 对，划算，而且一上一下可以自行做到一个搭配啊。但是现在尴尬的问题是什么？大尺码快没货了，真的。小尺码的 XL 和双 XL 可以纠结，但如果你上衣在4XL 和3XL 纠结，就不要纠结了，看完往大拍。180斤4XL，160斤3XL，140斤以内的双 XL，120斤以内的 XL 嘛。现在除了我们的上衣之外，我们的裤装150块钱3条，每条才50块钱的，也在 在热销当中。我们裙裤部分三个尺码，120斤以内 L 码，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双 XL 码。嗯，
0: 赶紧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快速下单，因为我们说了断码清仓，如果码齐的话，不可能是这个价格。所以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即将要售罄了，大家赶紧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抢得到。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说看到这个画面，哎，是那种专柜当中要一两千块钱的浮光景吗？我跟大家讲，我们看上去真的无比相像，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是类浮光景，只需要99块钱。多方购物之前，这个衣服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新款吗？不是正当季吗？为什么要降价呀？原因很简单，断码了。所以今天这场直播，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断码清仓。断码的时候买衣服真的很超值，因为它既没有瑕疵，又是正当季的新款，就是因为码不齐了，码不全了，所以再给大家做降价。
1: 对的，所以现在想要抢 4XL 和 3XL 必须得加快这个订单速度啊。这个衣服我跟耿瑶跟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从现在7月下旬开始穿，穿到8月、9月、10月，甚至于11月初都依然是穿得到的。
0: 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好在什么地方啊，等到天气稍微再冷一点，你外面套一个那种中式的马甲，非常的好看，做一个内搭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再冷一点，外面还可以再套外套，当成一个内搭穿都没问题的。这个衣服36、7度的天穿它正好，为什么？你看微风吹来的时候，模特身上的衣服是不是随风在飘动？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薄而不透，而且排汗吸湿的作用特别的强。与此同时呢，整个衣服啊穿上身旁若无物，真的像没穿衣服一样，很凉快，很舒服。
1: 对的，而且发现没有，瑶瑶身上的这个衣服很轻，
0: 对，
1: 特别特别轻，
0: 不沾身。
1: 包括上面我们不做花朵造型，做的是叶子造型，代表着什么？开枝散叶，
0: 对，
1: 金枝玉叶，对吧？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包括是不俗的口彩。上身以后，整件衣服是带有炫彩性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啊，说浮光景洗完以后这个金色是不掉的，你们仿浮光景在洗涤完之后会掉吧？我已经说了，我们工艺能够达到跟真的浮光景差不多，所以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易掉的。现在你所看到这个炫彩的亮度，洗涤完几次之后它还是这个亮度，所以拍照的时候或者是在阳光下和灯光下的时候，依然像穿满珠宝元素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这些衣服华丽之处。这件衣服在东方购物曾售价是179哦，不是因为断码断色了，我们是不舍得做99块钱的。
0: 真的啊，
1: 99块钱，有观众很有实力耶，两个颜色都买了，
0: 真的，
1: 两件都买，200块都不到，
0: 200块钱都不到，在专柜当中可能连一个浮光景的小丝巾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裤装也很受欢迎啊，这个裤装正常尺码齐的时候，我和林销售的价格是199块钱3条，合下来我们一直说，哎，每条才70块钱都不到，对吧？今天多少钱？50块钱，150块钱，今天3条给到大家。这个裤子它是一个裙裤，下摆又大又清凉，面料又透气又薄，而且整个的花型花色渲染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拿回家就可以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3条带回去，今天只要150块钱。裤子有两个组合，大家点开详情页，你去对比一下，去看一看自己喜欢哪个拍哪个，但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情况，尺码并不全，尺码并不多。
1: 对的，我们只有3段尺码 啊，而且在腰围的地方啊，它没有什么纽扣啦、拉链啦等等之类的。基本上我们78那个货号的是360度弹力橡筋，
0: 是的，
1: 我们那个49那个货号的是背后这个地方是弹力橡筋，所以我觉得在款式上或者说在性价比上吧，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吗，阿姨们？因为像这样的裙裤要比不做那种普通的窄脚裤更为费料，
0: 是的，
1: 对吧？但它的优点就是更为风凉，而且更能藏肉。你腿部有点粗的，胃包有点大的，臀部有点丰满的，膝盖有点不直的，小腿上面有点那个青筋抱起来的，想遮挡一下的，我们的长度、宽度和幅度都能帮你做到位。
0: 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特别的好看，有一种仙气飘飘的即视感啊！搭配各种的上衣都没问题，搭配我们类似浮光景的这样今天的上衣，更是好看的不得了。给大家算算，买3条裤子再买一件上衣，两个都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您可带回去了4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一件衣服就几十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不多啰嗦了，裤装现在也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抢，今天是断码清仓，只在本档啊，02151199000。

0: 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上衣正在热销当中，但上衣现在尺码的确剩的不多了，大家看看还有没有。我们上衣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原来在东方购物是179块钱，今天两个颜色你可以任选其一，只要99。很多观众朋友大手一挥，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也才100来块钱，200块钱都不到。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吧，看看还有什么颜色。我们今天全部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都是正当季的，都是新款。你提前两个星期来，你就是179，今天看到就是99，所以这个上衣是真划算。当然了，这个裤装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裤装今天两个组合，每一个组合都是三条装。第一个组合是耿瑶身上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是一条紫色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
1: 花卉款，
0: 花卉款非常非常的好看，都是这种大裙摆的啊，特别的漂亮的。然后它看似是一个裙子，你看我把腿并起来站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走起路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大裤装。然后呢，站下、起立、蹲下、抬腿等等的，
1: 不走光，
0: 非常的方便，完全不会走光，哪怕你骑个助动车啊，骑个自行车啊，都是很好看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垂坠感，观众朋友看到了吗？非常非常的清凉，整个的面料也是那种超薄的。腰部的地方啊，这个就很人性化了。很多阿姨妈妈说，哎，我腿长，耿瑶，我想稍微往下一点。哎，你看整个的长度，观众朋友，我们镜头往下一点，你看可以，
1: 就
0: 可以盖住脚踝，就可以盖住脚踝，对不对？你看最长可以拉到这样，它就变成一个长裙，很优雅，很浪漫，对不对？你说，哎，我喜欢短一点的、利索一点的，你往上提一提，哎，衣服一挡，直接变成一个7分裤，一个8分裤，
1: 对，7分9分可以自行做到调节。
0: 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面料啊，它超级不容易褶皱的。你看我用手使劲的去握它，放下来，马上一秒垂坠，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褶皱在上面，所以这种裤子很好打理，机洗手洗随便造没问题，它一点都不娇气，一点都不娇贵。今天合下来多少钱？50块钱。我们说50块钱，你们连买条小短的睡裤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对对，这个面料好像都感觉啊，要比50块钱更贵。
0: 我们今天用多少面料？这个大裙摆哦，观众朋友，你看前前后后
1: 很风凉，
0: 蹲下起立不要太方便哦啊。今天一条这个颜色，
1: 一条蓝色系的，这条是有点民族风的感觉的啊。然后呢，上腿之后也很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像那种向日葵花卉款的黄色、蓝色。
0: 我就说这一条，你看看比在你身上比一比。
1: 我来比一下啊。
0: 买这个浮光锦的蓝色配这个颜色，也觉得巨好看，超百搭，有没有？
1: 本来只想买一件上衣的，为了这个搭配，就是一套可以都买了，对吧？
0: 好看，好看。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蓝色系的，9748货号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三条
0: 150。
1: 那么今天我还穿了另外一条，很多人说是不是李莹的这个是另外的？对的，我另外一个呢是9749的货号。我这三条下半身更是考虑到全部喜欢深色的女性朋友，像其中的这一条是纯黑色，但是它也不是妈妈黑，它是黑色当中带有那种暗纹的，它是有花朵暗纹的，就是你要推近看、仔细看才能看得到。但它主色调是纯黑，纯黑那就更显瘦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条是那种炫彩的，有那种彩虹的感觉，烟花的感觉。
0: 是的，来，
1: 有蓝，有绿，还有这个红。
0: 我跟大家讲，
1: 这个也好看的，
0: 也好看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其实这几个颜色啊，这和咱们的今天这个上衣都是很百搭的，你看配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你就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一个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这两个上衣和这些裤装全部都是可以搭配起来，并且不仅搭配我们的这个上衣，搭配您家里那些针织啊、那些小短袖啊、纯棉的呀、都好配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我们 MD 安排这样的一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卖是对的，又有很多阿姨说我只想买上衣，那么你就花99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上衣了。但有的时候呢，说我买了上衣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搭，那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给了你两个选择，可以选择花型的，也可以选择深色的。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是在布料上是有弹力的，就是同样带有口袋的裙装，再带有这个弹力的布料，上身以后你就会发现超级显瘦。你腿粗一点，我腿直不直，是 X 腿型还是 O 型腿，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深蹲以后再站起，整个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你骑自行车的话，它这个裙摆的这个宽幅啊，也属于刚刚好，不会卷在轮子里。包括垂坠的质感，对吧？这个你无论怎么蹂躏好了，不是不易皱了，是完全不皱。我跟大家说，在直播开场前，供应商大概以为我比较丰满，就给了我一个 XL 码。后来我穿了以后，发现有点大，它在。

0: 很短的时间里边给我换 L 码的时候没有烫，就是我现在这条裙裤是没有烫的。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们这个裤子真的不错，哎，不要怎么打理，好像就是直接可以上身。他说对的，旅游旺季来了之后，很多阿姨们都是选择这种裤装出去旅游，随便久坐啦，或者放在箱子里边啦，它就是软软的面料，垂垂的面料，甚至于耿阳有没有发现上腿之后还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有点凉感，
0: 它有点凉感的冰丝凉感的感觉。但我提示大家，我们裤装也好，裙装也好，真的备货不多，所以才敢于做那个就是特卖的价格，什么99都出来了，对吧？衣服99一件，裙裤我们是3条150，现在150的这个裙裤160斤在热卖当中，140斤只要选择 XL 就可以了，120斤的选择 L 码。我们的衣服不是99吗？四段尺码，现在180斤的4XL 码基本只剩个位数了，160斤的3XL 码备货也不多，140斤上衣啊，只要选双 XL， 12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的上衣。
1: 是的，今天不管是裤装也好，裙装也好，全部都是拼手速的价格，全部都是比东方购物原来在销售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力减，原因很简单，断码清仓。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捡漏的，想要在夏天穿着清凉、穿着优雅、穿着气质好看、穿的百搭的，本档直播赶紧行动起来！我们的上衣、我们的裤装全面火爆热销当中，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不敢想象吧？我们今天如果买完上衣再买裤子，四件衣服带回去只要200来块钱，200来块钱你在商场里边现在夏天的衣服看看，像这种副官紧的，对不起，200块钱你可能连一个小吊带儿、连一个小丝巾你都没有办法起值。
1: 是的，而且在门店当中，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我们的这个仿副官紧的衣服也不便宜，得300多块钱呢，对吧？因为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制作又很华丽。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才99，所以在开会的时候耿瑶都惊呆了，说现在服装价格那么卷吗？
0: 对，
1: 我说不仅是卷那个服装价格，我们品质并没有下降。
0: 对，
1: 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对我们的衣服也好，对我们的裙裤也好，是不会失望的。
0: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买服装就是在它断码清仓的时候最值得买。为什么？因为反季你买回家去你穿不上。我们这个正当季，我们这个又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这个只是因为尺码断了，所以才做立减，才做降价。对于消费者来说，纯纯捡漏，纯纯省钱。我说了，你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今天就是可以比人家买的更省，比人家买的更超值。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衣服是可以多个季节去穿着它的，当成内搭呀，是吧？然后包括上海的夏天，今年又热又闷又长，入伏的天数都长达40天，所以你不管是外出买菜、接孩子、旅游，穿这个衣服既能日常生活穿，它很日常很百搭，又可以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显得雍容华贵、气质满满。
1: 我妈那件真的服光锦900多，我没有看到一个夏天穿过几次，到今天准备拿出来穿了，发现哎小了，
0: 对，
1: 因为它体重在增加嘛。所以买衣服是这样的，你要日常穿得到，经常穿，你这个钱才花得值。你别买了以后束之高阁不舍得穿，那你买它的意义何在呢？对吧？我们今年就花99块钱买一件舍得穿的衣服，而且穿起来不心疼的衣服，同时穿起来拍照还要好看的衣服。
0: 两个颜色很难选，对不对？观众朋友理解大家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2件都买回去试穿一下，两个都喜欢，索性都留下，也没多少钱。你说哎，我试穿过了，紫色好看，喜欢哪个留哪个，剩下的一个我们直接退货就可以了。
1: 对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就是把您的家变成试衣间，拿回家去上身试穿，买一留下，不满意你一件都不喜欢全退了，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现在要拼手速，因为上衣也好裤子也好本来就是断码清仓，所以我们的尺码都已经不足了，都已经不全了，赶紧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就是拼手速先把它拿下来再说。
1: 对的。还有瑶瑶，我突然想到衣服纠结的阿姨们倒不多，因为就两个颜色，反而是裤装纠结的阿姨们很多，因为这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是我喜欢的，那三条里边好像有某两条，这样子那你裤子定两组，对吧？你定两组自己试一试，哪一组更符合你的心意？
0: 是的，
1: 150块钱是三条的，平摊下来每条才50块钱，
0: 真好看啊！
1: 真好看，而且真舒服啊！
0: 先把上衣再给大家理一理啊，观众朋友，现在订上衣的顾客非常多，我们今天整个的上衣全部都是这种类似浮光锦的面料，在不同的角度下，在产生不同的褶皱的前提下，它都仿佛撒了一层金箔，贵气大方，雍容华贵。如果说想象一下，拍个全家福，拍个姐妹之间的照片，稍微配上一点翡翠呀，配上一点蜜蜡呀、珍珠啊，这种晶莹细软搭配在身上，气质感拉满。这件衣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它是1800块买的，但您实际上才花了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卖179的时候卖的超火爆，今天只要99，紫色的也是金枝玉叶系列啊，薄而不透，凉而不冰，夏天去穿它简直太合适了。今天99块钱，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整个肚子大的、胸部丰满的女性朋友，您放心买，完全不会有恼人的尴尬，完全超级显瘦的。我们还有一个蓝色。
1: 对，瑶瑶，艳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他说：“好华丽啊，就看着华丽的你啊。”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仿佛光景上身以后的魅力所在。那瑶瑶呢，是属于把这个衣服中规中矩全部都拿出来穿的。我是为了搭配我们这个裤装，显得腰高腿长，它有另外一种穿法，你可以做到前短后长，就是把前面的塞在这个裙子的里边，后面的放开来穿。也是可以的，对吧？现在他们用眼神在互相打招呼，遥遥相望的感觉。
0: 真的，
1: 现在这一趴又轮到艳华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不管想要穿上哪个，不要去做羡慕别人的人，让自己做成别人羡慕的人多好。
1: 有一句话，不要光站在哎，什么话想不起来了，要站在光里，不要
0: 反正就是抓紧力、啊、
1: 来给瑶，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好了，现在帮大家来捋一下尺码。
0: 尺码的部分我们跟大家说，先说上衣，从 XL 码起码100到穿到120斤，2X 码穿到140斤，3X 码穿到160斤，4X 码穿到180斤。
1: 对，我们还有一个
0: 裤装跟大家说一下啊，120斤穿到 L 码， XL 码穿到 的140斤，两 S 码穿的160斤，裤子不纠结，买哪个组合都可以，反正都是153条。
1: 对的对的，赶快火速下单，因为我们衣服4XL 和3XL 即将断码。
0: 是的，今天这场直播真的非同一般哦，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一个女装的断码清仓，上衣原来的卖179，卖的够火爆了，今天只要99，裤子原来卖1993条的，今天只要直接打折150块钱3条，每一条裤子合下来50块钱。女性朋友买条内裤也得40-50块。
1: 对的，更不要说那么大的面料，对吧？是裙裤加长的，可以做7分，可以做9分。而且弹力橡筋，要么在前看，要么360度全是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在裤装上纠结，可以把两个货号都买，然后买回家以后自己试一下，是喜欢花卉款的还是喜欢深色款的啊？
0: 是的。
1: 衣服的紫色的4XL 即将售罄，蓝色的3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本来就是断码清仓，观众朋友，所以所剩不多的尺码您赶紧抢，合适您的您留下，不合适的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已经是入梅了，所以天气是特别的潮湿。遇到这种情况，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木质地板呀、木质家具啊，表面特别容易什么起泡，包括那个翘边。再到后面，如果是盛夏大太阳天，又是经过暴晒，很容易变形啊。所以家里面咱们要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东方购物特别好的明星产品多森地板的保养精油，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的力度来了。它的这个配方成分特别的好，而且给予是全方位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很好的一个养护。今我们的价格划算，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很好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焦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618的活动呢，我们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好赶上了末班车啊。然后多森的地板精油一直以来都是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卖得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天活动价格一旦售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及时补货。保养一次地板相当于你今天才花几块钱，
3: 真的可以说家里面的这个性价比用起来是非常高的。
4: 对，
3: 而且现在你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可能说在吃午饭看一下，对吧？你脚边家里面这个地板有没有感觉暗淡无光呀，有划痕呀？
4: 对，
3: 平时日常的一些损耗，比如说拖动桌椅板凳啊，对吧？家里面的一些高跟鞋、皮鞋走来走去有很多一些划痕，或者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木质家具表面，对吧？看起来没有新买的时候那么的光光亮亮，那么的体面了。那么咱们用到好的产品，直接边做一个擦拭，就给大家深层滋养和养护。
4: 对，
3: 咱们这个产品呢，一瓶是有到500毫升大容量的，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告诉大家都是非常健康的，有树木芬多精，有树脂、茶树精油，别的什么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通过这种比较好的天然的，对吧？树木当中的一些来源渗透到很多木质材质的深层次结构当中，来给地板和木质家具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养护。
4: 是，
3: 而且用它那个擦过打理过的地方，就是微微一点点淡淡的清香，你的使用感受也是特别好的。
4: 对，
3: 咱们现场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看一下，就给大家模拟家里面木质地板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打理的问题。
4: 以前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备一些这种地板清洁的或者是保养的一些这个物品，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选择好，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样子的啊，劣质的，来喷出来之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你会觉得喷完了之后，我在喷的过程当中一股刺鼻的味道特别重，对吧？浓浓的这个酒精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你看喷完了之后它这个地板也不吸收，并且油亮油亮的感觉，对吧？万一走在上面老人小孩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然后同时来，我再稍微给他一丁点儿的火星，
3: 怎么就着起火来了？
4: 什么就着起来了？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3: 是，
4: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东西你家里面千万记得要小心，
3: 大家想象一下，
4: 好好的选择我们的原料配料，
3: 哎，
4: 对吧？
3: 如果说用这种湿收不干劣质产品，对吧？你打理过的地板，对吧？先是一个烟头或几个火星掉在地上，是不是家里面很容易着起来，特别危险啊？
4: 对，但是你看我们多芬的，因为是植物提取，所以闻得到淡淡的木质的清香。同时你看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乳白色的一个质地，并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不伤手，也不太怎么伤皮肤。而且来，当我给它打火机在这边，随便你听听，
3: 我们产品是不易燃不助燃的，
4: 对，
3: 它是很让大家用起来放心的。
4: 对，说明我们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也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
3: 是的。
4: 同时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神奇的地方，家里面的地板啊，其实三分靠这个 就是装修的时候，对吧？然后七分其实你靠的是你的养护的时候，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你看，如果鞋底上面捏了一些小石子儿，对吧？家里的猫猫狗狗，
3: 抓一抓一抓，
4: 是。然后这个什么桌椅板凳拖一拖怎么办？你拿一般性的湿水擦了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来拿我们的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看看啊，稍微让它渗透一下，
3: 一位观众订购到了，
4: 来渗透到我们的木地板的这个纤维里面去之后，我把它擦干净，你还看得到我们的上面的划痕吗？
3: 这个地板几乎看不到了，
4: 是不是像新装修的一样的感觉？
3: 是的啊，你看它这个表面能够让这个划痕不明显，而且它不是光光做表面功夫，
4: 对，
3: 我们渗透特别的快，已经被这个木质结构吸到它们本身里面，
4: 是
3: 本身有些疏松的，对吧？有些干裂的，有些起泡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养护，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木质家具、木质地板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方位养护的一个好东西啊，能够做到深层滋养，对吧？上光提亮，对吧？也能够。

0: 让它能够更好的后续抵御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干裂的问题，还能够持久的来防护。很多观众家里面都用了很多年，而且我们产品里面不仅刚刚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配料哦，它里面为什么用起来放心，不仅是不助燃不易燃以外，我们里面你看不好的汞的成分，对吧，铅的成分，
1: 对，
0: 这边检测报告出去全部都是未检出，大家用起来是特别放心。
1: 对，
0: 完全家里面你说大扫除也好，日常做一个清洁做一个保养也好，你可以定期来使用它。
1: 对，如果是初次使用的话，建议家里面地板已经长久不保养了，你就一个星期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一次，对吧，
0: 对。
1: 如果之后啊你是养成固定的一些地板的保养的一些习惯了之后啊，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样子的保养一次，
0: 是的，
1: 这样子的一瓶是500毫升，
0: 对，
1: 保质期我们是有5年的时间，而且这一瓶按照300平你家的面积来说的话，一瓶差不多就是用300平的面积，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我这一瓶可以用3次。那么3次的话，在外面买一买，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买一买多少钱？58块钱一瓶，
0: 是，
1: 也不算价格很贵，对不对？
0: 不算价格很贵，对吧？10位观众订购到了，小60块左右一瓶，我们东方购今天618年终特惠的力度，
1: 对，
0: 足足是6瓶的瓶数哦，
1: 对，
0: 所以将近这6瓶地板保养精油就差不多是要360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的特惠价格199元，
1: 对，
0: 但是不单单有地板保养精油，再送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1: 是，
0: 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可以跟这个我们的地板精油一起来使用，装在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装置里面，
1: 对，
0: 边喷然后呢边拖，
1: 对，
0: 就是你家里面打理地板特别节省时间。这个赠品外面价值170-180以上总归是要的，所以市面总价500多肯定有，我们今天199，而且还要给大家额外的7倍积分，
1: 对，
0: 所以只要你下单订购哦，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后续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相当于整套组合7大件东西再配2个喷头，185元，哎呦，你算一下这个单件啊才2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对，真的再也不用去找专门的人帮您去上门保养你的地板了，对吧，家里面你就怎么去拖地的你就怎么去用我们的多芬地板精油来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喷水拖把，对吧，它是手柄上面带着这个有一个装置，你可以按压，
1: 对，
0: 边按压它前面就会喷出这个地板精油，你平时如果说日常不用精油，你把水装进去，一些清洗液装进去也可以来用的，
1: 是，
0: 而且是大面积的平板拖，布头我们都给大家配好了，用起来非常的省心省力哦，不用什么弯腰驼背跪在地上擦地板，
1: 对，
0: 这个真的直立起来就是边走边拖边喷，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用到现在了，用了10几年了。
3: 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各种发白、没光泽的各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纹。
4: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当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楼上打打蜡啥么子，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不滑，还有呢，伊个打了伊的上两个。
3: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4: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3: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东方购也比较少出现的多森地板保养精油，我们的年终特惠618的力度199元，我们还有7倍积分。你看家里面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拖把，对吧？就是边喷我们这个地板精油边来拖，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装在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平板拖紧贴地面，所有你这个地板的这个就是单独它那个面也好，这个地板的拼缝也好，我们的这个木质保养精油能够很好的渗透到这些木质结构当中。
1: 对，地板呢是要定期的去保养的，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些这个昂贵的这些皮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羊绒大衣呀，甚至你为什么每天洗脸去保养你的皮肤呀等等，其实地板时间久了之后，你如果不去保养它，本身啊这个地板脱离了我们的树木之后，它就没有树脂的分泌了，所以它容易开裂，容易干裂，容易变形，甚至现在到了一年当中最恶劣的天气，什么天气？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度过重的话，那么对于木质地板来说，是不是损伤特别厉害？受潮了之后，地板也会容易变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看地板的外观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踩上去之后啊，咯吱咯

0: 子的声音，
1: 是
0: 其实地板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变形了，
1: 对，
0: 所以怎么可以去保养它？不是说家里面，哎呀，你沙发坏了，我换个沙发就行，对吧？你要换地板，那真的是大工程，而且是大价格。我们就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然后用我们的地板精油，每次给它这样擦一下，给它保护一下。
1: 对的，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地板每平方米的那个价格都卖的那个买回来时候很贵的，
0: 对，
1: 铺的时候也铺得很好，
0: 对，
1: 所以你要后续定期做保养，才能够让大家什么，就是久用久新，而且不仅能够打理地板，对吧？你家里面很多木质家具呀，木门。那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
0: 藤制的呀，竹制的呀，甚至你的皮沙发，我们都可以用它来这个保养。
1: 是今天啊，力度很划算，六瓶给你1997倍积分，再给大家有到一个喷水拖把。
0: 是，
1: 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你看地板大面积的铺设，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已经给大家装好了，
0: 我先
1: 精油就装到我们前面有一个，你看这个装这个液体的地方。
0: 对，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子啊，以前地板是怎么去保养的你还记得吗？
1: 又是
0: 在地上，对吧？先把地板擦干净的时候蹲在地上，拿个湿毛巾拼命的这样子去打蜡呀，或者去保养之类
1: 的，
0: 对吧？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根本吃不消，我们这个你看把我们的保养精油装在我们的送给大家的赠品这个拖把里面就可以，而且这个拖把年纪大的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很轻松，
1: 是的，
0: 很轻便。然后怎么去使用它，这边呢有一个这样子的阀门，你就来对着阀门按压一下，看清楚了，
1: 手捏就可以了，
0: 手捏，然后你看
1: 前面就出液体了，
0: 看到吗？
1: 而且喷洒很均匀哦，
0: 看到吗？
1: 正好在我们这个平板布头的前方，
0: 对，
1: 这边覆盖面积很大，对吧？
0: 是，
1: 喷了以后直接往前推，再往后拉，这个平贴地面，把所有这个喷出来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就是这样子啊，非常好的覆盖在地板的表面，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拖过喷过那个地方，
0: 来
1: 就是光光亮亮的，
0: 有没有感觉？
1: 左右对比好明显哦，
0: 有没有感觉？就像刚刚新装修好的，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等到后面地板已经发生什么发霉了，
1: 是，
0: 或者是已经发生什么开裂了，对吧？变形了，再想到来用我们的地板精油啊，
1: 是这个你看三下五除二，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拖完以后它的这个吸收也很快，
0: 对，
1: 不是浮在表面上面，有些不吸收对吧，你家里面容易滑倒，对吧？
0: 对，
1: 或者那个小孩在地上那个爬呀，有些如果是受部分劣质产品，
0: 对，
1: 里面有些不健康不安全的成分，你会比较担心，这个没问题，我们吸收很快，而且里面就是什么茶树精油，
0: 是
1: 树脂，树五分多精，
0: 是
1: 别的没有额外的一些什么重金属呀汞啊铅呀都没有，然后呢它这个味道也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0: 对，
1: 所以你拖起来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家里面木质地板能够用它，对吧？实木家具也能够来用它，包括摆件，对吧？家里面有些复式房子的木质楼梯、茶几呀，各种什么实木门呐、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很多，比如说什么斗柜呀，对吧？然后大的那种书柜呀、木质的一些实木沙发都可以用它来打理啊。
0: 对，
1: 真的家里面不挑什么那种你说这种家具啊，你是什么那种地板、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制地板，各种只要是木质材质你都可以用它。
0: 对，
1: 今天我们有六瓶哦，因为外面是58元一瓶，然后如果你199在外面买的话，这个价格顶多买3瓶，我们给你6瓶，然后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这总共7大件东西啊，起板是要500多以上。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
0: 对，
1: 相当于就是大约185元，所以真的这个性价比啊，又是很少出现的这个明星爆品618，家里面可以备一些，跟长辈或者你家里面的子女啊，你要护理地板和家具的话，今天也可以啊订一套送到他们家里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Invincible。用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底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也有眼小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底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太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的上两个。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底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底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那只底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底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底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那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家里面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啊，这个地板对吧，用了好几十年对吧，那种变形的问题，走在路上咯吱咯吱。而且你有就是说一条地板变形了，你相互之间还会什么挨着的地板，周边的这个地板也会啊接二连三也会有后续更多的一些问题。
4: 对，
3: 所以大家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就是忽视它对吧，任由其发展。因为你当时家里面地板铺设还是花了不少钱的对吧，跟你的这种好的那个家具呀，各种那个就是摆设都是搭配的特别特别好的，后续做保养你也能够延长家里面地板的使用时间。
4: 对，然后呢地板可以老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吧，然后你自己住的呢也特别的开心对吧，地板每一天看到保养完了之后就像新装修好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多森的地板保养精油保养起来非常的方便，
3: 是
4: 就你再也不用像以前给地板专门去，我知道啊，老早的还有家里面给地板专门打蜡的，打完蜡之后长时间不能走路呀，或者走在上面就容易滑呀之类的，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劣质的不太好这些配料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对吧，里面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酒精啊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3: 是
4: 对不对，万一抽个烟一个火星子等等的。
3: 对，
4: 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宝宝的，如果家里面有猫猫狗狗的，你这个地板如果用那样材质的这种精油去打理好之后都不敢让他们长时间待在房间里面。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安全，就是树脂，然后呢茶树精油，还有树木芬多精，
4: 对，
3: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家里面你用的人跟对于这个地板的养护都是让大家很放心，而且家里面直接皮肤来接触也是比较的健康的。你看木质的一些桌椅擦一擦，
4: 是
3: 把家里面的柜门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家里面什么博古架对吧，
4: 是
3: 你的那种书橱买的很多好的那种什么斗柜呀对吧，各种什么大的那种双门柜呀都可以用它来打理。这个价格真的199六大瓶，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可以跟我们的产品组合起来一块使用，然后过了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常规节目，真的没有七北积分，今天订购超级划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实木的木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的适用的地方和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对，
0: 地板、家具、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木质材质的东西，
1: 是
0: 你希望它表面的划痕不要那么明显，对吧？然后呢，不要有什么起泡呀、开裂呀、变形的问题，嗯，定期来做保养。咱们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很多年，多森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家居用品的品牌，
1: 对，
0: 有观众用过他们家的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蛋白酵素洗剂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这款我们的地板保养精油有很多顾客用过，给我们的评价也是确实很不错。嗯，尤其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有些要办喜事儿的，嗯，经常什么客人来做客的，或者过年呀、中秋呀，亲戚朋友要来的，你要给大家展现出家里面的家居环境氛围还是很上档次，还是像新买房子新装修好的那样，我们说大面积的木质铺设的那个地方，木质家具就用它来做保养。
1: 对，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对吧？六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个梅雨季节，本身空气呢就比较潮湿，如果你的地板到了大夏天，我们又比较喜欢用那种湿拖把去拖它的，反而会对地板啊造成长时间的一些损伤。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对吧，保护一下，然后养护一下。包括到了接下来的八九月份，又是高温天的时候，长时间你看靠着窗边的那一排那一层地板，是不是长时间的太阳直射，然后有一点点地板上面开始发，就是漆面的这个颜色已经变淡了，没有光泽了，甚至有的部分开始发白了，这些都是您的地板没有好好的养护的一些影响。所以你看很简单，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对吧，你后面就给我们固定的时间去养护一下，但是一定要挑我们的材质好的、配方好的。
0: 是，今天这个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啊，
1: 对，
0: 价格东方购也帮你打下来了，199六大瓶，每瓶500毫升大容量，再给你送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是500多以上，我们等于直接省了差不多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来
0: 家里面的选择木质地板和家具保养的东西，你要认定好品牌，不要买市售部分劣质、有安全系数不高的那种。
1: 来，肉眼看上去可能没什么，对吧？然后这个地板油亮油亮这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股刺鼻的味道，已经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全部都闻到了。然后再来啊，给您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哦呦，哦，天哪，
0: 怎么这个你看看，喷上去以后，稍微一个火星一上去，都着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家里面烟头掉到地上，
1: 危险，
0: 或者一个随便什么东西不小心有个火星，
1: 对，
0: 这个家里面真的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产品，你看。
1: 看到没有，像这种木浆的颜色一样的感觉，对吧？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植物提取的，所以呢植物提取的更加的安全之外，你看我的这个打火机，
0: 我们这个产品打火机凑得很近，不会有任何的，你看着起来烧起来，它是不助燃不易燃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很放心，安全系数高啊。
1: 对，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并且你直接手上去接触不用担心啊，就是也不会说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一些什么伤害之类的。还有的话，家里面的地板真的老旧老旧的，用了时间久了之后，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了自己都闹心，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你的桌椅、板凳那个椅脚，对吧？腿的那个底下。这个凳子拖来拖去，椅子拖来拖去，这些地方都有划痕，
0: 是的，
1: 对吧？时间久了之后，你真的看上去这个地板就旧旧的，但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哦，看它的小分子结构可以快速的渗透进我们的木质地板的这些纤维里面、缝隙里面，所以你看每一次用一次就对我们的地板进行一层保养，
0: 就像你的皮肤你也需要呵护它，
1: 是不是，
0: 对吧？就像你这个头发毛鳞片，
1: 对，
0: 也要去护理它，
1: 对，
0: 滋养它。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渗透进去以后，滋养上光，然后深层的呵护，让它不易什么起泡、变形、有开裂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直接来擦拭以外呢，家里面如果有我们信仰这样的一个摆件，
1: 来，
0: 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漂亮的精美的木质摆件，佛骨架上面有很多，这个其实可能在一定时间当中也会什么显旧，对吧？
1: 对，
0: 或者吃灰，但是我们这个把它给清理干净以后，
1: 来
0: 做一个木质这样一个材质的保养，
1: 是，就是很简单，而且这种木质的摆件啊，基本上的话都是买过来的话，价格也不便宜的，对吧？然后你看，我稍微用我们的多芬的这个精油，稍微给它上上光，这种感觉，稍微给它这个涂抹一下，擦拭一下，是不是光亮如新的感觉？
0: 是的。 你看家里面擦一擦，对不对？真的就感觉这些精美的摆件又像新收集来收藏来时候那样的，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它是用途非常的广泛，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竹制的也能够来使用，不挑地板是实木地板还是复合地板，还有家里面木质楼梯、各种木门呐、对吧？各种各样的材质都能够用它来擦拭，所以它也在别的渠道卖的，不管是专柜也好，还有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都是50几块，小60块一瓶。
1: 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瓶容量是一样的啊，就是58块钱，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一瓶。如果你花199的话，你真的买个这个3瓶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不油腻，无脚印，
0: 很好吸收，是的，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1: 5年的保质期，拿回家定定心心用。
0: 是，而且我们的赠品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1: 对，
0: 大的平板布头能够把我们的地板精油装在里面，手按压它这个手柄，你就是边走边喷边拖，
1: 对，
0: 不用你跪在地上，你人啊站立起来，对吧？然后呢，整个的平板布头覆盖面积也很大。这个赠品外面同类产品买的话，170-180块，180几块钱要的，
1: 对，
0: 对不对？你东方过这个价格，可能外面你就单买这样一个拖把，花销就差不多是180几了。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拖把给你，6瓶地板保养精油给你，相当于才就185元哦。还有2个我们的喷头配给大家，装在这个地板保养精油我们这个瓶子上面，很实用一个组合，但是不多见，平时直播档数非常的少，今天618售完为止，打电话赶紧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就拿到产品用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到现在了，用了17年了，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各种发白没光泽的各种情况发生了，下来也有眼小纹。
3: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楼上打打蜡啥么子，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不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以后上亮。
4: 关键味道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3: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个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来，只地板还是老好。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4: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是，
1: 你这样子站起来，站着身，然后一边喷一边拖，我们这个地板保养就完成了。
0: 是，
1: 而且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还是我们之前的，没有送我们今天这个养护的拖把的这个组合的 VTR。
0: 是，
1: 所以你看以前还要一个手你去喷我们的地板精油，一个手再去拖地，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啊。
0: 对，现在我们拖把里面直接就有一个按压的一个装置啊，你就是边捏手柄，然后呢我们前面出水那个地方把精油均匀的喷到地板上面，
1: 对，
0: 然后你就是啊我们拖地，对吧？
1: 对，
0: 很轻松，
1: 对，
0: 腰也直起来了，背也不用弯下去，
1: 是
0: 非常的轻松。
1: 是，
0: 就是家里面打理这些家居环境啊，保养地板和实木家具，你要人轻松，你要人简单，咱们才愿意去弄它，要不然这个大夏天，对吧，谁都不想动。你别说那个打理地板保养精油了，我可能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要现在去做特别的热。但我们现在工具有了，好的帮手有了，做起来也是特别轻松的。
1: 是，
0: 马上你想后面过暑假了，对吧？小孙女小孙女要来了，那个调皮呀，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还跟他的好朋友小伙伴，哎呦，家里面那个桌椅板凳乒乒乓乓，又是撞击又是磕碰，拖过来拖过去，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奔跑来奔跑去，你这个现在不把这个地板做一个很好的呵护和滋养，后续会导致很多划痕的出现。
1: 对，不单家里面木质的一些什么藤制的竹制的你都可以保养啊，甚至你看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的皮革，对吧，皮质的按摩椅、皮沙发，甚至你的皮鞋皮包，过完梅雨季节之后是不是要好好的去打理一下，刚好趁我们618活动的时候，对吧，把我们这套组合订回去。
0: 所以这个价格力度大家把握住了，我们有7倍积分，200位观众订购到了，相当于是185元左右，六瓶保养精油再加我们的一个喷水拖把，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吃不。抓紧时间，家里面如果你要买那种保养的东西，针对木质地板的，你要买到品质好的。首先我们觉得安全性方面，不要让它本身有助燃性，对吧？你这个地板上面什么时候掉个烟头呀，有个小火星子上去，你又家里面什么保养过的地板反而着火着起来了，那该多危险。这方面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的。
1: 对，而且你看它这种易燃，它里面的这些就是配料啊等等啊，对不对？会不会对你的人体造成一些这种啊伤害之类的？包括你看我们这么极端的一个演示，拿美工刀在我们的地板上留下了那么重的划痕，但是用上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好好的去保护一下它，自己也镜头上面都看得到，甚至你家里面的这些橱柜，哎，你用了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橱柜的门也因为湿度大比较潮湿，然后你疏于保养，结果橱柜的门也变形了。
0: 真的是啊，这种开合对吧，老是有那个摩擦挤压的那个声音，你耳朵平时就是能够听到，对不对？然后你也是直观能够看到上面划痕很多，不光亮了，比较的暗淡，对不对？买回来这些好的家具、好的地板，价格都不便宜的，对不对？您挑。选每样东西也是精心比对过的，今天后续保养也很重要。快速定哦，我们这个产品你用过就知道，每年家里面这种大夏天你都会定期来选择它做保养，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七倍积分，后面常规节目就没有了。所以这档订购我们的力度价格是特别划算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地板上面很多的灰尘，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暗淡无光的问题，今天我们只要用到多森保养精油加我们这个拖把，
1: 是
0: 同步完成滋养上光和养护，
1: 很简单啊。你看我们的精油直接装在我们的这个拖把这个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用的时候稍微按压一下，看到没有
0: 前面这个出血的地方，
1: 看到了吗？
0: 而且它比你自己去倒那个精油要更均匀哦。
1: 对，
0: 你看这个，你看正好在喷的我们平板不涂的前方，
1: 对，
0: 一边喷一边拖，
1: 是
0: 边走边拖，拖到哪里走到哪里，喷到哪里地板保养就做到哪里。
1: 对，而且你看在喷的过程当中你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而且很轻松，因为本身的话你想我们这个送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拖把，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轻便的。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在拖的过程当中，
0: 哎，这个多轻松啊，是不是？对不对？三下五除二，家里面可能一个大客厅，对吧，书房呀，各个地方都能够打理得很干净。
1: 对，
0: 拖过以后也就我们说几句话的时间，
1: 对，
0: 你看看这个光光亮亮的，是不是？
1: 是，
0: 感觉又像恢复到好多年以前家里面地板新铺好时候那样。你这个地板一亮了以后，你这个反出来的这个家里面的家居环境啊，整个的这种家具啊，更加上档次，非常的体面，对不对？
1: 对，
0: 很多朋友你到家里面来就会发现，哎呦，你家里面保养的蛮好的，对不对？

0: 面都感觉没怎么显旧啊，这么多年。
1: 对，而且啊，就是用完了之后啊，没有那些刺鼻的味道，因为本身我们都是植物提取的树脂啊、茶树精油啊等等的啊。
0: 对的，它是一个什么全方位对于木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呵护，不仅能够深层滋养，它吸收到你木质结构里面特别的快，不是浮于表面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做到上光提亮，这个是你啊打理完以后的第一感觉，光光亮亮，地板是很油亮的。嗯，然后还是什么持久的防护，而且能够帮大家避免后续有些干裂的问题。
1: 对，
0: 一干裂一脆化，
1: 对
0: 吧？然后呢，相互挤压，那种什么翘边的起泡的问题就出来了。嗯，还没有到全年最热的大太阳暴晒天，家里面地板赶紧提前做养护。今天我们的花销真的很划算，185元订购就是相当于这个金额，7倍积分，订购就有6瓶地板保养精油，再加我们的喷水拖把。嗯，你家里面平时装那个清水加一些清洁液也可以单独来使用。
1: 对，
0: 除以7的话，每件单品20几块钱。我们一瓶地板保养精油外面就是58元，这个拖把起板外面170-180要的。
1: 对，618的活动，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的话，我们后续也不可能再参加任何的一些618的一些这个活动方案了啊。
0: 是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是多森地板保养精油，但是它也能够打理家里面很多的实木的一些家具。嗯，所以你家里面如果买回家，它的这个用的范围和面积还是挺多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嫌六瓶多，我告诉你，六瓶东方购物再给你配一个喷水拖把，其实这个组合的便捷，它的这个搭配是很巧妙的。嗯，因为你工具有了，对吧？你这种大面积的这个地板上面用一用啊，柜门呀、家具上面用一用，其实我告诉你，六瓶真的是很适合的一个瓶数。
1: 是，
0: 你或者家里面你要什么，子女家里面也提醒他去打理一下。对吧？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家里的高龄长辈家里面那个地板和那个柜门都已经好几十年没怎么保养过了，赶紧用起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尤其它对于很多一些啊表面有划痕，擦过以后就不怎么看得出来。
1: 对，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你这个地板难免的，对吧？用了时间久了之后，看看上面这个划痕是不是很明显，对吧？整个地板就已经暗淡无光了，手感摸上去还是这种粗粗糙糙的这种感觉。但是来看一下啊，我们多森的这个地板精油，对吧？里面都是植物的提取成分在里面，稍微让我们的地板滋养一下之后，来上面刚刚那么明显的划痕，现在您肉眼还看得到吗？而且很好的一个同色化的处理，是不是？你看这个地板就像新装修完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包括您凑近了去闻它，真的没有很重的刺鼻的味道，一点我都闻不到。
0: 是，它的 pH 值也是表明它的特点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吸收速度特别，而且我们不是那种很稀的那个质地，
1: 对，
0: 它是比较稠厚的，但是吸收小分子速度非常快，然后里面大家担心什么重金属啊、汞啊、铅呀，专业机构做检测未检出，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后面有些什么孩子呀、宝宝呀、皮肤那个蹭在上面，我们都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今天58元单瓶的价格，你买六瓶是不是就是要360元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六瓶啊，哪怕你不送拖把，我们今天199都很划算，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对，
0: 平时没有你说199的东西，200以内再给你送这么高额的积分，但是618年终特惠，你订购就相当于是185元。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呢，你不想弯腰跪在地上，对吧？弓着背弯着腰去擦地抹地打理地板，我们让你直立起来，这个能够落地摆放收纳，同时你只要按压手柄，边喷边拖边做保养的这个喷水的平板拖很方便，这个很实用的一个赠品。
1: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是618的大活动，对吧？我们的赠品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积分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而且我们的地板精油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就抓紧时间来囤货。
0: 哎，备货不多了，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尤其家里面房子面积大的，对吧？铺设地板木质家具多的，这个用起来真的是得心应手，就像你呵护皮肤呵护头发一样，对不对？很多家里面名贵的衣服也是要定期做保养的，地板木质家具也是一模一样的，赶紧抢单订起来。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出现机会很少，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都不知道了，别说现在是我们7倍积分的时机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了，很多观众都定了，还有朋友是定两组的，
1: 对，
0: 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的长辈也定上一组。这个我们这么好的这种啊保养的工具有了，对吧？地板你就边走边喷边拖，你一点点那个倒在你家里面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抹布上面擦一擦，木门呐、柜门呐、实木的一些摆件呀、桌椅板凳都可以擦。我们有两个喷头配给大家，你就直接。就是装在我们这个瓶子上面，然后一边喷一边擦就可以了。这些就是说你这个打理的这个动作呀，我们给大家考虑的很贴心，就是很顺手，你这个打理的速度也就很快了。
2: 对，就是做家务保养地板再也不是一个大工程的事情了，
0: 对
2: 吧？而是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省体力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款商品的话，回头客非常多，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回购的。因为为什么回购？用下来真的好，而且再一看我们的主要成分就是素墨芬多精，对吧？素脂，然后茶素精油都是这种植物提取的这种成分。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啊，它的配方好，对吧？原料好，然后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小升数的，有些可能外面这种东西卖的不便宜，380毫升、420毫升一瓶，
2: 对，
0: 我们是500毫升大瓶装，升数多，瓶数多，喷头配给大家，还送拖把，你就是拿到产品用起来，这个利索，三下五除二，对吧？地板擦得光光亮亮，而且还不是光做表面功夫，它都是有很好的深层次的呵护和保养的，木质的各种各样家里面的一些家具，对吧？各种各样的地方擦一擦，很方便，很轻松，别等到后面再什么天气暴热的时候开裂了、翘边了，嘎吱嘎吱声音更加明显了，再做保养，那个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2: 对，特别是地板有响声这件事情，对吧？或者半夜起来呀、上个厕所等等啊，一走哎，地板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
2: 对吧？我们今天就变得很轻松，每一次擦一下、保养一下地板的话，我们100瓶下来也没有多少钱。
0: 是的，所以你家里面如果那个重新铺设地板，对吧？那个就是代价和花销，那可就大了。
2: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备货不多，7倍积分仅相当于185元，这个价格顶多买3瓶外面，我们给你6瓶还送喷水拖把，打电话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拿到产品就用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1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明光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特别的喜欢，到今年将近91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家东西的质量特别的过硬，尤其你也熟悉的明光是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家的床单的质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是明光特别好的用到了非常好的丝光的加厚工艺的100%的全棉床单。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也是快到这个三八妇女节了，所以很多观众知道在三八妇女节啊前后，如果说买什么家纺啊、床上用品啊，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咱们今天东方购谈到了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单条装、两条装，尤其是两条装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独立包装。如果家里面你说我要换床单的话，今天可以快速入手。也是给大家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了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4: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明光床单，娇娇前面已经说了非常的详细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小信息，这一款床单的花型去年4月份上市以来，卖了一个月就断货了。整整到现在快等了1年的这个花型，所以说在三八妇女节期间把明光这么经典的这个花型带给大家，不光是价格，花型可以这么说满足你对明光床单的一个梦想，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3: 对，而且大家来看一下，现在我跟傅瑶就有点置身在一个非常具有浓浓的怀旧气息的环境当中。
4: 是
3: 因为像明光，包括我们家里面什么3、5排的台中啊，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搪瓷脸盆呐，还有我们说到很多家里面，比如说上海牌的手表，对吧，蝴蝶牌的缝纫机，这些都是我们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4: 是
3: 历经岁月的一个变迁，这么多年他们家的这些品牌的质量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开玩笑说怎么就像用不坏一样，对不对？
4: 是没错。
3: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老品牌老物件也是再次焕发出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彩，像今天我们明光这样的床单上面就会用到全新的工艺，有很多的他们明光特有的一些纹路在上面会有所体现。
4: 对，保留了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有不易褪色的一个特点，同时增加了它的舒适度跟体验感。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做了几十年家纺了，说到床单，明光一直排在我心目中是第一位的。说到家纺，明光又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骄傲。可以这么说，以前明光作为一些礼物，它走出了我们中国，给全世界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纺织 number one。
3: 真的，所以今天把频道锁定住了。那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明光床单有两个颜色，
4: 是
3: 一个呢是蓝色，一个是橘色。
4: 对，
3: 看看这个橘色其实也是明光床单的一个标志色，特别的温馨，对吧，显得家里面非常的富足幸福美满，而且它的整体色调还是比较的淡雅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橘色底色上面，咱们明光还是给大家做到特别熟悉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一个花朵的一个呈现。
4: 没错，
3: 而且它的这个主花型跟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型它是有所铺排的，这个主花型啊特别的凸显，然后明光的这个花型它的一大特色就是让我们感觉颜色非常的鲜艳。
4: 对，
3: 你是感觉久洗不掉色，用那么好多好多年依然感觉就像新的一样。
4: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纺您会发觉他们家的花型跟其他人家的花型有点类似，因为它叫电脑花型。 但是明光所有的花型您在外面是看不到其他家在做的，因为它都是用以前的我们的画家一笔一笔的铅笔画的工笔画给大家画出来的。所以说它的画型是很难被其他纺织家纺企业给所这个模仿的。
3: 哎，你看它的叶脉，
4: 你看
3: 对吧，花朵的花瓣的那种立体感，
4: 是
3: 包括你看所有这个花瓣的这个颜色，而且这种色调的搭配哦，也几乎在别的很多的一些家纺品牌的床单四件套上面几乎你是看不到的，
4: 肯定看
3: 不到。所以就会它会有一种红艳艳的那个感觉，对吧，
4: 是
3: 就会一看到以后，哎呦，心情豁然开朗，对吧？那种幸福美满的感觉溢于言表。
4: 是，
3: 而且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花型，除了中间有一个主花型这样的一个花篮以外，旁边我们这次啊，没有说像大家熟悉的以前那个明光床单，要么就中间有个主花型，或者旁边四菜一汤。
4: 对，
3: 咱们今天在两个侧面给大家做了，你看长条形的也有花型的一个体现，而且你看有点像我们家里面特别好看的一些装饰画一样，
4: 是
3: 非常的淡雅清新。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床单因为是五六尺通用的，所以比如说你的这个五尺床六尺床这个床单在床边的这个两边它也有到很好的这个装饰，
4: 这就是不得不说我们上海人对美的那种审美的要求。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哎，我们有个电视机罩它旁边一定要有一圈蕾丝边，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以前啊蕾丝边的一个花型。所以说前面我说了，价格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的特惠价，花型也是整整断货快一年的一个最经典的花型。
3: 越看越好看，不管是远镜头还是近镜头，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我们都感觉
4: 看看它就柔软，都
3: 很柔软，但是它是有一定分量感的。我开场也讲了，我们是丝光的加厚床单。因为明光床单首先材质真材实料100%的全棉以外，你摸在这个床单上面就会感觉很厚实，而且这一款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它是有到很特殊的一个编织的一个纹路的。
4: 对的，
3: 这个上面你可能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到有很多晶晶亮亮的小方格，这个是什么，我们明光用到特别好的一个工字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有纵向横向的一个编织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到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纱线也是双股的纱线，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编织起来它不是完全是平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再加我们这个编织啊非常的紧密，结合到了做过了多道丝光工艺以后，它是又紧实又有质感，但是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你皮肤贴在上面啊，这个很舒服，
4: 是
3: 就是那种体感舒适度特别的强。
4: 对的，娇娇前面说到工字纹了，我解密一件事，很多说明光床单怎么这么经用，我久洗它还是这么好，它的颜色也这么好，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复杂，双股再加上工字纹，双股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纺织它是一根纱左右，经向跟纬向交织，它在每经向上面的纱它是两股，所以说它的牢固度会比普通的套件牢固度要更好，同时它的更厚重。那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同样你拿到家里的其他的四件套的床单，您去掂比比一下分量，在同规格的情况下它的分量要来得更重一些。
3: 对，
4: 其次你听听它的声音，
3: 编织也紧密，你看我给大家拉起来绷一绷，
4: 你看这种
3: 梆梆梆的声音，
4: 对，这是厚实的声音，很沉的。
3: 我是两个手用力的，卯足我全身的劲儿在扯它，依然很紧密。这个是我们的短边，长边我再来试一下，是不是也是牢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这个扯的这一块没有什么那种松散，依然编织非常的紧密。
4: 对，
3: 而且你会发现，你是就是说，久洗了以后，你每年每季拿出来换呀用呀，它就一直感觉特别特别的厚实。
4: 是，
3: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床单不愧是国民老的中华老字号，在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经久耐用啊。
4: 对的，
3: 就感觉哎呦，这个能用很多很多年，也是大家这么多年在市面上面愿意执着的长时间选择明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个今天家里面你五尺六尺的尺寸都不用挑的，你可以在旁边你看稍微比如说垂下来一些，对吧，把你家里面那个床啊全部都可以很平整的铺好了以后呢，下面是你的这个床褥，上面就铺我们这个明光的床单，
4: 是
3: 对于我们家里面这个软装的氛围呀，美感的提升也是很好的一个装饰。
4: 对，说到这一点，就是明光床单为什么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曾经有个顾客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十几条明光床单，我说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他说每个明光床单的花型都不一样，它就像一幅画在我们家里。我早上起来把我的被子往上一放，整个床单就像一幅软装画，我天天看着它，天天换每周换不一样的花型，感觉家里的软装也在不停的在更换，也非常的漂亮。这就是明光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3: 对，我们今天有到橘色还有到蓝色，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包装哦，印制的礼盒非常的体面，也很有情怀。
4: 是，
3: 然后呢在专柜也好，包括在我们的产品的礼盒上面，它的 单条价格是569元，
4: 没错，
3: 条形码对吧？统一零售价格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档的我们农历新年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啊迎三八妇女节，所以妇女把这个经典产品带过来，还给到我们特别优惠的价格。我们两个人移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来看一下。
4: 好，
3: 专柜那边不管蓝色还是我们的橘色，都是569元。那么我开场讲了，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单条装，价格做到已经很优惠了。先请妇女来揭晓。
4: 来，
3: 今天单条装大家选择橘色或蓝色，售价是321。
4: 怎么样？
3: 169元，
4: 169元，
3: 足足比专柜单条订购省了400元，
4: 是
3: 诚意好足啊！
4: 这个是诚意非常非常足的。为什么？因为是马上就要到三八妇女节了，很多明光是靠了这么多年的口碑，尤其是妇女们的口碑，把明光这个品牌给托起来。所以说今天回馈大家，但是啊，
3: 前面但是大家想，蓝色我也想要，
4: 想要怎么办？
3: 橘色也想要，而且家里面要勤洗勤换。所以如果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两条都要订购的话，其实按我们今天单条装的价格，你买两条差不多。都需要花到340元左右，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两条装，你订的多，我们还给你多省钱。两条装的价格，来，妇女揭晓，321，不需要338元，直接再降39元，做到了299，两条哦，橘色加蓝色。那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条的价格才149元，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两条都是性价比更加高的，
4: 是
3: 单条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外面专柜一条的价格可是569元啊。
4: 对，你我就这么帮您打个比方，您就算现在到明光，明光上还有20几家专店专卖店，您今天下订单，三八妇女节那一天，周六周日，您去任何商场逛。打个3.8折吧，也要200多块钱一根了吧？
3: 要呀，对。
4: 就现在东方单根就要169，我觉得建议一定要两根一条路，因为什么？蓝色一条，粉色一条，您可以换着来。天冷的时候您用粉色，天热的时候您用蓝色，显得更清新。
3: 两位订购到了，
4: 对。
3: 而且我们给大家啊，就是你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是两个全部都是独立的硬质的包装，
4: 没错，
3: 给大家是两个礼盒的。所以没想到在东方购这边迎三八妇女节捡实惠了，而且订购两条装，颜色不用选，橘色给你一条，蓝色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两条市面上面价格需要花到将近小1200-1100多呢。
4: 对，
3: 今天你花到299就拥有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所以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5-6尺全部通用。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6: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5: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7: 明光，搿家方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着够。

0: 哎呀，真的不得了！今天我们东方购赢三八妇女节，给到大家明光的经典的国民床单，丝光加厚的全棉床单，价格这么便宜哦！您看画面上面，我们把橘色和蓝色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现在你根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你就不用选，这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只要299，299在专柜。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给你两条，两个花型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所以也因为我们的底色不同，这两个床单它给到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我觉得橘色是很温馨的，然后呢蓝色是比较的清雅，比较的亲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舒爽。
1: 是娇娇，你要知道这两个颜色是很代表明光的颜色、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两个最经典的颜色、同时花型也是非常代表明光的。为什么说这款花型从去年4月份登陆东方购物，卖了一个月就全部断货了，是因为这个花型它结合了明光所有的很多花型里面的花朵都在这一个四件套里面体现出来了。
0: 不管是局部看还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花包括在我们两个长边额外做了这个装饰，
1: 是的，
0: 中间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对吧？就是会发现如果让你去盲猜，我们把几套床单放在一块，你看这个色调，你看这个标志的橘色蓝色，你看这种出自名画家之手的这种花朵的一个铺排，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明光，对吧？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老年观众对明光多熟悉呀、对不
1: 对？
0: 甚至于啊，我都可以这么讲，你用明光的这个年头可能比我跟傅宇的年龄都大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多70后80后很多的一些孩子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照片，家里面大床上面就是坐在明光四菜一汤那个大床单上面拍的那个照片，对吧、陪伴可以说几代人，像很多我们很多一些年长的女性，明光床单，您自己结婚的时候，您的爸爸妈妈给你备的那个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有明光吗？对不对？所以你是一路看着明光品牌这么多年，走过了91年的品牌历史。但你要说明光品牌旗下买他们家家纺，请去买什么？买床单，他们是国民床单品牌。现在我告诉你，有很多观众本来订购单条装，现在想了一下，我订购两条装吧，
1: 一定要订
0: 购，我只要在单条装上面，我再多加130几块钱，
1: 对，
0: 我再多得一条，外面一条要569呢，将近是570元的单条价值。
1: 对的，而且为什么床单这两年明光的床单这么热销？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跟我说，他说，被套跟床单一定是床单要勤洗，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啊，人的一些皮屑也好，床单更容易脏。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就喜欢明光床单？因为洗涤多了以后，只有明光床单它经久耐用，它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而且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明光床单没有听到过什么缩水的，没有什么洗坏掉的，用个十几年都还是很牢固度特别特别高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要盯着明光床单买，可以这么说，我做了20几年家纺，几乎没有一家的家纺企业做床单能做到像明光这么专业，
0: 而且
1: 这么受欢迎。
0: 对，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它在远镜头里面我感觉啊，它这个就是说橘色这个颜色让别人看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不是特别的淡，有点像那种喜鹊的感觉，但是我们近的画面当中就会发现，哇，好亮啊，这个光泽感怎么这么好，因为咱们是有到丝光工艺的，
1: 对，
0: 而且明光我们这个床单是100%的全棉，他们家选择棉啊原料就很好，再把这个棉纺成特别好的纱线，尤其我们里面是有到双股纱，再结合到了，你看，尤其在我们没有花型的地方，这个底色部分看得很清楚，它会有到工字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
1: 对，
0: 既把我们这个纱线很好的凹凹凸凸、凹凸有致的感觉，光泽感明暗交织对比体现出来，也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床单牢度更好，厚度更厚，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经久耐用，
1: 对，
0: 所以你一摸你就会发现。这个明光的床单太特别了，它是有自家的一个特色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也讲，有明光床单业内什么仿不出来的，是不是有很多品牌厂家在研究这个明光床单怎么做的那个工艺啊，这么的好，这么多年你去用，
1: 对，
0: 你去拉，你那个家里面那个洗衣机啊，1200转1400转，你去甩水，你去拖，
1: 完全
0: 没问题，拖水甩干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经久耐用啊。
1: 对的，为什么我再告诉大家，我是20几年家纺了，就是明光的这个编织机不是每个家纺企业都有的，它的编织工艺很麻烦，所以说它做的时间也会非常长。娇娇给大家完全展示一下。
0: 首先，我们是双股纱，
1: 对，
0: 单股纱也可以做床单，
1: 对，
0: 也可以做家纺用品。我们是双股纱，这个耗费棉的原料是不是更多了？
1: 肯定，
0: 还要多一道这个纱线这个纺纱的工艺吧。 耗时耗工，原料成本贵，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工字纹，它很好的一个结构稳定的一个编织，增加这个床单的这个厚度，包括它的质感，也让它光泽感更好。它有那种凹凸有致的，有星光点点那种方格的光斑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再做到我们是丝光处理，做了丝光以后就顺，更顺滑，更柔软。那个体感肤感就更加的舒服。
1: 是，没错，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么牢固，这么不容易褪色，因为它跟普通床单要多到至少多三道工艺。第一，它要做双
0: 毛线当中，
1: 其次它的编织的工艺不一样。了解纺织人都知道，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艺，要么平纹，要么斜纹，它是工字纹加密字纹两种纹路，一个是去保护它的牢固度，其次增加它的舒适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又把它做了到丝光处理，丝光处理把颜色更固定的同时，它的光泽度更好，亲肤度也更好。这就是这两年明光床单在保证它的原有的老技术的同时，又在不断的更新，把新的技术也带给大家。
0: 我们看了橘色以后，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挂出来那样的一个蓝色。我们还有观众可能说单独选蓝色，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订两条，把蓝色、把橘色都订购下来。蓝色你看是不是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底色衬托之下，咱们这个经典花型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的这个主花型，包括旁边的装饰特别的好看，谁能想到这样的明光床单单条今天在东方购这边149元呢、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不可思议哦！你是不要订购一条装了？你想，我刚刚讲了一条装169在东方购这边，当然也划算，比外面足足单条便宜了400元。但是你在169价格上面，你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同规格、同工艺、同材质，299拿两条。一条橘色，一条蓝色，你除以二，单条多少钱？149元呢、啊，朋友们，你这个价格在外面，富裕我这么讲啊，今天这个价格来到东方购，咱们农历新年的首档直播，这价格真让我没想到，
1: 是的，
0: 太意外。我知道明光在东方购的价格绝对划算，但是都没想到过便宜到今天这种程度啊。
1: 原因有两，第一。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战略合作，你要知道战略合作什么概念，是全年它是有一个对明光的一个销售计划的，这是第一。其次，正好分3月8号三八妇女节，明光的老总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您要知道明光品牌这么多年的口碑就是由这些妇女为我们奠基起来的，他们一直说我买床单，如果买床单我一定是偏向于明光的，所以说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这个价格您在其他渠道看不到，今天把订单定下来您到任何渠道去比价，而且今天虽然价格便宜，该给的包装没有一个少，
0: 没有说订两条装给你一个包装，
1: 对，
0: 我们每一个单条橘色蓝色全部都是硬质的礼盒包装，家里面放着暂时不用，看着也开心，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勤洗勤换，我们两条装给你的价格真的限时放送，售完为止，下了单以后再去明光专柜比较价格真的是偷着了。外面三八妇女节，现在明光专柜也不可能有东方购物这么划算，
1: 不可能，
0: 赶紧打电话抢单，你直接就是订购两条装就可以了，尺寸啊颜色您都是不用选的，5、6尺全部通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左右，真的，这个花型刚才傅宇讲了，去年东方购周年庆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拿出来过卖，对吧？我们今年什么时候出来了？现在农历新年过完年以后，迎三八妇女节特别拿出来，因为平时这个花型真的不能卖，一拿出来绝对疯抢，有很多观众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时候拿出来呈现给大家。刚才傅宇真的讲，我们很多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呐，对不对？你想现在家里面孩子小孙子小孙女开学了，每天家里面接送小孩烧菜煮饭，刚刚过完年，对不对？忙忙活活这一大家子吃的备年货，打扫房间，是不是都是很多电视机前我们很多年长的太太自己家里面在张罗呢？您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我们觉得每年三八妇女节到了，对您自己好一点，对您自己爱的这个家好一点。我们不仅自己，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会买什么化妆品啊，买内衣呀，买点衣服呀，还有家里面我们卧室里面还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买好的明光的床单装点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卧室的环境也特别的好。这个明光床单我跟傅宇的感觉，甚至你会拿到手发现实物哦比镜头上面更好看，因为明光的花型颜色整体的氛围，尤其是你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个质感，你就会发现就是我熟悉的，就是我很习惯的那种又牢又厚又软经久耐用那个熟悉的感觉，
1: 是
0: 91年了，对吧？我们说经典不落潮流，这么多年你想想，我们很多老观众说过年啊，咱们家里面小辈给我送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有时候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那种新潮的东西啊，质量还不如以前。明光为什么能够什么屹立潮头91年，老字号品牌将近是要100年左右了，对不对？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的，就像娇娇说的，为什么质量这么好？您看到的，它所有的纹路，它不是一种编织方式，它是两种编织方式，确保了牢固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它的舒适度。其次，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都在说，他们也在买明光床单，他们觉得，哎呦，老一辈的眼光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些花型。这么多年，20-30年了，这些花型不要说，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看得喜欢，我们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觉得，哇，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花，这个明光床单的这些花型怎么会这么漂亮？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年你会发觉明光床单不像以原来这么好卖了，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光是您在卖，我们的我们的90后、2000后，很多人都在卖这款床单，因为这款床单是很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它被称之为叫国民床单。今天这款花型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花型。
0: 这款花型很特别，只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只在周年庆，没错。
0: 今年我们农历新年过完以后，只在迎三八女神节的时候拿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限量的一个献礼的一个花型，
1: 是
0: 因为这个主花型特别适合我们上海很多审美眼光很高的，对吧？不是说一般的花型，你们东西便宜我就买的，我要看这个花型真的好看，
1: 来看一下，
0: 不张扬，恰到好处，没有说做的特别特别的满，对吧？然后呢比较的艳俗，它也是在明光很多的一些名画家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当中特别我们呈现在这款丝光加厚的床单上面的，对吧？就是你看这个花型啊，就是很喜庆，
1: 对，
0: 但是也没有像搞得家里面这天天像什么办喜事儿，天天像结婚一样，它又是有一种啊非常雅致的那种格调在里面。
1: 娇娇说的非常对，您仔细去看，就以前有些明光花型，它上面要么就是大牡丹，要么就是大的菊花，要么就是一些花，但是您会发觉这个花型它是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上面不光有牡丹花，它还有很多的兰花，还有我们的香水的百合花，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叶子，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紫甘蓝，它是一个花团锦凑的花型。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款花型是三八妇女的特供款，是因为它把所有的花都集合在一起了。大家都知道一个画家他有可能画牡丹画得特别好，画什么画得特别好，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人把一朵朵他们擅长的花型都画在上面，你会发觉它的花朵特别特别的多，
0: 集大成之作，
1: 对的，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哎呦太乱，他会觉得哎呦很清雅，这就是这款花型为什么
0: 两条装只有46组了，
1: 抓紧时间啊，
0: 大家别光在节目里面下单啊，电视机里面你欣赏这个花型啊，你把它买下来，
1: 对，
0: 往你自己家里面的大床上面一铺以后，
1: 是，
0: 哎呦，首先你看
1: 慢慢看，
0: 平平整整，很平整，因为明光床单它的这个丝光工艺做以后平整服帖，然后呢这个花型不管从哪个角度或者你家里面不管什么样的那个卧室的灯光下面照耀下来，这个花型都很好看，
1: 是的，
0: 而且5-6尺全部通用，它是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
1: 对，
0: 并且我是特别感觉这个明光的床单它就是非常的柔软，
1: 对，
0: 有些可能一些新的一些家纺上面有浆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感觉比较的硬，或者有些跟我们皮肤后面春夏季节 以后，你露肤度高了，皮肤直接接触，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点不平整，不够柔软，不够顺滑。咱明光床单不一样，特别的软，你要做到又厚有质感，还能够软，那就不容易了。如果薄它软的话不稀奇，对吧？
2: 对，
0: 咱们是又厚实，编织又紧密，工字纹，包括呢我们双骨纱，再加丝光的工艺，所以你说这床单今天这一条，如果橘色为例，150元都不到呀。你是不是以为我跟富宇价格讲错了？真没错，150元不到，149元单条的价格，在两条装里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
1: 是的，而且你也没看错，是明光品牌。因为现在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觉得明光的花型好好看，明光的国民床单好看，是有一些企业会去模仿它，但是它模仿不了这个花型。你仔细一看，您就能辨识度，这是其一。其二，它模仿不了它的一个编织工艺，它是两种编织工艺。其三，它模仿不了它的双骨纱。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价格给你做到极致了，礼盒没有少，
0: 礼盒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礼盒上面我们的侧面它都会有，
1: 每个都有
0: 统一零售价，一条哦，一条569元。
1: 是的，
0: 今天单条装不管蓝色橘色，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是169元。也就是说你单独选择一条，直接一条省400元。
1: 是，
0: 但是你在花了169以外，你再愿意在169上面你再多加130元，我再多给你一条，
1: 130元，
0: 再给你另外一个颜色，再多给你一条，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两条装的价格，两个独立的礼盒，两个不同的颜色，两条只要299，一条多少价格？149元呐，朋友们，149元左右，你上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吧，对不对？你能够买一个家里面寝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勤洗勤换，一年四季都能用，
1: 是的，
0: 多划算。
1: 对，
0: 但是也是只在我们银三八妇女节特殊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直播，那很有可能那错误可能再要等一年啊，又是明年3、4月份了再出来。
1: 不光是价格要等一年，有可能这个花型也没有了。所以说买明光的是有两种人，第一他特别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有要求的，其次他对审美也非常有要求，抓紧时间啊，
0: 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不需要选择尺寸和颜色，两条装全部都给你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东方购我们上海本地门口的观众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大家真会买。很多观众啊，原来可能说，哎呦，看着蓝色挺喜欢，或者橘色挺喜欢，都只订了一条。后来发现，哎呦，两条装只要299，那赶紧啊，把这个单条装订单给取消了，直接订购两条装。这么做是精明的，
1: 是
0: 因为两条装真的更划算。14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傅宇这次我们是农历新年回来之后的首档直播，
1: 首档，
0: 也是难得把我们这个可以说是限量的这样一个花型拿出来。
1: 是，
0: 其实你备货挺足的，但是也架不住观众太热情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剩的备货已经是不多了。真的别犹豫啊，两条装最后的23组，因为现在差不多3:30的一个时间，很多观众跟你一样，对吧？也还没有去接小孩呢，家里面也还没有开始准备晚饭呢，都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都在抢着订。还有观众自己家里面订了，赶紧给闺蜜打电话，
2: 对的，
0: 也喜欢明光，
1: 是，
0: 也喜欢那种爱美的家里面好看的那种什么寝具床单，赶紧闺蜜啊也买两条装。
1: 对，因为这一款花型，我告诉大家，这一款花型，如果你喜欢百发，不就是很多的有花型的话，这一款是明光为数不多的有不同的花型，有什么？有我们的牡丹花，有我们的百合花，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喇叭花，还有我们一些小的兰花，各种花都在这一款套件里边的，很少很少。再结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您最熟悉的那种，用了十几年都不坏的，因为它是有什么工字纹，有密字纹，编织方法不一样。我做了家纺20年，我知道以前要么就斜纹，要么就平纹，一种编织。但是在明光床单上面，它用了两条装，
0: 只有19组。就这个花型，它是一个有点感觉到说百花盛放、花团锦簇的感觉，寓意也好，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生活幸福的像花儿一样开开心心的、美满的、富足的。我们的工艺也是集合到了明光非常好的工字纹的编织，让这个我们的底色上面橘色、蓝色有那种斑斑点点，有那种立体的感觉，很有质感之外，再结合到了我们也是很好的这个印染的工艺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明光床单颜色鲜艳，色块很均匀，它也不会说洗了一定时间以后呢，上面什么色块有点什么雾雾突突的，
1: 不会。
0: 这个你用明光床单的感觉，你比我跟傅宇更加的熟悉。
1: 对，
0: 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赶紧要打电话，因为现在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不用选择颜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橘色这一条再加傅宇旁边那条蓝色都给你。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市面上面单条价格是569元。两条就是要花到11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两条才299哦，300元都不到，所以每一个单条的价格是149元。这条橘色的相当于149元左右，蓝色的也是149元左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一对枕套，一个什么小的一个枕巾啊，它是一个大床单，而且我们的尺寸啊是5-6尺，全部都是通用的，
1: 对，
0: 我们的尺寸是2米×2.28米的，5尺床、6尺床全部通用。所以你想，明光就考虑到很多我们很多上海的老百姓会过日子，对吧？没有什么限制大家那个尺寸呢，5尺能用啊，6尺不能用呀，或者你送人呀，是不是别家那个尺寸能不能用啊？我们5-6尺全部通用，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过得什么方便简单。但是用的东西啊，质量过硬，花型好看，工艺还厉害。
1: 是的，你想149块钱一个床单，一条好一点的浴巾，我估计大家都要将近200块钱左右吧。
0: 我们俩之前做过那个，就是那个414翠竹那个毛巾嘛，我们一直讲，外面一条大浴巾，全棉的大浴巾，我那次看到外面一条229元，200多块一条大浴巾，全棉的，我们是100%全棉一个双人大的明光床单。149元啊，单条价格。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是明光，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你的眼睛。东方购物不可能是买假货的啊。
0: 所以，
1: 它就是明光品牌。
0: 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货备少了。我们因为准备这档节目，傅宇姐是特别特别的给力，所以他其实在直播之前备货是挺充足，但是观众太热情，
1: 真的架不住观众这么
0: 那你只有加货了呀，现在没办法了，最后3分多钟这些所剩的货是满足不了我们现在在订的观众的，
1: 因为这个花型，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抢得到，在外面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所以说备货就这些，您尽快抢吧，能抢到算您运气不错，你抢不到我也真的是没有
0: 办法，真的要受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了解明光的人都知道，150块钱不到买国民床单，而且是明光这么经典的花型，而且今天这个花型又是满花的，
0: 最后的6组了，
1: 不是什么角花的啊，所以说这个花型在外面几乎你看不到，抓紧时间、
0: 今年的观众两条装直接点入，
1: 订
0: 单条的观众，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就跟你分析单条价格上面169，再多加130元，再多得一条，这机会你错过真的要后悔，
1: 是，
0: 赶紧现在就订购两条装，不用选尺寸，不用选颜色，两个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买了没有呀？买了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跟闺蜜说在东方购物啊，迎三八妇女节，不去外面逛商场，不去外面人挤人，在家里面打了一个电话，明光这么好的限量限礼的三八妇女节才会出现的我们的明光的丝光加厚床单，299300元不到，我买了两条。
1: 对，
0: 你跟闺蜜这么一说，闺蜜说哪儿买的？你不怎么不叫我也买两条啊？ 对不对？今天这个机会把握住了，真的划算。嗯，先下单，再去明光各大门店专柜比价。我就直接问服务员，我对你灵魂拷问，你回答我们的观众啊。嗯。外面三八妇女节，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有没有可能同样的床单？像东方购物今天价格这么便宜，
1: 不可能，别说两条装，一条装都不可能。嗯，一条装169已经比外面要便宜很多了。今天两条装的价格，说心里话啊，只有在三八妇女节才会给大家奉献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好，那我问你啊，价格我们做到了单条在两条装里面才相当于149元，
2: 是
0: 东西的质量、工艺、花型所有部分跟明光的门店专柜一条要卖到56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吗？
1: 一模一样，花型一样，货号一样，品质一样，所以说您不用怀疑，您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嗯，你也不用怀疑东方购物卖的是不是真的明光，我告诉他您就下订单啊，哦，下订单，如果卖到假货赔你，不可能在外面有这样，所以说今天
0: 但是你错过很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
1: 对
0: 吧？2027年的3、4月份了，
1: 是
0: 这个床单大概率是只在东方购物的。去年是4月份，
1: 周年庆之后，对，
0: 今年我们在过年以后迎三八女神节，今年过年晚嘛，对吧？
1: 对，
0: 三八女神节也是全年买家纺、买床品特别好的时候，
1: 是
0: 我们给你重磅呈现，赶紧订购，204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富宇这边确实架不了货，你这个价格而且还影响外面的明光的其他的渠道的销售，所以只有这点货卖光。就卖光了，
1: 对，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偷偷摸摸卖一次啊！快点抢下来啊！就这点货卖完就没了啊！
0: 对，两条装的观众直接就不用选择颜色，
1: 不用选择
0: 尺寸，5、6尺全部通用，蓝色、橘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独立包装，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尽管用过午饭了，但是看到这个喷喷香的松鹤楼的葱油拌面，我相信大家都是不会错过的，对吧？今天松鹤楼跟薛总一起啊，我们再次给大家带来好吃。
4: 好，
3: 然后接下来两个产品啊，一个松鹤楼的拌面，葱油拌面是一定要吃的，我先吃一口啊，我先给大家吃一口。这个在夏天天热的时候特别开胃。
4: 是的，是我们松鹤楼的葱油拌面啊。
3: 烫两根青菜，然后再来一个汤就好了，对吧？
4: 是的，
3: 这个葱油拌面特别开胃啊。先来，今天这个是有12盒啊。
4: 有12盒，对的，12盒的话，里面总共是150块钱啊。
3: 哇，特别劲道，这个面配料也非常干净。
4: 是。
3: 然后接下来我说重点是，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甜品，苏式八宝绿豆汤
4: 啊。是，
3: 这个吃完葱油拌面，你是不是觉得口腻啊？来吧，这个这个八宝绿豆汤，我那天还在说了，我前段时间我在家自己做，
4: 是，
3: 糯米，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吃的绿豆汤，然后再加上冬瓜条、蜜枣、
4: 冬瓜糖、蜜枣都有啊，
3: 都有了，还有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丝儿，
4: 红绿丝，
3: 红绿丝
4: 是增加一些甜口，增加一些色彩。
3: 今天总共像苏式八宝绿豆汤，这个跟咱们普通吃的这个绿豆汤不太一样，
4: 对，
3: 这个我觉得
4: 是苏式的，
3: 江浙沪一带其实从小吃这个的，
4: 没错。
3: 然后这个是有10包，再送2包松糕，
4: 松糕。松糕的话也是每包是6克送个给大家，然后的话里面是有薄荷口味的啊，
3: 总共是12包，
4: 对的，
3: 158，算下来单瓶就是这一袋的这个绿豆汤才多少钱？才
4: 10块钱
3: 多一点。
4: 是，
3: 我来尝一口这绿豆汤，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4: 好的，这个是我们苏式的绿豆汤，里面有薄荷水，
3: 你知道了吗？对，它的灵魂就在于那个薄荷水，
4: 是，
3: 甜丝丝的。沁人心脾，
4: 没错，
3: 凉飕飕的，
4: 是，
3: 再加上这个糯米本身，这个糯米汤今天是很糯，很香，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蜜枣，你看这个蜜枣
4: 是冬瓜糖，
3: 对吧，都有冬瓜糖，全都有啊，真的好，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4: 而且冬天这么热，喝点我们苏式的绿豆汤，真的
3: 清凉降暑的，
4: 没错，
3: 对吧？好，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说，八宝绿豆汤，小朋友都爱吃
4: 苏式绿豆，
3: 苏式就是睡觉起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吃上这一包，
4: 对，
3: 没问题，今天我们每一包啊，给大家看一下是
4: 这个样子的，
3: 对，这个你在外面单点，我在夏天就必点必吃这个，
4: 20-30块钱一碗，
3: 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口味，
4: 是，
3: 好吧，然后我们每一包是260克，
4: 对，
3: 苏式传统绿豆汤，
4: 是，
3: 你看它的配料都非常干净，来，像绿豆、饮用水、糯米、绵白糖、蜜枣、葡萄干、青梅干、冬瓜条，然后像红丝、绿丝、食用香精，
4: 是，
3: 好了，蛮干净的，
4: 是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3: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你
4: 做法怎么做呢？
3: 做法怎么做？很简单，
4: 我跟大家说一下，把这个包装稍一拆，对吧？里面有那个绿豆，是吧？
3: 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昨天就把这个绿豆这冰镇一下，就先提前解冻，然后冰镇一下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吃了啊。
4: 对，
3: 然后再来这个薄荷水啊，直接倒在上面，
4: 放400，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咱们那糯米，对不对？好，这个糯米你可以微波炉叮30秒，
4: 对，
3: 好吧。微波炉叮30秒，让它充分软化之后，跟我们整个汤融为在一起，
4: 放在一起就行了，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3: 真的好吃。
4: 是的，关键这个绿豆汤还送2包我们的拉糕，
3: 糕点，
4: 松糕也是非常好的，
3: 下午茶
4: 苏式糕点。
3: 这个糕点我们别小看它哦，这个很糯，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它里面是那种薄荷糖心，
4: 对的，
3: 它是糖心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拆，
4: 好的，拆
3: 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接拿手吧，
4: 好的，
3: 我直接拿手啊，来，
4: 好好好，
3: 来，我给大家看这个松糕，老人家小孩都爱吃，然后
4: 软软糯糯，
3: 这里面一挤， 这个是哎，这个是那种薄荷糖心，
4: 是的，
3: 特别甜，就特别甜，然后特别的有那种薄荷香味。
4: 软糯香味，
3: 来一口，来一口，来，这很好吃。早上今天早上我当早饭吃。
4: 没错，这个又有松糕，又有绿豆汤。
3: 太棒了，
4: 关键还有这个绿豆汤。
3: 对，这绿豆汤你自己在家可以 DIY， 对吧？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瓶子里面也可以。
4: 没错，所有的杯子、勺子，你只要就是加400毫升水，然后把所有调料放进去就行了，就可能喝到一碗清清凉凉的绿豆汤。
3: 早饭还有咱们葱油拌面呢，今天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你这一碗算起来也才10来块钱，
4: 没错。
3: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4: 是。
3: 而且葱油拌面它其实很香，这个葱油用的也很好，配料也很干净。来，薛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4: 好的，
3: 配料非常干净啊。
4: 是我们配料是很干净的，
3: 薛总。来，
4: 一个葱油，对吧？然后你能看到葱油，然后的话是小葱，然后酱油，糖，蚝油，鸡精调味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
3: 是，所以这个也是很好吃。然后这个我们是有12盒，
4: 对，
3: 每一盒是多少？我看一下这个。
4: 每一盒是我记得
3: 115克，
4: 没错。
3: 苏式面是80克，然后再加葱油拌面的汁儿是35克，
4: 对，
3: 总共是115克。这个。80克的面条加上我们35克，这个你基本上2两，不到一点，
4: 是
3: 对吧？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每人吃一碗也够了，对吧？你像今天有这12盒带回去，
4: 对。
3: 然后吃完这个，来再来一口甜甜凉凉
4: 绿豆汤。
3: 绿豆汤
4: 是，我一定要强调，很多我们是网红产品嘛，所以我们苏州的绿豆汤非常好喝，今天一定要试一下。所有都是熟的，你只要回去泡400毫升的水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3: 对，所以你外面去买一碗这么好喝绿豆汤，我买过了，这一杯这个量还没这个多，
4: 20块钱，
3: 对吧？来，我今天是自己在家吃，10来块钱出头，
4: 没错，
3: 好不好？很简单一个做法，对吧？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糯米稍微蒸一下，
4: 其他不用了，
3: 微波炉叮一下30秒钟，
4: 然后这个薄荷水你放点那个400毫升水，然后这个绿豆你也拆出来放在绿豆汤里就行了啊，不需要再加工了，我们全是熟制产品，
3: 配料也很干净，
4: 没错。
3: 然后今天10盒绿豆汤，再加送
4: 2包
3: 苏式糕点，好吧？薄荷糖心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既有早餐，又有下午茶点心，还有甜点。
4: 是。

另搭配有四类食材，分别是蒸熟的圆糯米、煮制的绿豆、冰镇薄荷水，还有糖渍蜜饯。四类食材分开制作，点单后现场混合烹调。绿豆的煮法有明确要求，不能煮烂出沙，要煮到表皮开裂，内里绵软，颗粒保持完整。煮好后立刻过凉水，去掉表层浮沫，避免泡在水里变糊。糯米要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泡到用手指能轻易捏碎的程度，不能下锅煮，必须隔水蒸。煮出来的糯米会粘连成块，蒸出来的糯米颗粒独立，泡在水里不会散掉。蜜饯料不是随便添加的装饰，传统配方固定四样，分别是红绿丝、冬瓜糖、蜜枣、金桔饼。部分老店铺会额外添加煮熟的红芸豆和莲子。很多人对红绿丝有偏见，觉得是廉价的染色食品。传统苏式绿豆汤用的红绿丝，红色的是糖渍腌制萝卜丝，绿色的是糖渍青梅丝，两者本身带果味，甜度高。冬瓜糖由冬瓜条糖渍制成，口感偏硬，甜味清淡。金桔饼用金桔腌制压制，带轻微橘皮香气。蜜枣用干蜜枣即可，煮软后备用，不需要额外加糖。整碗汤的核心是薄荷水。

0: 我觉得要吃小时候这个记忆，就是苏式八宝绿豆汤，
1: 没错、啊，
0: 从小吃到大，糯米很糯，对吧？糯叽叽的，
1: 是的，
0: 然后绿豆呢很清凉解暑，
1: 夏天消暑必备。
0: 关键它是薄荷水啊，
1: 没错，
0: 各位，这个薄荷水特别好啊，因为你想它很清凉，很透心凉，
1: 对的，
0: 然后又是甜丝丝的，加上冬瓜条，再加上我们的蜜枣，还有红绿丝等等，这就是小时候的口味。
1: 对，
0: 我觉得这甜品真的是碾压现在所有的一些什么网红的一些甜品之类的。
1: 我们是老师都现在还在吃啊，
0: 因为本身我们的食材配比也是夏天的一个消暑的利器。
1: 没错，
0: 绿豆要吃的，那你自己绿豆要煮的话呢，可能还得
1: 麻烦一点，
0: 对吧？半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厨房间很热。
1: 对，
0: 我今天直接帮你，关键煮好绿豆汤，小朋友说，哎呦不大爱吃。我今天把绿豆汤跟糯米，既有咱们的饱腹感，同时又是一个甜品，真的很好吃。今天再送两盒这个绿豆，这
1: 糕
0: 这个在松糕里面是我们薄荷的糖心啊，
1: 对，
0: 很好吃。我今天早上当早饭吃了，
1: 也没问题。关键我们这个绿豆汤真的是非常好喝。现在就是很多人去我们苏州嘛，必须要来一杯绿豆汤。为什么？又清凉解暑，其实又有一种这种饱腹的感觉。
0: 我们今天还有主食呢。
1: 哦，对的，
0: 葱油拌面这个主食少不了的，对吧？因为葱油拌面最好吃的是什么？是它葱油的香，葱香今天给大家配好了。然后每一盒面条是115克，
1: 是
0: 里面包含了80克的苏式面以及我们葱油
1: 酱汁。
0: 葱油酱汁
1: 是回去稍微煮一把面煮一下，然后把酱汁拌上去就行了啊。
0: 是，
1: 不需要过做任何调理的啊，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这个葱油拌面是有着12盒，
1: 对
0: 啊，150块钱，
1: 对。
0: 然后今天在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
1: 没错，
0: 145。你算下来今天每一盒10来块钱，
1: 是
0: 一份面条早餐，也不用到外面去吃。
1: 在我们松鹤楼18块钱一份啊，
0: 对吧？你午饭吃的时候，你再来个蔬菜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汤甜品，咱们饭后就吃这个苏式八宝绿豆汤，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是完美搭配，
1: 是，
0: 真的是绝配啊！你这个苏式绿豆汤，你想看睡觉起来就这个点儿，对吧？2点多睡觉起来，
1: 对，
0: 当中告起来了，对吧？起来之后，咱们嘴巴还有点馋，肚子还
1: 有点淡，
0: 对，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说到是这个特别好，特别是像小朋友，像比如说4、5点钟，我们家孩儿去游泳了，打球了，乒乓球、羽毛球之类，暑假活动很丰富，
1: 是。
0: 打球运动之前，先来一个八宝绿豆汤，
1: 是，
0: 先垫垫筋，回来以后如果饿了，再可以来一碗，
1: 没错，
0: 或者吃上咱们这个薄荷松糕，也特别好，
1: 对
0: 吧？这个应该这个甜品子今年夏天首发，
1: 对吧？之前也没有卖过，
0: 没有卖过，
1: 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薄荷特水。
0: 江浙沪，特别是江苏啊、上海啊、浙江啊这些朋友，这些吃，反正我是吃这个八宝绿豆汤长大的。这个小时候很好吃，
1: 我们
0: 家人都爱吃。
1: 是，
0: 但关键你的吃口是不是正宗？我们今天这个本身叫苏式绿豆汤，
1: 对的，
0: 这跟咱们普通上海绿豆汤不太一样。
1: 对的，一般的绿头的话只有绿豆或者百合在里面。
0: 特别北方的朋友会说，哎呦，里面还加米饭？
1: 是，
0: 这不是米饭，这是糯米。糯米是增加它的那个口感，糯叽叽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有那个冬瓜条是甜的，然后再来蜜枣也是甜的，
1: 是。
0: 然后薄荷水是它的灵魂，
1: 对
0: 吧？这个薄荷水一加之后，真的是清凉
1: 解暑的感觉，
0: 真的很好吃。是不是？再加上今天10盒的八宝绿豆汤，送2盒苏式薄荷糕，
1: 没错。
0: 再12盒的这个葱油拌面，
1: 150块钱。
0: 你今天算下来单价，这单个这一盒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10块钱左右，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现在2个一起订特别多
1: 哦，谢谢。
0: 一个是主食，
1: 可以；
0: 一个是甜点，
1: 对的，夏天
0: 我还有那个2盒松糕
1: 送给你的。

0: 发展出这种绿豆汤和本地的饮食习惯直接相关。江南地区夏天暑食重，单纯的绿豆汤只能补水，没有饱腹感，加了糯米之后一碗汤可以当下午的点心吃，既能解暑又能垫肚子。薄荷内含有一种叫薄荷醇的物质，这种物质能直接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冷却感受器，短时间内就让人产生清凉的感觉。米和蜜饯提供的糖分和碳水能补充夏天出汗流失的能量，同时糯米的消化速度慢，不会出现喝完糖水很快就饿的情况。冰镇的薄荷水补充水分的速度和普通凉白开基本一致，老苏州的糖水店夏天只卖这一款绿豆汤，每天凌晨起来熬薄荷水，蒸糯米，煮绿豆，上午开门营业，所有食材备齐，客人点单后十秒钟就能出餐。夏天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本地人习惯绕路去买一碗，端到手的时候碗外壁会挂着水珠，喝下去半分钟胸口的闷热感就会退下去。这碗汤没有复杂的工艺，也没有名贵的食材，它只是把苏州人日常的饮食习惯凑进了解暑的需求里。除了苏州地界，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做法。很多在外的苏州人夏天最想念的就是这碗加了糯米和薄荷的绿豆汤，它的味道和夏天绑定在一起，喝到就等于回到了苏州的夏天。
1: 这我虽然不是苏州人，我浙江人，但是我觉得还是吃到这个，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没错，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薛总一边在吃，我一边给大家捞起来。你看这个就是满满的都是薄荷绿豆汤，
2: 是
1: 这灵魂是薄荷汤。
2: 对，
1: 这个汤汁你自个儿调不好，我以前自己在家做，拿薄荷叶。薄荷叶它可以增加香气，但它不能增加这个薄荷的甜度，它还是有一定的甜涩涩透心凉。
2: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蜜枣少不了的，这个汤啊，我告诉你，它的灵魂有很多。
2: 嗯，
1: 汤汁是一个薄荷汤水，另外一个绿豆肯定有，
2: 有
1: 糯米也得有，
2: 必须有，
1: 还有那个冬瓜条，还有那个
2: 红绿丝、
1: 蜜枣，
2: 对，
1: 都是甜涩涩好吃，
2: 没错，真
1: 的好吃。我来给大家吃一口，
2: 夏天喝上一口，你又解暑又饱腹，关键真的很好吃，软有糯米的那种软烂 Q 弹，又有那个绿豆的这种。香甜真的非常好，
1: 真的很好吃。
2: 嗯，
1: 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怎么做，
2: 是
1: 糯米，今天整个这一包啊都有。来，绿豆你提前解冻也可以，或者你直接速冻里面拿出来之后，冷冻里面拿出来，你用滚水浇进去也可以。
2: 嗯，
1: 好吧，反正滚水一浇进去，它就变成温的了，
2: 对，
1: 温凉的，对吧？然后糯米在这里啊，微波炉叮30秒钟，
2: 对，
1: 这样或者一分钟都可以。
2: 嗯，
1: 然后再来
2: 这个水，
1: 灵魂是我们的薄荷水，薄荷水，薄荷水一定得加。好，
2: 400毫升水
1: 全都有。然后里面，因为这里面它有啊，冬瓜条也好，包括像那个红绿丝
2: 都在里面，
1: 全都在里面了。自己调制这一杯。
2: 对，
1: 今天总共有12包。
2: 是，
1: 有总共有12包，你自己单价算算看，差不多就10块钱出头。
2: 对，
1: 我还送大家2盒
2: 拉糕，
1: 这个发糕，
2: 嗯，
1: 这个是
2: 苏州的绿拉糕。
1: 对，
2: 嗯，
1: 这里面是我们的薄荷的这个糖心，
2: 是
1: 它真的可以挤出那个糖心来的，
2: 绿色的感觉，
1: 对吧？我觉得夏天吃点甜的，也许能开开胃，
2: 没错。
1: 你说老师吃浓油吃这样的咸的，我吃不下去，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今天这个
2: 面，
1: 葱油面卖的也很好，因为葱油面我们今天看到它是这样的，100
2: 苏式的细面，
1: 80克，
2: 是，
1: 我觉得中午饭、早饭其实都可以了。
2: 对，
1: 你在早饭的话煎个荷包蛋
2: 可以，
1: 中午的话。来点蔬菜，
2: 没错，
1: 对吧？好，饭后来吃什么？吃咱们的甜品，
2: 是，
1: 就是吃那个苏式绿豆汤啊。一个是150，12盒，一个是158，
2: 是
1: 10盒啊。这个10盒还会再加送大家2盒松糕，好不好？所以现在两面其实特别多，
2: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产品开发的真的特别好，特别应景。哎，酷暑天三伏天，
2: 最近又要热了
1: 哦，真的是已经很热了。你在外面，我刚在外面溜了一圈，走了没几步，汗流浃背，
2: 没错。
1: 那这时候就想念这一口小时候吃的苏式八宝绿豆汤，
2: 是绿豆汤真的很好喝，里面有薄荷水、绿豆，还有蜜枣，
1: 对，该有的全都有，
2: 葡萄干什么的，
1: 对。
2: 你这种中午起来的时候，你看。又清凉解暑又能保护，真的非常合适啊！
1: 是，
2: 总共有10袋给大家呢，
1: 太棒了，好吧？所以抓紧抓紧，今天咱们包括像这个松糕，这松糕啊，来薛总给大家掰一个，
2: 这里面给大家掰一个，
1: 这里面可是薄荷糖心，你以前吃过像那种肉的，对吧？或者是那种豆沙的，
2: 是。
1: 但是我今天这个是薄荷糖心，
2: 有没有看到？
1: 哎，
2: 薄荷糖心的啊。
1: 对，
2: 然后里面有瓜子仁在里面的、
1: 今天买绿豆汤就送这个2包，
2: 是，
1: 对吧？每一包应该是6个，
2: 非常好吃，
1: 是6个，好吧？你当早饭吃，当下午茶点心吃，小朋友运动回来之后来一个，来一个之后觉得有点干，咱们来一碗绿豆汤，
2: 是，
1: 绿豆汤有10包，慢慢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老人小孩全家人都爱吃，这是一个，哎。散落在中华大地上面特别好的一道甜品，
2: 是
1: 啊，江南的甜品是必备的，
2: 对的，
1: 清凉解暑的利器，
2: 嗯，
1: 吃的又营养，
2: 又
1: 吃的又干净，
2: 是
1: 吃的又开心，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见过这样的绿豆汤吗？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绿豆汤主料只有绿豆和水，喝的就是绿豆本身的味道，所有制作工序都围绕绿豆展开。但有个地方的绿豆汤不是这个逻辑，苏州苏式绿豆汤，绿豆在一碗汤里的占比不到1/5，甚至排不到主料的位置。外地人喝这碗汤，第一反应不是绿豆味，而是薄荷的凉感。标准的苏式绿豆汤固定搭配有4类食材，分别是蒸熟的圆糯米、煮制的绿豆、冰镇薄荷水，还有糖渍蜜饯。四类食材分开制作，点单后现场混合冲调。绿豆的煮法有明确要求，不能煮烂出沙，要煮到表皮开裂、内里绵软、颗粒保持完整。煮好后立刻过凉水，去掉表层浮沫，避免泡在水里变糊。糯米要提前浸泡4到6个小时，泡到用手指能轻易捏碎的程度，不能下锅煮，必须隔水蒸。煮出来的糯米会粘连成块，蒸出来的糯米颗粒独立，泡在水里不会散掉。蜜饯料不是随便添加的装饰，传统配方固定4样，分别是红绿丝、冬瓜糖、蜜枣、金桔饼。部分老店铺会额外添加煮熟的红芸豆和莲子。很多人对红绿丝有偏见，觉得是廉价的染色食品。传统苏式绿豆汤用的红绿丝，红色的是糖渍腌制萝卜丝，绿色的是糖渍青梅丝，两者本身带果味，甜度高。冬瓜糖由冬瓜条糖渍制成，口感偏硬，甜味清淡。金桔饼用金桔腌制压制，带轻微橘皮香气。蜜枣用干蜜枣即可，煮软后备用，不需要额外加糖。整碗汤的核心是薄荷水。

0: 软糯的糯米、哎、啊，清凉的薄荷水，再加上红绿丝儿、冬瓜条、蜜枣，这就是构成了一碗八宝汤啊。哎、我们的苏式的绿豆汤，这个特别好吃。嗯、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松鹤楼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啊，这一碗在外面卖的话
1: 18块钱，
0: 18-20块钱。
1: 那像我们12块钱，十二盒的话，就将近200多块钱了。
0: 我们今天150、啊，算下来是1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好吧，一盒里面是80克的面条，加上30来克的酱汁儿，
1: 没错，
0: 都有了，都帮大家调好。味道，这个味道特别正宗、嗯、这个面特别好吃，
1: 是
0: 吃完面你嘴巴干，对不对？
1: 对，
0: 来我们就来个甜品啊、哦、这个甜品特别的清凉解暑，
1: 叫苏式绿豆汤，
0: 对、哦、
1: 来自我们苏州的薄荷，就是大家非常爱吃的薄荷水加上绿豆，嗯，然后我们里面不放什么百合的，我们是有那个蜜饯，嗯，然后冬瓜糖，嗯，红绿丝，嗯，又开胃又好吃，关键还能饱腹，里面有糯糯的糯米，还有非常好吃的绿豆，这样的话你其实喝上去你中午醒来又一喝又解暑、啊，然后的话又能饱腹的感觉，
0: 这就是你下午一边追剧、嗯、对吧，我们说暑假的时候看看电视啊、嗯、等等啊，一边追剧空调房吹吹，然后就像清凉的薄荷汤绿豆汤喝一喝、嗯、挺好的，清凉解暑，它不会带来很大的肠道负担，因为糯米不多的，嗯，好吧，但是糯米呢做法也很简单，
1: 是
0: 就是微波炉叮30秒
1: 对
0: 就可以了、嗯、然后就放在我们的这个，你冷水冲一下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你直接用我们的薄荷水冲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清凉解暑，甜丝丝儿好吃、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着12盒的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你可以单独来买没问题的、嗯、啊，你也可以合在一起买，因为毕竟合在一起买呢，你主食也有了，对吧？
1: 甜品也有 了，下午茶也有了，
0: 而且这个甜品我们苏式绿豆汤还送、嗯，你看送2盒这个
1: 松糕，
0: 松糕
1: 是
0: 这个松糕啊，是那个薄荷糖心的，
1: 对的，
0: 也很好吃，
1: 糯叽叽的感觉啊、哎，在我们苏州也是非常有名的甜点，里面上面还有桂花，嗯，就那个里面是那个薄荷的口感嘛，飙出来的那种，都是那种夏天，就是你吃到嘴里都是那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啊，
0: 好吃的好吃的、嗯，好吧，所以小朋友在家啊，这个老人小孩其实。都头疼，我吃啥呢？天天我女儿喊肚皮饿，肚皮饿，
1: 但不知道吃什么、啊。
0: 对，嗯、跟我老师跟我说 I'm hungry，、哎、都真的是啊。然后我就说来一块松糕，来一个葱油拌面，对吧？来一个我们今天的八宝绿豆汤。
1: 对
0: 啊，这是爸爸小，我跟他说这是爸爸小时候吃的甜品，
1: 确实
0: 不像你们现在甜品有很多，哎、
1: 吃不到，现在都是奶茶什么的，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回味起小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啊，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好吧？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吃的配料也很干净，
1: 没有，
0: 无论是面条还是八宝绿豆汤。
1: 啊
0: 配料很干净、嗯、日期也很新鲜
1: 都是7月份的批次啊，
0: 7月份的新鲜批次、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八宝绿豆汤真的是很清凉解暑的啊，真的你喝一口就是
1: 夏天
0: 啊，这个透心凉
1: 是
0: 啊，也很好喝。然后你看你就是敞口的容器都可以，
1: 嗯，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把那个糯米也给大家放在里面了，对吧？八宝的那个
1: 绿豆。
0: 啊，红绿丝儿，然后还有那个冬瓜糖，
1: 嗯，
0: 还有那个蜜枣，
1: 嗯，
0: 甜甜的，这个真的很好喝，
2: 是。
1: 然后还有薄荷水的那种清凉的，
0: 清凉
1: 是，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没错。然后不需要你煮的，嗯，你只要回去把兑400毫升那个温水就行了啊，
0: 里面对，里面还有那个葡萄干，
1: 嗯，
0: 对吧？就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清凉解暑，小朋友饿的时候啊，
1: 嗯，
0: 大家说饿起来真的是不等人啊。那已经等不及了，来，我们就直接给他吃，
1: 嗯，
0: 吃一碗绿豆汤，然后去游泳、去锻炼、去健身，
1: 嗯，
0: 都可以，对吧？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这个
1: 松糕
0: ，
1: 嗯，
0: 买绿豆汤10包送2包，
1: 两包松糕
0: ，两包松糕，每一包是这样的啊，都是
1: 6块，
0: 对，每包是6块，
1: 嗯，
0: 这个松糕配料也很干净，
1: 也是薄荷口味的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咬到那个芯子的时候也是清清凉凉的，
0: 也很好吃，
1: 嗯，
0: 下午茶点心，因为特别是像现在2:30睡觉起来，
1: 嗯，
0: 对吧？然后哎呦肚子也有点饿了，来，咱们来一块松糕，
1: 嗯，
0: 再来一个八宝绿豆汤，
1: 对
0: 吧？然后晚饭也好，主食吃什么呢，
1: 嗯，
0: 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松鹤楼的葱油拌面，
0: 哎，
1: 嗯，然后的话总共是12盒的葱油拌面啊，
0: 嗯，
1: 然后是80克的面，然后里面还有酱汁。在我们松鹤楼多少钱一碗？雷打不动，18块钱一碗。
0: 对，
1: 这多少钱？那将近要200多块钱。今天才150块钱，10盒给大家。
0: 这个面啊，这个葱油拌面的面条是自己在家弄的，蛮难弄出来的，因为它这个面很劲道，
1: 因为里面
0: 很干净的。
1: 是的，我们除了面好之外，那个葱油也非常有讲究。熬葱油，我们是金葱、老葱，嗯，然后还有一个洋葱、三葱给大家一起熬的，
0: 真的香。
1: 嗯，
0: 香而不咸
1: 是，
0: 但是它咸味肯定是有一点的，
1: 没错，
0: 但它不是齁咸那种。
1: 嗯。
0: 然后以前你是不是吃这个葱油拌面是得喝大口喝汤？
1: 哎，
0: 我今天喝的是这个
1: 绿豆汤，是啊，
0: 对吧？哎，每一勺舀，这就是我们一袋儿，每一袋儿都是这样的，全给大家配料配好的，
1: 是，
0: 嗯，糯米也好，我们说到的这个绿豆也好，全在里面，
1: 薄荷水全在里面，你回去自己
0: 做法简单吗？
1: 简单，只要冲一下就行了，
0: 嗯，
1: 放400毫升的就是温水冲一下就行了啊。
0: 嗯，对，你怎么冲泡奶粉的？
1: 嗯，
0: 你今天就怎么冲泡绿豆汤。
1: 对的，不需要你煮的，啊，
0: 奶粉还得滚水呢。
1: 没错，
0: 那我今天这个里面还有薄荷汁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薄荷汁、薄荷汤都给大家配好了。
1: 没错，
0: 因为苏式绿豆汤它的灵魂就是那个清凉透心凉的那个薄荷水。
1: 对，
0: 啊，这个在家自己是弄不出来的。
1: 嗯，
0: 我呢直接弄好了，好吧，
1: 嗯，
0: 配料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是很干净的。来，我们今天这个苏式传统绿豆汤，绿豆、饮用水、糯米，对吧？然后再绵白糖、蜜枣、葡萄干、青梅干，
1: 嗯，
0: 冬瓜丁、红丝儿、绿丝儿，对吧？
1: 是
0: 生姜精，
1: 嗯，
0: 好了，配料你放心吗？
1: 是，
0: 我放心的呀，披萨还很新鲜，
1: 是7月份的披萨。
0: 你到外面去，我每年暑假会自己做一些，然后可能会叫个外卖之类的啊，但叫一份这个也得10几20块钱的，
1: 20块钱
0: 得有的，
1: 朝上了，
0: 嗯，我今天这一包算起来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吃的也很干净，
1: 回家自己稍微泡点水就行，
0: 随时随地来吃。你叫外卖这点时间，
1: 嗯，
0: 等的这点时间，我自己早就好几碗都做好了，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清凉解暑，然后今天又是好吃，营养又健康，抓紧时间，现在两个一起订特别多，
1: 嗯，
0: 对吧？你可以分开订的，没问题，你就订那个绿豆汤也可以，或者订那个葱油拌面，但吃了主食来点甜点，
1: 嗯，
0: 也特别好，
1: 是
0: 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拌面啊，这个日期很新鲜啊，然后呢是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1: 对，
0: 9个月的时间啊，然后那个绿豆汤啊，绿豆汤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可以，绿豆汤是一定要放冰箱的，放冷冻啊，放冷冻。然后需要吃的时候，你可以早上要想要吃头天晚上拿出来，
1: 对，
0: 你下午要吃早上拿出来就可以。
1: 没错，
0: 这天呢，咱们也不用放冷藏了，化冻了。
1: 然后葱油拌面是就是常温避光保存，
0: 对，
1: 不需要放冰箱的啊。
0: 对，然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急着想吃，我的经验就是这个绿豆汤你冷冻拿出来不用化冻了，用滚水稍微冲一个底汤
1: 啊，也可以
0: 啊，然后再把它的薄荷水浇进去，
1: 对，
0: 底汤是解冻的，然后呢薄荷水。就是增加它的甜味和香味儿，
1: 是的，
0: 对吧？这个薄荷香，那为啥你说天热的时候闻点薄荷香的那种香料都
1: 觉得很，就感觉浑身很
0: 沁人心脾，
1: 对的，
0: 对吧？
1: 薄荷就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啊，
0: 是的。然后今天绿豆汤卖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送2包松糕，这松糕也是薄荷味儿的啊，
1: 对的，
0: 这里面是糖心哦，
1: 是那个薄荷味的糖心。大家知道我们苏州的糯叽叽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苏州的糯叽叽，关键里面也是薄荷味的。你吃到这个绿豆，人家可能也是一种很清爽的感觉。正好配上我们苏式绿豆汤，做个下午茶是吧？做个早餐其实都可以的。
0: 对，
1: 关键今天这个绿豆汤真的是在外面真的是很少见的，一定是正宗的苏州的绿豆汤，有薄荷水，回去你稍微冲个400毫升水就行了，不需要做疗和调理的，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
0: 对，
1: 就是你回去稍微兑个水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绿豆汤。
0: 今天我们不是说组合卖，说你今天一定要买葱油拌面，不是的，但是单独买的朋友也特别多，组合买的一起朋友更多，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八宝绿豆汤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绿豆汤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就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暑假的时候，我反正刚才还跟人聊天，看动画片，然后呢就吃那个绿豆汤，八宝绿豆汤，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冬瓜
1: 啊，
0: 冬瓜糖、蜜枣，
1: 是
0: 喝那个水，
1: 没错。
0: 小时候不爱吃糯米，后来长大以后觉得，这糯米挺好吃的，
1: 糯叽叽的
0: 是、它不是大米啊、它不是那种米饭啊、它是糯米，这一小包一小包，而且这个量刚好，
1: 对，
0: 你要多了吧就撑晚饭吃不下了，
1: 对，
0: 对吧？但是你没有它呢，觉得有点寡淡。
1: 对的。
0: 什么叫八宝绿豆汤？你就像吃八宝饭一样，对吧？这里面其实有好多，有蜜饯，对吧？有那个绿豆，
1: 有
0: 那个增加甜味的薄荷水，
1: 没错，
0: 等等等等，这真的很好喝，好吧？尝尝看，你会爱上它的，
1: 是的，
0: 你会喜欢它。
1: 关键在我们苏州也是非常流行，从小吃到大的。
0: 对，
1: 那个我问那个潘老师，潘老师说在浙江也
0: 有的，
1: 小时候也是这种吃法，
0: 是的，
1: 对吧？只是我们苏州可能最近这两年比较网红一点，做的了比较多一点。
0: 啊，
1: 就是老底子的绿豆汤的味道，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啊。
0: 这个我以前在家自己做，我还去买过糯米呢。我今天糯米都有了，但是买来的今天配好的这个糯米啊，大家注意啊，就是微波炉叮30秒钟，
1: 30秒
0: 就好了。好吧，糯叽叽的很好吃，我告诉你，小朋友肯定爱吃。
1: 是。
0: 我女儿，我俩女儿都爱吃这个。昨天晚上还吃了一碗，两个人都在抢。因为小朋友因为锻炼嘛，对吧？你夏天你放暑假游泳啊，打球啊，
1: 对
0: 吧？都满头大汗回来，吵着肚皮饿的时候，这回到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是
0: 你离午饭嘛有点时间，离晚饭嘛还有一点时间，
1: 对的，
0: 对吧？所以那我们说来一碗绿豆汤，来碗八宝绿豆汤，
1: 关键又解暑又饱腹，真的棒极了，
0: 又不撑，关键是也很好喝，喝了还想喝，爱上它。关键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你这一份算下来才10来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这个八宝绿豆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料有多足啊！这个绿豆有了，然后这是什么？这是糯米啊！
1: 是，回去微波炉叮30秒。
0: 这糯米一看就糯叽叽的。
1: 是的，
0: 你看到啊？
1: 看到了。
0: 就是你看，一般大米它会滑下来，它先不会滑，会挂勺。
1: 没错。
0: 糯米它的粘性很高。
1: 对的。
0: 也很好吃，来一口，真的来一口，这糯米尝一尝。
1: 哎，真的是糯叽叽的感觉。为什么苏州人喜欢把这种糯叽叽当甜品？就是这种感觉，是吧？跟你不一样，
0: 真的就是好喝，
1: 是的，
0: 真的就好，就小时候的味道。
1: 里面就是绿豆汤加上薄荷水啊，就是你回去简单冲制一下，不需要煮。我再说了，绿豆不需要煮，糯米不需要煮，里面的东西都不需要煮，你只要冲300-400毫升的温水就行了。
0: 小时候吃这个呢，就挑里面那个蜜饯吃，
1: 对
0: 吧？红绿丝啊，然后包括像那个蜜枣啊、冬瓜条。长大以后吃呢，哎，觉得里面的糯米还特别好吃，
1: 更好吃了是吧？
0: 今天糯米都在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1: 好，我来给大家包装啊，
0: 来吧。
1: 是，首先是一包糯米，你回去微波炉叮30分钟，潘老师没事慢慢吃。还有这里面的精华，
0: 三十秒，
1: 我说错了，30秒。然后糯米叮30秒，然后这个是绿豆，你回去直接拆袋解冻就行了。然后还有一包灵魂，就是我们的那个薄荷水，你再放400毫升的水，然后把这三样东西一起丢在一个碗里，一个那个杯子里都可以了啊。
0: 对，
1: 不要再煮，不要再调了，
0: 是，
1: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太好了，这个你就是平时不吃的时候放。冷冻，
1: 对，
0: 你要吃的时候化冻也可以，或者你直接刚才说了，你用滚水稍微冲个底汤一点点，
1: 没错，
0: 然后就起到一个化冻作用，因为它本来就是量不多的嘛，对吧？你化个冻，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灵魂汤汁薄荷水，好吧，这一冲进去，
1: 是
0: 你如果你能好东西值得等待，像我这种吃货，我是等不了的，我直接就想吃了。但是你如果能等待的话，你放冰箱里冷藏个20分钟半个小时，
1: 是
0: 更好吃，
1: 更好吃。
0: 哎呦，睡觉起来你中午饭。吃完之后把它放冰箱冷藏，
1: 是
0: 对吧？睡完觉一个小时，
1: 冰箱
0: 一开
1: 直接喝个冰爽的，
0: 真的
1: 我太过瘾了。关键现在天还是那么热，过两天还是那么热，
0: 啊、
1: 还有6天的高温、啊。
0: 清凉解暑，今天还有2包这个松糕，这个是我们绿豆汤
1: 送的。苏式的经典，
0: 这个是2盒，每一盒是6只，里面都是糖心的，给大家拆一盒看看啊，拆一只看看。
1: 拆一盒就是这样的啊，姐姐，然后我给大家掰一下，
0: 来吧。
1: 现在不热了，但是我里面糖心还是能看到的啊。
0: 这个糖心，
1: 对
0: 糖心，你看。
1: 也是薄荷味道啊，
0: 对，
1: 里面还有瓜子仁，有没有看到？
0: 哎，很好吃，
1: 我们
0: 也是糯叽叽的。
1: 苏州人做糯叽叽，我告诉你，真的有一套，你要相信苏州人的糯叽叽。这是松糕啊，这还不是拉糕啊？
0: 这是送的2包。
1: 对的，然后拉糕的话是更软糯一点，松糕的话更讲究一个那个味道在里面。
0: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拌面也买了
1: 非常点，
0: 因为有主食有甜点，
1: 没错，
0: 今天有主食有甜点，还有下午茶点心
1: 是。哇，真的是样样都有了，
0: 都有了。
1: 是的，关键都是我们好吃的，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些经典的。这个绿豆汤也是在我们苏州非常红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很多网红打卡点都要去排队，都要去吃的。但是今天你只要那个，我们就送到你府上，
0: 是
1: 不需要你去苏州了、啊。
0: 这个苏式绿豆汤你吃的真的很正宗。我告诉你，东方购销售的每一个，比如说是这种食品也好，
1: 保真保正宗，
0: 就是它就真的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没错，
0: 是吧？苏式的八宝绿豆汤，它其实已经。至少在江浙沪一带是名扬天下，至少很早以前我小的时候，你想那会儿才八十年代，就吃这个绿豆汤，很好吃，
1: 没错啊，
0: 因为北方人看起来说，哎呦，这里面还加大米，这不是大米啊，
1: 这
0: 是糯米，
1: 是
0: 还加蜜饯，对吧？还有这个糖水，
1: 是
0: 这可是糖水的鼻祖啊，
1: 对，哎，你这么说好像
0: 是糖水鼻祖，
1: 真是糖水鼻祖，像我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那部就知道这个糖水就是这么做的，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这个糖水可没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1: 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都是一些蜜饯，然后糯米，然后绿豆，还有一些冬瓜糖。这种蜜饯给大家，
0: 小朋友肯定爱吃，相信我。当他满头大汗的，对吧？锻炼完这个运动完回来之后，
1: 不知道吃什么，
0: 炒着肚皮饿的时候，离晚饭嘛还有3-4个小时，
1: 哎，
0: 给他一碗绿豆汤，我告诉你，真的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爱吃的一个甜点，
1: 没错，
0: 好吧？相信我们一句话，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早上的点心也有了，
1: 是啊，
0: 对吧？下午茶的这种甜点
1: 也有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的包数也很多，
1: 12包，
0: 有10包，再送2包啊，我们的这个松糕，
1: 对
0: 啊，今天12包，每一包算下来10块钱出头啊，
1: 13块钱左右，
0: 对吧？你在外面点一杯怎么着，
1: 20-30块钱起步，
0: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感谢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天气逐渐转热了，作为每一个屏幕前爱美的女士，夏天的衣服你已经准备好了吗？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又闷又热，咱们选择好衣服的标准啊，一定是更加的清凉一点，然后更加色彩鲜艳一点，才能够美美的度过这个夏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女士上衣的组合，整个组合当中啊是有五件上衣给到您，而且每一件它的款式、都多多少少有些不一样的，并且啊随时穿随时洗，也不容易起褶皱，非常好打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价格，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带回去五件女士的夏日衬衫式上衣，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本档直播。如果你买回家去，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太超值了。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林，你好林，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女人就是爱买衣服，对吧？如果一口气买五件的话，每件的性价比就觉得尤为关键了，不能太贵的，然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穿着起来才没有什么压力嘛，对吧？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带走五件，这五件的特点是什么？穿上以后超级显瘦。我们今天啊，就是葛瑶换完衣服以后，我们在化妆间聊天，我们就在说，平时瑶瑶穿自己衣服，我们没有觉得那么瘦，但是一旦穿上了地曼奇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廓形的衣服之后，反而显得非常的瘦，
3: 是的，
4: 因为有余量啊，整个衣服有弹力啊，上身以后呢，就是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啊，
3: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五件衣服、都是带花色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说，哎呀，纯色打开衣橱黑白灰，这种纯色我们都已经看得审美疲劳了。哎，但是这种热情似火的花色，而且每一件花色都不一样，看的人啊心情都会变好。我现在上身的这件、是蓝色风的，它的底色是一个卡其色，然后上面搭配着这种像浪花、像海浪一样的蓝色。观众朋友，如果这个夏天要出去旅游的、出去度假、出去玩的，你就穿这件衣服，巨出片，特别好看。我们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件衣服啊。首先从领头的部分，你看今天不是那种圆领，圆领的话就是太普通了，像一个普通的 T 恤衫一样。我们今天是一个方领，而且是一个大方领，翻领子的。这个领子的好处是，一来呢，你弯腰驼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对不对？二来就是整个的领子啊，会让你的整个颈部的线条被无限的拉长，修饰颈部线条，修饰你的脸型，所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高雅。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底下还会有一些暗扣的部分啊，这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然后整个衣服啊，我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帮大家设计了这什么袖子，观众朋友，你看看，七分袖，对不对？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半袖或者是无袖的，很多阿姨妈妈说比较尴尬。我们这个七分袖的好处就是，你平常穿上身之后显得很优雅、很灵动，然后又能起到一定的防晒的作用。这里都是有弹力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件衣服上身之后真的巨舒服，弹性力度非常大。然后你看我抖动一下，也能够感受到风一吹来您会有多清凉了。
4: 对的，像一个行走的小风扇，帮你做到了透气，帮你做到散热，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紧紧绷绷的感觉啊。瑶瑶穿的这个蓝色，其实与这个绿色 它们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在颜色和色系上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4: 瑶瑶是蓝色，这件是绿色，包括旁边的这一件是紫色，紫色的这件也是翻领，但是你会发现袖管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做到的不再是七分袖了，是五分袖。
3: 是的，
4: 如果五件款式是完全一样的，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对吧？我们就是要区分开。
3: 而且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啊，它的这个扣子也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它是这种有点中式的盘扣的感觉，特别的显气质。但这里啊，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这里都是给大家这个砸死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尴尬。哎，你说哎抖动一下，或者是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会容易出现走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这边全都没有。而且你看这里还起了一个褶皱给到大家，就是哪怕你说我肚子比较大比较身材丰满的，这件衣服都可以和很好的驾驭。这个紫色啊，说这几年九紫离火，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所以这个紫色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
4: 对的，这个紫色啊，包括绿色蓝色还有我身上这个粉色，我们这五件衣服在化妆间我跟耿瑶两人就已经挑花眼了，
3: 很难抉择，
4: 我们都在抉择说哎你穿哪个我穿哪个，好像每一件都想烘一下都想穿一下的感觉啊。粉色的这一件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你会发现它是加长的，所以既可以束在我们的裤装裙裆里边，也可以完全放开来穿。我们对于臀部丰满的人来说，不要穿得太过短，我们正好把臀部中间的这个位置遮挡掉，既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同时动起来又很方便。包括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我们加入到这种弹力的面料之后，就变得整件衣服是有弹力。包括在肚子这一块啊，你可以看到抓皱是比较明显的，它就是为肚子胃包丰满的女性朋友做到了准备。我这件上面虽然是粉色为主色调，但上面还有其他的颜色，淡蓝色、淡绿色、淡紫色，都是那种吉祥的图腾。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花而不乱，对吧？包括纽扣的位置，包括花纹的位置，都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工艺。
3: 是的，
4: 我们领口也不是挖得很低的哦，带一个小翻领起到一个装饰，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易走光的，但是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领子是你的负担，绝对不会。
3: 是的，
4: 在有很多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穿一个翻领反而会显得更有仪式感。
3: 是的，
4: 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凉快，
3: 舒服，
4: 很舒服。
3: 而且我们整个的面料啊，用到都是那种薄而不透，让大家不会有这种尴尬。哎，里边说要搭配一些特定的内衣，不会的，完全不会有这种透的这个情况发生。所有的面料都是轻轻的啊，整个的这个透气啊，整个的这个面料的感觉柔软度都是非常棒的。
4: 对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件格纹的啊，这个有点像那个某品牌的那个棋盘格，
3: 对，
4: 它是黑白做到一个撞色，然后中间这个纽扣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包括这一件相当于免费送给大家，
3: 对的，
4: 也带弹力，也带领子啊。
3: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颜色，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挑起来了，说哎呀这五个是不是得选呀？不需要挑选，199块钱是五件都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梳理一下颜色，耿瑶身上的蓝色系海浪花的是您的。旁边这个紫色树叶款也是您的，包括我们的黑白棋盘格的这个格子款，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色系的，还有李莹身上的粉红色系的都好好看。
4: 对，总共五件啊，所见即所得，你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我们在第一趴刚刚开始啊，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了，阿姨们姐姐们行动了，对吧？听清楚了，199块钱是五件带回去啊。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 嘛，穿着起来也是风凉的、舒服的、显瘦的。160斤只要选择4XL 就可以了，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的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吧。
3: 是的，
4: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颜色不用纠结，是所见即所得，五个颜色、五个款式、五个花型，全部带回去才199。
3: 今天减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可能180几块钱，您带回去五件衣服，核算下来每件才30来块钱，对不对，观众朋友？但是相信我们，30多块钱的衣服一样可以惊艳到您，一样可以让您美艳一整个夏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799000。

0: 正在火速的锐减当中。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五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我们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我跟大家讲，综合下来每一件衣服就是30来块钱，而且是30出头一点的样子啊。30多块钱你买到的衣服，观众朋友，我们都说便宜没好货，没好货，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质量。不夸张的说，虽然不能和那些1-2千的时装比啊，但是和100-200、200-300的衣服比，我们是完全比得上的。
1: 对的，1995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夏天买衣服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就是要买性价比高的。所以五件带回去，我们款式上略有不同，花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上身以后非常的时髦，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穿了。
0: 不褶皱的，
1: 它不易皱，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丝质类的衣服太金贵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帮你做到了弹力面料。其实模特的身高非常高，是在1.75米以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穿的是有点短，但是我跟瑶瑶两个人我们是正常身高，你会发现哎，穿完以后是不短的，我们正好是在肚子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到我们透气实验了，夏天选择透气的衣物很重要，我们直接模拟到散热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您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因为这个价格就像刚刚李英跟我开玩笑说，还有什么自行车啊，30块钱一件，这哪里买呀、啊？30块钱现在连件小吊带都买不到，但你买到的不仅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士时装，这不是什么棉质的 T 恤，不是什么普通的什么小吊带，我们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五件衣服带回去，每一件不同的花型，每一件它多少设计上都有一点点的小区别，所以让你搭配不同的服装呀，出席不同的场合啊，盘活整个衣橱没有任何的问题。3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下单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回到现场，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颜色。我们今天让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全部带回去，全部都是大货来的。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蓝色的这个海浪款，浪花款、蓝色浪花款超级好看，直角肩的即视感，大翻领的设计，这里还有一些扣子起到一个装饰，全部都是七分袖，弹性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面料抖一抖，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现的，整个的面料它叫做薄而不透，上身之后亲肤度啊非常非常高，非常的柔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五件衣服同一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衣服啊，
1: 不易皱，
0: 哎，真的、你拿在手里你随便去转动它，然后给它打一个结，握在手里握很长时间，它真的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抖一抖，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凉，像一阵微风拂来一样？不管是出去旅游的、度假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你日常去穿它这个衣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弹性力度特别特别大的、
1: 对的，哪怕是最小一个码数，弹力都很大。来看一下吊牌价，正好在这边手吊牌嘛，299。刚才我在我那几件衣服上面找吊牌没找到，在这边看到啊，吊牌价格299一件。很多人说这个吊牌是你们随便挂的吗？不是哦，即便不是在实体店，在很多网络渠道买到类似款花型的衣服，其实也是不便宜的。
0: 你看这个跟我们差不多类似啊，116块钱一件，这还是网络渠道。我们说所谓的哎呀摸不到看不着的，对不对？退换货很麻烦的，173元一件。包括你看这个和耿瑶身上的这个还是比较类似雷同的，125块钱一件。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虽然不一定能跟1-2千块钱的时装比，人家毕竟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支撑它，但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你和这种100-200的比完全比得过，完全可以比的啊。来继续看花型，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款，还有这个紫色款。
1: 对的，紫色款紫气东来，也是满满好的寓意。而且紫色款的我们不做那种团花，就是圆的，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是长条的，所以上身以后也能够修饰你的身形。
0: 我今天本来差点就要穿这件紫色，我很喜欢这一件，所以这一件啊，你底下配个黑裤子啊，配个小裙子呀、绝对上身出效果。
1: 对，包括配个卡其色这种淡色系的裤子也是可以的啊，
0: 好看的
1: 裙装裤装都能搭。另外我们还有个棋盘格，这个是属于黑白的经典颜色，也是在我们五件当中是有的。带到一个翻领，然后呢有一个小 V 领的感觉，这边的纽扣不用打开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袖子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宽边、这个袖子也是一个七分袖，而且是一个阔版的七分袖，上身之后那个垂坠感、那松弛感真的很有老前锋。
1: 是的，黑白色的，如果嫌几件花，那我们今天黑白色的也有。另外还有件绿色给到大家，这个跟蓝色的浪花款是同一色系的，但是你会发现款式虽然差不多，但是色系不一样。 做到这种绿色的、隐约的，像那种三亚的海水那种颜色，包括还有黄色这种珠珠，哇！我觉得这一款上身以后也是绝对惊艳到大家的。就跟耿阳在直播前说的一样，说我在直播前想穿紫色的，后来穿了蓝色。其实我在直播前是想穿这个绿色的，但是后来耿阳说：“林，你穿粉色，粉色好看。”我说：“行啊，粉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总共不用纠结啊，五件带回去。但是夏天买衣服，很多人会纠结说透气吧，不要那种很闷热的材质。你看，我们直接在外拍当中帮你做到一个透气实验，即便是黑白格纹款有点颜色偏深的，但是在两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
0: 是的，
1: 夏天穿着它也是很舒服的。
0: 尤其是进到空调房里，你会发现这个面料还有一点点那种凉感的感觉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冰冰
1: 凉凉的，舒舒服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所需要的嘛。都在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特别热，所以呢，你凉爽的衣服准备好了没有？而且呢，有好多阿姨们一天是很忙碌的，早上买菜可能要穿一套衣服，回到家里以后可能就要洗涤一下，然后到了晚上吃过晚饭，在小区里边遛弯的时候要得再换一套。我们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能够做到洗了以后蛮快干的，
0: 对，
1: 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为什么？因为五件所有的颜色，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所见即所得，五件都是您的，而价格您没有看错，199带回去五件，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180来块钱买五件衣服，每一件衣服就是30多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让您带回去的是能够陪伴您一整个夏天，不用去矫情的，对吧？去娇弱的呵护它，随便放到水里机洗、水洗都可以的啊。今天我们的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的，五段尺码哦，5XL和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180斤的选择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卡码往大拍也行，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哪怕你收到货之后，你觉得说哎呀，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喜欢、不满意，东方购物没有任何的运费，一分钱不用花，退换无忧，售后无忧的啊！抓紧喜欢，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0: 的观众朋友太可爱了，好多人在咨询说我怎么挑呀，怎么选呀。不用挑选，没有听错，五件五件。我再跟大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每一个组合199带回去的都是五件，甚至你可能花不到199，因为我们的积分有6块钱左右，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5件回去，你自己算一算每件多少钱，是不是30来块钱？
1: 对，而且本身账户里边可能还有积分，
0: 对，
1: 再抵扣掉的话就20几块钱了，不敢想象，对吧？所以瑶瑶也在说，现在地板起厉害了，在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了。
0: 人家
1: 199四件已经很牛了，但是今天我们再加码，得到4+1的组合，199元买5件带回去，等于你所见即所得。而且你想，这5件基本上各花入各眼，可能有人喜欢这个紫色，有人喜欢这个绿色，有人喜欢这个蓝色。好了，不要烦了，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199一口气5件全部拿回去，到了家里以后，把自己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在豪宅里边试一试，弄一弄，看一看，对吧？白裤子、黑裤子、白裙子、黑裙子，甚至于很多卡其色的下半身的衣物，也都是可以做到搭配的。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上身好看呀！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买衣服，价格是次要的，上身好不好看才是最主要的。而今天好不好看，谁说了算？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支持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所以5件的质量199，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相信我一定会惊艳到。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便宜是不是没好货呀？好不好，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标到这个价格，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我们的大尺码火爆热销当中，最大尺码好像称到180斤，
1: 对，180斤5XL，这个尺码也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
0: 赶紧抢。
1: 在门店当中160斤左右4XL 码就结束了。但是考虑到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库，有很多丰满的女性喜欢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购物，买到适合自己的显瘦的衣物，所以我们今天再加码做到5XL， 180斤啊，可以选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0: 不多啰嗦，赶紧抢自己的尺码啊！5件都是您的，不同颜色，不同花型，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和李毅一直看这个画面，我们都在感慨说美死了，和这种整个的氛围啊、环境啊，特别特别的相称。所以女人就是这样，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才能彰显你自己好的品质，对不对？对生活的追求，我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它就得穿新的。嗯，哎。换一件新衣服，好像自己就换一个好心情。
1: 对的，今天直接换五件新衣服，对吧？五件新衣服在门店当中，一件是299，但是今天我们199是五件，五个颜色，五个款式可以全部拿回去，所以不嫌多的。绿色系有了，蓝色系有了，黑白色系有了，包括紫色系、粉色系都有了，能够丰富你整个夏天的穿搭。包括还有很多女性朋友都在说，旅游旺季到了，七月份嘛，七八月份嘛，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好希望携带的衣服是轻盈的，然后不易皱的，到了当地的时候拍照拿出来是好看的。我们这五个颜色都是缤纷的，上身以后又显瘦又好看又很时髦，
0: 你看
1: 性价比还高。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这个衣服一上身啊，你到那些外滩，对吧，那些古建筑群走一走，拍拍照片，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太出片了。而且关键是刚刚李英说的一个重点，这个衣服呢比较容易干。嗯，它马上梅雨季节，就是咱们上海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说晒了衣服、洗了衣服，晒都晒不干，这件衣服很容易它就干了。然后呢，洗起来也没那么娇气，不像亚麻的呀，真。

0: 你可能得手洗，咱们这个机器手洗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它穿起来也没有那么娇贵，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丝质类的衣服，包括还有一些麻质类的衣服，不要说洗了，你就是穿一下后背就褶皱了，肚子这把就褶皱了。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很软很弹，所以上身以后软软的也不粘在身上。
0: 是的，
1: 包括即便最小一个码式，我们都是做廓形的，无论肩膀呀、胸围呀、肚子这一把，一旦把型放开以后，你穿着起来就更松弛的感觉。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一下一头雾水，说：“哎，怎么一会儿换一件衣服啊？今天多少钱一件呀？怎么挑呀？”我跟大家讲，今天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件，不管是现在画面的这个黑白格，或者是刚才的紫色花呀、绿色花呀、蓝色花呀、粉色花呀，我们今天5件带回去都是您的，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核算下来每一件就30来块钱，30来块钱已经做到东方购服装领域的底线价格了。
1: 对的，整价格、整品质、整款式，对吧？而且5件我们不光是颜色不一样，其实在设计的款式上面也是略有不同的。但我们都是带翻领的，但凡做服装的人都知道，翻领要比圆领制作起来更加难。
0: 是的。
1: 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你圆领穿不了，太过于休闲的话，翻领是可以穿着的。所以这一款上身以后，拍照又好看，颜色又亮丽，携带又方便，我觉得没有短板哎。
0: 真的，但关键是我们的现货马上要售罄了，今天抢不到尺码的话，对不起，真的很遗憾，我们没有任何的追加啊。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再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颜色。首先呢，我们今天是5件带回去，5件都是不同的花型的。然后今天选择的是一个蓝色的上身，蓝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清爽很清凉，对不对？整个都是这种蓝色的小花了小浪花的感觉。然后今天整个衣服你看它自带弹力，薄而不透，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亲肤，整个摸到身上就是软软的，不容易皱的，你不管怎么捏它，你看没有皱纹的，马上就垂下来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翻领，正式场合也能穿，休闲场合也完全可以驾驭，直角肩的即视感，有点像那种衬衫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你活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有弹力呀，不管你是穿着它去运动一下呀，跑跑步啊，散散步啊，去旅游去健身，你穿着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很友好，你看它是一个 V 领，拉长你脖子的线条，修饰你的脸型的同时，把我们美丽的颈部露出来，却不容易走光，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这一件我个人很喜欢，七分袖它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它不像半袖比较普通，咱们这个七分袖啊就很有松弛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上身超舒服。这是葛瑶身上穿的这个蓝色，然后这个紫色呢也很好看，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不对？九紫离火的感觉。然后这个紫色显得很贵气，而且它是一个短袖来的，刚刚是七分袖，我们今天有一个5分袖供大家选择，也是翻领。然后你看这个纽扣啊，它和整个的花型都是相呼应的，特别好看。底下的剪裁还是帮大家有这种收褶的剪裁，做到藏肥显瘦，特别棒。
1: 对的，还有黑白色系的，黑白色系，因为我们四节都是花型的嘛，很多人说我就是比较独特，喜欢黑白色棋盘格的。哎，大盘类似款的棋盘格纹也是有的，也是 V 领，然后带有弹力，包括做到了一个七分袖的款式。除了这一件之外，还有一件是跟葛瑶这个浪花做到同款式，但是不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系的，绿色系的给人看到就是那种希望。然后呢，清凉薄荷慢波嘛，对吧？上面也是绿色的，我们所有的图案不做圆形的，都是做长条纹带有弧度的，上身以后就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但有很多人说七分袖的衣服有，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款式当中有半袖的、5分袖的？来，我身上这一件粉色的这一件做到花朵图案，上身以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洋气，它就不是做七分袖了。如果每件都做七分袖，哎，各花入各眼。我们这个做到5分袖，然后呢，在袖围的这一把，在胸围的这一把全部带有弹力，在肚子围的这一把也是带有弹力的，
0: 而且衣长很长。
1: 对的对的，我要说一下啊，你可以选择束在里边穿，但是你有肚子有胃包你就放在外面穿。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这一款啊，做到一个抓皱，在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既不会压你的身高，同时呢，肚子胃包这一把的弹力和你的肉啊，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出去旅游穿这样的衣服太舒服了，就跟葛瑶讲的一样，你摸上去这个面料啊，就是冰冰凉凉的，没有那种很烫很炎热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尺码，给大家看看尺码，我们快速过掉了，因为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好不好？
1: 对，5段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80斤，180斤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

0: 呢，你就看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效果，不管是配裙装、配裤装，配您的长发、披肩发，还是扎起来的盘头，或者是这种短发的造型，都好看。所以女人啊，就是这种衣服，你只要选对了之后，上身之后就是显气质。而且刚李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钱真的要花在刀刃上。你就想想30来块钱的衣服，咱们就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但是穿出了大牌的风范，穿出了气质的感觉，何乐而不为呢？退一万步讲，今天还不是说哎一锤定音的事情，我们拿回家就可以摸，可以感受，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你不满意的话，整套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5件带回去199，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我就反复确认，我说真的5件吗？疯狂了，观众朋友，199，按理来说这种衣服买3件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了，对不对？今天是5件。合下来单件真的只要30来块钱啊，买一杯咖啡的价格呀，但带回去人衣服陪伴你一整个夏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吊牌价格是299，所以呢，如果我跟葛瑶两人逛街看到299一件，一个人要一口气买5件是有点奢侈的，有点不舍得的，对吧？但是呢，想想这件绿色呢，哎，很衬皮肤的；想想那个蓝色呢，很显清凉的；看看那个紫色呢，又拍照很好看的。别纠结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地漫齐来了，不让大家做选择，就直接199元所经济所得，让你全部带回去。而且这个衣服通过外拍让我觉得它不仅是室外穿好看，它在室内室内光线下穿这几个颜色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就它真的很显气质。它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让你穿着好像很光只有休闲的感觉，它是一件时装来的，搭配正装、休闲裤装、裙装皆可以，各种场合皆适宜，去吃个喜酒呀，去参加个重要的聚会呀，哪怕你说我外出旅游，走在海滩边吹吹海风，穿着它都好看。
1: 对的，而且还凉快，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进包出，让整个人穿了以后很显丰满的。它那种花型也好，这个款式的设计也好，它都是廓形的，所以在无形当中，袖围这一把呀，包括呢卫包这一把，胸围这一把，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5件当中，既颜色不同，而且款式也是略微不同的，有5分袖的，有7分袖的，有花色的，有那种棋盘格的。夏天买衣服透气很重要，如果我们这个实验2层叠加之后，让你觉得这个蒸汽啊没有办法透出来的话，这个材质你上身以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是2层叠加的情况下，依然帮你做到超透气。阿姨们、姐姐们，怕热的阿姨们啊，想要显瘦的阿姨们，这款衣服放心购买。5个颜色当中，只要但凡有3个是你喜欢的，另2件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嘛。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能再说下去了，因为现在备货全面告急，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尺码3XL 码、4XL 码即将全数售罄，今天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售完即止，赶紧先来抢啊！5件199，还在等什么？这个价格真的是拼手速，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任何的场景它都适配，在这种城市里边，在您的这个房间里边，包括在这种街头巷尾，在景区，在景点，在海边，每一个啊，在咖啡馆，包括在博物馆
1: 都可以。
0: 你配搭配那些美丽的珠宝，配你的翡翠，配你的蜜蜡，配你的黄金项链，等等等等的，怎么穿都好看。
1: 是的，而且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我觉得衣服是这样的，不是看它的购买价格是多少，而你穿上以后的那个审美力，能不能让你整件衣服看上去很贵？我们当然啊，就跟耿瑶讲的也很实在，说拿到

0: 之后我们这个衣服没有跟上千元的来做比较，但是跟几百块的衣服来做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吊牌价格是299，只在东方购物地买即做到双方让利，直降力度超前，做到了1995件，可以单下来每件才30几块钱。
1: 不要纠结，观众朋友，30多块钱咱说咱能买得了吃亏和上当吗？对不对？而且东方购物购买东西是这样的，售后无忧。 拿回家去货到付款，你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买衣不喜欢，直接全额退就好了，没有任何的负担。30多块钱真的会让大家惊艳的。30多块钱，现在你是朋友买条好的内裤都买不到，买件好的小店袋都买不到。但今天买回去的是翻领的时装，5件带回去，5件还不重样，你不管是自己穿，可以盘活你一整个星期穿不重样。
0: 对的，而且我们5件最大尺码还做到5XL，
1: 对呀，
0: 哪里在外面说180斤的能够买到显瘦的好看的花型没？ 没有吧，对吧？很少吧。我们今天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5XL，现在5XL和160斤的4XL，还有145斤的3XL，备货告急。对呀，大家都着急了，说能预约吗？我说不能预约，不能预约，否则我们语速会那么快吗？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语速起飞就是什么？意味着你们订购也要起飞啊，速度跟上。
1: 我想说，如果你拿回家去送送人，小姐妹分享一下，邻居分享一下，你花了30来块钱，对不对？吊牌上写的299，299，而且没有人敢相信它是30块钱一件的衣服呀，质量好呀。 我们对标网络渠道，哪怕100、200的，我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的，
1: 喜欢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备货5XL码，最大尺码只剩最后的8组，赶紧先来抢先，我们真的替大家着急，因为一定是有观众朋友抢不到的啊！021512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错过就真的错过了。现在说实话，30块钱的衣服很多人都不敢买，买了也不敢穿。多方购物这件衣服你放心买，放心试，放心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全额退款退货。今天199不是三件，正常我们最多三件了吧，今天是199五件，而且五件还不是重复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甚至连设计上都有一些小巧思和不一样。
1: 对的，这样子就丰富你的穿搭嘛，旅游可以穿，平时呢我们就是说日常的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穿起来不心疼，包括打理起来也很方便。透气实验直接在外拍当中试给大家看，双层面料的基础上依然水蒸气可以透出来，代表着什么？散热，你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反而体感是很舒爽的，这个才是我们夏天所追求的品质。包括水洗机洗都可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出去旅游啊，随便箱子里面放一放，它既轻不占空间，同时呢你拿到当地以后想要拍照甩一甩直接上身一穿，它也不易重。
0: 是的，所以在夏天来说，这个对于女性朋友真的是衣橱里大家接受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衣服。所以我说了吧，弹性力度又大，大家买回去真的可以和家人呀、小姐妹呀、妈妈呀一起分享分享。我们今天每一件合作的价就30多块钱，自己本身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8块钱带回去5件上衣，还要咋地？观众朋友，
1: 就是尺码抢不到了呀，瑶瑶，5XL、4XL和3XL全线尺码告急哦。体重在180斤左右的5XL，160斤左右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XL，115斤的赶快抢 XL 码，现在大尺码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掏心窝子的说，不怕你去试穿它，不怕你去考验它，不怕你去质疑它的性价比，就怕你抢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现货一旦售罄之后，真的没有追加和预约，大尺码今天真的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还是听得了那句劝，抢下来，先抢下来，然后你回家可以试穿，可以纠结，可以犹豫，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就好了。但是今天抢不到，这个力度很有可能这个组合您都是看不到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说的就是这件衣服。199再度重申，不是三件，不是两件，是5件，每一件核算下来3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买小吊带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正装时装上衣。
1: 对的，而且最大尺码5XL相当于可以做2件XL 了，对吧？我们没有加价，没有加价，所以像大尺码的5XL和4XL还有3XL 售罄，我们是铁定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都入东方购物仓库了，售完为止，
0: 赶紧抢，赶紧抢，最后还有少量的备货，卡码直接拍大，不纠结不犹豫。再度重申，我们的售后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连运费都不用您来出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990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会是吃泡饭，那么泡饭侬不好只有吃泡饭，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喽。那今天呢，我得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来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
3: 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
4: 七罐，
3: 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
3: 耶！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的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
4: 没了，
3: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猪肉，因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4: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是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
4: 对，
3: 有点类似啊，
4: 对，
3: 我们这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类似。我来吃可过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再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3: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
4: 放心，
3: 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
4: 来，
3: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啊。
4: 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好，你拿着，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3: 是的
4: 吧？就是像我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3: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对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对
3: 对，
4: 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了看它的质感，
3: 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锅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3: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3: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5: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6: 听到了吗？
5: 听到，咔嚓咔嚓。
6: 我在咀嚼的时候，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4: 对，
6: 看到没有？
4: 对，就是又很香。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6: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4: 来来来，
6: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4: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6: 你看可以吗？
4: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
6: 对吧？
4: 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6: 我喜欢直接吃。
4: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6: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4: 不
6: 是很咸，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4: 对，
6: 我就帮侬喊母狗
4: 啊，不会，
6: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亲爱的观众，8008808000，手机用户0215111，就叫零。

0: 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电话现在处于全线的忙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哎，
1: 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阿拉桑还念呼吸橙啊，也要安安底咪咪啊，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0: 对，
1: 也不是很油，
0: 它不是那种看矮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晶晶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刚在吃的时候哑铃，它都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0: 冰鲜猪肉来，我再说一遍，它是用冰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它用的是冰鲜猪肉，我们去帮你做的这个稀释老大坊的肉松。第一次，全新品登陆，给大家准备到来自于稀区老大坊的肉松。好，排队了，谁先排队？
1: 谁先品登陆吗？
0: 对手发这个价格实在真的是划算到难以置信。
1: 哎，我都觉得他们家卖幺九九，对吧？一九九起罐，我都觉得很划算。
0: 我觉得一九九五罐都很划算。
1: 对，
0: 那今天一九九是几罐？
1: 七罐。
0: 而且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油酥松中间的，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嵌牙齿的肉松，它也不是过于油腻的名字，它其实不叫猪肉松，它叫猪肉酥。哎，是不是？所以下一个观众朋友们听到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 有没有，
1: 就我喜欢这样，就一口肉松啊，
2: 一口泡蛋。我觉得这个吃法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
1: 我就喜欢这样吃，
2: 小朋友都喜欢吃肉，
1: 是的，
2: 一闻到肉香味儿。还有一个，家里面年长的牙齿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吃法。
1: 对的，然后呢，你看看啊，刘刚。这个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2: 可以，
1: 然后你在里边撒一点肉松，
2: 可以，
1: 好吃的不得了。
2: 好，
1: 再来呢
2: 三明治，
1: 如果说要有点营养的，怎么吃
2: 三明治啊，面包里面呀、啊、包括手卷饼啊，你都可以抹点肉松进去，对吧，不用放其他
1: 的
2: 肉。家里面如果要自己做个手握，对吧，做个什么寿司饭团、对吧，配一点色拉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直接抹上去。而且今天你可以敞开了吃，因为今天我们组合
1: 是
2: 七罐装，
1: 多少钱？
2: 七罐今天新品首发199元。
1: 如果他在测试这个观众程度的情况下面，
2: 是的，
1: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
2: 他有备货压力的，
1: 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2: 对，
1: 那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备多一点。
2: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1: 是的，下的观众8008800，手机用户聊1511199000。

0: 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

0: 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没有没有。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2: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0: 对，
2: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0: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2: 是的呀，
0: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
2: 松。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0: 对，不够。
2: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看一下，
1: 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一来
1: 客
0: 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2: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你听，
1: 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
2: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
1: 对吧？
2: 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2: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苏打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
2: 对不对？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2: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衬，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2: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2: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2: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800-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没有货了，现在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
1: 没错，
0: 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下观众174位的观众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今天呢，给大家带头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全新品首发，
1: 是的，
0: 它跟着我们的猪肉酥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鉴于太胖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真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和炒。
1: 那是因为几个无双，你说好不好？
0: 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 更生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0: 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
1: 没错，
0: 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2: 一口泡饭。
0: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味。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1: 我午饭没吃，
0: 那你多吃点，
1: 因为我早上
0: 再给你加一点。
1: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0: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呐。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1: 好吃，真好吃。
0: 来，先拼手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0: 对，
1: 下的观众8008800，手机用户6215111990。

0: 在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还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
0: 嗯，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7罐装的大组合，嗯，7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7罐，199元7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嗯，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得跟就把0708800，手机用户聊1511991900。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嗯，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20%的官方网站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20多，官方网站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遇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2: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条构成，
1: 对，
0: 你在

0: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吸取了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吃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我也喜欢，
0: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我还喜欢怎么吃吗？
0: 苏打饼干
1: 可以，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0: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0: 对。
1: 我觉得外面是完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外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0: 这个猪肉叔它的回味真的很好，就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99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不好意思，199克，
1: 七罐，每罐是100克，
0: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看。
0: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5111999005，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要速度快。

0: 六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你看啊。
1: 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APP抢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0-7080-00手机用户聊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4: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3: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在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
4: 龙牙百合
3: 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4: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3: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4: 对，
3: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4: 是
3: 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4: 对，
3: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4: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
3: 是
4: 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 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3: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嗯，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
4: 对，
3: 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4: 嗯，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糖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3: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4: 对，
3: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4: 是
3: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呀，都可以，
4: 葡萄干，
3: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4: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3: 对，
4: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3: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4: 都没有
3: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4: 什么都没有，
3: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4: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3: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4: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3: 是的，我们东方购今天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4: 是，
3: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东方购香蕉才
4: 30几块钱，
3: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4: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3: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者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江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1: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设到足足8罐，
1: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而且是龙牙百合粉，这边还有两个字，
1: 对，
0: 是速溶的。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1: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哈，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啊，或者是。
0: 哎，
1: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1: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1: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1: 真的很
0: 棒。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1: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面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1: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1: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1: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 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1: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1: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1: 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1: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1: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1: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1: 对吧？
0: 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1: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1: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1: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八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1: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1: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1到2次，吃了22年，实际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2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1: 我不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不出。
2: 好像是牛粪啊。
1: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2: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阿拉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1: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冲冲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其实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暑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但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150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
0: 150
1: 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三。

0: 二五图二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2: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啊、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里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2: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过这个产品的观众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2: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2: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哦，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啊72块钱，今年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2: 去年就2次直播、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我们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么子哎，一眼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们。
1: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宫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傅中抢的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2: 是
1: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2: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到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2: 龙牙百合
1: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2: 对，
1: 咱们东方购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2: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1: 8罐298。外面一罐是70几块钱哦，8罐要560-6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也热了，空气也潮了，家里这些厚被子啊是不是都盖不住了？那今年夏天真的比以往来的更早一点，所以咱们得更早一点的换上自己的夏凉被。往年那些夏凉被一拿出来发现啊，要不就是材质不是天然的，材质不过关化纤的，盖着又嫌热不盖又嫌冷，要不就是你会发现再拿出来呀、板结了，然后上面起球了，该好好的更换一下了。今天呢，我们将给您带来一双可以水洗的、有专利证书的、用到真正纯天然材质，而且内里填充，是新疆 真正的新疆棉的一床好的夏凉被。那今天呢，这个品牌也是专门来自于新疆的，专做新疆棉的一个牌子，也是请到了副总啊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副总你好。
0: 大家好。了解东方的人都知道，简然去年来到东方，他干一件事就做新疆棉。他的总部是在新疆。新疆棉的柔软舒适，纤维特别长，特别的贴身，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
5: 是的。
0: 而且简然今天不光是填充物是新疆棉，他把他的面料也升级为了一个我们现在主流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凉爽、舒服、透气。
5: 是的。
0: 所以说这款商品又是我们简然2026年的新款，
5: 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来先给您看看我们这双夏凉被啊，整个的风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0: 是的。
5: 而且这些花纹让你就有一种丝带夏凉的夏日的清凉属性。
0: 对。
5: 然后你看这双被子啊，观众朋友，抖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它像真丝一样？
0: 对，
5: 有光泽，
0: 是
5: 真正的非常透气，会呼吸。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贝壳表布啊，刚刚我们的副总说了，用到的是可再生的天然纤维，叫做莱塞尔天丝。如果您了解一些夏凉制品的话，你会发现莱塞尔天丝现在在夏凉产品当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0: 对的。
5: 莱塞尔天丝有什么属性特点？观众朋友，首先你看它有真丝一样的光泽，对不对？
0: 对。
5: 再来摸上去，自动可以把您的体感温度好像降了3到5度。
0: 没错。
5: 而且它是那种清凉，不是冰凉，就是它凉而不冰。
0: 没错。
5: 老年人哪怕你说哎关节怕受凉呀，怕受冷啊，你摸摸这个莱塞尔天丝，你会发现哇，真正的丝滑，真正的凉爽，甚至家里的空调都不用开了，
0: 对，
5: 开个电风扇，你会发现盖莱塞尔天丝的被子已经足够了，好凉爽，夏天就适合盖这样的被子。而且它的厚度不是说薄薄的，它有一点点厚度，并且里边这个厚度，你看、啊、观众朋友，它甜，你看它有一点点厚度，对不对？
0: 是的。
5: 这个夏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刚刚好，而且莱塞尔天丝天然纤维，它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被子里边的填充物是什么，副总？
0: 100%的新疆棉，直接为您升级到新疆棉。在外面有些说是纯棉，
5: 是，
0: 但是我们升级新疆棉。新疆棉有什么好处？去过新疆人都知道，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它的棉花特别硕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0: 它的棉花非常的硕大，硕大的棉花有什么好？纤维长。大家都知道纤维怎么决定它的价格，越长的纤维它的价格越贵。所以说新疆棉的，你看棉花硕大不硕大？去过新疆都知道，新疆日照时间特别长，它的生长周期会长，所以说纤维特别的长，而且柔软度好，细度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凡是棉花中的精品都叫新疆棉。新疆棉的一个内衣，现在新疆棉的有一个睡衣，随便买200-300块钱。
5: 而且因为新疆棉现在热度很高，很多这个产品都在蹭它的流量。
0: 对，
5: 就说哎，我们是新疆棉，东方购物你是新疆棉，你必须出具专门的认证证书报告，证明你是新疆棉。而我们今天100%是来自于新疆的中国优质棉花新疆棉打造而成的，并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是获得专利认证的。
0: 没错。
5: 什么叫专利认证啊？就是今天这个被子它是可以进行到放到洗衣机里，直接进行手洗、水洗都可以，机洗也可以的。
0: 没错。
5: 而这样的专利认证，很多产品是没有获得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为什么简然说我一定要去解放您的双手，让我们更多的人去享受生活，而不是天天在洗被子？但是夏天您要知道，洗被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身上会有一些汗味的。
5: 是的。
0: 但是久而久之有些被子不能洗，你会发现睡在您身上洗的浑身洗的喷喷香，一睡到旁边，哎呦老伴儿，你今天的味道好像有点重啊。
5: 对，
0: 不是他的味道重，是被子有味道。今天不怕了，每个星期您都可以放在水里洗，白天洗，晚上收回来直接盖，每天晚上的睡眠喷喷香。
5: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今天这双被子的优势在于，第一，我们表布是天然纤维，而且表布很凉爽，
0: 对，
5: 夏天用很舒服。第二，我们里边用的是新疆棉，所以新疆棉这个东西它的纤维长，你明年再拿出来它不会一块一块的板结，
0: 对，
5: 它依旧是这么的冰凉，这么的均匀。
0: 是。
5: 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清洗很方便，实用实心。
0: 是。
5: 这就是我们这个被子最大的亮点。好，来聊聊价格。今天这双被子可以说是整个的价格非常的直白，
0: 对，
5: 因为在我们的简然的门店当中啊，毕竟是新疆棉的，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的，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卖到200多，对不对？
0: 是。
5: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被子单人被卖到接近900块钱， 大规格大尺寸的我们卖到接近1000块钱。嗯，东方购物既然我们是2026年的全新品首发，哎，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一起来揭晓好不好？
0: 好，来3、2、1来，
5: 绝对让大家惊讶，
0: 绝对惊讶，
5: 199块钱单人被，就是1米5×2米的规格，
0: 是
5: 2米×2.3米的，我们今天只要259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不是说在市面上买不到夏凉被，但如果真正想买到有专利证书，真正100%新疆棉填充，又是新款花型，并且做到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嗯，这个价格就比较难得了啊。
0: 没错，
5: 嗯，而且据我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一共两个花型供您选择，想要这个选择凉爽啊，看上去这个春意盎然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绿色花型。
0: 在我这边啊，绿色的啊，
5: 哎，
0: 很好看，
5: 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粉色的这个花型，
0: 是太粉嫩了，
5: 这个花型就看着让人心情很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是的，
5: 让家里变得更加的温馨，所以不管选择哪个花型，手速一定要快。两个规格尺寸，大家趁着现在尺寸还齐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订购起来了啊！1米5×2米，199元；2米×2.3米，今天只要2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可水洗有专利的夏凉被了。02151999000。

0: 以往每一年其实夏凉被大家都会买，为什么每一年都要买啊？因为当夏凉被第二年第三年你再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以前的那种不是天然纤维的化纤的被子已经板结了，不透气了，然后呢闷汗了，或者是表布贝壳已经开始起球了，
1: 没错，
0: 各种各样有异味了，你又没有办法洗，一洗完之后这被子更没法盖了。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每年夏凉被年年都在买。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哎呀反正夏凉被嘛也没有多少钱，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每年买就买咯，但是其实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 是的，
0: 你选择一个好的被子，你是可以年年享受天天享受的。
1: 对的，
0: 尤其是上海的梅雨季节，你会发现夏凉被动辄可能要用到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
1: 是的，
0: 都要盖一个夏凉被。
1: 对，
0: 那我们就更要选择好的了。
1: 对，
0: 今天这个简然它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材料，
1: 新疆长绒棉。
0: 对，那里的填充是100%新疆棉。
1: 是的，没错，
0: 而且贝壳用到的也是天然纤维莱塞尔天丝。
1: 是
0: 贝壳料，新疆棉又会呼吸又会透气，而且不容易板结，并且你随时盖在身上它都是舒服的透气的，
1: 是的，
0: 吸湿排汗的，再加上可以水洗。
1: 对的，这就是刚刚您看到就是我们的水洗实验。第一个棉花洗了以后成团了，很多人说棉花最怕的就是潮成团，但是我们刚刚您看到第二种棉花我们放进去以后它不会成团，它还是一张的，所以说这样的棉花被您放在洗衣机里面再怎么洗它都不会有板结的现象。
0: 是的，
1: 你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还是这样，后年用还是焕然一新，再加上它的结合它的面料。很多人说夏天睡觉啊，我有时候空调开着环境温度是非常凉爽的，
0: 是的，
1: 但是我的被窝里面还是闷热，为什么？这个被子不透气。但是今天我们的里边呢是用100%的新疆棉，透气性特别好。面料我们的这个叫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里边有什么面料？是有麻的成分。麻大家去想，夏天我们喜欢用麻，
0: 是的，
1: 透气性特别好。再加上我们是有一定的凉感的，因为我们里边采用到的竹纤维。
0: 哎，
1: 夏天说到竹子，凉凉的很舒服，但是竹子太硬，我们把竹子通过高科技把它变成了丝，把它做在这个面料里边。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很多的别人家有可能要开空调，您家有可能空调不用开，因为它自带凉感的。
0: 是的，
1: 开个电风扇睡觉是我们以前最舒服的睡眠方式。
0: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其实我就是情不自禁的要把皮肤在这上面擦过，擦过的瞬间啊，
1: 像丝一样，
0: 第一很丝滑，
1: 对，
0: 第二就是它自带凉感，真的可以降低你皮肤表面的温度的。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一点不夸张，你可能本来要开空调，现在有了这个被子之后，晚上睡觉你就不用打空调，一个风扇就可以搞定。
1: 对，
0: 或者是打空调，你都可以把温度调高几度。
1: 对的，
0: 因为有了它之后真的就很凉爽，很凉爽，而且这种凉是凉而不冰的。并且这个面料有什么好，以往我们家买的夏凉被啊，第二年再拿出来你会发现都起球了。
1: 对，
0: 但你看今天这个葛瑶指甲还蛮长的，你不管怎么刮，你怎么用指甲去勾它，它不会起球，
1: 是
0: 不会勾丝，
1: 是
0: 不会脱丝。那种劣质的化纤面料啊，一脱丝之后你看这个被子旧的一塌糊涂，没法看了。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像新的一样。
1: 对，
0: 穿被盖个两年三年五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说这个钱是不是花在刀刃上。还有就是看得见的凉爽，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新疆长绒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新疆棉？就像前两天我拿出来我们家之前的夏凉被给我婆婆盖，我婆婆说，瑶瑶你这被不好，我盖着嘛又嫌热，不盖了嘛又觉得冷，不透气，不是天然材质，它不会呼吸。观众朋友，你看新疆棉的好处是什么？首先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韧性好，导致哪怕水洗之后久洗不新，不板结，蓬松又柔软，而且我们会很透气，吸湿排汗透气，这是那种人造纤维什么化纤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为什么说新疆棉好，新疆棉贵，就贵在这里，对吧？
1: 对的，
0: 我们
1: 除了填充物好的以外，体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夏天睡觉的时候裸肤度非常高，那一个好的体感很重要。那为什么今天这款我们的简然品牌升级为莱塞尔再生纤维素纤维？因为这个纤维里边有棉的一个天然的特性，还有麻的透气，因为透气很重要。开着电风扇，开着空调，你希望把外部的冷空气也能到被子里边去，所以说它的透气性好，把被子里面那种闷热散出去。有麻的天然性，还有足的凉爽。
0: 是的，
1: 足的凉爽能决定什么？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您不用，您就开个电风扇，就盖这个被子，凉凉的很舒服。再加上我们有木的韧性，所以这款被子您扔在洗衣机洗， 酒洗不变形，酒洗不起球，酒洗亮丽如新。
0: 是的，
1: 夏天那股味道，尤其是男性啊，身上一股味道是蛮厉害的。嗯，所以说不是他先是没，不是您先是澡没洗干净，是被子上有味道。所以说有一款夏天可以水洗的被子，而且可以机洗的，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说水洗就水洗吗？会不会给我洗坏掉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是有专利的，它的专利号证明我们是真正做到。可以水洗，而且是经过检验、经过考证的。您可以放心的扔到洗衣机里去洗，随时拿出来洗完了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又透气。这是一种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与时俱进。当新的床品出现之后啊，您来感受一下，和之前那些老旧的夏凉被好像又升级迭代了，好像又让您觉得哦，睡眠变得更加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来聊一聊啊，今年有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1米5×2米，一个是2米×2.3米。1米5×2米，我们专柜售价是卖到900块钱了，对吧？
1: 888。
0: 哎，包括2米×2.3米，我们卖到998。多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199买单人被，双人被，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更高，259块钱带回去新疆棉，带回去可水洗，带回去莱塞尔天丝的贝壳表布。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你哪怕到市面上兜兜逛逛，可能都看不到这么好的被子了。而且床品啊，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吧。
1: 没错，
0: 拿到手之后到底有没有葛阳你说的那么冰爽、那么凉爽？到底棉花好不好？到底透不透气？会不会呼吸？上手摸，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免费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您，6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抓紧时间，
0: 感兴趣，趁着尺码还齐全，赶紧先来下订单。两个颜色，粉色、绿色，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199000。

0: 朋友，节目时间还没有过半呢，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啊！
1: 抓紧时间啊！
0: 今天给大家两个尺寸规格供你选择。夏天嘛，很多人说，哎，我要自己睡的，没问题，1米5×2米这种单人型号、单人规格，夏天还是一人一床被更舒服。说实话啊，给到大家。然后你说，哎，我要适应大床去用的那个被子，那我们今天2米×2米3的大规格也给到大家。199和259的价格，去市面上随意对比。葛瑶还是那句话，掏心窝子的说，这个价格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也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有没有可能不是新疆棉的？
1: 对的，
0: 没有专利认证，不可水洗的。整个的表布贝壳是那种化纤面料材质的，盖个1年2年就会发生起球啊、钩丝啊、板结呀、等等各种各样问题的。如果您曾经发生过，请你给这个简然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简然的品质，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表布那叫凉而不冰，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一个功能和属性，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100%的什么棉，
1: 新疆棉。
0: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啊，这个花型也很好看，
1: 好漂亮，你看到了吗？
0: 哎，我们这个是什么设计元素啊？反正粉粉的，看着就很浪漫。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最新流行的，叫莫奈芬啊，油画风格。您会发现，不管您家是什么装潢啊，它铺在家里都非常的好看。第一，它不需要套被套，您在选购的时候您不用去管，您只要选是单人睡还是两个人一起睡啊，因为它不需要套被套，这是第一。
0: 是的。
1: 其次，您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年最新的一个花型的款式，叫莫奈芬，是用油画的风格，上面画的都是我们的牡丹花。
0: 是的。
1: 有大理牡丹，有我们正常的牡丹，大理牡丹漂亮舒适啊，而且您可以看耿老师在夸的时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为什么这个比普通的全棉的光泽度要更好？因为它升级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都是纯天然纤维。
0: 是的。
1: 所以说它的柔软度不输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要比棉来得更好。
0: 是的。
1: 它的体感比棉来得更凉爽。所以说很多人啊，用过这个被子以后，他会说，哎呦，以前啊有可能外面30度左右我就要开空调了，现在30几度这种天我空调都不用开，
0: 是
1: 开个电风扇。不是说您花不起空调的钱，我们现在都花得起，但是您去想，开着电风扇吹的风睡觉，空气循环那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睡眠很怕闷的，如果您很容易出汗的，如果您希望被子有点凉感的，选这个肯定没错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被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整个铺在床上之后啊，自带的那种冰冰凉凉的属性，看到了吗？我揪起来之后，
1: 漂亮不漂亮？
0: 它自己像会呼吸一样，
1: 对的，
0: 就看着就非常非常的
1: 很好，
0: 非常非常的凉爽。像这种自带降低体感温度的被子啊，拿回家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吧。相信我，摸到之后你真的不舍得还给我们了，
1: 对，
0: 你肯定是想把它留下来的。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降低个体表温度3到5度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爱出汗的男士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你直接贴敷给他盖。你像我儿子现在都裸睡，你直接给他盖这个被子，那绝对是舒服清凉了。
1: 是的。
0: 然后内里的填充，观众朋友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用到的是100%的新疆棉。包括其实我们这个被子会有一个水洗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帮大家填充的，
1: 是
0: 透气会呼吸，不易板结，吸湿排汗，天然纤维，这个和那种化纤是比不了的。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带有专利认证，可以水洗，脏了臭了或者是出汗，这个汗渍印在上面了，直接丢到洗衣机里没问题，
1: 解放您的双手。
0: 有专利认证，不是说哎你说可水洗结果我洗坏了我去找谁去，你如果洗坏了的话，
1: 简然找品牌方，直接找品牌方
0: 负责到底啊。来，观众朋友，
1: 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型的技术，所以我们说床品也在更新迭代，
1: 没错，
0: 也在与时俱进。
1: 是。
0: 然后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绿色应该有一点那种像佩斯利纹一样的那种花型的感觉，也很好看，
1: 都是我们的宝相纹，我们中国人的宝相纹寓意特别好，里边有花、有雨丝，还有我们的这些建筑的风格。这个绿色非常的欧洲风格，欧洲宫廷风，铺在家里哦，那个档次非常的好。先生就给他来绿色，您我觉得粉色，
0: 哎，而且今天啊，其实大家可以订两套，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是单人规格，如果单人规格的话，真的订两套，一条不够的，
1: 对的，
0: 家里的老公孩子是不是单独都要盖一条？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规格，2米×2米3的，259块钱，200来块钱，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买不到夏凉被，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级别， 这个材料，
1: 这个品质的，
0: 这个品质的，你真的很困难。但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的。刚刚我还在问这个副总，我说到这个时候怎么才过来呀？副总说我备不到货呀，
1: 因为
0: 市面上抢的太火了。
1: 对，这个面料在市面上今年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面料，因为大家都想
0: 哎，
1: 夏天睡觉的时候啊，不哎被子盖上去啊，透气的，因为被子夏天一定要盖，你不盖的话，哎电风扇也好，空调也好，吹到身体里边不舒服的，被子一定要盖。但是有时候有些被子盖上以后啊，会觉得很闷，你的皮肤会觉得很闷，是，然后被子整个被窝里边会觉得很不透气，那么大家都希望夏天的被子要透气，来这款被子透气。其次，别人觉得夏天啊，如果能有一款被子啊，能有一种凉感的，选这一款，因为它里边是有足纤维的成分的。
0: 哎，对的。
1: 如果还想，哎呦，脏了怎么办？没事儿，选这款被子，直接扔在洗衣机。有些说水洗它是手洗啊，我们是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每天让您睡眠环境是香的。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哎，我小时候妈妈一直说的，一到夏天啊，我身上一股味儿。一股汗味儿，
0: 尤其上海湿度大，你会发现这种体味儿反出来是会更加的明显， 对不对？
1: 所以说一款可以洗的被子，不是它的体味重，是因为平时睡觉的时候体味在被子里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被子啊，一个星期你洗一次没有任何问题，早上洗，晚上把它收回来又能用了啊。
0: 是的，
1: 老伴一床您一床，这个被子您相信我们，拿回去手摸一摸是不是凉的，然后去吹一吹透气吧，然后再看一看是不是100%新疆棉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心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单人的规格和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单人卖得很好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单人都是两条两条在购买的，抓紧时间快速下单，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订购速度太快了，一来呢是现在天气真的热了。
1: 是的，
0: 我们说家家户户晚上啊，大家已经好几个家庭已经开空调了，那种怕热的，对不对？然后上海，你发现这个天气湿度又很大，传统的厚被子盖在身上闷憋，然后水汽湿气都排不出去，
1: 对，
0: 黏黏哒哒的粘在身上很难过的。一定要找一个表布凉爽丝滑、自带凉感冰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真的满足大家。首先我们的贝壳你看看就已经够清凉了，说实话在这里啊呼动这个被子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都是自带凉感的，
1: 是的，
0: 凉凉爽爽的风。我跟大家讲，夏天就该这样的被子，这个被子才叫夏天的凉快啊，才能够适应今天上海的这个酷暑。
1: 对，
0: 上海今年的夏天一时间会很长，
1: 是的，
0: 二温度会很高，所以以往的那种被子啊咱把它换掉吧，今天换上我们的这个被子，凉爽又透气，贝壳摸上去就自带凉感了。
2: 对的，
0: 如果你说哎我露肤度很高，我要裸睡的、我钻进被窝一瞬间我要凉，我要这个舒服的，今天这个凉而不冰的贝壳表布够丝滑吧？
2: 漂亮，
0: 比真丝还舒服、而且它不像真丝那么娇气。
1: 对，
0: 你不管是指甲勾一下呀刮一下呀，它不会勾丝，不会起球。然后呢我们今天里边填充的，你看观众朋友啊，里边的内里填充物你这样用手揉一揉，这100%都是新疆长绒棉，超级舒服，然后也软软的，蓬松感特别好，不容易板结，不容易结块。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面料用到都是天然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对不对？
1: 没问题，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不需要你的双手啊，是解放双手。脏了有异味了，或者过两天马上放暑假了，您的孙子孙女要到您家里来了，
0: 是的，
1: 他不小心把被子弄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解放双手。而且这条被子久洗它不会走摊，久洗面料不会起球，
0: 是的，
1: 久洗它不变形。这就是这条被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到现在才来到东方购物，因为之前它在门店都卖的断货了。而且这两个颜色也是我们今年特别为东方购物的您选取的、
0: 对，我刚刚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花型啊，花型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花型是不是一点都不艳俗？然后很多人说哎呀粉色我看时间长了会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但你看这个粉它是有一些蓝色呀绿色呀黄色呀映衬在其中的，所以完全都不会视觉审美疲劳，一点都不艳俗，经久耐看。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个细节，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现在很多的夏凉被它都是平面的，但你看今天我们在被子旁边都做到了一个四指加宽的包边包条，
1: 是的，
0: 让我们的包被子可以说是包裹在里面。
1: 对，
0: 有了这样的锁边工艺之后，整个被子更加经久耐用。然后你看壁板，它和 A 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好看啊、
0: 整个的壁板，其实你看壁板啊，来，我给大家举起来看。
1: 来看壁板，
0: 你看壁板的这个光泽，你会更加的清晰。观众朋友发现了吗？这个壁板真的像真丝一样垂顺丝滑，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你盖在身上绝对不粘不腻。哪怕你说，要我踩过雷的，我之前买的很多夏凉被，哎，看着是挺好的，质量不过关。观众朋友，你要相信这个专柜要卖到1000块钱的被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面料好、做工好、工艺好，所以它才敢卖1000块钱。今天拿回家去试一试，东方购物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上手先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两个规格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1米5×2米
1: 的，对，199块钱，2米×2米3的，就是双人的，我们才卖到259块钱，而且您享受到的是新疆棉，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的面料，又有凉感，又透气，又可以水洗，满足您夏天怕闷、怕热、怕热还有怕脏的这样的诉求，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一定要带回去啊，我抢下来感受一下。
0: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满足了所有我们夏天对于被子的一个需求了，这个夏凉被买一床你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它出现的频率可能会非常低。今天是新品首发，今年还能不能再来了我们都不确定都不知道，所以屏幕前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两床订三床，上手摸一摸，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啊，节目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很多观众朋友是直接两套三套的下订单，我相信大家拿到这双被子之后，你可能也会在感慨说，哎，我多买两床就好了，好舒服，因为家里肯定都不是一个房间嘛，尤其到了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靠在一起黏哒哒的，哎，我们分开睡吧，分开盖被子吧，所以你可能需要买两床三床，嗯，今天你不管是买两个三个都没问题，
1: 是
0: 我们单人尺寸双人尺寸都给大家备齐了，
1: 对的，
0: 而这床被子它的重点简直太清楚了，第一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表布自带凉感，里边有竹纤维，
1: 对，
0: 天然再生纤维，其实也是一个天然材质，
1: 没错，
0: 所以天然材质有的属性特点我们都有，嗯，然后非常的朴实耐造，不容易起球刮丝，久用久新，整个贝壳的花型也是浪漫的、梦幻的、好看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表布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内里是什么？100%的新疆棉，嗯，我们用到的是高端昂贵的新疆棉，一件新疆棉的 T 恤现在200-300，我们今天直接用在被子当中，所以你说新疆棉的被子市面上卖个400-500都很正常的，我们今天才100来块钱买新疆棉的被子，观众朋友，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边，好打理，易清洁，久用久新，什么时候拿出来不板结？
1: 对，
0: 哎，都是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整个 A B 版也给大家做好，两个花型啊。绿色的适合男士用，看上去就是清新的凉爽的，粉色的浪漫梦幻又好看，来观众朋友你看啊，
2: 好看，
0: 今天 A 版的这个花型已经感觉到很凉快了，对不对？而且 A 版的整个的花它是用各种紫色、粉色、黄色拼接在一起的，看到了吗？我在拽动的过程当中有丝一样的光泽，手摸上去之后皮肤接触到它是自带凉感，凉而不冰，降低个体表温度3-5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这样露肤度高的夏天啊，你钻进被窝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凉爽的，是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厚度也刚刚好，这个厚度我说实话就是夏天一条被直接搞定，上海的夏天这个被子你可以用到9月份，
1: 没问题，
0: 从5月份用到9月份，10月份都没问题，
1: 是，
0: 你看这样的被子凉不凉快，有一定的厚度，新疆棉填充又很凉爽，是不是满足了咱们夏天对被子的要求？
1: 是的，
0: 然后可水洗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嘴巴说可水洗，嗯，它真的可以水洗吗？
1: 我们都有专利的，所以说每一床被子啊都是达到了国家专利标准的可水洗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水洗来说我觉得对夏天的被子太重要了，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容易闷，容易把被子弄得脏，有味道，脏了闷了有味道怎么办？扔在水里边，扔在洗衣机里边直接水洗，嗯，你想夏天我们要睡午觉，我们还要睡晚，晚上还要睡觉，一床香喷喷的被子你盖在身上的感觉，
0: 是的，
1: 哦，那个睡觉是色色意义啊，所以说
0: 是的，
1: 夏天一定要选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啊，
0: 是的，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首先出去比怎么比，你看看100%新疆棉填充的，新疆棉填充有什么好处？新疆棉做夏凉被，它会呼吸，能透气，嗯，而且不板结，每一年拿出来水洗完之后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我们也是做到专利可水洗的一个技术，让大家哪怕夏天有点汗呀，有点味道呀都没问题，直接扔到洗衣机里，省时省力又省心，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整个的贝壳表布摸上去的那种舒适度和清凉度，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单人要马上没货了，来我们稍微给大家看看这个光泽度，这个光泽度你看是不是像真的像真丝一样，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真的像真丝一样，而且你看它做到了那种很高级的航缝，这个航缝可以满足到我们水洗的一个要求，它不会跑棉，不会板结，不会变形，什么时候用你都看看这个凉爽的感觉，观众朋友们，夏天的晚风吹过来的时候，等钻进被窝的时候空调不用开，真的空调可以不用开，
1: 对的，很多用过这个被子的人都说是这样说，
0: 就
1: 是当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嗯，我还开着电风扇，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因为空气流通了嘛，但是有时候您需要一款好的被子，能把您的睡眠的空气，您的被窝的空气啊热气散出去，把外面的冷气啊给它吹进来，
0: 而
1: 这款被子就能做到，
0: 以往很多的这种夏凉被拿到手里之后你没有什么分量感，没有什么实在感的，这个夏凉被薄 薄的，夏天盖一整个夏天没问题，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货真价实用到都是真材实料。专柜售价多少钱？来看一看啊，在我们商场当中，
1: 单人规格的话是898块钱，双人规格的话是998。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人规格做到199块钱，双人规格也只要259。您想199，您去买一个莱赛尔的睡衣现在什么价格？
0: 对，
1: 至少要200-300块钱一个睡衣啊。但是今天是整整的一大个被子，整个去享受那种莱赛。为什么夏天大家都要穿莱赛的衣服？凉爽透气，冰柔有凉感，这就是莱赛尔的优点。今天把这么好的舒适的感受带到您的睡眠中，
0: 是的，
1: 你去想想看多舒服，空调多好，比别人少开几天。
0: 我说实话啊，今天这个被子，敢要我和副总说1000到10000观众朋友，不如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啊，跟敢要一样，你放在脸上摸一摸，放在手上摸一摸，用您的皮肤去接触到它一下，然后你再用手刮一刮，你看看它是不是耐操耐造，是不是整个质量久用久新，你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或者你让快递员直接拿走，你不用付一分钱，没有任何的风险，零风险购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的单人尺寸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反正我们现在现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不管是单人的尺寸规格，还是双人的大规格大尺寸，都要全数售罄了。抓紧时间，今天两个花型，一个是这种好看的绿色，自带清凉属性，还有一个是我们浪漫梦幻的粉色。然后呢，像那种水彩画一样，五颜六色，象征着咱们生活色彩缤纷，而且看上去整个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服。
1: 是的，而且啊，不光是花型好看，因为我们这个被子啊不用套被套啊，直接铺在床上，夏天那一抹绿意盎然，还有我们的粉色非常非常适合女性，而且这个粉色粉的不艳，它是那种朱粉色，粉的非常的高级，上面就布满了花，把春夏的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全部带到家里了。
0: 是的，
1: 然后它因为它的面料采用到的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种纤维啊有木有麻有竹有棉，所以说所有的纤维都是天然纤维，保证了夏天那种你怕热怕闷，觉得哎呀希望有一些凉感，它都能满足。最重要的就是它可机洗，因为它里边采用到的100%的是新疆棉，纤维长，久洗它不会团在一起，久洗它不会有我们的有棉结，也不会久洗变形，也不会勾丝，这就是这款被子的好处。今年用这样，明年用这样，后年用这样，用个几年都没问题啊。
0: 其实与其你每年花个100来块钱买一条每年都得换的，你不如今天也是花100来块钱买一个能用3年用5年久用久新，而且可以水洗机洗，并且可以这个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新疆长绒棉进行一个填充的被子。
1: 是的，
0: 这床被子优势太明显了。观众朋友，随便去市面上横向纵向的比价，如果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或者是收到货之后你用手去摸一摸，没有我们说的自带凉感降低体表温度的功能或者效果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更要真诚友情提示大家，马上单人尺寸全数售罄之后，你想买想订不到了。粉色现在单人的双人的大规格小规格全部要卖光了啊，没有追加和预约，并且这档直播是今天的新品首发，可能也是今年一整个夏天您能够看到的唯一机会，所以抓紧时间，接下来还能不能买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市面上这个被子它完全可以卖一个800多、700多，哪怕打个对折300-400块钱要的吧。今天我们是100来块钱，大规格只要259块钱，全部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不多啰嗦了，还有最后的席位和时间，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哎呀，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聚会，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好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拍照绝对 C 位的好产品，今天我们有女款、男款，都是2025年的春夏的新款，而且带着金丝金线，又有着中式的风格，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男款，欢迎大刚老师。
8: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今天呢，应该讲啊，给我们喜欢新中式的我们的男士朋友们带来的是唐装。啊，短袖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件衣服，你在夏天穿着说这个垂顺感，这个档次，这个质感啊，真的是非常值得选择。
7: 是的，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高丽身上穿的这个绿色，都是穿在身上的时候很显精气神儿。
8: 是，
7: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年龄哈，就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是很有韵味的。但是有些中式的服装呢，第一个它价格偏高，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啊，长短呢，包括整个的袖子领。它没有到中式的那个风味儿，
8: 是，
7: 所以说呢就差点意思。今天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首先从领子的地方，就是中式的这种，而且是带有刺绣的设计，
8: 对，
7: 非常漂亮，很典雅。你想象一下，穿上这样的一套衣服，如果去逛一下苏州园林，
8: 对对对，
7: 对不对？那是什么感觉
8: 啊？
7: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
8: 对，
7: 啊，中式的盘扣的设计，往下走几粒扣子，这不是假扣子，这是真扣子，
8: 是是，
7: 它是直接可以打开的，做一件开衫的，
8: 对，
7: 哎，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开衫的设计哈。这个绿色呢，如果是一水的绿色就不好看了，今天这个绿色当中着粉色，
8: 对，
7: 所以它是粉粉绿色。你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是拍照的话，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话，穿上这个就喝个下午茶，或者是逛个街，绝对很有味道的。长短也是特别合适，刚好就到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根部哈。
8: 对对对，
7: 就是你穿着的时候，大小长短也都合适。有没有注意到中式的衣服它一定是一个九分袖？
8: 对，袖子
7: 或者是七分袖，因为你要把胳膊露出来，然后你戴的首饰啊，戴的各种的这种晶莹细软的，
8: 是，
7: 咱都可以露出来。
8: 哎，这个衣服很经得起拍照的细节哦。
7: 那当然，
8: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一起合影啊，有的时候你自己拍这个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呢，有的衣服啊，它稍微放大一点的细节经不起看。
7: 对。
8: 但是这个它无论是它的面料，还是它的光泽，还是它的做工，还是它的设计，你哪怕从领子到它的扣子，到它的袖子，到它的整个的质感，到它的经线。每一个细节稍微放大一点，你就会觉得细节满满，
7: 对，
8: 非常精看，非常耐看。
7: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光泽感，就是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光泽感，就是你走路，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或者跟朋友去玩的时候，随着身形的动，就左右摇动，它是会有一些光泽的，
8: 是，
7: 因为像这些地方它都会有一些金线嵌在这当中，
8: 哎，
7: 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啊，
8: 是，
7: 以及这个地方它是刺绣啊，
8: 对，
7: 刺绣的这样一个领子，
8: 光泽感特别好，
7: 以及身上都是很有刺绣感，很有中国的服装的韵味，对，这是一件绿色，我们单件的价格是150，
8: 对，
7: 两件的价格是199，我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拿下，
8: 对。
7: 这件粉的很漂亮，
8: 哎呀，前面都说这件衣服好好看，
7: 这件粉的真的超好看，我待会也可以把粉的穿给大家看一下，两件的衣服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8: 对对对，
7: 到哪儿去买
8: 啊？
7: 而且都是带有这种光泽感的，它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啊，看到没有？
8: 哎呦，你看，对对对对对，
7: 都是有光泽感的面料，非常典雅，非常漂亮，也都是带有小垫肩的，带有一个很小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 你出去的时候它是很有立体感的。嗯，女款完了，来看一下男款。
8: 是，我们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是我们的灰蓝色啊，一个是绿灰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比较特别一点啊。男款呢就不像女士那样的，它有一种啊颜色的拼。那我今天呢就是纯色，但是男款呢它一定讲究它的整个的质地的感觉。大家看一下我这衣服，稍微抖一抖。你看一下，
7: 像不像
8: 这种光泽感？
7: 很像真丝啊！
8: 对呀，就真丝这个感觉嘛。那你想想看，如果说过两天啊，30几度开始温度来了，你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风一吹，哎呀，你这晃荡晃荡，这里面的那就多舒服呀，对不对啊？而且这件衣服啊，我跟你讲，它的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首先来说呢，整个的面料啊，它其实你仔细看，跟女士一样的，它是有暗暗的这个压纹的。大家看一下，它是有这种皱纹在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皱纹的感觉呢，
7: 就是有肌理感，
8: 有肌理感，它是有这种立体的肌理感的层次，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这件衣服给你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的，经得起你细节的非常好的一个耐看的啊。那么再来看它的领子的这个地方，整个领子呢很挺，因为男士有很多说我这个唐装啊，我中式领子，它有的时候软塌塌的，领子一挺一竖直之后呢，它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它就立起来了。你看啊，很平整，很服帖，而且呢它领子做工里面还有这个细节的这个勾勒啊，勾勒之后它有这个线条。再来看这个盘扣，这个盘扣它做的很讲究的啊，它中间呢它是有这个包裹的。那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它是用亮的这个线啊给你全部一扎扎的给你扎起来，所以使得它呢有一种非常精致的亮面的这个感觉，再配合上我有点这个按压的这个层次的这个面料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而且男士有一个最大好处，两个口袋啊，这个时候你手机啊，好多人说哎呦我打火机什么的，我放点杂物什么的，你包都不用带了。而且这个领子这个整个口袋你看多挺啊，它这个非常挺，不是那种软塌塌的，
7: 它这个面料穿得非常舒服，
8: 很舒服的，对吧？这件衣服我再给你抖一下，这是绿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件衣服你稍微你看，
7: 哎呀，水波纹，
8: 你看这水波纹，这感觉，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第一，它非常的贴合你的身形，那第二呢，稍微有点风，清风鼓荡，哦，那个人呢就觉得特别的清爽啊，
7: 很凉爽。
8: 两件衣服可以做替换，
7: 对，啊，一下子就降了个3-5度哈。
8: 对，
7: 来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我们现在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在商谈排队等待。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全新品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8: 我们男女呢都有5个码，从男款开始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25斤的选择 XL 码，125到140两 XL， 140到155三 XL， 155到170选4XL， 170到190选择5个 XL。女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5，130呢是2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4 XL， 160到1755个 XL， 5个码供大家做选择。强烈大家建议选两件才190，一件才90多块钱，
7: 对，一件150，2件199，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女款现在已经在爆卖当中了，800-7088，800-0011，119900。

0: 比洋葱式的穿法，
1: 对，它这个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相当于一件小外套。然后袖子，你像我妈妈这个年龄哈，她就希望袖子是个中袖，
0: 对，
1: 因为这个衣服它凉快，她不需要穿短袖，她穿个中袖。那我在空调房里边，我在那个喝茶的时候，我在聊天的时候，
0: 对，
1: 我胳膊肘是
0: 肘护起来，
1: 哎，
0: 护起来
1: 的，是的。还有就是长短，太长的不好看，太短的不好看。它整个的这个肩膀啊，带有一个小垫肩，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是非常立体的，这是这个女款的特色。
0: 对，尤其是呢，我说句实话，这款我们现在看的是男款，因为在这个绿灰色上面，它这个肌理褶皱的感觉呢，显得特别的棒啊。这个呢就给你一种，你看，首先这件衣服的光泽度特别好，给你一看啊，就是一件很有质地、很有质感的衣服。第二点，它用的料是比较足的，所以它的悬垂感也是非常好的。男人的衣服啊，就怕穿在身上就是皱巴巴的感觉，它这个呢全部很垂顺。很给你一种非常笔挺的这个感觉。那第三点呢，这件衣服由于它的裁剪，它的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所以呢看上去呢很有质感，很有品味。男士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1: 是的，女款现在是在爆卖当中，我们商谈排队等待都在女款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女款真的不要去选，就是你很多人说，哎呦高丽，我到底是选绿的还是选红的。我跟大家讲，这两件颜色真的难以割舍。我当时穿了绿的在办公室里边，他们说，哦，高丽姐绿的好看，然后我又换红的，我说红的怎么样，他们说，哦，红的好看啊，我就知道这两个颜色都好看。因为它这个绿哈，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它的这个绿它不是那种翠绿，也不是那种墨绿，它是粉绿。
0: 对，
1: 它的绿跟粉色是搭到一起，看到没有，它这个绿色是跟粉色搭到一起的，
0: 是，
1: 所以它这个绿色非常洋气。
0: 对，
1: 你很难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绿色，
0: 调性很柔和，
1: 很漂亮，很柔和。它是粉绿跟粉绿跟这个粉红嵌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就很有中国特色，
0: 而且光泽感，你看，
1: 对，光泽感就不用说了，这个里面是有那个金线的那种光泽感的，
0: 而且有提花。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就喝茶的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人是会动的，对吧？
0: 对，
1: 你人是会逛街啊，会拍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姿势的。像这件衣服，它是一定会显出你个人的气质来的。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带了一个小垫肩，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这个看一下，
1: 它这件衣服是有个小垫肩的，在这儿，垫肩如果太厚了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一个薄薄的小垫肩，这件衣服才有味道。
0: 对，
1: 然后它是一个开衫，我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粉色，大家就知道这个开衫很方便。假如说是你里边，比如说有一件小衣服，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看到没有，我这已经是三件衣服套在一起了啊。
0: 洋葱式的穿法吧，
1: 洋葱式穿法，你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里边穿一件小外套，
0: 对，
1: 里面穿一件小衣服，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件红的可以，比如或者绿的搭在外边。
0: 对，
1: 如果热了啊，如果热了，你就把这件一脱，
0: 脱掉，
1: 一脱。如果冷了，你就一穿。
0: 对，
1: 它是不是很方便？大家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它的光泽，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大家不要觉得说它这件衣服设计很容易，这件衣服其实设计很讲究。
0: 对，
1: 你看这些地方，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亮亮的这种金线？
0: 对，
1: 因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个年龄哈，她经常跟朋友会去听那个戏剧，
0: 对，
1: 听话剧，
0: 对，这些
1: 看各种的演出。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这种光泽感的服装。
0: 对，
1: 有光泽感的服装，它的高级感会很强，
2: 很精神，
1: 很精神，
2: 很精神。
1: 因为你需要从服装的身上获取力量。
2: 对，
1: 所以它这种带有光泽感的服装，就会给你的整个人提气色，
2: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里面的这个衬肩啊，你看人家衬肩做多好，对吧？这件衬肩我也给大家拿了一件啊，这件衣服说句实话，你看单单看上去外表看一看也不错，还行。当然了，它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金线，所以它没有那么的精神，对吧？但是同样它也是做了衬肩，大家看啊，这个衬肩您看一下，
1: 这没法看了，
2: 太简单了，对不对啊？
1: 我这给你包的好好的，
2: 这件衣服也要几百块钱啊、哦。高老师，这件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才90多块钱。
1: 对，
2: 哦，两件一起买才90多块钱。
1: 对，
2: 这么好的做工，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简单比一下这个样子哈，就是你里面当然不会穿绿的，你里面肯定穿其他的颜色，但这件衣服它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这种它是一个开衫儿，开衫很方便的，就是你在穿的时候你开脱很自如。然后呢，这种粉色在这个年龄里面你穿的时候，你会整个人提气色，
2: 对，
1: 自带腮红，
2: 是，
1: 包括这个领子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依然是这种 很漂亮的这种中式的小立领，
0: 对，
1: 再加上中式的这种扣子啊，再加上它整个都是中式的风味，
0: 而且这个中式的它这个扣子它带了一点点流苏的感觉，嗯，它是有一点破传统，它有一种设计的灵动的感觉，嗯，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1: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是它带尖尖，所以。

0: 家电解以后整个人很精神。
1: 对对对。
0: 好，绿色其实是更不用说了，绿色很洋气。嗯。然后这个绿色跟一般的绿色，我走到这边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个绿色。
1: 对。
0: 我以白色作为背景，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它这个绿色，它带了垫肩，所以你整个人这一块是有起来的。
1: 对。
0: 这边有个小垫肩。
1: 对。
0: 有个小垫肩。对。这个旁边的颜色，整个的色彩都是咱们中国人古典的花开富贵。
1: 对。
0: 花开富贵，然后我们的袖子是一个中袖，帮你把胳膊肘包过来，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包过来。如果它短了就不好看了。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这件衣服的袖子它是这么长啊，是这种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就不好看了。
1: 上海人讲什么呢？有第五腔。
0: 它一定是中袖，它一定是中袖的时候，你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出得来。
1: 温婉袖里，
0: 这块起来了以后，这个腰线就自然出来了，对不对？腰线自然出来了，长短大小刚好合适，
1: 是
0: 全部是带边的。好，我提示大家，现在商谈很高，我们的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1: 好的，
0: 尺码我们目前都还是有齐全的，到后面很可能会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在外面像类似这些衣服啊，其实真有卖的，像这种啊，女士的宽松一点的呢，500多块钱一件哦，这个真的是不便宜的。像这件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的七分袖的，500多块钱。真的是不便宜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两件都买的话，一件算下来才90多块钱。嗯，来看一下女款的这个尺码，100斤到115斤选 XL， 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选择 4XL， 160到1755XL。男款也是一样的 ，XL 一直到5XL。体重呢，从100斤到190斤可以做选择。
0: 8007088000021519900。

0: 我们的男女的比例差不多是3:2哈，就是比如说5件当中是有3件是女款，2件是男款，
1: 是
0: 因为现在讲究一个成双成对嘛，
2: 对对对
0: 对吧？自己是一个中式的风格，让先生也穿中式的，这样你一出去，人家都不用说，人家看就知道你俩是两口子。
2: 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啊，以前各穿各的，现在不一样了，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啊、朋友的聚会啊，都是成双成对的。像我们一般出去都是一对对夫妻都是去出去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穿着就很展现出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0: 对，还有就是，假如说大家在五一期间想要有个家庭聚会，想要拍照，拍照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衣服哈，一穿，整个的气场就不一样了，
2: 提劲儿，
0: 对，它就很有那个范儿，很有那个范儿。你想想看，你看像这个，我们说这位先生，他都没有说是化妆打扮，
2: 不需要，
0: 他就穿了一件这个中式的服装，往那儿一坐，那个老爷子那个威严就出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说穿这个中装的这位女士，她如果说是她都没有怎么打扮，
2: 对，
0: 她就是穿了一件中装，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2: 对，而且有一种富贵气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能给人一种富贵气，在于什么呢？它的金线。在于什么呢？它的复杂的这个提花啊，包括它的花的颜色的这种调和的状态，包括它整个面料的垂坠感啊，光泽度确实非常出色。
0: 是的，商大排队等待很高哈，我们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但关键是大家要抢到货源，因为最快是如果你想赶在五一前收到货，那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你定了以后最快明天一早。我们货就送到你家里了，然后你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你就可以穿这个衣服，里面可以搭一件，或者你里面不搭都可以，它是个开衫，
2: 是
0: 反复跟大家讲它是个开衫，1990是2件，150是1件，800-7088，00001151119900。

0: 们的女款男款现在都是气透毕竟，都卖得很好。然后回到现场，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服装的细节。今天是这样的，女款150块钱是一件，199是两件，所以它性价比很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件绿色真的喜欢的人好多呀。
1: 对呀、啊。
0: 因为它这个绿，你看我后面啊，我后面的背景就是湖蓝色。
1: 对。
0: 就是它带着蓝色调的绿色。它跟我身上这个绿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个绿色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哈。首先是带有，它是带有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是很挺拔的。
1: 肩线很挺。
0: 对，它的肩线出来了。好，再来看到这个领子的地方。领子的地方这边它是带有刺绣的。
1: 有点提花。
0: 带有刺绣的、提花的。哦，
1: 这个工艺就复杂了。
0: 很精致哦。
1: 对。
0: 很精致哦。
1: 而且边是滚边的。
0: 对，这个全部都带有那种旗袍的滚边。
1: 对。
0: 旗袍的滚边全部都有，所以领子的地方它帮你做的。
1: 很精致。
0: 做得很到位。
1: 对。
0: 两边。
1: 经得起细看。
0: 对。好。再来看他身上，他身上为什么泛着光泽呢？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金线进去。对，所以他整个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举手投足的时候，你是会有光泽感出来的。
1: 对，
0: 他不是那种，我不知道哈，就是说我自己也很喜欢亚麻的质地、但是亚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光泽感。它对，它是容易皱的，
1: 对，它
0: 容易皱。
1: 它表现的是松弛感。
0: 对，它容易皱、但是它没有那种光泽感。
1: 对，
0: 就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你跟孩子、跟年轻人比，你的脸上的光泽感是会差一些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找补，怎么找补呢？你要从你穿的面料当中去寻找光泽感。
1: 更挺。
0: 对。
1: 更亮。
0: 所以这个自带光泽感的面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弥补你脸上失去的光泽。所以为什么说上了年龄的朋友呢，就是你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因为年轻人他脸上自带光泽。他穿亚麻可以穿得出来，但年纪大的人穿亚麻就没有年轻人好看，对不对？但年纪大的人要穿这种衣服，有光泽感的衣服，你就好看了。
1: 是
0: 因为他的那个光泽感可以帮助你
1: 提升，显
0: 得更加有精神。我们今天你看绿色，这个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看到光泽感了哈，
1: 是
0: 全部都有这种提花，全身通身，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
1: 对，
0: 背后
1: 你看稍微动一动，
0: 动一下，
1: 皆闪耀，
0: 动一下，扭一扭，哎，
1: 挪，像这个波浪一样的，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有光泽感
1: 一样的波浪感？
0: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红的，红的，我就这样拿动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光泽感，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光泽，
1: 哎呀，这个垂坠感，这个光泽。
0: 哎呀，
1: 你刚才那一下金光一闪的，突然眼前一亮啊！
0: 看，就是花开富贵嘛。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就要讲究那种富足的感觉、殷实的感觉。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很好看。
1: 对。啊，
0: 很大牌，很大气，很有中国的那个古典的范儿在里边。
1: 对，那种韵味儿啊。
0: 然后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戴一串项链，手上戴一个手镯，是不是？或者吊一个蜜蜡，就是咱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首饰。
1: 是。
0: 那个整个服装的味道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啊，
0: 好，我们看一下男的，我们来给大家就说构成了哈。
1: 对对对，男款我们两个颜色，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老师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啊绿灰色，它是以绿色的基调为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蓝灰色啊，就是我身上是以蓝色蓝灰为主的，整个的感觉它第一穿着很舒服，垂坠感非常强，而且呢，大家看到这个稍微我抖一抖这种光泽感哦。这确确实实是其他的面料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它一垂之后呢，整个人感觉就显得非常的挺，两个大口袋是吧，你放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合适，出去呢连包都不用带了。再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纽子这个地方，大家看啊，它整个的盘扣这个地方呢，它做的也很精神，中间呢它是用亮的这个绳啊把它做了一圈一圈的扎窟，那这样呢就使得它这个的既紧实，然后呢又显得特别的精神。在我的领子的地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非常的竖挺。这个领子它是有1、2、3道纹，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领子整个领子啊，它就显得有层次。第二点呢，它很竖直，很笔挺，不是像那种软塌塌的。所以呢，这件衣服，而且它整个的纹理，大家看啊，虽然不像女性它是有那种颜色的区隔，但是它纯色当中呢，它做了一些立体的一些压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光泽感以及它的质感呢，全部都闪现出来了。男人就显得有内涵，显得就有韵味。
0: 是的，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站着，你可能会
1: 坐着，
0: 你可能也会坐着。
1: 是。
0: 这件衣服站着和坐着都舒服，都好看，都漂亮哈。然后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站着坐着这件衣服穿着都好看，是不是？
1: 一件呢150块钱，两件买的话呢只要199块钱，平均一件就是相当于100块都不到了，就90几块钱了。那女款的话呢，我们5个码 XL 一直到5个 XL， 根据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 XL。115到130 2XL， 130到145 3XL， 145到160 4XL， 160到175 5XL。 男款是100斤一直到190斤，也是5个码可以供大家选择，两件啊，两件一起买199啊，
0: 是的，
1: 一件90多块钱，
0: 没错。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1000215111999000。

0: 我们的这个两件套，就是199两件带回去的这个货号，现在卖得非常快。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来拥有199块钱。天哪，能干嘛呀？
1: 就是。
0: 今天两件这么好看的衣服带回去，而且男女都是带两件是吧？
1: 对对对，男女都是带两件的。你说啊，我们如果三个人，我们今天周下午喝杯咖啡，90多块钱就没了呀，对不对啊？但是你这件衣服啊，你可以整个夏天，你明年夏天你都可以穿，嗯，而且穿在身上的感觉可能啊，比你穿其他的衣服它的回头率要高一点，别人关注你的是个时间，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对吧？因为它的光泽感，因为它的垂坠感，因为这整件衣服传递出的这种气场，这种气质呢，我觉得是90多块钱所买不来的。
0: 中式服装这两年是越来越火，嗯，就跟大家讲。啊，中式服装它在这个就是在咱们中国人身上，就是一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流露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嗯，有些中式服装会价格偏贵一些，咱没必要，因为每年都要换新款式，对不对？对，有的可能上千块钱一件，真的没必要。因为我觉得中式服装它讲究的就是款式不断的更新，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年都穿新衣服不好吗？
1: 对，
0: 对吧？你每年都穿新衣服，然后你穿旧了、穿坏了、洗了，你不心疼？
1: 对对对，
0: 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拍照的时候也经常要有一些新款式嘛，
1: 对。
0: 你不能老是你自己说一下，两三千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也不能老是穿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很当心的去护理它呀，等等之类的啊。
0: 对，所以我是现在想开了，我觉得衣服就是说常换常新，
1: 就是拿来穿的嘛。
0: 哎，款式上面它每年都有新的，咱们就每年换新花样、新款式。毕竟现在生活好了，不是以前，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
1: 讲究一个形象，对吧？
0: 对，你看看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一拍照，那个照片都是在群里面大家都看得到的。
1: 而且很多人啊，像我妈妈都只有这样的习惯，她把照片啪一下子放大。这个时候一放大，除了看表情之外，其实你的衣服啪一下子也给你放大了，所以这个里面特别有细节的，经得起放大看的呢，这件衣服就明明白白的，你看它的细节完全经得起你用3倍5倍的这个镜头把它放开来看。嗯，
0: 它就是很垂顺。
1: 对
0: 啊，很垂顺，它是一个开衫。你看我现在就是里边套这件，外面套这件，套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它因为它很垂顺，所以它不显胖，它是很显瘦的，然后也不易皱，你看就是很
1: 呢，
0: 你这样也不会皱，它不会像什么麻的这个材质，就是没有光泽感，然后呢不好打理，它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打理的。你里边比如说穿一件里面的打底的衫，然后外边这件衣服可以敞着，
1: 对，
0: 也可以扣起来
1: 啊，
0: 都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热了就把它这样一脱，
1: 对啊，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就这个衣服就主打一个又漂亮又便捷，
1: 对，
0: 穿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耐造，不心疼。绿色，它的绿色那一个绿色一个粉色，199两件
1: 都好看
0: ，都非常好看。这件绿色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绿色，因为它当中混杂的这个颜色不像我们穿，它是撞色，它是红色和绿色在撞，但是它撞得非常的融合。
1: 是，
0: 你看它这是红色，
1: 是
0: 粉的红色，
1: 对，
0: 加上粉的绿色
1: 都很柔和，
0: 带着一点点粉的紫色，
1: 再来点金，
0: 对，再来点金，然后整件衣服的光泽感，光泽感感觉到了吗？
1: 稍微一动
0: 光泽感，对，它的光泽感是非常漂亮的，是，
1: 对，
0: 全身都是有花的，但是呢，又不觉得花，大家说是不是？
1: 对，
0: 它的那个花不突兀，就是你远看是一色的，它就是一色的衣服，
1: 是，
0: 你近看说，哦，原来上面还有这么多的花，
1: 所以啊，经得起镜头放大呀，你照片啪一放大，它有细节啊，
0: 你看你远看就觉得高丽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1: 是。
0: 然后等走近了看，哦，这是一件花的衣服。
1: 对。
0: 然后再走近一看，说，哦，上面还有金线。
1: 哦。
0: 还有这么多的光泽。
1: 考究吧。
0: 啊。还有这么讲究的这些地方。
1: 扣子呀。
0: 设计的感觉。
1: 流苏呀。盘扣呀。
0: 看到。
1: 对吧？
0: 看到这种精致的感觉了没有？这种光泽感啊，很漂亮，很会显得你整个人富丽堂皇。
1: 对。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细节，因为现在商谈很高哈，它有几个细节。第一个是带有一个薄薄的小垫肩，所以你整个人。就一下子立体起来了，再看这儿，这儿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刺绣，
1: 刺绣，
0: 领子这边也是刺绣，哎，很漂亮的刺绣。
1: 镜头放大看看，这多精致。
0: 然后整个的这个上身，
1: 对，
0: 这些地方通体，
1: 你看稍微一动，这光泽感出来
0: 了。通体的这个全部都是花卉，都是花卉，很漂亮，长短也很合适，长短也非常的适中，松松的啊，整个这件衣服是松松的，
1: 但它垂呀。
0: 对，
1: 它一垂之后你就显瘦了呀，
0: 然后不易皱，整个的面料是不易皱的，好打理的，不易皱的， 哎呦，太实惠了，
1: 90几块钱这一件，你如果说是500多块钱一件呢，我觉得这个价值跟它相当。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件衣服才90几块钱，那就是超值。所以很多人两个颜色一起买，因为什么？拍照片的时候有稍微换换呀，这个感觉又完全不一样。男款也是一样的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绿灰色，一个呢是啊这个蓝灰色，都是非常好看的啊，而且呢也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垂坠感，它的衣服的这个料子的质感。
0: 它这个面料不错的，我们很多男士就是女士给自己买完了，还给自己的先生买，我们称一下分量就知道它这个面料哈，它的垂顺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你只要一比较你就知道它是用料很实诚很实在的。
1: 是，因为呢其实呢像市面上的像类似的这种唐装的这个衣服啊，它其实也是挺多的，但主要我们还是看面料，因为你面料如果说轻薄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垂坠。这件衣服呢大概在145克左右啊，我把我今天的这个男士的这件放上去，大家看一下，哇，380克，哇，差不多就一件抵两件的这个分量。那你分量一足之后呢，它的垂坠感它自然就更强了。
0: 你拿这件蓝色的给大家晃晃一晃，拿那个蓝色 的给大家看一下水波纹的感觉，
1: 你看一下啊，就这个，你看。
0: 像不像真丝啊？
1: 对啊，这个感觉你穿出去，而且你自己感觉到稍微有点风的话，它就特别的风凉，
0: 很凉啊！我手在感觉的时候，非常的清凉。
1: 哎，
0: 啊，好，可以了，非常的清凉，
1: 垂坠感，
0: 而且是带有光泽感，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然后呢又不易皱
1: 啊，
0: 垂顺度非常好。又不易皱，
1: 它有纹的，它不是说纯色的，它也是有花纹，只是它很暗。
0: 对，
1: 它是一种低调的，那低调的隐在里面的质感。
0: 对
1: 啊，
0: 对，导演说什么？我刚刚没听见。哦，两套组快没有了，我们的1999的两件组快没有了。
1: 肯定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两件组，800-708-800-0011-5-119900。

0: 相谈非常高。我们现在是1992两间的这个组合，是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卖爆了。
0: 对，真的卖爆了。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是非常的恰逢其时，因为五一小长假到了，大家都希望穿点新衣服吧，有点新气象吧，对不对？那这两件衣服它不挑年龄，不挑皮肤，
1: 对，
0: 就是它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黄皮肤啊，它会显得你皮肤很嫩，
1: 是
0: 显得你气色很好，因为它有光泽，
1: 对，
0: 有光泽的面料很重要，
1: 很精神，
0: 因为有光泽的面料它会让你整个人有精神，
1: 对 对，
0: 这个光泽可以反到脸上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这个衣服它最大的亮点。
1: 对，以前的有钱人啊，我们说就是大富之家呀，或者是富贵之家呀，或者有身份的人，为什么要穿绫罗绸缎？这本身它的衣服的表面它是有光泽的，跟你的这个布啊或者是麻呀这些衣服呀，它在本质上它就是有区别的。
0: 对，绫罗绸缎考大家一下，当中哪一个材质是最贵的，大家知道吗？
1: 绸吧，
0: 罗
1: 啊，
0: 罗是最贵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先进罗衣后进人，罗，绫罗绸缎的罗是最，但罗非常轻，绫就是那个啥的那个就不说了啊，绫罗绸缎当中罗是最贵的
1: 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当然我们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它追求的是绫罗绸缎的那种
1: 质感，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啊，
0: 女款已经差点要没了，能预约吗？
1: 肯定的，
0: 能预约吗？我们问一下供应商能不能预约。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抢下来，然后后续再来换后续再来换。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就是它的整个的感觉视觉效果，能预约是吧？
1: 好，
0: 能预约。
1: 那就赶紧
0: 预约
1: 啊，
0: 应该最快就能收到，我们现货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预约的流程了，就是有一些尺码已经开始预约了。这个衣服是这样的，它是远看是一色，近看是花的，近看它这个花呢又很典雅的花，你看到没有，这种色调就很雅致，
1: 是
0: 它在夏天看着它不燥，
1: 哎，
0: 它一点都不燥，但是它又有花，有花的设计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光泽感大家是可以通过肉眼感觉得到的，对，感觉到了没有，很有光泽感，然后柔柔的，面料很柔和，
1: 是
0: 穿在身上很舒服，很凉快，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中袖，一个小中袖，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其实像我今天哈，我是比较简单的，我就是直接一件上衣，你下面其实可以配裙子，
1: 对，
0: 你裙子可以穿在这个衣服的里边，那么就是完全是中式的这种服装的感觉，你也可以穿在外边，那就是有一点现代的风格在里边，但这衣服是就是这样，比较好看。然后我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扣子给它打开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小开衫的，
1: 对，
0: 对不对？可以当个小开衫，它这个就是很灵活了，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出去玩的时候，
1: 洋葱式穿法，
0: 洋葱式穿法，
1: 热了往外脱，
0: 对。
1: 你要是冷了，一件件往里加，但是你要加的时候，你要套衫，你就不舒服，
0: 看到没有，
1: 不方便了啊。
0: 我其实里边就穿了件我自己的衣服
1: 啊，
0: 其实就这样，
1: 对，
0: 就这样，其实也很好看，
1: 也很
0: 现代，很休闲风。你就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找不到外套，就啪一往身上一搭就可以了，也很好看，是不是？所以这个衣服它就是有时尚的一面。来看一下我们的男装好不好？
1: 好的，男款呢也是一样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我们的灰绿色，一个是呢我们的藏蓝蓝灰色啊，都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整个的质感，包括它隐隐的这个花纹在这个里面啊。
0: 对，它是有暗纹的。
1: 有暗纹的，对吧？而且垂坠感、光泽感，一看就是好东西，好吧？一件150块钱，但很多人都是两件一起买，为什么？两件是199，平均一件100块都不到。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就是你可以定了以后到家里面自己对着镜子来试穿一下，看看是不是高丽说的那个效果。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这个衣服我带回去给妈妈穿，妈妈一下子看上去显瘦了10斤。哦呦。
1: 它第一呢，显得人呐就
0: 精神，然后显瘦，所以这个衣服它是有独特的裁剪的魅力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199的套装，然后最快五一前就能收到，预约也是可以消预约的，800-7088000-0015-1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现在我们好。
2: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1: 对对对，
2: 单盒今天算下来十几块钱，
1: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2: 对，
1: 总共是六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旁出品，老大旁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六盒桃酥，再加上四盒的万年青，
2: 对。
1: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2: 对吧？
1: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2: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1: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2: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1: 有杏仁片
2: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1: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2: 对，
1: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2: 对，
1: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2: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1: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了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2: 对，
1: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2: 是，
1: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2: 对，
1: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2: 对，
1: 啊。都有了啊！
2: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1: 是
2: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1: 对，
2: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1: 对，
2: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的，
2: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1: 捏碎了，
2: 对
1: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2: 不是很油，
1: 对
2: 对，
1: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2: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1: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2: 泡在牛奶里面
1: ，泡在牛奶里面，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2: 对，
1: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儿，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混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2: 对，
1: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2: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
2: 没有色素，
1: 对，
2: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1: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2: 万年青，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道，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对对，
2: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2: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2: 香气特别浓。
1: 对，
2: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2: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用的是鲜葱汁，
1: 看到没有？很讲究。
2: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这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2: 对
1: 对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2: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1: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2: 对
1: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2: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360，
2: 三百一，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11511-99，对不对？
3: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2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2: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2: 对，
1: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2: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
2: 不断的
1: 改，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2: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2: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2: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 也吃过万年青，
2: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2: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2: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2: 夹心的，
1: 对，
2: 它里面是夹心的，夹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1: 啊。
2: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
1: 脆生生、脆生生的？
2: 是。
1: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2: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2: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它夹酥夹素点，
2: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2: 啊、哦。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2: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2: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2: 对，
1: 关键它好吃，
2: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带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2: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2: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2: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就冷吧，
2: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1: 我们当然说
2: 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2: 啊，早上就
1: 可以配
2: 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1: 啊，
2: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1: 杏仁，
2: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上去不苦的，
2: 不苦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1: 对，
2: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2: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2: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2: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2: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1: 对，
2: 这个杏仁香味，
1: 这一口你看，
2: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2: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
1: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3盒。
2: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011-5119999。
4: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物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个。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 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杨脱的啦，老好的、啊。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你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
0: 然后我去看他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他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
0: 是
1: 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是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15119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样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少油腻，是吧？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一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吧？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
0: 看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们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我爸吃。爸爸妈妈不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但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310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也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对对，
1: 每一块拿着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哎，
1: 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

0: 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嗯，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嗯，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嗯，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下在里面。
1: 清清桑桑啊，
0: 对，
1: 配料表我都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嗯，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嗯，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元，嗯，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嗯，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011-99500。
2: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嗯，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啊，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嗯，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哎，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的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它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吧？这样放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一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红烧肉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白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空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呀、
1: 啊，
0: 对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00。